0: 我久见啊，我再也不羡慕有女朋友的人。今天碰上一个梦时症的患者，月姐，他们两个人一会儿说吃项链了，一会儿说没吃项链，两个人腻腻歪歪的。我真的，
1: 素云，我觉得你对待病人应该更认真一些。听说你在急诊科的作风是尽快打发病人去别的科室，甚至让他们早点回家。你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每一种病都有原因，追溯原因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2: 请问我造成危害了吗？严肃点。项链会自己排出来，对吧？所以我的处理方式并没有问题啊。是你看出患者得了梦时症，然后呢，还不是让他去了心理门诊？去了心理门诊有用吗？
1: 未必。
2: 所以结果并没有改变。
1: 月姐，
0: 劝劝他俩。
1: 不管。
0: 并不是，患者的压力来自于减肥。
2: 只要停止减肥，症状就能缓解。你让一个女孩子停止减肥，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连常院都做不到。
3: 我没有减肥。
0: 你最近在生酮饮食，但我没发现呀。我单纯爱吃肉。
2: 那你倒是吃点碳水呀！我跟你说过，不吃碳水人是会变傻的。
0: 身为医生，你应该用更准确的词汇。
2: 不吃碳水容易导致低血糖，低血糖会导致脑细胞供血不足损伤，无法修复，从而导致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是不是变傻？
0: 我没有变傻。你问一个喝多的人，你喝多了吗？他永远会说自己没喝多，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2: 你俩别吵了，
0: 我们还是继续讨论连婷分离术的手术方案吧。
3: 你有新方案了？
0: 这是连婷目前的数据 ，NICU 调整了喂养配方后，妹妹的体重依旧不到3斤，而姐姐的情况较好。与另一连体心包相连，左半肝互溶外，其余未发现任何异常。而妹妹与另一连体心包相贴，左半肝互溶外，还查出了先天性的心脏病。
3: 不过幸运的是，这对姐妹都有各自的内脏系统，我们做了评估，有分离条件。 只是手术非常复杂，
4: 最佳手术时机是什么时候啊？
5: 等妹妹体重到达3斤，如果到时候她的心功能还能坚持到4斤是最好的。
3: 连体婴的脏器是否都是独立的？是否存在隐蔽的代谢共存？脏器都是独立的，是否存在隐蔽的代谢共存？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6: 初步的手术方案已经有了吗？
0: 分离手术目前是郑医生和我两位主刀，而心外负责心脏，郑医生负责肝脏，再由整形科对他们胸腹进行膈肌成型、腹部缺损修复，以及脐部重新定位。由于连体婴面对面体位的特殊性，移位活动明显时会引起另一位的哭闹不安，再加上相连的血管是相同的，所以整台手术对麻醉的挑战最大。
3: 我们还需要经验丰富。

0: 的手术室护士长确保一台手术变成两台手术，一个连体变成两个婴儿的过程中，所有的工作万无一失。
1: 那就这样，等妹妹的体重达到2公斤以上，再开始进行分离手术。这段时间你们就负责挑人和准备设备，好吗？
2: 好，
3: 好，散会。

0: 这里是120急救中心，需要什么帮助？
1: 我们是海政钢铁厂，有工友从楼梯上掉下来受了重伤，还有好多工友在呕吐，都昏迷好几个了，需要大量的救护车，大量的救护车。
2: 其实我的爱好跟你很相似，我也喜欢看电影旅游。
3: 你好，您的牛排。
2: 谢谢啊。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知道了，不好意思，我有急事，下次再约。
4: 集体中毒，大概有多少患者？
5: 具体数字不详，保守估计20-30。
2: 云哥，这还是我第一次遇见群体事件，别说我还有点小紧张。
6: 知道急诊的意义是什么吗？
2: 和死神抢人。
5: 有一名工人从火车上坠落，10分钟之内救护车就到。
4: 召集各科主任过来这里现场办公，把能找的护工全部找来，5分钟后回来集合。
3: 好。
6: 意外是这个世界上人类最不可抵抗的东西，但是起码人类有急诊吧。院长，
2: 院长，
6: 副院。

0: 怎么就来了一辆车呀？什么情况？
1: 他从四米高处落了下来，被钢筋贯穿了。
2: 通知纪律密操抽血，送输血靠快！
0: 是。
2: 通知下手了吗？通知了，半个小时能到。
3: 让工厂负责人钱子
2: 病情危重，准备手术。
3: 知道了。
4: 张哲，
3: 李帅，跟我来。

0: 准备大量美兰，我们需要建立近百通道，250毫克10%的不到达，外加140毫克美兰，全速进点，同时用高爆三甲洗胃。
1: 科长，来。
0: 美兰在急诊科有常规用脑子的过往，这么有趣，肯定不妥，那怎么办？
1: 林哥，美兰，
2: 红珠院长需要大量的美兰，实在不行去别的医院调。
0: 亏缺。
3: 收到。

0: 红细胞什么时候能到？还有20分钟，
1: 打电话催。好，第二手术室急需红细胞。
2: 什么情况？没听到我说，血压50/20，心率40，需要保护，都查不到。灵机一转，需要美兰，快！神经脉动脑无法接力，这里也是，静脉动脉都不行。这人怎么办？放松，放松，心电图。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你想的就是这个。可以试试，李渊，帮我一下。
1: 好，
0: 去丙沃投递组高委员，叫他高二十度，具体高几码压，神经脉冲饮，这是为了保证静脉内的气压没大气压，这样穿刺时就不会发生空气栓塞的危险。有软体的。
1: 好。
2: 大家看好了，把气压换成摆成这个体位，脚高投地快。
0: 好，来，来，来。
3: 等一下。
4: 车四点在锁骨下丘三角区，
5: 对，锁骨下也就是锁骨中线的外侧，远离锁骨下任意区域，仔细观察。

0: 除赤白，贴位时间，一共四十五秒。
1: 这点地配备了。
2: 好。
3: 大家输液的时候开最大量，输液完毕后，继续给糖水洗胃。
4: 好。
3: 能做到，应该没问题。
5: 那就用这种办法，抓紧时间。
2: 好。
1: 走。
2: 你们两个去帮忙配药。
3: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着急，这种有难度的穿刺必须反复试探、反复寻找，有的时候还得靠运气。
1: 再给我一年！哦，再来！快点！别上停车！来了，新兵营，好，跟着前面一辆。
0: 你负责。好，这个交给你了。哎，发给患者们啊。好好好。患者家属，快点啊！快到我们医院了，帮帮忙！来了。再往这住，往这住。我尽力。一定要稳住。 去外面再叫个人进来。八成过敏了，来，好好打。收拾东西，过敏了。
2: 手术室那边急需一名医生。
3: 叫什么？
2: 慢欧来的，继续。
3: 我这没弄完呢。
2: 是你最能发挥的地方。
3: 拿，把这给我。

0: 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0: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1: 对，
0: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1: 是，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0: 跟我念一遍。
2: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0: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我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就是日式烤饭团，
0: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1: 哎，不是，
0: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1: 我们要隐藏。
3: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天好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4: 这里交给我。你什么时候到？
5: 来了。
4: 怎么是你啊？这可是个力气活，这根钢筋足足有十多斤重，这男的都扛不住，你能行吗？
5: 你瞧不起谁呢？我来。有时间看我，不如赶快缝合。缝合一公分，我拔一公分。慢慢来，还有时间。

0: 越多越好，现在就要。哎呀，时间来不及的。哎呀，帮忙想想办法呀，拜托了。好的，我等你信儿啊。嗯。院长，附近的医院我都打过电话了，他们也在接受病人，美兰也不够。院长，美兰彻底没了。
1: 我知道了，
0: 快忙去吧。
2: 你们到底能不能治啊？
3: 要什么时候能送到啊？
4: 急着赶紧换医院吧！啊！
5: 到底什么时候送到啊？
6: 来，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是这样的，从药厂调的那批美兰确实因为路途遥远，再加上堵车，没能马上送得到。但是，我刚才已经给附近的各位兄弟医院打了电话，他们会立刻挪送一部分美兰过来救急。所以，美兰不会短缺，请大家放心，好不好？我们现在还在跟死神赛跑，所以请大家专心救治。 好吗？美兰不会短缺，好不好？一定会救你们的。放心，放心，放心吧。很快，很快。来，哎，马上到了。如果那批药还没有到的话，后面的人就安排转院吧，但是不要给其他患者造成恐慌。知道了。
1: 来人帮我一下，
2: 来了，来了。把心愿这边，慢点抬，赶紧。

0: 手僵了吧，快做拉伸。
1: 准备关腹，温盐水，吸，好。伤口极深，需要装一个引流管。
0: 来，给我。
1: 可以关腹了，
0: 我来。

0: 海辰连个自动降温虹吸爆机器都没有，到现在还有人工武学。嗯，这一点，我们和曼欧确实没法比。不过，我们还是把人给救活了。
1: 那还不是因为我来得及时。谢谢你。
2: 剑，我手速不够快，所以练习魔方做强化训练。我26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战胜了200个竞争对手，成为了曼欧的实习生。剑，偶尔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战胜你。

对不起，你从小就想当医生，连过家家都是给洋娃娃打针。我看在眼里，没在心里。我觉得自己后继有人了。直到我伤了手。

0: 那一刻，你不知道我有多内疚和自责。医学不同于其他的学科，当医生要拿刀、拿针、拿锯子的，每天面对的全是病菌，感染的几率最高。那天我就觉得是老天爷在给我一个小小的提醒和警告。他告诉我。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女儿学医。况且，我自己当医生这么多年，我深知这个行业的艰辛，太辛苦，太累了。我就对自己说：“老林，你得让自己的女儿生活得轻松一点。”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可是你多倔呀！越不让你干的事情，你越要干。你甚至瞒着我和你的妈妈，自己偷偷的报考了医学院，
1: 那还不是被你们发现了？然后就擅自改了我的志愿。如果不是老师再跟我确认一遍，我人生都被你们毁了。

你擅自更改你的高考志愿，后来又阻挠你出国，不断的打压你、讽刺你，还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真对不起你。 其实就想跟你说一句话，林医生，你真的很棒。

0: 就算你这么说，我也不甘心。我一个人在外面十年了，我这是为了证明我自己，我可以成为最好的外科医生。
1: 但你缺少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
0: 郑医生，你
1: 这不就是你来海城的目的吗？林渊，海医大普外科毕业后考入哈佛医学院，读博期间因为成绩优秀，被邀请进入曼欧实习，拥有丰富的肝移植、肾移植手术经验。我接下来要做连体婴分离术，需要一个和我同时分离肝脏的主刀。这台手术非常困难，但我觉得你能胜任，所以要不要加入我的团队？时光如幻，歌
2: 唱路漫漫。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1: 我愿意。我要参加连体一份礼数，我还要参加以后很多很多的手术，我要证明我可以当最好的外科医生。

0: 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1: 坏消息，
2: 苏云呢，把你所有布置的任务都完成了。这是坏消息。
0: 当然啊，他趁你走的这会儿功夫呢，把所有重病患者都处理好，一个也没给你留。
1: 那好消息呢？
2: 嗯，他晕过去了。
1: 金小姐，您看我这活儿都已经干完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2: 抢救呢，虽然已经结束，但是还有后续的治疗啊，你得留下来照顾。
1: 我得回去照顾我老娘了。
2: 你放心，我早就拜托你的邻居替你看着了。
1: 那咋能行呢？我也是个病人呢，我就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
2: 那不正好吗？万一要是你有什么意外，及时抢救。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本市钢厂的厨师错把亚硝酸盐当成食盐使用，导致236名工人在吃过午饭之后中毒送医。现在所有的工人已经得到了及时的救治，相信很快就能好转。海事天天看的记者孙泽利在海城医院为您做第一手的报道。
1: 医护人员确实太不容易了。
2: 是，医护人员这个职业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0: 回去整理素材，给他们好好写篇报道。
3: 华姐，听说你把仓库里的美兰都搬去给海城了。
4: 啊，然后呢？
3: 他们都滴了美兰。 就好转了。
4: 谁问你这个了？你在关键的时刻拿出这么重要的东西，苏院长。
3: 他付钱了呀。
4: 要什么钱啊？
5: 这么好的机会全让你给浪费了，废物。
3: 但是花姐，今天我真的救了好多人。
5: 发生多处事故，您可是医院的，没事再跑来。

到了新闻报道，恭喜你。艾黎，你做得比我好太多了。

0: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笑什么呢？这么大声！
1: 哎，云哥，你醒了？
2: 拿不了筷了。
3: 当时这么乱啊？我怎么这么狼狈啊？
1: 不是，云哥，一开始场面是有点乱，但经过你英明神武的领导，整个场面被你 hold 住了，后面全是你的高光时刻。
3: 什么？
1: 嗯？
3: 啊。
4: 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你想要就是真。
3: 我这两步跑得跟狗似的，你管叫高光啊？哎，
1: 多可爱呀、啊！后面真的是高光，后面咔咔咔咔一顿穿刺，
3: 都拍来了，
1: 贼帅啊！你看，帅吧？
3: 嗯，
1: 你看你看，哎呦！
5: 请问苏医生，你这次抢救有什么心得？苏医生，
3: 哎呦，
1: 晕了，你看。
6: 哎，是你哈？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7: 过来，我再教教你怎么急救啊？怎么怎么弄的？啊
1: 啊啊！不行不行，不能不能！
7: 是是
6: 是，什么事了？
1: 什么呀？
5: 苏医生不好了，外面又来了一批中毒者。
1: 怎么还有啊？我
7: 快起来！
5: 让让让让，快！
1: 你们脸不是蓝色的，
8: 除了呕吐，还有别的症状吗？
9: 目前没有。
8: 小周，先准备补液，给我寄呕吐样本，让检验科赶快出细菌培养，快去！
9: 是。
8: 有多少人？
9: 50人左右。
10: 五百，五百，开门！五百，五百，别睡了！五百，
11: 干嘛呀？大半夜的，
1: 快醒醒！
12: 我知道你困，我也困，但事情就是这么残酷，又来了一波患者。
1: 什么？
11: 先生，左边再穿右。
12: 你自己穿。我说又来了一波患者，而且人数翻了一倍，这次不是亚硝酸盐中毒，10分钟以后就到。
1: 院长，
13: 什么情况？
1: 这些都是中毒工人的家属，陆陆续续出现了呕吐现象。第一位是一位老太太，呕吐的很严重，而且工厂那边来电话说呕吐的家属越来越多。
13: 艾云呢？
14: 跟郑哥正在看片。哎，
1: 是是是，慢点慢点。
13: 现在什么情况，
15: 郑哥？
13: 跟亚硝酸盐有关系吗？
15: 那些呕吐患者皮肤没有蓝灰色的反应，而且他们都住在家属楼，大部分自己做饭，所以吃的食物跟工人们也不一样。
13: 检查结果呢？
16: 从血液检查到呼吸道检查，再到消化道检查，没有任何异常。
13: 别的医院怎么说？
15: 其他医院也在寻找病因，听说这件事情已经惊动到上面了。
16: 会不会是什么新型病毒大爆发了？
17: 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不都有危险了？
16: 所以花姐，要不要考虑全面紧急动员，成立重大疫情指挥中心？老太太胸片出来了，不是呼吸道，也不是肠胃道，
17: 会不会是细菌病毒感染呢？
16: 不会，片子没问题。
13: 那老太太吐的已经都快虚脱了。
18: 刚接到通知，大概又有100多名工人家属出现类似情况。
16: 家属的医护人员怎么样？
18: 暂时没什么异常，我先去了。
15: 没事吧？喂，潘老，啊，我们已经在做准备了。
13: 好，
15: 知道。市领导已经请了指导组的专家们赶来，然后几家医院一起研究到底出于什么病因。指导组的领导让我们医院去现场取些样本回来，方便检验。艾云，把所有呕吐患者转移到急诊大厅，封闭管理。
16: 好，
15: 在没有找到病因之前，我们尽量控制住局面，等指导组的专家们赶来。
13: 急诊科的人要辛苦点了，
15: 24小时值守，所有人不得随意出入。
16: 是。苏云，你跟朝阳去趟患者家里，去看一下他们的食物，也许会有新的发现。那急诊科这边交给你了，快去开会。
8: 月儿，走。
15: 喂。
19: 阿林，我听。
0: 潘老说具体时间较严重了。
15: 正在查找原因呢，别忘了五天后回来复诊啊。
0: 我记得呢，那么五天后见。
15: 五天后见。哎呀，
2: 哎呀，万一是不知名的传染病怎么办？
9: 海城医院作为本次疫情的隔离区，我们会力争就将疫情锁死在本院。
19: 等会儿见到指导组，你也这么说。
20: 嗯，都是医生，都是为了看病，不服来辩。
21: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22: 勇气可嘉。
23: 什么心梗？
24: 心脏有些没毛病吧？
15: 肯定是这段时间累的。花姐真的太要强了，她本来可以选择过清闲的日子。
25: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医院经营不下去了？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们虽然生长在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只要懂得心灵环保，也能成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大家共聚一堂来参加这个人间佛教信仰系列。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以僧来做主题。我们看到呢题目上面何处安居，是的，在佛教来说呢，农历的四月到七月之间，在传统上呢，这是一个安居的季节，出家人会在这个时候呢精进办道。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谈到的是出家还是回家。也许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好奇，我们今天呢在佛教来说只有出家众吗？还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今天我们在大师的这本著作《十大弟子传》里面呢，呈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给我们的开示。佛教其实是由七众弟子所组成的，在家出家都有非常重要的各自要承担的一个角色。但是在整个佛教来看的话呢，可以看得到佛陀呢有这十大弟子，可以说他是所有弟子的一个表率。所以他们呢一般可以看得到的，其实不只是来自了一个富有的家庭或者是有成功的人士，他们都愿意放下他们原本的社会地位加入佛陀的僧团。这个过程本身呢，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到底佛陀给他们了什么样的一个教育，让他们觉得呢佛教给予他们可以提升自己生命的品质。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到底是出离了什么样的家，到底回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家。这个出还有回这边的家，其实可以看得到，到最后呢，我们这一些表率的这十大弟子为自己的生命呢，不只呈现了更宽广的世界，而且也引领了佛教呢走向更宽阔的一个未来。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呢，我们首先先介绍我们第一位的主讲者，是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慧传法师可以说从小就是在佛门里面成长，跟着星云大师一起学佛。在佛光山，慧传法师承担的其实就是要管理带领整个僧团的运作。所以在这将近好几十年的一个岁月里面呢，承担起来的其实就是要肩负着整个僧团能够正常的运作，而且能够继续往前迈进，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的陈玉女副校长。陈玉女教授呢，现在是成功大学的副校长。陈教授在佛教的历史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研究，也可以说尤其呢是在明清历史人物还有对于宿命佛教这一些都有非常非常深厚的一个研究哦。那今天呢我们谈到的是十大弟子这些人物，那我们从历史从文学从各个这一些面向呢，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去认识它。相信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从陈玉女教授呢给我们的这一个讲说里面呢可以看得到它真正的一些内涵哦。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问题呢

0: 要请教的是陈玉女教授。青年的大师呢，常常借由文学譬喻，大师呢就写了这十大弟子传。那他当时候呢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大师想要透过这一本十大弟子传呢，他又想要表达怎么样的信念呢？那我们先请陈玉女教授为我们来讲解，谢谢。
1: 慧泉法师，然后我们慧喜法师，还有在座的所有的我们的嘉宾，大家早。今天的主题是身，然后何处安居啊？我想这个应该我来谈，其实有一点跟我自己的亲身的经验可能有一点距离。不过当刚刚主持人有谈到，就是说，可以从历史学来谈一下。那个大师撰写这一部的他的一个缘起或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哦，那我想大师在撰写这一本书，据我根据他的脸谱的查阅，是在1959年，也就是大师33岁的时候所出版的哦。那十大弟子传，如果从我稍微去整理一下哦，那其实总归一句，应该就是不忘初心。我们都知道师父有一本书叫不忘初心，那个初心是什么？就是说你一开始出家那个心是为了要所谓的脱离生死，为了要弘扬佛法。那这样的一个初心一直在你进入到佛门之后，你这个心有没有改变你会不会因为这个过程里边的林林总总而导致你这个初心的一个忘失那好，我们其实在他这本书里边，常常可以看到他提到所谓末法时代那末法时代有一些的佛教的这种所谓僧团，其实也出现了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的一个理想。尤其是在近百年，从中国清末民初一直到台湾我们说有日治时期的这样的一个统治那之后呢？我们说战后日本失败了，那国民政府过来了，这样子林林总总一些很大的一种所谓的世界的一种变动的局势下，其实我们说佛教它遇到百年的问题，那百年问题很多。我觉得大师他自己一直在反思我们教团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有制度，然后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僧团。那最重要他在过程里边，他当然也欣喜了像所谓的太虚大师的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但是怎么样去落实人间佛教，我想这些他有很丰富的一些思考。而在各过程当中，他看到其实面对到佛教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身材的问题，也就是说僧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就是说僧人进来了这样的佛门之后，你要秉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心。那在这边我大概整理了，就是说十大比丘弟子他一皈依佛陀，其实他从来就没有在怀疑佛陀，他只有敬爱。那十大弟子里边所表现出来是这样，绝对不会去怀疑佛陀，然后一定是信爱亲爱他，这样你才能够坚贞的去走完你修行上的种种林林总总的一种困难然后在第二的当中里边，就是说末法时代我们会跟浅薄的众生可以从他们的事迹当中，从这一些十大弟子当中来长养，就是滋养我们的信心。那像十大弟子一样福音佛陀人，就是教人教事的这样的一个主义那我相信他希望纵使是佛光山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教团，他也希望把这样的思想能够在教团里边真的是落实下来。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佛教它面临到这种所谓近百年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从清末民初以来，所谓的佛教要怎么样去改革，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一个正常，或者说真的是佛教能够让社会大众也真的能够信赖它，然后国家也不会把它认为是无用的一个宗教那所以这些林林总总面对内部跟外部，他都必须要去思考。所以这时候就是要有一种革新革命的这样的一种情怀。那怎么样跟旧的传统里边有一些不同，而产生一个新的一个力量。所以这时候有所谓的新佛教，那所谓新僧团的一种建立的需求。因此呢，其实师父在这个过程里边，他所 所一直在推倡的跟所谓树立的这个人间佛教的教团，其实就刚刚一直在传述那样的一个十大弟子佛陀的精神，跟原始这样的一个佛陀那种所谓传法的这样风貌，能够在新的佛教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重塑的过程当中能够再建立起来。那我们如果从大师的他的一个学识跟弘法的这样生涯立场，其实我们不难看到哦，这些我想我就不再多说。有关于所谓的丛林的这个规制，其实大家如果进入到佛光山，你就会知道它的一个所谓的丛林制度是非常严懒的哦，那非常分明，非常清楚。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些的问题，其实它面临到的就是说僧伽教育哦，就是我一开始也讲到僧伽教育在什么时候都非常重要，即使到今天也是非常重要。一个团体一个机构如果没有人才的永续，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我们在整个中国佛教历史里边遇到过几次的法难，其实几次法难里边它能够没有因为这样而被消灭掉，其实里边都是因为有非常有具有智慧跟勇敢的僧人的这样的人才在里面。那所以僧才其实是也在新佛教跟所谓新教新僧团的这个过程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们如果看当时候像智禅法师他说今日僧人的一些病源哦，他有说啊，佛事呢其实都受到外界的侵侮，而僧人不能来捍御，也就当别人在侵犯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有力的去反驳反击，那所以甚至所谓回应哦，回应，那其实这样你被消灭的可能性就越高。那原因是因为怎么样没有办法去抵抗，是因为读书很少，没有学识而产生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整个的一个丛林的利益的这种生活规范没有落实到僧人的生活当中，那还有中心思想可能会摇摆哦，然后还有就是没有办法为法忘躯，这样的精神也没有建立。所以呢，吸引大师讲过，你空有所谓的事业灵力呢，你不做其他的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就好比一座没有灵魂的躯壳，你要它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虽有一个空间，可是我们必须要自入灵魂，那个灵魂就是人哦。所以佛陀的十大弟子里边，他展现的这样就是这种灵魂，而这个灵魂是代代一直相传的，一直到我们今天佛光山的整个僧团就是这个灵魂之所在哦。那再来就是根本之道，你要作为一个灵魂的一个主要的人，那个所谓的主人，你要不断的去洗涤，去净化自我哦。所以呢，在师父的这个十大弟子里边，他有讲到，就是精进，你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净化，你从一个自利到利他等等，然后你要能舍。我想，师父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给，对不对？我相信你来到佛光山，你会觉得你收获很多，因为你一直在接受的这个团体、这个教育里边给哦，然后再来就不执爱哦。然后再来就是所有的圣众呢，都必须要有一种清净跟持戒的这样的一个行哦。那清净持戒也是一个基本行。
2: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嗯，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嗯，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3: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4: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嗯，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嗯，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再来就是说，这边有就是师父有引用佛陀所说的说，各位比丘，我的正法流传就是要依赖所谓僧团的清净与高尚，人道无求，品质高哦。你们不能向众生要要求什么？那这个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讲？我如果当讲到大家是因为等一下有一题是问到。

0: 大家社的，这是因为他跟大家社在对话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他说你们重要的任务是弘法度僧，你不能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利养名闻来出家，如果有一点点这样的话，其实你都是有愧对这个佛门，而且不能让清净的法门持续的延续下去。所以在这里呢，星云大师讲今日邪说弥漫了全世界，所以呢，他希望呢，《论义》第一的迦瞻言，其实这里事实上为什么会在这边提到所谓迦瞻言，其实他就是在每个地方他会重复的在思考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教团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说在一个邪说恨说的一个时期，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子《论义》第一，然后说法清楚啊，其实还有就是说所谓的清净法行的这样的一个法师，才能够所谓的佛法常住啊。好，那接下来其实圣严法师呢，也拜读过师父的这个《十大弟子传》里边读后感。其实这个读后感里边也提到师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如果像我们大家其实也可以去看师父那个真诚的告白，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看了都会流眼泪。那这个真诚告白里边有提到。不好意思啊，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师父离开的时候，我那时候确诊，然后自己生病的很严重。其实当时我就是觉得，哎呦，世俗的事情真的很繁杂，又自己又加上接了这个什么。副校长这个职务就觉得很烦哦，就觉得人生有点，觉得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俗事这样卡在自己身上哦，然后就有一点退的那种菩提心。可是后来我看到师父的那个真诚告白，还有他说他还要再愿意来当和尚，我吓了一跳，你知道？我觉得娑婆世界都已经这么苦，师父经历了这么百年的这种所谓的战争，然后百年这个风霜，为什么他还有这个毅力愿意再来？我那时候就激起了我自己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的活力，就觉得哎，我们再怎么样也不应该就是退失了自己这种所谓的要再精进的这样的心哈。好，那就再回来，我们说那个真诚告白里边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他也期许所有的佛光山的弟子能够跟十大弟子能够学习哈，这个也是为什么他1959年的时候是这样，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他要离开之前，他还是这样。所以佛陀的十大弟子他的精神是贯穿的，他并没有改变哦。那改变可能是一种现象的一种发展而已。那圣严法师在刚开始师父送给他之后，这本书他就读了。那他也提到中国人学佛由于宗派的传承形成一种所谓进步偏差的一种风气，那种风气是什么？往往重于佛教的这种所谓的释迦牟尼佛教主，那对于这一些所谓的后来传承这种教主的这一些所谓的弟子，我们就比较没有在意，比较忽视。那所以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倒非常不关心这些十大弟子的这种所谓言行哦。所以正因为不能详知佛陀时代的这种教团生活，所以因为追逐各宗祖师的这样的一种派下家风，所以弄得后世的这些弟子们就是各司其事哈，各行其行，而不能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教制跟教范的这种局面产生。所以教徒的生活的这种腐化呢，宗教情绪的这种没落，也能够借这一本书能够再复振。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背景。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其实这也是妙法师提供给我的一篇的文章哦。这篇文章是比较最近的，他有提到就是说，星云大师一生都是非常重视所谓僧团的建设和弟子的培养。那如果仔细的去品味这个十大弟子传他的一个写作的背景，可以我们发现到说，星云大师在所谓末法意识的这个所谓的背景下，他收集材料然后进十大弟子，其实这不容易。你们看遍了佛藏，其实要一个一个去把它汇整出来，而且我们要知道在传统的这个时代里边， 尤其是在印度的佛教历史里面，他们并没有很清楚去记载每一个人的那种生平，那都是从所谓的沙里淘金这样穿梭出来十大弟子，让我们呈现在所谓十大弟子传里边哦。所以师父写了这一本的著作，他的材料选择和做事的一个所谓的倾向，都凸显了星云大师在礼敬先贤的这个用意，跟师父呢他个人的一种僧团的理念哦。那星云大师这种大圣理论对十大弟子的成长，一直到他们证悟，甚至于涅槃，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细说。那他强调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就是要净化人间，用这种净化的力量，让这种来解决人间佛教的这样的一个超越性的问题。那这个僧团里面呢，后来呢也落实到我们佛光山的这种所谓徒众的建设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佛光山的这样的一种所谓丛林的制度，跟所谓弟子们，就师父的弟子们的一些精神，其实就十大弟子的这种所谓精神的一个再现。谢谢，我想我这一题就讲到这里，谢谢。
1: 非常感谢陈教授为我们详细的来讲解大师呢想要透过这十大弟子传所要传达的一个信念。总结一下，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刚才陈教授透露了给我们。第一个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不忘什么样的初心，就像十大弟子一皈依佛陀之后呢，一辈子就是绝对的服从，绝对的奉行，都没有对佛陀提出批评的。这也是要反思我们自己呢，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我们应该要学习的那一份对自己的肯定，对佛法的肯定，对佛陀的肯定。那再来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有承担力。什么样的承担力呢？刚才陈教授提到的第一个承担力呢，是要净化，也就是对自己而言要做自我健全。第二个的承担力，就是我要有那个弘法的担当，我要让佛法可以延续，要让佛法可以带给更多的众生，让他们也有机会可以踏上这一条成佛之道。这是刚才陈教授呢给我们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哦。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想请教慧传院长哦。十大弟子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哦，那要请您来跟大家谈一谈他们在弘法上展现的各种的这些风姿啊，到底为佛教展现了一个怎么样的力量？那他们呢，这样子的一种弘法内涵，又对佛教的未来发展有些什么样的启示？那我们现在有请慧传院长。
2: 我们各位护法信徒，还有在直播台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吉祥。那么首先呢，要感谢今天莅临现场的各位护法信徒以及各位来宾。那为什么我们在七月要特别跟僧宝节有关的这一个部分要办这个论坛呢？我们都知道七月最有名的应该是木莲救母，也就是木建莲尊者。那么木建莲尊者救母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么为什么以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没有办法把他的母亲能够超度祭拔？那为什么他一定要再去请佛陀帮个忙？那佛陀还特别指导他，那就是在这一种所谓的下安居结束了以后，这一天叫做生智之日，等于他们自己把自己个人的修行的心得啊向大家宣说，甚至于发现到自己过去所做的很多的一些业啊，这一次也都完全发现到了，所以要一一的要忏悔改进，这个叫做智之日，等于这一天他已经开悟了。所以他把自己开悟的心得哦跟佛陀跟大众宣说，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功德是叫做无量无边。那么佛陀说，你也只有靠这一些功德无量无边的这一些所谓的出家人，他们诵经祝福的功德，才有办法把你母亲真正祭拔。这一段故事是不是我们护法信徒都知道啊？我相信每一年都会有讲到这一段。那讲到这一段的重点 太重要了。为什么？我们师父上人在真诚告白里面有没有特别写这么一句话？我不会有舍利子的，但是明明我们发现到师父上人涂皮过后

色利子为什么能够烧出那么多？为什么他先前说我不要有色利子？主要的一个原因，不希望我们护法信徒留在所谓的这一种偶像或是有形有相方面的崇拜。那你有没有发现到师父还特别讲了一句话，我希望你们在智慧、在慈悲、在道德方面真善，有没有发现这一句？那这一句话的重点含义是在说什么？也就是说，你纵然能够神通第一，你纵然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但是你的智慧、慈悲、道德没有增上的话，那对你的学佛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看，师父上人他特别强调的不是在舍利子的崇拜，而是希望每一个人哈内心的慈悲道德都能够增上，也唯有在这个时候的增上，你的功德再加上这个诵经才有办法超度。安尼你有了解吗？所以他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呀。所以为什么七月要来办这个？因为接下来哈，大家拢无时间啦，拢要去参加啥，拢爱去参加法会啦，所以无时间才会有今天把它放在这个七月底，国历的七月底来举办。那这样子大家更知道它的意义内容，参加法会的时候，你们的功德真的是叫做无量无边，你们说对不对？好，大家要加油哈！

0: 那么刚才主持人给我的这一个题目啊，那我也稍微做了一点功课。首先第一段我要说的是什么？我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是在1995年出版了《释迦牟尼佛传》，在1995年8月8号开始写《十大弟子传》。你看佛祖先写哦，过来来写地主。那1959年，刚才教授有特别提到的，开真正的出版《十大弟子传》，这一个出版的顺序，透露出一个什么样子的讯息跟密码？依我自己个人的浅见是这样子的，大师啊，在《我不是假搞的和尚》这一本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台湾呢、才光复的时候，由于日本人的统治压制之下，生活清苦。有一些宗教就趁这个机会给你一些奶粉啦、给你一些衣服啦等等这些日常用品，但是你要来信仰他的这个教，大家为了要生活吃饭就改变了信仰，所以就有人说这许多人都是假搞的人，这样可以了解吗？这是大师在《我不是假搞和尚》里面说的。所以他的这个顺序透露出一个什么重点？也就是要叫我们每一个弟子要坚守你的信仰，不能够因为这一些蝇头小利你就这样子轻易改变信仰，这个是假搞的人才会轻易改变。我记得大师啊，又在另外一本书里面有提到这么一段，他说啊，早年他们刚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啊，说实在是叫做三餐不济啊，这一个警察常常要来清查户口，甚至于三更半夜都把他们叫起来，那么甚至于呢，有时候他们要到寺院挂单，寺院不敢给他们挂单，有时候要到寺院能够吃上一碗饭，寺院也不愿意提供。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曾经有听到一个谣言，大陆派了好多的匪谍，其中有一些匪谍是装扮成出家人，他们会来扰乱整个的社会，大家怕惹祸上身，所以连出家人都不敢提供给出家人吃跟住。大师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环境，甚至于很多的佛教徒也是在这种环境，所以你看，有了奶粉，有了日用品，改变信仰的人就很多。所以这时候有人就跟大师说啊，这一个时局这么差，基督教这么旺盛啊，我们干脆啊改变信仰就好了。但是我们的师父这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纵然释迦牟尼佛现身告诉我，你如果改变信仰，我也不会责怪你，但是大师说，我仍然会坚持我要信仰佛教。这不就是大师的不忘初心吗？刚才陈教授所说的，这就是不忘初心啊，这是忠于佛教啊，忠于自己的信仰啊，他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一种的这一种让人敬佩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大师要写十大弟子传，这样子大家了解意思了吗？所以你看，我把它整个把它分成两个重点来说了。第一个，祈勉我们的身性二众，身性二众的包括出家人、跟在家人啊，我们身性二众不要成为一个假搞的和尚，你们说对不对？也不要成为一个假搞的佛光人，对不对？这个就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呢，祈勉我们要效法学习十大弟子的言行举止，树立出身性的良好形象及复兴佛教、弘扬佛法的决心跟毅力。这是大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传》写好了以后马上着手写十大弟子，然后经过4年的时光才把十大弟子的风姿风范整个把它表达出来，就是在勉励我们出家人，在勉励我们的在家信众。 所以你说我们的师父伟大不伟大？真的是太伟大了哈！那一定爱学习，哎，那再来呢？我们十大弟子里面呐，都是各有专长特色。那么这个专长特色是什么？你看舍利弗《十大弟子传》里面呐，我相信很多内容你们自己去看。我简单讲一个，这是我这一次在看的时候特别注意到的，就是舍利弗尊者在《真一阿含经》里面说什么？哦，舍利弗尊者智慧无穷，绝了诸疑，所谓舍利弗比丘是也。所以他被称为啊，这个叫智慧第一。那目犍连尊者刚才已经讲了好多神通，这个我就不再说了。那个你看哈、哦，他最后有一句话叫什么？神足轻举飞到十方，所谓大目犍连比丘是，那就是代表说目犍连尊者是叫做神通第一。那再来富罗罗尊者呢，他是为什么叫说法第一？真一阿含这边说能广说法分别义理，所谓满愿子，就是富罗罗比丘是。啊，你过来看哈，须菩提解空第一，恒乐空定分别空义，所谓须菩提比丘是。啊，然后再来迦瞻言，真一阿含这边说善分别义，敷衍道教，不是那个道教，那个道教哈，它是等于佛教之道的这种道理，所谓大迦瞻言比丘是。那你看大迦摄它是陀陀第一，十二陀陀难得之行，所谓大迦摄比丘是哈。然后阿那律尊者天眼第一，哦，他这边也写天眼第一见十方尘，所谓阿那律比丘是。你该看下卡迄股足出名，阿那律见阎浮提，都、就是咱这个世界的丢啊了哈，如是掌中阿摩罗果，所以伊把酒像啥天文望远镜，对不对？你拿天文望远镜看到星球，是不是像一粒球？是不是像个阿摩罗果啊？都、就是那个芒果，那个艺术的丢啊了哈。再来你看优婆离尊者，他持戒第一，奉持戒律无所触犯，优婆离啊比丘是。那阿难陀呢，他是声闻中的第一比丘，知识明悟，所至无疑，所意不忘，多闻广缘，堪任奉上，所谓阿难比丘是啊。那么再来罗诃罗啊，佛陀的这一个孩子大家都知道，不悱境界，诵读不懈，所谓罗云，罗云就是罗诃罗比丘是。那我特别把这十大弟子都写出来，我后面有这么一段的结论，这十位比丘可以说是佛陀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阿罗汉尊者。其实其他比丘甚至于比丘尼在家居士也有不少令人赞叹敬仰的对象，如佛尘扫垢周利盘陀伽、止慢外道央杰摩罗，甚至于除粪人建民尼提，我们的佛陀纪念馆大师特别你看把这一个叫做尼提的故事都放在里面。那么佛陀纪念馆还矗立了法那第一，还有大爱道比丘尼呢，哦，神通第一莲花色比丘尼呢，无惧毒蛇的妙贤比丘尼呢，彰显的大师倡导佛教男女平等的理念，这一些都是我们值得效法学习的对象。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大师他在十大弟子撰写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佛光山其实有很多的法师，如果你慢慢去思考，一样会发现到十大比丘、十大比丘尼、十大的这种优婆塞、十大的优婆尼，这一个答案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好不好？好，那大家就一起来发愿，也都能够作为大师的十大弟子，大家加油。
1: 谢谢我们的慧传法师哦。佛陀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还有它的根，而弟子尤其像佛大这十大弟子呢，就像树木的枝干还有它的花果绿叶，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其实我们 读完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传，接着了解了十大弟子传，才可以让我们比较完整的去了解到整个佛陀的教团的情形，还有他当时候整体的一个面貌啊。那刚才传院长的这一番的开示里面呢，我们如果看星云大师呢曾经说啊，有16个字，佛光山的一个管理呢是奉行的是一个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作，违法所依，这16个字。刚才我们看得到这十大弟子，他们彼此各有所长，他们因为自己的能力都长得不一样啊。那但是要成就整个佛教的红传，不是光是靠一个人的能力的，而是大家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靠着集体创作的力量。而大家都在佛陀制定的戒律之下，那大家都在这个和合的僧团里面，大家共同前进。当然大家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做佛事，那大家所依止的就是正信的佛法。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有大家的专长，佛教才能够源远流长的。那接下来我们第三个问题呢，想请教陈教授，在大师的这一篇十大弟子传里面谈到苦恨第一的大家舍呢，都说到了他的作风是比较保守的，那造成呢佛教今天呢是比较退隐的山林的苦恨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哦。那请您对佛光山对大师的理解，你觉得呢大师认为一个修行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子呢？而大师对修行的定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有请陈教授。
2: 好，谢谢主持人。我想倒回去刚刚这一章哈，就刚刚我们听到那慧传法师说了很多有关十大弟子传的一个撰写的一些缘起哈。那最近有出版了一个大的套书，大概8册，就是《台湾佛教通史》。如果各位有兴趣去了解师父在这一段过程他所经历过的中国的到台湾的整个佛教的一个历程，欢迎大家去阅读这套书哈。好。那刚刚问到这个问题，其实苦恨第一是大家舍哈。师父虽然讲了这个，但是大家不要认为师父这样讲就认为好像佛那个山林里边或说佛教里边比较保守比较退隐比较自我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家舍因为他个人的风格是这样。我想绝对不是这样的哈。如果你从在接下来的大师对他的一些总评价，你就知道大师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那这个部分我先让各位看一下大家舍生的一个地点哦。那这个是摩羯陀国有一个王舍城，小小那个红色点，他其实就在王舍城东南的一个小镇里边所生下来，而且他生在一棵碧波罗树，那个就是菩提树哈，菩提树的意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大师所说的这一句话。那在这里边呢，虽然这样讲，但是他有说不过哦，大家是无论什么就是什么难关他都能坚忍着哦，而且安然的度过。那佛陀的这个所谓真理之光流传于无穷的未来，具有这种人格的在当时的教团中实在没有一个人比他更适当的。我们知道一个能够苦恨的人，而且他在不管在山里边不管在河边不管在丛林里边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能够安然自在。我们今天不是说出家还是回家，身何处安居，其实你要居于哪一个地方，心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他有苦恨，他所谓的浸润于苦恨的生活当中，其实他的德性整个就已经融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洁净无暇的这样的一个道恨里边哦。
3: 假如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 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其实他出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真的是非他什么都舍掉，那些对他来讲都不是，都是身外之物，真的是说能舍就舍哦。好，那三藏集解能够完成，也是因为他，对不对？如果没有因为他的话，我们今天佛陀的这些教义跟传承我们看不到。那就像刚刚慧传法师所说的，虽然说称他苦恨第一，可是一个人不可能只有苦恨，他还是有智慧，他还是有神通，他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所谓能力在的，他只是因为可能这个特质特别的强。哦，好，那大家设伟大的人格是经万劫而不朽，这也是师父给他的一个评价哦。所以他一生事实上是多才多姿的，他是伟大人物的一生，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哦。那刚刚我们提到，其实他生在一棵所谓的毗婆罗树，我也是因为这一次才知道哦，毗婆罗树就是菩提树，菩提树我们常常在谈，而且很容易看得到，可是就没有把这两个贯穿起来哦。那应该菩提树大家都看过哦，右边有一个那个图像，可以大家做个参考。他从小一生出来，他就非常鄙视这种所谓情欲哈，厌恶不尽。其实这应该有前世的一种累积哦，因为每一个人要成佛之前，都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本身哈。那后来，因为他也是他们家的唯一的一个小孩，那父母当然希望他成家立业，能够继承自己的家业。可是都逼着他要结婚，但是怎么办呢？他就是不愿意这种爱欲情仇的东西。但是后来还是奉这个命就结了婚。那他结婚的对象妙贤，妙贤其实后来成为比丘尼，然后他也得了所谓的宿命通哦。那刚好他的志向跟迦叶是一样的，就是他也对于这种所谓情欲的部分他是非常厌恶的哈。两个人就讲好了，就一定是分床睡，然后你睡上半夜，他睡下半夜，就这样子哈。好，这样过了整整大概12年。那后来迦叶本身因为家里的父母也过世，所以他就这家里的所有大的家业他一概都不管，要给人就人家要就拿去吧，人家要就拿去，就这样哈。好，那后来他就出家了。出家之后，当然他的太太就是妙贤在等着他回来，但是都没什么消息。后来妙贤就去跟着一个外道的师父就出家。那当然后来最后那个迦叶还是来度化了他哦。那两个人同时在这个道业上就有很大的一个增长哦。那再我们来看哦，其实迦叶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苦恨所戒也非常的严谨，所以他在视察，他为这个佛陀到处去视察一些教团，他对教团有一些不满的地方，他自己会很严厉的去告诉这一些僧人哦。那有一次他看到他到某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教团当地的这些信众对教团有很大的不满，原因是因为要盖自己的僧人的宿舍啦，然后房子啊，就啊常常要吸一些所谓的财物料等等，就把那个当地的一些居民扰乱得很严重哦。那这个事情当然就是对整个教团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损害，所以他把这件事情也告诉了佛陀。佛陀当然就是对这种行为非常的不以为然，你作为一个出家人一定要是无求品质高，一定不为自己的名闻利养来对信众来做这样的一种募款，他乐于苦修，乐于苦行。那其实苦行对他来讲不是苦，那像对我个人来讲，可能真的我看他不居于山林，然后一天吃不到一顿饭，可是他也是非常的安然自在。那对我们这种所谓的一天三餐的，然后一定要有一个舒舒适适的这样的空间的，我们个人来讲，苦行你就会把它当成很苦。那他过如此简单的生活，也就是清净的生活，一个真正能够了脱生死的人是要越来越简单。有时候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家里的家衣橱啊，还有那个橱柜啊等等，你会觉得布满很多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一个人其实可以过得很简单，为什么我们会常常累积这一些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撒手而走的时候，还要委托很多人来处理我们的东西哈。所以我想他就说所谓的苦恨，它是有它的一个道理，我们如何让的生活真的是生活到最简单。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减法，所以大家设在今天来讲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很大哈。
好，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对他就觉得他好像比较不乐于所谓的去宣扬佛教哈，不够热情。所以呢，舍利弗跟目犍连曾经劝过他哈，就是要忘弃所谓自我啦，发菩提心啦，来从事所谓弘法利生。可是他弘不弘法？他其实也弘法，他只是没有像一般人那么样的，就是非常看起来活泼啊哈。那他也会去做布施啊等等，只是他展现的方式是比较隐约的，比较让人家感觉比较隐退，然后保守的哈。大家是说，希望后来的对所谓少欲之主这样的一个妥妥苦行，能够知道尊重跟实行哦。弘法利生的这一些艰难任务就全交给你们。所以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们听了反而会称赞他哦，不会因为这样又落井下石哈。我觉得十大弟子之间就是互相会尊重彼此自己的长处。然后有一些比较不是他擅长的，大家也会尊重，然后互相提携，所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僧团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哦，佛陀对大家是非常尊重的。他说将来呢，佛陀正法毁灭哦，不在所谓天魔外道，而在僧团的这些腐化跟崩溃哦。那其实这个讲到这个，其实也在反射我们星云大师的一种观点哦。他说大家社的说话说得很对，要弘扬佛法。那必先要巩固僧团，这是一个本分啊。那要巩固僧团，必须要怎么样过严谨的生活。那最后有一点，其实就是说，这个问题哦，大家社所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其实是乞食、托钵乞食跟超嫖定住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在中国佛教里边，其实有时候就会常常哦，就是为什么在法难的之际都会常常攻击佛教，就是度宠。就是说，所谓他不是生产，然后就只有在一个那个丛林里边，那过自己的生活啊，常常因为这样引起了所谓的法难的这样的一种危机。所以呢，其实在整个的佛教就是要逼着僧人要自己能够营生，这是在印度跟所谓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也会影响到僧团里边僧人的一种德性哦。有些人就是靠僧团，然后可能就是在苦行这个部分忘失了。所以在我研究明清的这个所谓的佛教史里边，就提出来所谓乞食跟超嫖，那就说僧人是应该要过所谓乞食苦恨的这样的生活呢，还是定居在这样的一个丛林里边去过超嫖，然后去维护所谓佛法，这也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想今天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人间佛教里边讲的就是跟世俗怎么样结合，然后能够真正把佛法的这种精神能应用在所谓的社会里边，然后让社会能够产生一个所谓净土而幸福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我想大家社的这个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哦。以上哦，对大家社整个我们是要回复到原始佛教的一个精神，这是一个教团里边僧人的一个基本的这种所谓精神跟本分，也就是苦行的一个精神跟生活的一个方式。谢谢大家。谢谢。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的世界可以包容天地，彻骨通筋。在禅修中可以净化身心，可以变化气质。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 Namaste， 我是西元健，
1: 我是盛智，
0: 大家好。盛智
1: Hello， 嘿
0: 嘿，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哈哈。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开场呢？
1: 对，
0: 想必今天有一些香料要进来了，
1: 异国风味。
0: 哎呦，带来什么料理？
1: 这道菜名呢叫做姜黄香料饭。
0: 哎呦，讲到姜黄，绝对是好东西。我相信喜欢姜黄味的朋友们哦，无论是料理之外，如果你可以更深的去了解它，它对于身体有太多的好处了。
1: 对，
0: 健身者非常喜欢。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抗氧化。最重要的是它抗发炎。
1: 是的，
0: 健身者啊，在运动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很多的肌肉会酸痛、会发炎。它抗发炎的话，就可以让你的肌肉运动表现可以更好。而且它对于心血管啊，或者是对于这个身上的代谢啊，都有非常大的功效。
1: 对，
0: 所以呢，姜黄可以多吃。
1: 对，有时候对会当那个早餐也可以，例如说像泡一些牛奶，加一点进去也 OK。
0: 没错，或咖啡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不对？姜黄咖啡。好，今天要来录在饭里面。
1: 是的，
0: 姜黄饭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啦。比如说你便当，你可能白米饭你吃多了会觉得哎呀无趣，你多来一点姜黄的风味，这个饭整个便当就变得很丰富了。
1: 对，而且颜色又漂亮。
0: 没错，而且有时候我们剧组拍戏啊，会有一些便当啊，你看到那个黄黄的饭哦，它马上被秒杀都拿走。
1: 对，因为都健康嘛。
0: 没错。好的，我们今天来教大家怎么做出一个好吃的姜黄饭。
1: 好、okay、
0: 来，食材有什么？
1: 好，那首先的话我会准备这个米，这个米呢有点长哦，这个是长米，煮的时候比较不容易那种淀粉质出来之后会比较软哦，这个会比较粒粒分明的口感。
0: 了解。
1: 再来是这个姜黄，这个姜黄你可以买市售的，例如说像有机店啊，它都会有那种有机的姜黄，你也可以买，我觉得不错。那像香料的部分呢，有八角、桂皮跟月桂叶，然后这属于比较像印度，他们会有那种香料的味道。
0: 了解，
1: 把它加进去。
0: 了解。
1: 那其他就是配菜啊，我就是一些五颜六色的食材。
0: 了解。
1: 啊、香菇的话，我先切。
0: 好，讲到这个香料啊，看到桌上这个香料，我觉得就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你知道之前我们有一个法师
1: 是，
0: 来自拉达克的卢正法师，
1: 是
0: 他从特地从。从拉达克带来的香料，印度香料哦，那一次我们桌子哦快摆不完啊，
1: 也太多了吧？
0: 看上去都长一样，但其实通通都不一样，
1: 香味都不一样，
0: 好可怕、啊！哇，真的。然后重点是最后面调配出来的那个印度的咖喱香气，
1: 对，
0: 是我从来没吃过的，它那个太多层次了，我没有办法一次用口述的跟大家说吃到了什么感受，
1: 就是堆叠出来的香气，
0: 太多堆叠了。你说有没有一点孜然感？有。有没有肉桂感？有。有没有姜黄感？有。好像都有。还有一点可可味，有一点坚果味，有一点点花香在，太惊人，
1: 太厉害了。好，首先的话，我们就先把油加下来，好，然后香菇，好，也把它加进去。这个香菇你也可以加一些，像红喜菇也可以。
0: 好。
1: 像我自己去那个新加坡啊，因为他们也是种那个印度人嘛，因为他们有时候卖东西都哇超级多东西，粉料啊或者什么异国香料都超多，我自己蛮喜欢去逛、啊，虽然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冷气啊，哦，对，不像台湾的市场啊超市都有冷气，他们就是露天的，而且蛮热的，
0: 了解，
1: 但是就可以了解一下当地的风情跟特色、啊，
0: 也是香料塔嘛，
1: 对，香料，而且它的香料
0: 一种一种这
1: 样，它的香料不是那种一罐一罐，它是自己舀的。自己配，每个店家都不一样。
0: 了解。
1: 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像台湾的话，我就是会在迪化街逛，它有很多的一些香料店，就是卖很多的粉，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逛逛啦。
0: 了解。我觉得，因为我上网看有在查，所谓的像这样子的，统称为咖喱，很多人咖喱觉得都是一道菜，其实咖喱不是一道菜，咖喱只是一种味道。
1: 对。
0: 那每一个人的咖喱味道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对，我觉得这个太

0: 太深了，太好玩了。
1: 对啊，
0: 那我觉得在各地都有各地的咖喱。
1: 对，
0: 也许喜欢咖喱的朋友，也许可以来一个咖喱 tour。哎，我今天飞到泰国去研究咖喱，在泰国咖喱是怎么样呈现？
1: 对，
0: 对不对？可能maybe 加了椰奶，对不对？然后有可能会有些喜欢加巧克力，
1: 对，
0: 日本，
1: 对啊，
0: 都不一样，
1: 配料也不一样啊，什么马铃薯啊，什么都不一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再来八角、桂皮跟月桂叶加进去炒。香料把它那个油煸出来，
0: 哎，有哦，味道出来了，
1: 出来了，
0: 香哦。这个油刚倒的对吧？嗯 ，OK，
1: 刚才倒的。
0: 因为我们有一些风味油在厨房里，嗯，小心啊，嗯，
1: 小心，嗯，
0: 不要拿错了。
1: 好，炒香之后，好，这边有一个姜黄粉，我把它加进去。
0: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甚至在前几集。有带大家做那个臭豆腐，
1: 对，
0: 臭豆腐，啊，因为那一锅油嘛，后来我们就把它留着，
1: 对，
0: 就会不小心用到那一锅油，
1: 倒错的话就会，哦，
0: 那你就是臭豆腐姜黄粉，姜黄饭了，哦，
1: 好复杂了，好，然后呢，姜黄粉下来之后，我们把它炒香，那米饭也加进来炒
0: ，OK， 哦，姜黄粉的味道出来了，
1: 对，
0: 我喜欢。
1: 好，把它炒香。好，主要是把那个米的香气炒出来。
0: OK。
1: 然后呢，就加入水。好，把它加进去，慢慢的煮。
0: 好，
1: 然后就可以调味。好，盐巴。好，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盖上锅盖，然后让它慢慢的焖煮。那焖煮完之后，等一下就会把这些配料把它加上去，像小番茄啊、香菜、九层塔跟腰果，然后这些综合的坚果类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0: 好
1: ，OK，
0: 就搞定了，
1: 就可以了。
0: 那就是用一锅就可以直接做饭了。
1: 对，那如果说你用台湾的米也可以，但只是说会比较建议用电锅下去蒸。
0: 了解。
1: 对，像这种长米就用煮的也可以。
0: 了解。
1: 看自己喜好啦。
0: 所以我意思也就是说，我在家里面如果把水加下去了，炒香了，水加下去了，我就可以倒到我的内锅，
1: 对，
0: 丢电锅里面按下去
1: 就好了，对，也很方便，
0: 方便，好的，多久时间啊？
1: 这个再锅差不多再炒六分钟左右，
0: 六分钟就可以了，
1: 对，你看它香气就会出来，
0: 哦，真香，
1: 对，
0: 真香，刚刚先爆炒过后，是因为先让所有的这个香气啊，我们的刚刚加的肉桂叶啊，八角。把它爆香之后，
1: 对，
0: 融入在这个汤里面。
1: 对，
0: 刚刚也先炒过了姜黄，所以味道都特别的浓郁。
1: 是，好，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先放旁边煮。
0: 好，
1: 好 ，OK。
0: 等它一下下，我们先进行下一道料理。这道是什么咖喱？
1: 这道菜名呢叫做鹰嘴豆炖咖喱。
0: 哎，你听说你上课有教做咖喱？
1: 咖喱块，对，用这个椰子油下去炒，炒完之后面粉下去炒成块之后，你就可以放冷冻，就跟咖喱块一样。
0: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冰起来变咖喱块。
1: 你要吃的时候就打热，就直接煮。
0: 很厉害哎！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咖喱，
1: 对，
0: 就想和你在一起。
1: 咖喱，很像很常听到啊、
0: 哦。哇，我就被咖喱到顶。嗯，好，这道是什么咖喱？
1: 这道菜名呢叫做鹰嘴豆炖咖喱。哦，其实我蛮喜欢吃鹰嘴豆的。
0: 我也很喜欢吃鹰嘴豆，鹰嘴豆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尤其健对健身的，它热量低，然后淀粉又是好的淀粉，重点是蛋白质特别高，所以在吃素的朋友们，鹰嘴豆真的是首选啊。
1: 对，
0: 毛豆啊、鹰嘴豆这种超级食物，
1: 对，谷物类的，
0: 对，多吃一点没有问题。
1: 对，
0: 好，来，感觉很简单。
1: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在家里面就很常可以用得到的咖喱的菜色。嗯、那我今天是用这个咖喱块下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比较方便做啦。那如果说太多粉料，可能少一个大家就不会做、嗯。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主要就是以配菜为主。好，配菜为主，像这个是鹰嘴豆。嗯，鹰嘴豆的话，它有比较多的名字，像鸡豆、鹰嘴豆、雪莲子。哦，这三个名字大概是这样。
0: 了解。
1: 对。
0: 哎、欸，你听说你上课有教做咖喱？
1: 咖喱块。对，那我的做法是用咖喱粉，这个咖喱粉你可以用那个印度咖喱粉，它有全素的、嗯，然后我还有加入番茄糊，因为我觉得番茄跟咖喱是好朋友，嗯，
0: 对，绝对是，
1: 所以我加番茄糊，不是加番茄酱，番茄糊比较酸，嗯，把它加进去，然后还有加一些面粉，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油脂一定要把它炒下去，那这个油的话，我用什么油呢？椰子油哦，因为我觉得椰子东西跟咖喱又是好朋友，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咖喱会加什么椰浆、嗯，所以我想办法把它用这个椰子油下去炒，炒完之后面粉下去炒成块之后，你就可以放冷冻去做咖喱块、嗯。那这个椰子油特性是什么呢？冷的时候硬，热的时候融化，就跟咖喱块一样。
0: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冰起来变咖喱块。
1: 你要吃的时候就打热，就直接煮。
0: 很厉害耶。哇，那你应该要教大家来做个咖喱块、啊、
1: 下次直接大揭秘，
0: 对不对？
1: 也可以，下次
0: 好，不用再去外面买市售的，有一些加的一些什么东西你不知道，自己做比较健康。
1: 是
0: 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是有辣的还是没辣？
1: 这个比较没有辣的，
0: 没辣，
1: 还好。
0: OK， 好。
1: 然后呢，这些配料，好像是这个羊菇的话，大家会觉得羊菇是不是要做清洗？我觉得羊菇的话，你只要拿纸巾擦一擦就干净了、嗯，因为菇一洗之后就完蛋了。没了
0: ，
1: 因为会反酸呐、啊。
0: 它我很熟悉，
1: 对啊，
0: 我有一次万圣节，我把它雕成一个骷髅头。
1: 真的吗？对，
0: 今天就不展示了。
1: 什么时候？
0: 去年的时候。
1: 去年的时候。
0: 今年太忙了。
1: 今年太忙了。
0: 万圣节就这样子
1: 吧。就这样吧，对啊，简单过就好了。
0: 就过就好了。
1: 对啊，
0: 大家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就好了。
1: 对啊，對啊，像这个羊菇的话，你看哦，如果它表面这边这还算新鲜的。好，如果说有比较有撞伤啊，或者潮湿掉的，你可以从这边里面的膜这样子把它剥起来。哦，你看，
0: 就漂亮了，
1: 就干净了。所以你一定不要洗，因为洗的菇的话就会不好吃了。嗯，把它这样剥一剥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今天这种干净的就不用剥了，只是想要剥给大家看。
0: 了解。
1: 好，把它对半切。好，你也可以用那个红喜菇也可以啊，喜欢的菇都可以。嗯，好，番茄也是对半切。
0: 好，选择小番茄。
1: 对，因为牛番茄比较酸啊，嗯，我们就用小番茄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好，还有这个青龙椒。
0: 青龙椒。
1: 对，牛角椒、羊角椒。
0: 嗯，好可爱哦。
1: 对，那名字哦，角椒。嗯，
0: 别致。吃饭饭了
1: 哦，好，加油！
0: 我要咖喱来聊聊。
1: 好，然后羊菇加下来，

0: 菜单的时候，特别有在上网查了一下咖喱，据说有一个都市传说，
1: 真的，
0: 有人听说要用可以用咖喱来减肥，就是每天吃咖喱，因为里面有一些可能可以让你消炎啊，

0: 啊，可能让你这个燃脂啊，对不对的那个功效，他就每天吃咖喱，结果不吃还好，越吃越胖。
1: 为什么？
0: 哎，后来有营养师就看了他吃饭的这个方式，终于找到他错的地方在哪里了。因为他是用咖喱块，那我们吃咖喱块，其实甚至有说他会结块，就是要有什么油脂，
2: 对，
0: 所以那油脂就特别多。他每天吃咖喱，每天吃咖喱，就觉得咖喱好下饭。无论你搭配的是糙米饭也好，你也会多吃两碗，就因为这样子就越吃越胖。所以正确要用咖喱来，可能稍微把热量降低一点。第一个，你可能就是稍微忌口一下，不要吃这么多淀粉。
2: 对。
0: 第二个呢，有营养师推荐说，不要用咖喱块，用咖喱粉。哦。它的油脂相较就会降比较低。
2: 对。
0: 你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吃，同时又可以享受到咖喱。嗯，
2: 也不错。
0: 不错。看一下，好漂亮哦。
2: OK， 好，这五颜六色的蔬菜，把它倒出来。
0: 漂亮。
2: 有点像炉烤时蔬的感觉。
0: 这个酱就一道菜了。
2: 对、啊。好，这锅子就不用洗，因为它有蔬菜的鲜甜味。嗯，那我们就直接把咖喱块一起加进去就可以了。
0: 好，
2: 那咖喱块加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水要滚的时候再下会比较好。
0: 哦，
2: 那就会比较快溶解。
0: 了解了解。
2: 好，看一下这个，
0: 好有饭也是开始哦，收汁到最后阶段了。
2: 对，收汁完，好，差不多番茄。
0: 番茄
2: 加进去，好，下去焖煮，焖煮一下。
0: 好香哦，
2: 对，那个姜黄的味道。
0: 其实大家应该有自己在做饭，就会发现，其实姜黄的味道跟咖喱的味道不太一样。
2: 对，
0: 这就是咖喱的，就是魅力所在哦，都会有那个味觉上面的一点点稍微不一样。
2: 像很多的一些卖咖喱的店家，几乎都有卖素的。
0: 了解。
2: 像有时候我之前去日本玩啊，我都会点那个汤咖喱。那个就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2: 但是那个有点偏咸，
0: 对，
2: 很好下饭，也是真蛮好吃的。
0: 对，还有人偏，上次有聊到咖喱，也有人说你是拌在一起的，哎，还是
2: 挖
0: 的吃的，
2: 嗯，
0: 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2: 不一样，我是分开吃的。
0: 我也是分开吃的，不是，我们也要去，没有要跟大家吵架，
2: 都可以，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哎，啊，听说你刚刚有讲说你去迪化街逛，
2: 对，
0: 香料，
2: 对，
0: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2: 那边有几家店我蛮推荐的，像中药行，然后跟干货店，然后我很常跟他们买，他会跟我说，弟弟你又来了，然后就跟他买很多东西，中药行，然后到另外一间我去买猴头菇，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我那时候买是400块。第二次去买的时候350，第三次去买的时候320，我前阵子去买300。
0: 他是不是后面有一个本本？
2: 嗯，
0: 然后来记你的这个会员
2: 来的次数啊，
0: 会员经验，
2: 对，
0: 对不对？哦，这个现在白金级哦，320，
2: 对，
0: 这个黄金级了，
2: 有哦，前面买了10斤，对不对啊？好，然后开始变便宜，然后就变越来越便宜。我觉得那间还不错啊，老板都很老实。
0: 我觉得有时候买菜是交朋友。
2: 对啊，
0: 哎，我看你这个水量好像。没有到这么多，你是故意让它质地比较浓稠吗？
2: 我先让它煮溶之后再兑水，不然有时候水太多煮会比较久。
0: 了解，这个是一个好方法。我自己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想说啊，煮一个这个咖喱酱，我都会水加完
2: 很多
0: 蔬菜还在里面，我就直接丢块进去、
2: 哦、
0: 然后在里面慢慢的这样拉，
2: 慢慢拉
0: 、嗯、然后那一个浓稠跟就是没有办法抓得很准，有时候一喝哇超淡，
2: 对啊，
0: 然后有时候又太浓，我觉得这样子刚好，
2: 对，
0: 选到自己要的，
2: 对，然后有时候水太多啊，咖喱一直丢啊，后来煮一大锅，
0: 对，买一盒想说丢个2块啊，喝不够呢，再丢2块这样喝
2: 又不够，
0: 也不够呢，应该是沉到底，你没去捞它啊，钻落去啊，
2: 对啊，
0: 结果越喝越咸，越喝越咸，
2: 又煮一大锅这样，好。
0: 哦、好
2: 香，就把它搅拌均匀，
0: 有一种到日本的感觉。
2: 对，好，那这个鹰嘴豆可以加下来。这个鹰嘴豆它是熟的，
0: okay.
2: 我是买那个已经煮好的。
0: OK，
2: 那如果说你平常要在家自己煮的话，你可能要泡水隔夜12个小时，然后用电锅大概一杯水把它蒸熟，大概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
0: 了解。
2: 我有试过15分钟到20分钟，15分钟会有口感，20分钟会软烂。
0: 了解。鹰嘴豆是真的是很好的食材，而且经济又实惠。
2: 对，
0: 我之前请我们 那个化妆的姐姐帮我买鹰嘴豆，
2: 对，
0: 很便宜哦，铜板价。

0: 一大包。
1: 哦哟，
0: 对啊，而且这也太好用了。我常常会把鹰嘴豆直接吃蒸熟的豆子也可以，或者你蒸熟之后打成泥变鹰嘴豆泥。鹰嘴豆泥也可以做太多料，你可以磨面包啊，你可以做在汤里面当那个寿司。都可以，
1: 也可以。好，
0: 嘎嘎嘎嘎咖喱，就想和你在一起。嘎嘎嘎嘎咖喱，晚餐做饭都有你。棒棒
1: 棒棒，好洗脑。
0: 嘎嘎嘎嘎咖喱，
1: 哎呦，很常去买东西啊。好，我们把这鹰嘴豆好加上来。
0: 哎，这个不加任何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吃的寿司，沾面包，
1: 对，
0: 可以。
1: 然后你就把它的料呢都摆上来，这样就很多的蔬菜料了。
0: 哇，好漂亮哦！哎，很漂亮呢。我不晓得咖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呈现呢。
1: 对啊，好，香料饭，你看它现在的水汽比较多，所以你可以让它、哦、可能让它的水汽挥发掉之后呢，它的米饭就比较干爽。
0: 了解。
1: 如果说你喜欢吃本身比较吃软烂一点点的饭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现在吃。
0: 了解。
1: 那么厉害，这盘子选的这么好啊！
0: 对啊，好呈现这个姜黄的黄亮哦，很漂亮哎。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一点什么？
1: 什么？中路啊？
0: 葡萄干啊、
1: 哦？有，我之前有加过，
0: 对不对？
1: 还不错，
0: 加葡萄干也可以哦。
1: 有，欸、我这边有
0: 蔓越莓，有葡萄干，
1: 有蔓越莓，
0: 有。
1: 好，把它加进来、
0: 欸。为什么我讲松露，你我都还没想到，你帮我想到了？
1: 对啊，
0: 我觉得加松露好像也可以，
1: 也不错。OK，
0: 好，太棒了，一个 set， 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
1: 对，
0: 色香味俱全，嗯，蔬菜也足够，
1: 对，
0: 对不对？蛋白质也有，
1: 对啊，就是比较健康的谷物类型，
0: 没什么能挑剔的，
1: 啊、
0: 好，品尝一下，
1: 好，
0: 好不好？来，必须要拿出我的秘密武器，
1: 左手怎么有点，
0: 我真的没动啊，真的没动啊，没动啊，哦，哎呦，白松露油。
1: 我觉得应该是蛮搭的，
0: 我觉得
1: 饭类应该是不错。
0: 我觉得现在这个姜黄饭，我觉得我的印象里，我闻起来大概就是我印象里，
1: 哇，好香哦，
0: 吃得过，
1: 已经有味道了，
0: 很重哎，
1: 重，
0: 瓦斯感出来了，来试试看，加一点点。
1: 那我觉得姜黄加那个松露油，应该亮晶晶的，真的蛮漂亮的。
0: 哇，可能观众朋友们没有办法闻到，嗯，我们这边。很重啊！
1: 对，这是我们的财富自由。
0: 讲话完。
1: 哇，好浓哦，
0: 好好吃哦。哎、
1: 欸，哎、欸，真的好好吃哦，
0: 好好吃。
1: 我那个油吃进去的时候，我刚好咬到坚果，那味道又再更释放出来，
0: 更出去。嗯，然后那个姜黄味是你，因为松露太重了，所以你刚吃到这个松露油，它松露味道是整个口腔都是。嗯。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姜黄味才会从后面尾段出现，哎，很高级。然后我觉得米饭这样子煮啊，收汁完啊，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对，那我自己的认为，我自己觉得，也许哦，如果再收干一点点，让它有一点点锅巴，
1: 哦，也可以，
0: 好像也不错。
1: 这样子就有点像是西班牙炖饭，
0: 哎，
1: 锅子有锅巴。然后颜色也是黄金色的，
0: 对，
1: 而且正常来说他们的西班牙炖饭都是加番红花，但是我们加姜黄也是可以的，
0: 好吃，好吃，来再试试看这个，哎呦，舒服，舒服，咖喱看似很浓，但其实是很清爽的，
1: 对，
0: 非常清爽，然后。咬下去的鹰嘴豆刚刚好，嗯，迷迷桑桑，
1: 对，
0: 舒服。
1: 电脑选的，
0: 对。还有一个节瓜不苦，嗯，但是因为我没有吃过苦的，啊、也许下次我吃到以后我再来评比一下。大家回去的时候自己做节瓜，记得，嗯，要熟。
1: 对，然后一定要加油下去煎。
0: 没错，油要够。嗯，哦，那、啊、这个这一道料理的话，它蔬菜分量够，然后因为我们的咖喱稍微浓一点，但我觉得这个搭配的东西太好了。
1: 对，
0: 因为你可以搭配比较干燥的东西，
1: 没错。
0: 或者你今天是准备面包
1: 或烤
0: 饼也可以，嗯，带就，嗯，好吃。嗯，你跟我说这个是不是很印度式？我觉得这个有点中间，它取决于印度跟日本的中间。嗯，因为你吃完之后，因为蔬菜的关系，它有一点回甘。
1: 对，
0: 对我来说，咖喱只要有稍微回甘。 就是在日式一点点，
1: 对，哦，
0: 对不对？但它这个重的味道又偏向印度哦，
1: 是
0: 有趣，
1: 对，
0: 好吃，
1: 因为有加蔬菜就比较偏日式，因为他们都是什么野菜，
0: 没错，
1: 咖喱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如果有椰奶可以捞两个半圈
1: 吗？可以，
0: 好像也不错，对不对？
1: 也可以，
0: 好。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姜黄饭的话，我们刚才下锅有用姜黄下去炒过，它香气才会出来。但是那个炒的时候，你那个没有办法用大火炒，会容易烧焦，会有苦味。所以呢，炒出香气有点起泡之后，就可以加米下去炒。炒完之后加水下去慢慢的焖也可以。那你用电锅煮呢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用锅子这样子慢慢炒出来的香气会再更浓郁。嗯，那这个里面的这个咖喱的部分呢，我们就很简单，水煮滚加进去煮一煮之后，把你喜欢吃的蔬菜把它加进去，例如说像玉米笋啊，或是甜椒啊，或是玉米啊，你喜欢吃的东西都可以把它加进去，当个配色就可以了。
0: 了解，哇，这真的简单又美味，重点是一锅料理，用一锅就可以煮到这么漂亮、这么美味的料理，对不对？带家人用味蕾再去印度或者是日本玩一趟，嗯，太棒了，
1: 好吃，
0: 太幸福的事情了。嗯，幸福食堂就是要带给大家这样子，
1: 没错，
0: 简单的幸福，
1: 是的，
0: 也在敲碗哦，甚至可以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
1: 没错，
0: 再次谢谢，甚至
1: 好，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书香满人间。
1: 嘿，嘿，
2: 阿比，这两个字怎么念啊？
1: 番薯啊。
2: 番薯，番薯是什么
1: 啊？就是地瓜啦。
2: 哦，原来是地瓜粉。那这个呢？这个字写什么？
1: 哎呦，妈，你自己看嘛。
3: 各位民众，佛光山的云水书房行动图书馆来了，有兴趣阅读的民众可以前往借书哦。
1: 哎，妈，书车来了，我去帮你借书。
3: 来来来，大家可以来看书了。
0: 喏，给你。
4: 谢谢啊。
5: 我要那本书。
6: 好，这本对吗？
1: 大师兄，请问这里有标注音的食谱吗？
6: 哦，我帮你找找看哦。
1: 欢喜，你看，
0: 老爷爷，请问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吗？
6: 没事没事，我只是经过，随便看看而已。
0: 下次有空欢迎您来借书哦。
6: 阿比，今天没有标注音的食谱啊，不然我回去帮你再找找看吧。
1: 没关系，不是很重要啦。啊，我是说麻烦您了。
6: 不会。
7: 给我，
8: 是我先看你。
7: 你看好久，该换我了。
0: 别急，不然我念给你们听好吗？耶！夏天的时候，蚂蚁还是很辛勤的工作着，而蚱蜢呢，却是游手好闲的过日子。
9: 各位同学，这学期的社区服务活动，大家有什么提议吗？
1: 我上礼拜雨水书房来我们社区，我看欢喜很忙碌，感觉很需要帮忙。
10: 对啊。
0: 这礼拜行动图书馆会到郊区，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忙。
11: 听起来很好玩哎，
5: 又不是要去玩的，
12: 边玩边服务也可以哦。
13: 好哎，我也要去，
14: 我也去。
0: 小朋友，你们都没有休息吗？
15: 有啊。
9: 他们都在等书车，一直问书车怎么还没来。
0: 好，那我们云水书房开张喽！
9: 嘿嘿，来。
6: 阿比，这是你要借的书。
1: 啊？什么书啊？啊，是有注音的食谱哎，谢谢你。
6: 你要练习做菜啊？
1: 哦，怎么可能，这是要借给我妈妈看的啦。
6: 哦，那要不要再帮伯母多找几本呢？
1: 不用了啦，有就好了。
12: 欢迎来看书，拿不到的我可以帮你拿哦。
0: 老爷爷您好，又见面了，这里的书全部免费借阅，如果要借回家也只要办一张借书证哦。
16: 啊，
0: 我也可以帮忙代填。
9: 你给他办什么借书证？这老人不识字啦。
1: 我以为除了我妈妈之外，大人都认识字哎。
5: 对呀，受教育不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吗？
16: 哼，你们借什么书？有时间呢，我宁可去捡垃圾。
1: 妈，这本书给你。
9: 哦，
1: 这本有注音，以后你就不用问我啦。
9: 真的耶，阿比你好乖， 你想吃哪道菜，妈妈都做给你吃。
1: 只要是妈妈做的，我都喜欢啦。
0: 师父，本来以为今天只是去个小社区，想不到有那么多人跑来借书。
4: 云水书车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读书其实充满乐趣，有了趣味就有了动力。
0: 真的是这样，师父，您说的太对了。只是，拾荒的老爷爷也想来我们的行动图书馆看书，我没想到原来他不认识字，还说要帮他办借书证，反而害他被别人笑。
4: 老一辈的人求学的环境不好，有些人没有机会读书认字，下次再遇到或许可以借他图文书哦。
0: 对耶，还有有声书，不识字也可以边听边学。可是老爷爷没有借书证，要怎么借呢？
4: 老爷爷没有，可是你有啊。
6: 十大。
0: 老爷爷，这是我借的识字教材，我想借你看。
6: 不用了，我又不识字，根本看不懂。
0: 不懂才更要学啊，只要对照书本看，听久就看得懂了。
10: 第二课，欢喜过新年，岁末年终，家家户户忙着大扫除。
6: 我不要。
0: 这本书你不喜欢吗？
6: 我要办借书证，我自己借。
2: 先把蒜头拍碎，再剥包。
1: 是爆香啦。
2: 哎呀，还是阿比厉害，妈妈很笨。
1: 哪有啊，你只是对中文比较不熟而已啊，还有哪个字不会，我教你。
10: 第六课，智慧的谚语。谚语是指民间流传的俗语，句子虽然简短，却包含重要的人生道理。以下介绍几则有趣的谚语。一，吃饭皇帝大。
6: 吃饭皇帝大。
10: 吃饭时要专心，避免一边吃一边做其他的事，影响食欲和消化，有碍健康。
1: 大师兄，我们来还书。
6: 哦，好。伯母，这里还有一些食谱的书哦。
2: 太好了。
6: 这本我看完了，我想要再借。
14: 好啊，没问题。
15: 这里人少，你们书车也过来，我们社区人多，应该要多去几趟啊。
17: 对呀，都等两个月了，还没到我们社区。
18: 真是抱歉，我们会尽快到你们社区去的。
15: 走了走了。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书车只有一台，巡回的时间比较长，有些爱看书的民众就会觉得等好久。
6: 你的意思是资源不够，经费不足是吗？
18: 是啊。
6: 你们等我一下啊。

0: 来，这是我的一点积蓄。我想捐出来，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1: 太好了，那我也要捐一点钱，我们一起把行动图书馆充实起来。
2: 哇，好大一袋钱啊，
3: 说不定能买车了。

0: 感谢各位的善行义举，才能购买图书，打造云水书车。
1: 我一个没读书的老人，不识字还被人嘲笑，只有欢喜不会看不起我，还让我知道不懂才更需要学习的道理呢。
2: 活到老学到老，我也希望到老爷爷这个年纪还能够学习新的东西。
3: 这书车对人真有帮助，以后我也要来当义工。
0: 虽然我们没有庞大的经济力量，但是我们有服务的热诚，希望把光明、智慧送给大家，让大家都能喜欢上阅读。

0: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1: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媒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0: 家来舞狮。
1: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
2: 哎，是锣鼓声哎！
1: 各位同学，课后活动开始招生喽！耶！哇！
3: 哇！
4: 爸爸，你好厉害！
5: 莫师傅，您辛苦了
6: 啊！感谢校长的支持。
5: 哪里，希望今天招生会有不错的成绩。
6: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舞狮。
7: 好喂，我想打鼓，
8: 我想敲板。
9: 那大家看我的厉害吧。
8: 你们默契好好哦，还真的有点像哎。
9: 莫师傅，我们也要报名参加啊。
6: 哦，没问题，欢迎大家。
3: 耶！
9: 欢喜。

0: 你也一起来嘛。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我不行啦。
2: 感谢大师的引荐，才能邀请到莫师傅来教孩子课后活动。
3: 武师不止让孩子们强健体魄，还能培养互助的精神。
4: 谢谢大师关心和重视文化的传承。
3: 啊？
4: 狮子的形象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再透过文化熏陶，创造出舞狮表演这项富有特色的艺术活动。好，现在分配角色，大家有没有自愿的？
5: 我要敲拔。
4: 好，就你负责敲拔。
6: 哟，我喜欢鼓声，我要打鼓。
7: 我们要舞狮。
4: 很好，那就开始吧。舞狮的技巧有所谓的七字诀，那就是静、看、探、踩、闻、睡、醒。先抬左脚往前踩三步，摆动要有力度哦。来，右手握这里，左手握这边，

0: 阿比阿广学习得很快，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下狮子站立。一二三，多练习几次就会成功了。
1: 是，
2: 小心。
0: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3: 耶，加油。
4: 打鼓好好玩哦，我简直是天才。哎
3: 呦，怎么了？
2: 都是阿比太重了啦，害我抓他抓到两手都快废了。
5: 拜托，我很瘦好不好？
2: 不管了，你午餐要分我吃，今天开始你减肥，我增重。
5: 借口，根本就是你爱吃嘛。
3: 小文，你也来看我们练习嘛。
4: 对啊，欢喜，你也来看嘛。
3: 嗯，好。哇，他们学得好快哦。我们来到啦啦队。
5: 嘿嘿，欢喜，你也来啊，一起学嘛。
3: 不行啦，这种肢体要很灵活的，我不会。
5: 哎呦，很简单啦，你看，手握这里，然后横杆放在额头的高度。来，你试试看嘛。
3: 哇哦，哎，
6: 嘿嘿，哇，好棒，
4: 好棒。
3: 哇哦，真的！
0: 大家练习的不错，休息一下。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接到佛光山的邀请，下个月就要到佛光山做演出了。
4: 好
2: 啊，好呀，
0: 大家加油！
3: 哇哦，你们好厉害哦，要在佛光寺演出耶。
2: 嘿，我们还会更难的哦，阿比跳给他们看。
5: 好啊，
4: 嘿嘿，哈
3: 哈，哇哇哇哇哇，阿比，阿比，你有没有怎么样？
0: 怎么了，怎么了？
7: 我的手好像扭到了。
0: 来，我带你去保健室。
6: 阿米，
7: 我没办法舞狮头了，要找其他人来代替。
4: 啊，表演日期就快到了，现在要去找谁？
5: 欢喜，上次你玩过啊，你来好了。
3: 不行不行，舞狮我真的不会。
5: 妈，那小文你来试试看。
3: 拜托，那个狮头我只能举一下，再来手酸我就只能盖在脸上了。
8: 爸爸，现在怎么办？
0: 再问其他同学看看吧，要是没有人的话，这一次的表演就只好先放弃了。
3: 我真的不行啦。
9: 欢喜啊，你有什么烦恼的事吗？
3: 师父，同学们原本辛苦的准备要来我们佛寺做舞狮表演，结果阿比不小心手扭伤了。如果找不到人代替的话，大家就只好放弃了。我也是很想帮忙，不过我的身体不灵活，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9: 师父刚进佛学院的时候，作文总是文不对题，同学们也取笑我，叫我多用心。
3: 师父，你一定很难过吧？
9: 我听了以后就多看课外读物，运用零碎时间按打腹稿，后来大有进步，老师还将我的作品送到报章杂志上发表呢。流水不拘形式，所以能遍泽大地。如果为了大家好，我们愿意从善如流。
3: 从善如流？
9: 从善如流不只是满足了他人的希望，也是在实现自我美好的世界。

0: 大家要喝水吗？
1: 谢谢。
2: 有没有找到替代的人选啊？大家有空还是要继续练习，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报名参加吧。
3: 冬瓜，
0: 阿比，
4: 欢喜，
0: 我想试试看，现在还来得及吗？
5: 当然了，欢喜你好棒哦！
6: 小心不要把欢喜弄受伤了。耶！
7: 哎，快点啦！你们脱队了。
8: 来，休息一下，喝一口水。
0: 谢谢。
7: 嘿，嘿，呀，嘿，哎呦，
0: 对不起。
6: 欢喜，你要仔细听鼓声。身体放轻松，左，右。踏，蹬，

哇！

0: 孩子们表现得真好，给社区居民带来很多的欢喜。
1: 谢谢师父的支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天气很好，就很想要出门走走，出去旅行，也可能到国外旅行。但是呢，出国旅行的时候，最怕遇到自己身体突然间觉得不舒服，不但扫兴，也担心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怎么样做到事前的防范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陈佑达，陈医师。
1: 大家好，我是陈佑达医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药师林山华，山华，
2: 大家好，我是林山华药师，
0: 欢迎两位。现在这个是暑假期间，放假期间，我相信很多人都出国，好，所以这个先问一下两位，自己身为专业人士，那你们有没有自己出国旅行，或好，就算是在国内旅行好了，然后却生病的经验呢？
1: 哦，绝对有，因为旅行很多时候没办法预料啊。比如说
0: 对。
1: 我之前喜欢潜水，潜水也会被那个珊瑚遮到。所以这个也是水中也是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或者我之前跟朋友去滑雪，他也是撞到头流血这样，对，所
0: 拜
1: 以
0: 托，滑
1: 就有
0: 雪，
1: 一些意外。
0: 滑雪我还有朋友都是什么骨折、手断、脚断回来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所以旅行中很多意外会发生
0: 但我觉得你旅行怎么都喜欢做一些高风险的运动啊？潜水危险吗？
1: 潜水其实还好，因为有教练带。可是如果陌生的地方，就要注意一下水流。有时候我都下去，前一个下去跟后面最后一个下去已经隔很远了，所以还是要做好功课这样子。
0: 那潜水，你会为了潜水准备什么样的药物吗？
1: 基本上还是要按照那个潜水课程的那个减压啦，哈，还是要做好减压这样子。那至于一些药，大概就是一些皮肤割伤的一些药膏啊，或者是备一些抗生素。
0: 哦，因为你刚刚说是被珊瑚割
1: 割
0: 伤。
1: 到，对，因为那是海中的热区，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菌病毒在那里面，
0: 哦，真的
1: 是，
0: 啊，哦，所以有可能会什么蜂窝性组织炎这一类的。
1: 对，怕海洋弧菌，
0: 哦，
1: 对，
0: 海洋弧菌
1: 海
0: 听
1: 洋
0: 起来
1: 弧
0: 真的
1: 菌，
0: 有点恐怖哎。
1: 对。
0: 那山华呢？
2: 我是2年前在那个 COVID-19 的末期，那时候去日本，然后那时候印象真的很深刻，来回的班机。全部都是咳嗽声，就是大家都是此起彼落咳嗽声，就可能有的人是那个，新冠后的那个症候群，或者是说真的不小心感冒都有。然后那个真的很可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非常可怕。然后旅程中是还好，还蛮顺利的，但是在就是回国的时候，确实就有发烧，发烧，然后有大概3到5天的状况这样子。
0: 像我那个大过年就是带家人小孩出国旅行嘛，我们就是去暑假的时候就去 Okinawa。我的天，我的女儿第一天她就发烧了，然后就是肠病毒。你是不是整个旅行都不用玩了？然后等她好了，就是要回国了，就是这种概念，对不对？所以出国旅行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出去旅行，我们觉得很放松，然后很期待、很兴奋，结果反而是在这个时候健康最容易出状况。有人是这样说，对不对？
1: 没错，像我之前带我小朋友2岁的时候去加拿大，哦，他大概时差调了一个礼拜，然后调完之后我差不多就要回国了，这样。然后因为大人调的还好，是小孩子调时差很久，然后大人就没办法跟着晚上睡觉嘛，所以就会影响到整个旅程。
0: 我还以为是小孩比较容易调时差，大人比较难呢。
1: 没有，因为小孩他们就。他有睡觉时间蛮长的嘛，所以在2岁的时候这样，所以晚上要睡的时候，他又白天就是过台湾的时间，精神又很好这样子。
0: 哦，那真的，
1: 是，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小孩子去美国，那个大概4岁5岁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很担心他们会有时差的问题。后来就是有人跟我讲说要去药局，拿那个有点像小朋友的感冒糖浆，
2: 啊，对。
0: 他们一喝就昏倒了，醒来时差就调好了。你有听过这种事吗？
2: 还蛮长的，大概一天会有1到2个来问这种，
0: 状况的，
2: 对，
0: 是不是？

0: 其实那个也算是它本身那个感冒糖浆，其实算是鼻塞或是鼻炎用的糖浆。那只是说它刚好是那个一代的抗组织胺，所以会有嗜睡的状况
1: 副作用。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算是可能比较小的小孩去到那个，像陈医师一定有遇过，去到那个门诊想要去看那个，不管是晕车药还是那个鼻塞鼻炎，其实我们都会开同一种的药水。
1: 哦，真的，对不
0: 对？
1: 对？好，那我想先请问两位，出游你们经验里面，出游最常遇见的疾病有哪些呢？
2: 其实常见我们还是呼吸道，像刚才我们药师所说的，就是飞机上密闭环境嘛，长时间大家咳嗽，那再来就是拉肚子啊，所以常来我们旅游医学门诊很多都是要备这些呼吸用药或者是肠胃道的一些用药。对，所以这些就是最常见，大概就是肠胃跟呼吸。那剩下因为就是现在夏天嘛，所以一些热伤害相关的也会遇得到，像什么担心中暑啊、脱水这些的。那再来就是大家也会常备一些晕车用药。那其实在旅游医学门诊，很多时候是打预防针啊，或者是爬高山啊等等这些，拿一些预防性的用药这样子。那年长者就要注意，包括跌倒啊、食物中毒、蚊虫叮咬啊，这也是会跟大家在门诊卫教的项目。
1: 那过敏反应是什么意思？
2: 过敏其实蛮有趣，因为有些是温度，像我之前从那个，我也有去日韩，我从那个。日本回来台湾，稍微气候变在换季的时候，就发现回来台湾是热的，可是在那边稍微比较凉爽，我就第一次发作荨麻疹，然后大概两三个礼拜才好起来，所以这个过敏
1: 以前没有荨麻疹的经验，
2: 没有哎，我觉得跟气温也是一个诱发我可能
0: 温
2: 发
0: 度
2: 作荨
0: 跟
2: 麻疹的
0: 湿度都有关系。
2: 原因。对对，
1: 因为我的小孩在美西念大学嘛，然后暑假回来，他就第一天就跟我说："妈，我可以回去了吗？"因为他整个大过敏。
2: 对，
1: 就是对空气湿度啊，整个都眼睛啊、
2: 没错，
1: 鼻塞啊什么的，眼睛都肿起来。
0: 甚至是回国的话，那个不同的蚊虫叮咬，其实诱发的那个红肿的状况也会差很多。就是你可能我们住在台湾，已经习惯那个台湾的蚊子。可是如果是例如说美国的或者是加拿大之类的回来，他们被蚊虫叮咬就会肿得非常严重。
1: 对，我
0: 对，
1: 也有看过。
0: 然后这个也都算是过敏反应的。
2: 我刚好是昨天，我有一个病人，也是他从澳洲嘛，现在移回来台湾住，年长者这样。他是说，哦，那个台湾的那个蚊子怎么那么毒，一叮了就肿了很大片这样。我说，因为你在澳洲是不同品种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像我有听到我朋友说，他们从这个国外回来，他们就想年轻人就想要去吃夜市，然后台湾在地人就一直阻止他说："你不要吃，因为你是外国人。"然后他就不信，他就要吃叉冰，然后接着就住医院吊点滴，是不是就是肠胃型的，对不对？肠胃炎。
2: 对，它有可能里面就是含一些那个细菌病毒比较多一点，就是夏天嘛，然后叉冰或者是凉面啊，大肠杆菌特别多啊，就很容易那个旅行者腹泻。
1: 所以出门在外，不管是从国外来台湾，还是台湾出去国外，
2: 对，
1: 都是一样道理。好，那陈医师，您在看这个旅游门诊，来看旅游门诊的人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人？是只要是想要出国旅行就要来看吗？还是说，我只是有需要我就来？
2: 其实有分那种旅游前、旅游中跟旅游后。那当然是旅游前的占大多数，很多就是来打黄热病疫苗嘛，比如说他要去南美洲或者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然后还有一些是爬高山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最近有一些新闻啊，说亚洲这边有一些麻疹啊，或者是之前有流行性脑膜炎爆发啊等等，就是一些及时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来打预防针这样。那旅行中也有蛮多外国人，就是会来门诊来问，就是他刚好就像刚才说，去夜市吃个叉冰就拉肚子来就诊。那还有一些是旅行后的，回国后像入海关的时候发现他发烧，然后 CDC 疾管局就跟他说你要来追踪一些项目这样子，也有这种旅行后。不管是被通知，或者是本身自主监测，可能也有在旅行后一个月、两个月，后来发烧，我们发现他可能是中了这个疟疾的，也会有。
1: 你是说从非洲回来吗？
2: 对对，疟疾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就是回国后有些吃药天数要吃比较长，可能要吃一周或者是一个月的那一种，很多时候就是在预防这个疟蚊虫，它跑到这个我们红血球里面嘛，然后我们要预防它发生。 对。
1: 那你遇过哪些族群最容易在旅途中生病的吗？是小孩吗？
2: 大概易受伤族群就是老人跟小孩，还有慢性病患者。那大概还有

0: 也是孕妇啦，嗯，大概是这样。
1: 慢性病患者是真的不能受伤跟生病的，
0: 因为他们慢性病有些是控制不稳定的，血糖真的很高，或是胆固醇偏高，那他本身就在不稳定的状况下又出国了，就其实风险会蛮大的这样子。
1: 嗯，好，那当然旅行最怕是个水土不服，听说跟水质特别有关系，很多人都会说，如果你出国，你会担心水土不服，要从台湾带一杯水去，或者是一把土，有听过这种事情吗？
2: 有听过，但真的不是很建议，因为行李会变得很重。嗯，其实我们就只建议就是在那个当地的时候，尽量不要喝生水或者是他们提供的水啊、水果冰品，我们改喝那个瓶装水就好了。嗯，而且其实水土不服也不是水或者是土造成的，比较偏向是菌种的不适应，或是我们肠胃的耐受性还没有建立起来。
0: 嗯，我真的是有扛过一桶水。可是
1: 真的假的？
0: 我是真的扛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哎、欸，我们在讲这些旅游的事情，都是一定要出国。可是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的高山，像我以前大学是登山社，我们真的就是扛一袋水要上去。为什么？因为在山上不好容易找水。
2: 啊、
0: 那如果要找水，我们那时候要用那个毛巾好几层，然后拿湖水去过滤。那其实那个也都有点风险嘛，像我们那时候去爬松罗湖或者是嘉明湖哈，在宜兰那边，大家都其实都是围着那个湖水旁边扎营，然后在旁边大小便，所以那个雨下过去其实都是到湖水里面去。所以虽然我们用了两层毛巾，我们都会爬，那时候就是会请教药师，我们那时候就会其实会去药局买一些杀菌的那个定剂，把它丢进去，或是用特别的那种逆渗透的，就是。再去特别去过滤，可是那个很慢，所以我们干脆就直接用那个，反正学生队嘛，所以我们就一人一袋水这样扛上山。
1: 然后那不这够用吗？
0: 很多人扛就够用了、啊，然后省着用这样。
1: 不是，你知道那个山已经很难爬了，你还要带那么多水啊？
0: 对啊，就是我们以前都会背那个消防栓去爬我们学校的那个，从一爬到15楼，再这样训练这样子。
1: 哇，
0: 对，
1: 好，所以这个出国旅行真的要很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要做好事前的防范，对不对？好，那出游的时候，除了这我们刚刚提到这几种疾病，还有哪些症状要注意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还要出游最怕遇到就是水土不服啦，请教一下陈医师，通常这是指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水土不服？
1: 很多时候其实是病菌感染，可能是寄生虫啊、细菌或者是那个病毒之类的。那其实还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那个作息有关系，因为我们节律颠倒嘛，特别有时差，如果是5个时区以上的，很容易就有这种睡眠不好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受到气温影响、环境等因素，然后就会造成这个我们的肠胃道调整不过来，就会变成这个水土不服的症状。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泰国，第一次出国就是去泰国，然后他们那个吃饭的时候是有点像在户外的自助餐，然后那盖子一打开全部是苍蝇，我真的连拉拉拉。拉

0: 直到拉回台湾呢、欸。
1: 对，直接那个自然的减重这样子。
0: 对，他们说那就是典型的水土不服，
1: 对对，
0: 就是会腹泻。
1: 没错，就是因为苍蝇嘛，到处飞来飞，所以刚才讲的那个细菌病毒都有。
0: 而且那不是台湾的苍蝇，是泰国的苍蝇，我们身体还没适应，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好，那如果我在旅途中拉肚子的话，我是不是一拉我就糟糕？我准备要拉肚子，我就先吃止泻药，越早吃越好吗？
2: 其实不是，止泻药不是越早吃越好，因为腹泻啊，有点像是我们身体想要排除这些刺激物或是病原体的一种防御的反应。所以如果说我们太早就吃止泻药，或是我刚开始一有感觉我就吃止泻药的话，反而会像是把这个病原体锁在我们肠道里。因为止泻药的原理啊，它就是让你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这个不蠕动，如果在初期的话，其实不是个好事。那我们可以把止泻药放在就是当我们先那上厕所上个大概2到3次，如果觉得说身体的状况还是不太好，或者是这个上厕所会让你觉得有点困扰的话，我们再来吃止泻药。
1: 另外就是没错，像刚才那个上华药师有说，其实拉2、3次就让他把脏东西排掉。可是如果拉7、8次都汤汤水水的，然后每次一点点，可是一直跑厕所，然后甚至会影响到行程啊，那就建议可以吃一些止泻药。可是吃之前，我还是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观察你大便有没有黏液。或是血便，很多时候这都是一些细菌性的一些肠胃炎，这建议就还是要搭配抗生素，尽快就医这样子。
0: 所以如果有黏液跟血便的话，就要搭配抗生素。
1: 通常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会建议开抗生素，
2: 还有那个发烧也是，
1: 发烧。
2: 通常如果有带有血便或是发烧的话，基本上就是感染了。所以这个的话，你去吃止泻药去抑制这个症状是没有效的，就是治标不治本。
1: 对，
0: 所以发烧的药也要带着。
2: 可是这个当下吃特效药也
0: 来不及了，是不是？就是感染了，
2: 对对，
0: 要看医生了。好，那当然有些人水土不服是用腹泻的形式呈现，也有人是用便秘的方式呈现水土不服的状况。
1: 对，其实它就是整个刚才说的，可能作息，可能比如说每天早上都上厕所，然后就刚好到另外一个时区已经是晚上了，他就没有那个生理时钟还没调整过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便秘的一个情形，或者是在旅行中水喝太少啊，久坐啊，坐长途的飞机车子比较少活动，就肠胃蠕动比较慢一点，这样子就会出现便秘的情况。
0: 那假设是出现便秘的情况，我有一个朋友连续5天，就是出国5天，去韩国5天，5天都没有，真的太难了。好，所以大家刚说拉肚子可以准备一下止泻药，那便秘这种状况，出门在外我要准备什么比较安全？
2: 现在的话是蛮多，像是益生菌或是酵素纤维这种的随身包。我会建议，就是不管什么状况，这个不管去哪个国家，这个都可以随身带个几包放在包包里，因为非常的适用。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女生，特别是女生，真的很容易便秘。早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习惯，就是可能已化完妆或是清洗完之后，坐在马桶坐一段时间，就是让我们身体可以习惯这个上厕所。因为像上周也是，就有遇到一个客人，他就是去中国大陆比较偏远的地区，然后他就是说他不愿意上厕所，所以变成是他问我说可不可以调节我的肠道，然后他只要在饭，他只想在饭店上厕所，他离开饭店他就不想上厕所了。
0: 这有办法控制吗？
1: 这是马桶
2: 的。对，所以就只能提醒他说，那他从那个就是离开台湾前一周，他就要开始去适应。早上我们一起床就先喝一杯水，然后先上完厕所，这样子就是变成是你要让你的肠道适应。我们是早上上厕所的，这样子到时候他出国的时候比较方便，比较就是那个便意来的时候也是可以刚好有马桶的。
0: 就是要养成一个。生理时钟
1: 提前过那当地的时间，
0: 是不是？
1: 喝点温开水，或者是顺时钟按摩嘛，就是按照肠子那个走向去按摩一下。然后其实备一些软便药也不错。我觉得像有些长辈，他可能有些容易便秘的，我们就是备个睡前的软便药，或者是带个晚肠球的方式，让他出国的时候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0: 对，便秘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好，那长途旅程之后，有一些人会出现。发烧或发冷的现象，这是属于感冒的一种吗？还是太累了或什么？
1: 这个还是要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真的发烧，因为有些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太阳很大， 他在户外其实晒很久，两个体温很高，所以他通风一下，喝点水散了一下，其实就体温就降下来。那有些是真的是有感染发烧的，我们就要比较小心。特别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你是去那个疟疾区啊，或者一些病媒蚊比较多的地方，那有被蚊虫叮咬到发烧，那我就特别要小心，或者是感染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不是真的烧，就是我有点微微夯夯这样子。很多是其实是小朋友或者是长辈，他们那个体温调节中枢还没有，一个是退化，一个是还没有发展好。所以在这种长途旅行环境变化中，有时候会稍微有点感觉发烧，可是其实量下也还好，
2: 就是还没调节过来的。
1: 还在调节过来。
0: 哦，是身体正在调节的过程，是不是？
2: 对。
0: 所以有时候会说小朋友有一些低烧的现象。
1: 对，或者是家长穿太热，家长觉得小朋友冷，这样穿太热散热不足就烧起来，
0: 原来是这样，
1: 也会这样子，对。
0: 哦，所以就是出门在外，有时候要考虑一下那个衣服的多寡。
1: 对，洋葱式穿法。
0: 那不是很多人都说啊，他是太累了。他玩太凶了，
2: 也是有，就跟刚刚提到小孩或是老人一样，基本上都是免疫力稍微没那么好的，才会有这种就是体温调节状况比较差，所以才会有低烧或是觉得身体微冷微热的状况。那基本上是多休息一下，多喝水，然后大概再过个一段时间就会好了。这种就是也不需要吃药。
0: 那如果没好的话，就要吃药，
2: 就要观察那个体温的变化。假设如果他一直维持了可能37.5的话都还可以再观察，但是如果它没好，但是它是从37.5变成37.8 37.9的话，这个就其实就可以先吃那个退烧药了。
1: 还有我刚才想到另外一个是荷尔蒙，不管是女性更年期或是男性更年期，在这种跨时区的旅行的时候，他那个本来我们的那个荷尔蒙就有一个波动嘛，就他的错也是一样跟时间生理时钟错乱有关系，也会觉得觉得很燥热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0: 男生女生都会有这种感觉？
1: 男生有时候也会啊，七十几岁也会，然后他就需要常常吃什么这个一般的那种热饮，那个退烧的都没有什么效，可是其实是他的那个雄性荷尔蒙的波动，雄性荷尔蒙不足啊，或者之类的，这个男性或女性荷尔蒙的问题这样。
0: 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燥热是荷尔蒙的问题引起的？
1: 如果平常在台湾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然后你荷尔蒙检测也发现其实是有不足，这个机会就会比较高。
0: 对。好，那你知道有时候听说今年日本特别热，特别是迪士尼，对吧？没有什么遮阴遮阳的地方。听说今天现在的体温都差不多40度的体感。如果中暑，像这种状况，我要怎么分辨中暑跟热衰竭？如果出现哪些症状是不能拖的？
1: 其实是这样，我们皮肤晒太阳之后，我们会流汗，会有一个调整体温的一个机制，然后去散热。那其实我们一般俗称的中暑跟我们医学上的热中暑其实不太一样，其实热中暑已经是要送急诊的一个情况，就是代表你的调节已经失衡了，
0: 就是真的晒太阳，
1: 真的你的体温会超过40度，然后已经甚至有些人已经没办法流汗，已经缺水缺到没办法再流汗，或者他的毛细孔已经散热机制都完全有问题。那最关键就是意识的改变，如果你的意识改变了，那就不是只有热衰竭，而是已经热中暑。那热衰竭还可以，我们就是移到阴凉处，多补充水分，然后尽量让身体有不要穿太多衣服，然后顺用其他水泼水降温的方式。可是那个热中暑其实就要赶快送医了，它影响到意识的话，常常电解质已经失衡了，需要进一步打点滴或是快速降温治疗了。
0: 如果他热中暑，就是叫他叫不醒，是这种概念吗？
1: 对，有点意识，你就觉得这个人不太对劲，反应比较慢了，不见得他已经昏过去，而是开始反应变得钝，你可能要特别拍他，他才会理你这样子。
0: 所以他的外观会特别红红的这样子吗？
1: 对，他是开始脸已经开始发红，这样像一个热什么地瓜，烤熟的地瓜这样子。
0: 如果他热热的，
1: 干干的这样子，
0: 然后有点恍神，
1: 恍神，干干的，然后体温又特别高，3540就要，3940就要小心。
0: 这可能就是中暑，
1: 热中暑。
0: 结果你还说热衰竭比较好处理耶？
1: 热衰竭比较轻微，
2: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有些是热痉挛啊，小朋友会有热痉挛，会抽筋的情况，这都还好。这热中暑就影响到意识，就要送医了。
0: 好，那如果说是中暑，当然就要赶快送急诊，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热衰竭相对是还比较轻的，所以如果我是热衰竭的时候，我是应该怎么处理？刮痧吗？吃冰吗？还是怎么样？有药可以吃吗？
2: 跟那个热中暑有点类似，就是热衰竭跟热中暑差别就是第一。

0: 一个是温度，嗯，就是我们大概会用40度做一个区分，然后再来是意识的问题。那如果是那个热衰竭的话，我们就还是尽量赶快移到那个阴凉处，然后松开我们一些大血管的部位，像是我们的脖子啊，然后腋下或是属膝部，尽量让这些地方的异物是就是可以松开，然后甚至是可以用冰毛巾或是一些冰凉的做冰敷等等。嗯，那假设像中医的理论的话，刮痧也是可以，但是刮痧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看手法。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提醒的，刮痧的话，我们前颈这边是不能动的哦。嗯，刮痧它是只能在那个比较厚的肌肉部位，例如说我们的后颈甚至到背这边才有办法做刮痧。嗯，但其实如果以我们个人建议的话，先移到阴凉处，然后松开一些衣物。补充个那个电解质跟水分，这样其实就够了。
1: 嗯，好，所以这中暑这件事情大家要考虑进去，因为我们出国在外，有时候医药没有准备的那么充分，然后所以你要在出国之前就要先确定好你要去哪些国家，要准备哪一些药品，这才是最正确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出国在外，你要先看你要去哪一些国家旅行。听说有一些国家你要去之前会建议你先打疫苗，那有哪些疾病可以预先打疫苗的？
1: 其实还蛮多，像大家其实耳熟能详的 COVID-19 啊，然后还有每年的流感疫苗，这些都是大家曾经都蛮常打过的。比较少打过的就是那个黄热病啊。那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旅游医学门诊，就跟疾管局特别签约的特别的门诊才会配有这样的一个疫苗，所以很多人其实不管去南美洲或者是非洲都会来打黄热病疫苗，终身有效，只要打一次这样子。
0: 一辈子只要打一次
1: 一
0: 就
1: 辈子
0: 好。
1: 只要打一次就可以了，终身有效。然后再来就 A 肝，A 肝就是比如说东南亚、中国大陆卫生条件比较差的乡下，我建议就是可以打 A 肝。那大部分我们台湾人都没有 A 肝的抗体，那除了老一辈他们曾经早年台湾有流行过 A 肝才会有这个保护力。那一般我们就是会建议打2剂，可以保护个20年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近期也有一些打麻疹的人也蛮多的。哦，一方面是，
0: 我说已经多少年没有听过打麻疹这件事
2: 对，
0: 情
1: 对，因为最近又开始流
0: 对
1: 行了，
2: 对对，
0: 真的
1: 是，
0: 啊，那是我小时候的事情哎，
2: 对，
1: 最
2: 对
1: 近又那个复发，而且又是大家常去的这些日本啊，
2: 吧？
1: 哦，所以来打
2: 对，
1: 的蛮多，有一度那个疫苗都被打光了，又在
0: 真
1: 补货，
0: 的
1: 对，
0: 麻疹呢？
1: 是，然后还有一些像流行脑膜炎，最近也蛮常人打的，然后其实流行脑膜炎有分那种 ACWY 跟 B 的，那前一阵子英国就爆发 B 的，然后很多就是。那时候是那个复活节嘛，回来台湾，然后看到英国爆发了，全部都用来门诊打流行脑膜炎 B 的这样子。那不然我们一般都打 ACWY，因为最近在东南亚也有爆发这样的流行脑膜炎的疫情。一般流行脑膜炎只有再去非洲好，或是中东那边才需要打，可近期因为国际的那个飞来飞去的频率蛮高的，所以这部分也会有遇到。
0: 好。就是去日本可以注意流感、麻疹跟
1: 对，
0: COVID-19，是不
1: 还
0: 是？
1: 有一个是伤寒，
0: 伤
1: 伤寒
0: 寒
1: 也
0: 我
1: 会，
2: 也很久没听到，
0: 伤寒好像也是
1: 伤寒就
0: 小时候才听
1: 跟
0: 过
1: 刚才
0: 的。
1: 说带一包水那个是有关系的，
0: 哦，
1: 就
0: 真
1: 是
0: 的
1: 透过不干净的水去感染到这样子。
0: 在南亚、印度、尼泊尔，
1: 对，
0: 或者是到中南美洲跟加勒比海，容易可能有伤寒
1: 的，
2: 跟 A 肝有点像，因为它都是透过吃东西感染的，所以如果说那个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肠胃道症状，真的还蛮建议打的。
0: 真的啊，那伤寒出现会有什么症状吗？
1: 也是一样，就是容易上吐下泻这样子，
0: 发烧，
1: 发烧，对。
0: 所以你可能会以为是感冒或肠胃性的疾病。
1: 对，
0: 这个一定要看医生才知道是不是？
1: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也是只能支持疗法，就是很多其实。像病媒蚊叮到的那个，很多也都是只能治疗，像登革热啊那些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所以最好能有疫苗的就先打起来这样子。
0: 好，如果是去非洲，哇，看起来打跟真多哎，黄热病、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
1: 对，还有小儿麻痹，
0: A 型肝炎跟伤寒，
1: 对，这其实我们都蛮常开这些的哦。
0: 啊，
1: 对，大家可能不太熟，可是我们旅游医学门诊真的蛮常开这样子的。
0: 哦，我们真的已经很久。说实在，什么疟疾、伤寒、小儿麻痹，
1: 对，
0: 在台湾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听的麻疹，
1: 好早年的台湾很像有，
0: 现在又流行起来，
1: 就是旅游的关系，旅行的关系。
0: 好，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去这些国家，要先看看自己疫苗打得够不够。建议大家就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
1: 至
0: 护
1: 少
0: 力
1: 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0: 才来，
1: 来不及了，对，都已经太晚了这样子。
0: 好，那除了正常人，当然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他们也要出国旅行。所以他们慢性病患者出国旅行要有哪些是要注意的？
2: 如果像那个短期的旅程的话，那这个慢性病的药品当然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带这样就好。可是如果说是长途的话，我最好的话，除了像特别像是那个管制药品、安眠药或者是一些针剂，这个都还是需要去在那个诊间中请医师开诊断证明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带少量的药品，可能经过海关的时候不太会有问题，但如果到大量的话，就可能会被疑似是想要贩卖啊，或是做一些额外毒品等等的依据。所以最好的话，当药品的比较大量，就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医师，要请医师开诊断证明，或是甚至是中英文的处方签这样子。
0: 好，那出游我们常常要坐很多的交通工具嘛，坐车又坐船，有一些人很容易晕吐，怎么办呢？
1: 就是晕的它原理就是说你眼睛看到跟你的身体呢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如果你常常坐车滑手机，那你眼睛看手机是没在动的，可是你身体是有在晃来晃去的，它就会在我们的这个视觉跟内耳里面形成一个不平衡，就开始容易造成晕。那当然有一部分也是跟体质有关，有些人就是容易晕眩这样。那所以大概就是水分 要充足啦，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做一些刚才说的车上滑手机的动作这样，那可以看远的地方，然后让自己比较不会晕，或者是就是可以请教药师，我们可以备一些那个晕车的药这样子齁，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0: 那我会晕车或我会晕船是天生的吗？还是是后天的？
2: 先天体质比较多
0: 哦，真的啊？
2: 对，但是跟旅途的过程中也有关系，就例如说是平坦 的路面，还是说是就是崎岖的有石块的，这个都影响很大。
0: 嗯，为什么有人说熬夜之后特别容易晕车晕船？这是有理可据吗？
1: 因为 熬夜之后，整个这个大脑的修复就变得比较差了，所以在整个肠胃道机能可能也会因为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整个错乱的情况下，在那个晃来晃去的环境下，再加上可能又不通风之类的，就很会想要恶心想吐这样子。印象中我记得去那个绿岛啊，
0: 坐船，
1: 对，我其实都不太晕的，可是那个旁边晕起来，我就跟着
2: 那个呕吐味，
1: 我就直接去甲板，就是去那个站在那个船的正中间比较不会晃的地方。
0: 而且我每次就是坐船的时候，我其实都觉得我自己不会晕船，但我后来有发现，如果我在密闭的空间里面，我会晕船欸。
2: 对，
0: 是真的，对不对？
2: 跟那个空气不流通也有关系，
0: 所以建议会晕船都要到甲板上，不要到床底下船舱里面，
1: 或者直接去跟船长说。

0: 你要开船这样就不会，没有开玩笑，因为一般驾驶都不会晕嘛，都是坐在被载的人比较会晕这样子。
1: 对，好，那请教一下三华药师啊，晕车药分很多种嘛，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贴的，那要怎么选？那晕船跟晕车的药是通用的吗？
2: 是通用的，晕船、晕车跟晕机啊，其实在医学上我们称作是动晕症。那基本上药品都是通用的，但其实如果今天要选择的话，其实买晕车药到药局买就可以了。那差别就在于说，我们今天是要短程的还是长途的？因为像是贴片好了，贴片的话起效时间比较长，大概它需要3到4小时的时间才会起效，但是它的持续时间可以是到2天甚至3天的。如果说是真的要搭长途飞机的话，就很建议用贴片的形式，这样你中间也不需要补吃。可是如果像短程的话，其实口服的晕车药定剂或者是用喝的，效果都是相同的，微小的差异就是在它当中有没有加一点咖啡因去让你做不嗜睡。但是还值得提醒的是，我们药局真的每天很一定都会有客人问说，小孩可不可以吃晕车药？因为很多就是这跟我们神经的发育有关系，6岁以下，甚至12岁以下或发育比较慢的，其实都比较建议直接到诊间找医师开。就是只有12岁以上，你想要购买晕车药，然后去来咨询的话，就是可以到药局。那12岁以下，甚至是6岁以下的话，直接到诊间找医师会比较好。
1: 好，这个还有很多人旅行的时候是特别喜欢去爬山的，高山旅游这件事情。那高山旅游当然就很容易出现高山症，所以如果出现高山症的话，哪一些症状不能轻忽？我可以预先准备什么？
0: 其实高海拔就是2500公尺以上就可能会出现那个高海拔的疾病这样，所以在台湾像那个开车就可以到那个什么，
1: 玉山，
0: 玉山上面，对，上面就其实就合欢山呐、
1: 合欢
0: 山其实就超过2500了，所以很容易就容易发生高山症这样子。那高海的疾病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3种，最常见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高山症。那其实还有2个比较危急的状况，一个是脑水肿跟肺水肿，高海拔脑水肿跟肺水肿这两个其实都不建议，就是想要靠药物去解决它。最好出现的这个脑水肿，就是走路不太稳了，或者是肺水肿已经休息的时候还在喘了，就赶快尽快用氧气，或者赶快下山了这样子。那高山症这边还是可以，一般来说就是头痛啊、想吐啊，或者是想睡，晚上睡不着觉这样子。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就开始吃这个安眠药，其实会诱发。反而会高山症，
1: 哦，真的，
0: 这有可能是已经是高山症，你应该是要增加你的治疗剂量，而不是用我们一般的预防的剂量这样子。
1: 就反而吃安眠药容易引发高山症。
0: 对，然后有人觉得，晚上就是爬高山，晚上睡不着，就喝一杯酒这样，可能比较好睡，就喝酒也是会诱发高山症。所以这些比较 NG 的行为，大家再注意一下，就是酒精啊，还有安眠药啊，都不建议在你爬高山的时候，而且还蛮危险，是因为有些安眠药会有作用时间比较长，隔天如果你走在那个悬崖旁边，就很容易发生跌倒的问题，所以这部分要再留意这样子。
1: 我以前去那个西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是坐飞机，所以一到西藏，因为海拔太高了，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叫我们下午都要休息，先适应一下，然后就有人就不听话，讲话太快，就像我们这样子就叫讲话太快。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那个那一一个朋友，他是脑水肿，小脑水肿，然后他就在医院里面吸氧吸了7天，就回台湾了。所以西藏哪里他都没
0: 好
1: 有去
0: 贵
1: 过，
0: 哦，这样
1: 很
0: 子
1: 贵的一趟
0: 飞过
1: 旅
0: 去吸
1: 行。
0: 氧气，
1: 对，所以大家到高山地区旅行一定要特别小心，会有这种状况。那两位来宾，你们出游会自己带什么药？跟我们大家建议一下，一定要带的。
0: 我前一阵子我是带那个抗病毒药，因为那一阵子的那个流
1: 克
0: 感。
1: 差感哦。
0: 还有更升级的那个，只要一次吃2颗的那种，
1: 苏差服，
0: 对，苏差服这样。因为我虽然有打流感疫苗嘛，
1: 哦，
0: 可是因为之前有一个那个艺人的事件，所以我们就直接就钱就买下去，就这样备一些。就是如果家人在外，如果有一些疑似流感症状的，就业麻烦的时候，就直接投药这样子。
1: 就是一定要带的。我最近才知道这件事情，
0: 真的吗？
1: 我就去买了。
0: 对，要最好备一些这样
1: 对，
0: 子。
1: 然后马上就用到了。
0: 真的。
1: 我家人就人马上有人
0: 对
1: 中
0: 啊，
1: COVID。
0: 这个真的是这个 我觉得钱是我自己也有买，
1: 是不是？好，那三华呢？你觉得一定要准备的药品会是什么？
2: 我个人觉得感冒药，综合感冒药，然后再来是肠胃用药，这个是一定要准备的。再来就是其次就是看每个人身体的状况，因为像我本身有那个鼻过敏，所以我的包包是一定会有那个抗组织胺的。所以不管是我到哪个国家，我因为温度啊，还是湿度啊，还是那个时差的问题，导致我那个过敏症状，我都可以马上服用这样子。然后但最还是要提醒一下，还有是那个有一些心血管疾病会有一些急救药。这个的话也是要建议放在随身的包包里。例如说那个耐角宁，就是这个算是急救药品的话，就是看每个人各自的需求，如果有的话，随身包包一定要放，就不要放在托运行李这样子。
1: 好，所以这个出国旅行真的要特别注意。但其实也不是只有准备药品啊，出游都要自我照顾，照顾好一点，才可以健健康康的回来，是不是？那出门在外还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先休息一下。

0: 患者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3: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草，
4: 别想象它还要早啊。
1: 快点出血点！
5: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6: 来，
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好，我们台湾是这个亚热带国家，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一些比较冷的国家，纬度比较高的国家哈，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冷，所以如果你是到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国家，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冻伤，还有这个低温引起的心血管急性的疾病？
1: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一个电影，就是爬那个喜马拉雅山嘛，就
0: 嗯，
1: 是鼻子黑黑
0: 冻
1: 的，
0: 黑了，
1: 对，然后这个也有点黑黑的，所以就
0: 对，
1: 是末端，特
0: 嗯。
1: 别是糖尿病病患，或者是有一些心血管高龄长者，周边血管比较差的话，更需要保护这个四肢还有脸部这些这样子。然后洋葱式穿法，我觉得是比较推荐，因为穿它以后，有时候进去餐厅又太热，所以就一层一层这样子比较好调整的。
0: 所以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冻伤。好，有一些国家会限制药品的携带，所以民众出国前要注意哪一些规定呢？
2: 特别像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安眠药的话，当那个药品数量比较多的时候，这是一定会被管制的。所以我们像在携带安眠药的时候，可以请医师开那个证明。然后这个的话，要注意的是，我们携带的量不可以超过处方签上面的总量。然后第二个的话是看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就这个的话可以到外交部上面去查询，因为像前阵子也有听到说，像日本他们就是在管制那个伪麻黄素这个药品，但它其实是出现在常用的感冒药当中的哦，然后它就会限制说每个人最多可以带多少的总量，那如果你一旦超出这个总量的话，就是轻则就是没收，严就是多的话可能就会被罚款这样子，
0: 我现在看到韩国对于一些日本的药品是有管制的，
2: 对对对，
0: 对不
2: 因为
0: 对？
2: 像伪麻黄素这个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但是这个就是最好去缓解鼻塞、鼻炎的药，甚至是常见的大厂牌都会有。那这个会被管制的话，也是因为它是可以被就是轻易提炼成那个安非他命的，所以
0: 材料。
2: 对对对，所以它才会被管制，而且是可只会越来越严，就管制越来越严重，不会变更宽松。
0: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各国的一些限制的法律，对不对？好，那到异地体验，我们都会要吃美食，好，特色美食也是要注意的，要注意哪一些呢？
1: 最常见就是我们去外地嘛，没办法选环境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一下，像最好生菜要避开了哈，因为再来就是水果最好都买圆形水果，

0: 自己洗好之后再削比较安全。再来就我之前有去，也是去东南亚，我去吃一个火锅店哦，然后我就发现，哎，他怎么在地上洗菜？洗完之后再把那个菜拿到餐桌上，这样我就后来就直接那一盘菜就送他，我也没有拿去煮这样。虽然那个煮完就是你会觉得加热过，可是因为它上面已经有细菌病毒，那些毒素可能还是吃进去还是会中标这样子。
1: 而且我们的肠胃还没有当地的细菌呢，
0: 对对，还不够那 么
1: 一
0: 厉
1: 定会
0: 害
1: 拉肚子，
0: 的，对对。
1: 对不对？好，出游的时候走路呢，就是步数一定比平常多一倍。好，说好的3万步有没有？好，所以每天脚都走得快断了。那你会建议我们要自备酸痛贴布吗？还是买当地的？
2: 可以带酸痛贴布，但是酸痛贴布的肌转啊，都是就是在你有症状的时候做消炎止痛。可是我们如果说当步数走比较多的时候，普遍呢、啊、是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韧带等等这部分就是产生比较平时不耐受的那个紧绷感。我们最好的话还是以预防，然后胜于治疗。例如说，我们旅行的时候，女生千万不要因为爱美，穿没有穿过的鞋子去走这个3万步，就是脚跟跟足底会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尽量穿着合适，就是或者是平时有穿过的鞋子。那当走比较多的时候，回到饭店呢，可以先抬腿、泡个脚、按摩一下，这个的话都会比当你真的发生酸痛，再贴酸痛贴布还来得好。
1: 我是不夸张，我以前去走一个山啦、啊，然后去看茶树嘛。我是真的认真说，有人真的给我穿那个仙女装，就是飘逸的洋装，然后穿高跟鞋来给我爬山呢、欸。而且我真的很崇拜他，因为他咚咚咚咚咚，他就跑上去了。我真的有看过这种人哎、欸，
2: 对
1: 真
2: 对，
1: 的
2: 我
1: 很
2: 们
1: 佩
2: 就
1: 服。但千万不要，因为会足底筋膜炎，是不是？
2: 对，甚至他可能脚底就长水泡，因为着地的那个压力太大了。
1: 对啊。爬山走，不要说高跟鞋，低跟鞋都不行，是不是？
0: 脚踝扭伤，
1: 脚踝会
0: 对。
1: 扭伤。好，那刚前面有讲，那个陈医师有讲，有一些人不是出国时就出现身体不适，反而是回来以后，玩回来之后开始觉得不舒服的。那如果是这样，哪一些症状如果持续超过3天，你就会建议我们应该赶快去看医生。
0: 第一个就发烧嘛，第二个就是腹泻，它没有往改善的趋势，然后它一直往这个，可能一天会拉7、8次。哦，甚至有黏液变、血变，那就要赶快回来这样。哦，所以这个发烧、拉肚子，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从一开始可能觉得小感冒，可能慢慢呼吸会喘的，哦，然后开始痰液比较重，痰咳不太出来，都有可能已经从上呼吸道的感染跑到下呼吸道肺部的问题这样子。还有一些像我们常见刚才讲的病媒蚊的啊，它会有那种肌肉痛啊，像那个屈宫病啊，痛到就是往这个没办法抬头挺胸的，这都有可能是已经有中了。一些像屈宫病，或是还有一些登革热的一些问题。
1: 你可以介绍一下什么叫屈宫病吗？
0: 屈宫也是病媒蚊的疾病哦。然后它的这个描述就是哦，你会痛到关节痛，那就是痛到很不舒服这样子。
1: 所以这是蚊子咬的。
0: 对，蚊子咬的，然后让你没办法抬头挺胸，你会像那个劳工一样这样驼背这样子。
1: 所以才叫屈宫病。
0: 屈宫病，关节痛，对。
2: 最怕就是都是有潜伏期。然后到台湾的时候才刚好过了这个潜伏期，然后才会发生这个状况。屈宫病的话，台湾前一阵子也有在清扫那个病媒蚊，所以其实也蛮严重的。然后这时候我们还是会建议旅游的时候啊，喷防蚊液或是擦防蚊液，但记得防蚊液要擦在那个最外层，就是例如说你想先上防晒，那就是上完防晒之后再上那个防蚊液。效果才会比较
1: 先
2: 好。
1: 擦防晒，再擦
2: 防
1: 防
2: 蚊
1: 蚊
2: 液，
1: 液。
0: 然后防蚊液的选择要选迪必或派卡瑞丁的，才能防虐蚊虫这样子。嘿，
1: 我去一个时尚的国家，应该就不需要吧？
0: 时
1: 还是
0: 尚
1: 说
0: 的
1: 我一
0: 国
1: 定
0: 家
1: 要
0: 吗？
1: 去那种森林多的国家才需要？
0: 一般来说，我们有那个疟疾地图啦，那个病人来，我们都会点开那个疟疾地图去看。那疟疾地图它就会分说，你如果是高风险区，你就是要药物再加防蚊，然后这样以外，你还要戴浅色长袖，早晨跟傍晚蚊子比较多的地方就要防蚊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像我之前有去那个热带雨林，在那个秘鲁的那个热带雨林也是，就是会跳到那河里面，那叫什么河？亚马
1: 亚
0: 逊
1: 马逊
0: 河，
1: 河
0: 突然想不起来亚马逊河，因
1: 突
0: 为
1: 然忘
0: 你去那边一
1: 记，
0: 定会想要跳下去嘛。可
1: 对，
0: 是跳下去，你的防蚊液都
1: 就没用了，
0: 溶在水里，上来就一定要补这样子吼。那当地人是有教他们的防蚊液，就是把两只手放在那个蚁窝上面，爬满手之后把那些蚂蚁搓一搓，就是他们的防蚊液。我是觉得他们可能住在那边从小到大已经有免疫了。
1: 所以蚁酸是不是？
0: 对，我还是照喷我的那个迪碧或帕卡瑞丁的防蚊液这样子。
1: 哦，用蚁酸来防止蚊子的叮咬。
0: 对，他们
1: 是
0: 当地人是这样教
1: 的。那如果是我们，我们可能反而被蚊子咬，被蚂蚁咬翻了吧？
0: 对，首先呢，你要不怕蚂蚁爬满你整只手，
1: 这也是大过敏的一种。好，你们觉得出游最需要注意小心的行为是什么？有人说忘记喝水，忘记上厕所，忘记吃药，吃太饱，这都有常见吗？
0: 对啊，就是因为吃太饱，它本来就水土不服嘛，肠胃道的机能就还没有恢复，所以这个吃很饱的话就容易这个开始
1: 恶心
0: 想吐，再加上那个车摇来摇去就会自然的这个减重这样子。
1: 所以在这里要劝大家，出国之前一定要先要备好常备良药，是不是？你要去哪个国家，然后你要先做功课，该打的疫苗要打，该准备的药要准备好，好就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家。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医师跟珊华药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达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哦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我小孩在学习中，我的女儿做接单了。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枝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由于人具有精进、意念、犯行等三种特性，胜过于诸天，所以历劫以来，诸佛都在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八月二十四号的人间新闻。适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研究院举办了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的学术研讨会，十多个国家地区专家学者们齐聚，透过了跨领域的研究，共同来探讨人间佛教如何走向世界，来回应时代的多元实践。
1: 海内外学者齐聚佛光山，参加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影像再次聆听星云大师何为人间佛教开示。
2: Venerable Master Xing Yin to me is the best example of the finest human being. In other words, his personhood has shown us what the best human being can become.Because of his heart, because of his compassion.
3: My understanding of Venerable Master Xing Yin's lifelong influence and achievement is that he simply just wanted to bring the core teachings of Buddhism relatable and relevant to our here and now.
4: Xing Yin 大师是人间佛教的急先锋，是超越唯心净土而创建人间净土的人，也在现代文明结构中转化桑林佛教传统的人，主体性地开创佛光净土的典范的历史行动者。
5: 他人的足迹跟他的智迹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啊，就形成了啊庞大的、丰富的整个佛光山弘扬全世界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背后的基础。
1: 串联十四所海内外研究据点，吸引十多个国家地区三百多位专家学者，两场主题演说，十一场分论坛，更带来超过五十篇研究成果。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勉励大众，除了学术研讨，更重要的是将佛法实践利益众生。
6: 所以呢，我们要从理论进入到实践当中，透过我们的身口意，我们往好的地方去想，所做的都是好事情。那么我想呢，这个佛法的殊胜就可以显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1: 开幕式后，与会学者前往宗祖殿，依序向星云大师献花，由妙凡法师向星云大师报告研讨会起源，透过与大师接心，表达延续人间佛教研究和弘法愿心。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一连举行有三天的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海内外的学者们从人间佛教思想、全球弘法、人工智慧和未来的发展等面向深度交流，希望呢研究不只停留在学术，更能够延续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愿心。
1: 回顾三天来海内外学者交流成果，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影片进入最后一场综合座谈暨闭幕式。
7: Not just Buddhist education, but like the free act of goodness is an education to be a good person, a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 I think this is goes beyond Buddhism and beyond religion, and something that is more Buddhist, if you like.
8: Master Xing Yin has introduced the Chinese Mahayana to Europe, especially through his way of combining.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to culture, to education with Buddhist and religious practice.
1: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学者轮流分享，从各自研究和文化背景出发，三天研讨会横跨不同领域，让学者从历史思想到现代生活，重新思考人间佛教发展。
9: 透过这些书籍来抚慰他们的心灵，而且义工朋友呢，也透过说故事或者是导读的方式呢，让这些。

0: 长者朋友可以进入到数据的世界。
1: 三天研讨会迎来闭幕，这不是研究终点，而是另一段交流开始。如何把学术成果带回国家和社会实践，让人间佛教持续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传递。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2: 面对 AI 快速的发展，教育的转型和宗教文化的交流，人间佛教如何来回应呢？今年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三天的论坛啊，各国的学者们是面对面来交流，从宗教、人工智慧、亲子教育，还有海外弘法来进行讨论，让佛法在当代社会有更好的实践。
1: 研究成果接力发表，研讨会把人间佛教带进当代社会，多国专家学者跨宗教对话，透过不同领域研究思考佛法如何回应现代生活。
3: 那我从南美洲看到的一些例子呢，在这个场次几个场次的交流发现呢，其实整个佛光山在不同的州别其实有一个发展都不尽相同。那以我自己比较理解的南美洲的状况来说，我觉得在佛光会跟僧团，也就是在南美洲的师父们彼此间的合作模式是一个相当平衡。
4: 僧团教育是星云大师非常重视的一个文化，非常基本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很多就是说，包括国内的弘法或是海外的弘法，如果没有僧团人员的这种所谓的教育的提升或是拓展，其实是很难去展开他的视野。
1: 研究也发现，人间佛教走向世界并非单向传播，必须从伦理建构、僧团发展到佛教现代化和国际弘法，找到人间佛教走进现代社会方式。
5: 星云大师对北美学术界，尤其是比较神学的一个影响，是在于星云大师是把很好的把这种我们说佛教哲学里面的这种究竟地跟世俗地这种不二性的非常好的一个践行者。
6: 他通过救人，然后再看通过写释迦牟尼佛传，然后将这个思想落实到人间佛教，然后也就是说回归佛陀本。
1: 人间佛教当代性不只要跟上时代，更在于如何理解不同社会需要，透过科技、教育及文化交流，让佛法在不同环境中找到实践方法，让弘法有无限可能。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2: 镜头转到国外，带您来关注的是第四届的国际佛教论坛，日前是在俄罗斯盛大举办。而这一场呢，汇聚了全球佛教智慧的论坛，吸引了近20个国家上千名的代表参与。国际佛光会的世界总会觉诚法师代表马来西亚出席这项国际盛事，这一展现出了大马佛教界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影响力。
7: 当蒙古马头琴与大提琴等西方乐器一起合奏，展现了辽阔轻快的氛围，也让人看到中西方交融的和谐。一如这场来自中西方世界的佛教论坛，多元又充满活力。
8: 我们现在处的地方呢，是叫做克孜勒这个州，里面的佛教徒占领了他们的居民的60%。当然，这些佛教是由当初从比如说蒙古啦啊等等地方传承下来。
7: 论坛中深入分析了佛教文化对话如何能积极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马来西亚僧尼协会主席沈晴法师也以太虚大师与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愿力为蓝本，强调接引青年学佛的迫切性。
8: 研讨俄罗斯的佛教发展，佛教与现代传统的结合，还包括了现代医疗、青年、体育以及文化等等的一个交流。
7: 这次盛会不仅促进了国际佛教界的交流，也让马来西亚的宗教和谐理念与人间佛教的推广经验在国际上被看到，提高大马宗教和谐及人间佛教可见度。人间新闻俄罗斯综合报道。
2: 镜头转回台湾，带您来关注的是佛光山金光明寺办理的佛学讲座。 这是由国际佛光。

0: 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来主讲，透过佛陀和尊者们对答的过程，深入浅出梳理法要，引领大家来保持内心的觉知，找到内在真心。
1: 你不要住在你的阴影烦恼里头，你不要住在你的忧郁当中，你不要住在别人给你的贴的标签，请不要住在那个一切会变化的上面，因为那都不是你。
2: 勉励大众不应执着于外境，国际佛恩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以《楞严经》中的七处真心为主题，在佛光山金光明寺开讲，提点大众不要让心跟着念头转，把自己当作广阔的一片天空，
3: 不要被天气就是情绪的引诱，而且要只是要做一个很好的天空，
4: 不要因为呢把外在的这个所有的讯息呢，去影响到我们这个情绪，那将我们心的主权，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心上面，这样子呢，我们才有办法在修行的路上，学佛的路上呢，可以呢这个明心见性哦。
2: 现场线下超过千人聆听领受法义，学习不因情绪所影响，要保持内心的觉知，在透过讲座学习的同时，更发愿要用行动去实践，把佛法融入生活，破除现代数位迷思。人心无心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0: 提倡环保新保理念，我们来看到佛光山泰山禅净中心举办的净摊活动，有近百位的佛光人携家带眷一同来响应，透过了净摊活动提醒人们减塑的重要性，用身体力行，同时呢也用心灵来扫除心中烦恼，也在清净的环境当中成就自己。
5: 湛蓝海边的沙滩上，大家忙碌地捡起一个又一个垃圾，就为了还给大地一个清净。星云大师提倡环保与新保，环顾今日环境，很多垃圾是人为的。今日佛光人的发心净摊，就落实了星云大师推动的行三好运动。
6: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来把这里的环境尽我们最大的 能量。来把地上的垃圾把它捡起来。
5: 活动中，每位义工开心喜悦地为环保尽一份心力，不管大人小孩，全都认真地捡垃圾。星云大师说，环保的根本就是心保。今日我们用身体捡拾垃圾，同时用心灵扫除心中的烦恼。这场净摊活动，不只除去了沙滩上的垃圾，让环境变干净的同时，也让自身法喜充满，还心清净。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梦莲花文化艺术基金会合唱团还有艺术家一行80多人日前参访伦敦佛光山，多数的团员是首度来到英国，第一次走进了道场，充分地感受到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的慈悲与力量。
7: 伦敦佛光山间寺妙训法师带领参访团认识道场，介绍建筑历史、建寺因缘以及各殿堂供奉的佛菩萨，让参访者进一步了解伦敦佛光山的弘法历程。参访团在法师的介绍下，看见此地从教堂变成佛教弘法道场，看见佛光山在西方社会弘扬人间佛教的不容易，也感受到宁静氛围的力量。
8: 我觉得它有一种非常摄心的一种力量吧。
9: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西方社会，然后接触到我们的一个大师的教法，然后一个能够在这边发扬光大，觉得很感动。
10: 感觉到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而且师父的慈悲让我很感动。
7: 参访团透过道场导览与交流，感受佛光山在海外弘扬人间佛教的努力，最后由伦敦佛光山致赠结缘品，大家也带着感动与祝福结束这趟参访。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响应联合国永续发展消除饥饿目标，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西区分会前往到中佛州的食物银行，协助食物分类和包装。佛光义工们卷起了袖子，完成了850箱的食物分类，而这些物资包装成了爱心餐盒，将会由食物银行统筹分送给需要的家庭。 位在美国加州的诺瓦克市举办了第20届年度长者博览会，吸引了近千位的长者，还有50个社区服务单位来参加。西兰市的社教本土组和国际佛光会的洛杉矶协会应邀参与，以人间佛教理念走进社区，来守护长者们的身心健康。
5: 长者们在佛光山摊子前排队，轮流体验转法轮跟套圈圈等游戏，脸上满是欢喜。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成法师、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会长蔡月琴都到场参与，鼓励义工以欢喜心服务社区。长者博览会的核心目标是协助长者维持健康，取得福利与退休生活资源，并在退休生活中获得更稳定的经济保障。而佛光人透过在博览会上设计的互动小游戏，与大众分享佛法的善美，也从付出中体会服务与结缘的意义。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1: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5年10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12: 对，
11: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13: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14: 20-30分怎么看得完？
13: 可以可以，就一个，没有，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5: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14: 对，
15: 你就看不下去。
14: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13: 我的其实可以，
11: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14: 哦，是哦。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卫福部和国际医疗大厂签署了 MOU， 宣布联合打造了 AI 医疗生态圈，从2019年后第二次的跨界合作，而首波就锁定在台湾的国病慢性肾脏病，希望透过 AI 来建立分析临床的资料，同时呢也更精准的来进行预警机制，协助医师及早揪出高风险病患。
1: 有请部长先为我们签下第一笔，谢谢部长。
2: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湾智慧医疗迈向新里程碑。卫生福利部携手国际医疗大厂公司协力，推动 AI 医疗在地实证。
3: 我们希望真的帮助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有更好的、更智慧、更精准的一些临床工具，这样子才可以减轻这些当初做临床判断的一些负担和一些难题，然后提升这些诊断的一些品质。
2: 这次跨界合作，首波就锁定全台病患众多的慢性肾脏病，透过 AI 系统分析日常的临床检验资料，建立精准的风险预警机制，要将医疗防线全面往前推。
4: 早期的肾脏病的发现跟介入，来延缓进入到需要透析、需要到末期这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更期待的是呢，透过 AI 来协助，找到更

0: 早期的这个病人。
1: 3, 2, 1，让我们共筑智慧医疗生态圈。
2: 透过科技辅助，让照护模式从后端治疗走向精准预防，不仅造福病患，更能全面提升台湾智慧医疗的竞争力。今天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好，每个人很怕这健检会出现红字，别以为只是幸福肥哦。我们来关注哦，台湾肥胖医学会他们调查就有发现，近35%的肥胖民众从来没有尝试过减重。而为了推广正确的观念，台湾肥胖医学会呼吁大家应该要来正视代谢症候群的危机，带你关注。
4: 因为我肌肉量应该是蛮高的，然后就是也可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2: 脱下球衣，换上西装，他是魏全龙队长吉利吉劳巩冠，分享自己维持体态的经验。
4: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然后这样子去评估自己的身体。
2: 虽然运动员有严格的自律与训练，但一般民众面对体重控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台湾肥胖医学会最新调查发现，台湾有将近35%的肥胖民众从未尝试过减重，甚至有不少人把健检报告上的红字误认成单纯的老化或是幸福肥。
5: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疾病已经产生了。我们不希望说一个人等到了中风，等到了这个心肌梗塞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已经有代谢症候群。
2: 医师提醒，体重管理不能单靠意志力硬撑，除了维持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必要时也应该寻求专业医疗团队的协助，重视代谢危机，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为了抢攻暑期旅游商机，彰化县的彰滨工业区多家的观光工厂升级了，包括了体验设施，还有导入 AI 变身、沉浸式的投影，还有光影互动，结合原来的特色场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走进工厂来参观体验。
6: 暑假到彰滨走走，观光工厂也不止看展示，透过光影 AI 互动等新玩法，让游客边走边拍，边玩边探索。不同场域各有特色，也让第一次造访的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7: Very interesting.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into the glass golden tunnel. I like this dragon. Yeah, and I already got lost and hit my head. Yeah, very interesting.
8: 来彰化附近玩的时候，就知道有这里，就顺便来观光工厂，来这里看一看，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刚刚就一直在看，哇，就是觉得说拍得不错啊。
6: 玻璃观光工厂的人气黄金隧道有20年历史。并从原本的20公尺延伸到108公尺，隧道运用镜面反射搭配灯光特效，让游客走进隧道就能感受空间延伸的视觉效果。
9: 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会让你可以感受到，原来走到这个黄金隧道里面，我们去体验到在镜子跟反射玻璃可以让你的空间延伸的一个效果。
6: 另一家健康博物馆则打造沉浸式投影，并加入 AI 体验，结合海岸岩洞景观与飞燕互动，让游客可以拍下自己的画面，直接放进手机留存。
10: 投入了数百万打造这个一个这样子的 AI 的沉浸式的投影，那进行了 AI 的方式共同呢隆升而成的，并加上即时的互动，可以下载专属属于自己的照片，然后下载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6: 从延伸空间的光影设计到能和游客互动的 AI 投影，彰滨观光工厂透过科技升级体验内容，希望让游客不止走马看花，也能留下好玩好拍的旅游记忆。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同样在彰化地区来关心的是鹿港区的综合行政大楼，经过数年建设，终于是正式启用了，这也获得了公共工程金质奖的肯定。而这栋5层楼高、总建坪1293坪的建筑，整合着警政、户政、还有托育、长照以及社福等9个单位，打造出了一站式全龄公共的服务空间。
11: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在各界贵宾剪彩后正式启用，民众带着孩子亲身体验，也对环境与育儿空间留下好印象。
12: 这里很新啊，对啊，然后就是环境很宽敞啊，然后都是很育儿友善这样子，而且这里的老师都很用心。对，然后他们每一季都会换主题，然后就是都会有不一样的新的东西。
11: 这栋五层楼的大楼共有九个单位进驻，从治安、户政到亲子、长照与社福服务都整合在一起，让不同年龄层的乡亲都能就近获得所需服务。
13: 全彰化县第一座整合式的这样的一个机关的一个大楼，在一楼福兴分驻所，二楼福兴户政办公室，三楼亲子馆，四楼的日照中心，五楼食物银行啦，或者我们福利中心，总经费是2亿5809万。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
11: 历经3年多新建，这座行政大楼还获得公共工程金质奖建筑类特优，未来将持续整合各项公共服务，让鹿港福兴乡亲从幼儿到长者都能获得更便利的照顾。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好，我们来看到知名日商饭店为了庆祝开幕5周年，特别携手捐血中心，在饭店门口呢举办了台日友好的捐血传爱活动，把庆典化为公益。不止呢，内部的高层和员工们是带头挽起袖子，而醒目的地点也吸引了很多的民众路过，也来一同的热血响应。
14: 来深呼吸，
2: 在护理人员的引导下，民众放松心情，准备捐血。这台大型捐血车一早就停在饭店门口，由于地点相当醒目，也吸引不少刚好路过的民众决定直接上车响应。
15: 我固定每一年我都会去捐血2次，那这次就是刚好经过，刚好看到这边有，所以也刚好遇到我的捐血周期间是可以的情况下，对，那我就会上来去捐。
2: 为了庆祝开幕5周年，知名日系饭店特别与捐血中心合办这场公益捐血活动。除了路过民众热情响应，主办方当然也要以身作则，员工纷纷用热血回馈社会。
16: 我觉得因为 AB 型本身比较少，所以我本身就会想要捐血，那刚好公司有这个活动的话，就是比较可以就是促进我捐血的意愿。
17: 我们也想要做一些就是回馈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性质，那因此呢，我们跟这个全体的员工，那还有结合集团的这个力量，然后也希望一起来做公益，进行这个捐血活动，然后来回馈给社会，尽一份社会的企业责任。
2: 这场别出心裁的5周年庆，成功汇聚众人热血，为社会注入满满暖流。人间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好，自在性的降雨啊，持续的下。我们来关心的是花东地区，来关心花莲的光复。洪灾将满1年，社福单位持续的陪伴，从物资援助一路到儿少还有长者的帮助，希望呢让居民能够重新的站稳脚步。而去年同样遭到洪水重创的光复地区，有一间卖场门市也捐出有超过6公吨的物资，要陪伴地方一步步的走回日常。
18: 小手拨着琴弦，熟悉的旋律响起，光复的孩子在台前弹起了乌克丽丽。洪灾留下的伤痕还在，但生活已经慢慢的找回原本的节奏。借灾总会从灾后第一时间提供生活物资，到现在持续陪伴儿少跟长辈。儿少服务目前每周进行，九月开学之后预计扩大到周一到周五，而另外也协助长者接受长照员培训，甚至还打造了光复厨房，希望能够让居民学技能有收入，从受助走向自立。
19: 在一路的陪伴其实就不停的从原来是感情上的连结与照顾，那接着下来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安心，然后家能够有机会，然后能够有真的就是一个稳定。
18: 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中山门市自己也泡在水里，却把2楼仓库保留下来超过6公吨的食品跟清洁用品全数送给受灾居民。
20: 会以实体物资的方式来做捐赠，
16: 对，那我们这六年来共捐赠了大概845万元的实体物资。那在去年的光复，就是洪灾的部分，其实在我们全联光复中山店也遭受了洪水很大的波及。那其实在当下，我们其实门市也将这个还完好的物资能够捐赠出来给我们光复的居民们使用。
18: 光复洪灾即将满一年，重建的工作仍是一段漫长的陪伴。芥菜总会也预计九月号召志工重返光复，陪伴居民一起过中秋，让受灾家庭一步步把生活找回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
20: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关心的是台中市的原民会，他们推动了原民文化学习，从绘本、手工艺一直到族语的学习，带着孩子们认识部落生活和文化，同时也鼓励亲子一同来参与，让原民文化从家庭开始。
1: 孩子从绘本和手作接触原住民族文化，也认识部落祭典和相关资源。家长表示，透过长辈留下的故事，可以让下一代认识更多原住民的智慧与性格。
2: 一些就是部落祭典文化嘛，还有就是看一些这个原住民的资源，然后会跟我的朋友还有同学分享。
3: 就是老人家的智慧，还有我们原民坚毅，然后就是善良，就经由一些老人家的故事来传达我们原住民，我们泰雅族的文化。
1: 课程让孩子不只听故事，也从原住民族的特色、食材与部落生活认识不同部族的文化，
4: 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啊，以及我们的特色食材啊，我们的部落生活。
1: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阅读、手作和族语，让原民文化跨出同温层，走入不同文化族群，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原住民族。
5: 那我们希望从家庭开始做起，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来到这里读绘本，做手工艺，然后来学一些族语，认识台湾的原住民族，我们自己来做传承。但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跟我们一起来发扬。
1: 从一本绘本、一项手作到一句族语，孩子在生活中接触文化，也把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不同族群有更多机会认识彼此，看见多元的原住民文化。联合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世界上呢，没有绝对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我们看

0: 海南投草屯的平林社区，他们把果农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成为了木醋液还有生物炭，带您关注。
1: 废弃的葡萄藤加入粗糠，经过高温焖烧进行过筛，就能制作出木醋液及生物炭，成为友善环境的农业资材。
2: 那一次的焖烧大概要四天啊，三至四天左右啊。它有分炭条、炭块还有炭粉，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物炭的炭粉呢，我们做来做一个有机的肥料。
3: 够了。
1: 草屯镇平林社区设置农业废弃物处理厂，利用焖烧设备将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创造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利用葡萄藤制作成的生物炭磨成粉末后，直接运用在社区菜园及花草植栽上，效果相当好。
4: 我们自己所生产的生物炭啊，起来效果很好啊。目前我底下来讲啊，菜啦，包括我即卖小海棠，拢真水。
1: 一般人眼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垃圾，还是心灵上的烦恼，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天生就是废物。只要用对方法，放对地方，就能化废为宝。就像这些废弃的葡萄藤变成生物炭后，除了提供农民使用外，也成为社区新的绿色经济力量。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0: 来看思念家乡的味道，这是从越南远嫁到台湾来的阮玉芳，因为思念家乡味，加上市面上少有道地的越南苏式料理，决定呢在屏东的潮州地区啊来创业了。他把记忆里头家乡味带到了台湾，
5: 大把大把的苏式馅料塞进法国面包，再淋上特制酱料，板娘一刀切开，清脆声响跟着传出，外皮酥脆，内馅丰富，清爽不油腻的口感，让不少顾客吃过一次就成了熟客。
6: 吃起来很清爽，一点也不油腻，很好吃，
7: 不腥素食，足清爽的，害我一只吃三天。连吃三天哦，都吃素哦，对啊，啊样式很多啦。
5: 为了把记忆中的家乡味留在台湾，阮玉芳从面包到内馅都仔细挑选，也花时间调整素食搭配，希望保留熟悉的越南风味。除了越式法国面包，他也复刻儿时记忆中的越南米饼。
8: 因为我们用糯米做出来，甘绿豆，然后要放。然后要煮，然后要压，都全部100分都手工的，没有那个。然后东西也很健康，都不会放那个塑料的，因为东西都蔬菜炒出来，一定要越南酱油。因为你如果放台湾酱油，它会跑到那个味道。
5: 阮玉芳把对家乡的思念化成一道道熟食料理，也让越南风味在潮州飘香，吸引更多人跨越荤素界限，品尝异国滋味。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9: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1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招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
1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10: 对，
11: 没错。
12: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13: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1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15: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1: 才来，
15: 来不及了。
1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带您来看展哦。这是跨越时代佛教造像，齐聚在佛陀纪念馆。佛馆呢，携手国立历史博物馆推出了“菩提兴起典藏佛像特展”，汇聚有石雕、陶塑、木刻，还有铸铁以及金铜等珍贵的馆藏，延续了双方10多年来的合作。透过了博物馆美学教育，让民众呢在欣赏艺术同时，也能够感受佛教文化所带来的智慧与慈悲。
1: 这些梵字改成的中文，
2: 一尊尊珍贵造像依序展出，呈现佛教艺术跨时代和地域的多元风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和国立历史博物馆延续10多年馆际交流，再度携手推出"菩提兴起佛像特展"。
3: 我们原本在台北的这些馆藏，能够来到高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南部的乡亲一起来分享这样子一个重要的我们国内的文物，尤其是在佛教文化的这一块
1: 跟它的环境是有关系。
2: 闭目合掌，神情沉静。黄土水创作的《释迦出山》静静伫立展场，历经风霜面容，流露悲悯，也成为特展中最受瞩目作品之一。同时呈现佛教造像随着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演变出的多元艺术风貌。
4: 从佛、菩萨、弟子、罗汉，从造像碑到佛像的造像，这一些呢，只讲一件事，就是真心供养佛陀，也就是真心供养大家。
2: 透过馆方携手合作，让珍贵典藏走进大众，民众在欣赏佛像同时，深入认识佛教艺术，感受慈悲，从一念菩提心中体会文化温度。人间新闻五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0: 将城市里头的街区摇身成为采访现场，来写下属于自己的台南故事。这是台南艺术双年展推出的特别计划“七条通新闻社”，进驻了中西区的图书馆，从汤德章纪念公园出发，走访了昔日七条通周边的街区，透过了踏查、访谈，还有故事的采集，邀请市民呢共同编辑。
5: 七条通通报，
2: 墙上贴满报纸和手绘图文，拿起白板笔，亲手在可爱图案旁签名。台南艺术双年展特别打造七条通新闻社，将展场从美术馆搬到中西区图书馆，透过实地探勘，出版6刊。
6: 府城它是一个，它这个概念呢，跟我们现在大台南的概念不太一样。很多大台南的人来到府城，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报道的对象，还有为什么而来这样子。
7: 我们把主题定成说，这就是我来台南，所以等于是上一期是来台南的人，外地人来，然后这一期是在台南本地人。重要的最后一期就是我们就会去探索关庙、庙宇、严禁。对，
6: 它的主题就变成是你到庙里求什么这样子，这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7: 是，
6: 对，
2: 以汤德章公园为设计概念的桌子，象征为地方故事开路，并推出民众编辑体验，让参与者从观察、书写到交流，化身地方记者，用个人视角重新认识台南。
8: 所以这报状不是在看只有现在的新闻，它还有过去历史的新闻。那就艺术家来讲，他们发挥他们的创意，让我们的城区呢更有历史的深度。你走路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走而已，好像感觉跟历史的这些人物呢，能够重新的走在一起。
2: 从图书馆走进街区，再把街坊故事带回报纸，透过市民共同参与，艺术不只停留在展场，更成为记录地方生活、串起居民故事和城市记忆的一种方式。人间新闻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0: 艺术文化的保存相当的重要，尤其是传承。我们来关注的是彰化地区举办的受证典礼，颁发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证书给陈文俊艺师，以及大木作保存者证书给黄燕玲艺师，也肯定两位艺师长年以来的投入技艺传承。
9: 受证典礼上，两位医师从县长手中接过保存者证书。他们常年投入传统建筑彩绘与大木作，不止守住老师父们留下的记忆，也持续思考如何用现代方式重新呈现古代建筑工法的智慧。
10: 希望把这种文化传承尽量会延续各传落去，让比较学生囡仔会当学到，哦，较专精的。卖我咱这门行业断掉啊，断掉去啊！
11: 哦，像咱今麦我们镭射嘛，哦，包含那好高在藏高啦。我用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会用镭射跟藏高搭配，然后用新的科技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画图、用 AutoCAD、用椅啦啊，去把一些尺寸抓好之后，再把东西画好啊，把它完成这样子。
9: 从传统工法教学到以新科技进行古迹修复，两位艺师用不同方式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持续发展。而这次受证更见证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12: 这样的一个受证典礼也代表着我们记忆世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成果，打造彰化变成我们一个非常啊这个台湾传统工艺跟文化的资产保存的重要基地。
9: 从建筑彩绘到大木作，两位艺师让流传近千年的工艺智慧被重新看见。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传承与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工艺，也让彰化成为传统工艺与文化保存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花莲富里的六十十三金针花季，除了赏花，现在多了一个新玩法，由富里乡农会推出的富里忘忧高山茶席，直接呢是把茶席啊搬到了高山花海地区哦，邀请六位在地的茶职人现场来泡茶，让游客呢坐在金黄花海前啊喝一杯高山茶，相当的惬意。
13: 金黄色的金针花一路延伸到花东纵谷，山风吹来，茶职人穿上传统服饰，在高山凉亭摆起了茶席，一边冲茶一边跟游客分享富里茶的故事。这次共有六位在地的茶职人参与，不只有蜜香红茶、乌龙茶，还有白茶等特色茶款，同时而且不少茶农都曾拿下国内外茶叶比赛奖项。
14: 我们的茶也是海拔在九六四这里地方种植，大家知道吗？我们台湾种茶里面面积数应该是最少的，应该是我们富里六十十三，大概种植的面积也是差不多20公顷。但是我们富里的茶种植的面积这么少，但是我们富里的茶农他们非常的争气哦，然后他们呢都是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然后他们的茶的品质，他们也不断的精益求精。
13: 高海拔土壤加上了六十十三早晚的露水跟雾气，也成为了茶叶生长的重要条件。茶农表示，生长速度慢，茶叶反而更加的厚实，泡起来也更耐喝。
15: 六十担山种的茶，因为它也是高海拔，我们六十担山在茶叶上都会比一般的厚实，所以会耐泡性会较强。为什么？因为它的生长的速度会慢。
13: 不同制茶的工法也让同一片的茶叶发展出了不同的风味，现场民众喝完了直呼茶汤入口温润，还带着自然香甜，
16: 香味不同，温润甜甜的香。
13: 从金针花海到高山茶席，富里把赏花的行程再升级，游客不只是看风景，还能够坐下来喝茶，听茶农说故事，在一杯茶里品出六十十三的山林滋味。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心灵的环保要如何做？就是只要心中有佛，我们虽然生长在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只要懂得心灵环保，也能成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0: 处，但有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还有他在场上的一些比赛的过程，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人，然后对自己很负责任，很期待今天可以看到他。
1: 绿翔是一个很认真的年轻人，那他一直在球队哦，都是一个会除了自己设定目标，也会跟着他的队友帮助队友来进步的一个选手。那可是我今天比较担心的不是这些东西，我比较担心是他今天如果带他的狗来录影的话，可能现场会比较混乱一点。欢迎收看《场外之音》篮球 Talk and Play， 我是代班主持人 Kenny 高景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嗨，毛毛，这个你知道今年啊，台钢猎鹰呢其实来的还蛮多的生力军，其中包括像陈范博一样、Daniel 这样子类型的球员，但是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个新的我的老战友，也是我们国内数一数二最棒的外围射手之一啊！
0: 而且他投篮球真的超级帅的，每次都吸引到一堆迷妹。
1: 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国内一等一的好射手少年 Louis 王绿翔。嘿、hey, ，绿翔你好。绿翔跟他最忠实的好朋友一起来了啊！
2: 这我的迷妹。
0: 那王绿翔呢？篮球的生涯是来自我们台北市金华国中，并且在我们金华国中担任队长，拿下了2连霸的成绩。也在我们国中毕业之后，赴美从高中、大学追求自己的篮球路。
1: 大家知道绿翔啊，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在金华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展现自己打篮球的能力。那绿翔，你是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很全心的投入篮球？那想必在金华国中呢，一个可能有60-70个人的篮球队的学校里面，可以脱颖而出当队长，是不简单的事情。你大概这个 light bulb moment， 就是突然有个电灯泡响起了，我要当篮球选手的那个时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因为最一开始应该是小学啦，但小学因为一开始是打乙组嘛，所以其实还是游乐性质跟培养兴趣比较多。对，那时候可能因为小时候长得算比较高，我小学毕业才170出头。对，然后家里就有建议说，哎，看要不要在台北市找一间可能以篮球为强校，但读书也不差的学校。那金华国中当然在学业上是名。

0: 是掉进了国外发展的这条路。
1: 对，
0: 那到了国外这条路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吗？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挑战的地方。
1: 很困难的决定吗？我觉得做这个决定其实不困难啦。对，困难是到了那边之后才开始困难的。但做这个决定当下一定是充满了一个对于美国篮球的一个憧憬跟希望嘛，会想去挑战看看试看看。那加上我们前一年也有学长永胜也有去，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想要追随学长的脚步，都要去挑战自己这样。
0: 那我知道当时你去了Leeds Academy，
1: 对，
0: 在美国的东北边，大家可能观众朋友不知道美国的东北边到底长什么样子啊？等等，我们绿翔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 Northwest 啊 Northeast 到底是长得什么模样的。Leeds Academy 跟你当时跟你去的队友，像郑杰或者是方毅康，
1: 对，
0: 你们到了那边以后，大概是有没有面临什么样不同的挑战？还有那边的篮球跟你当时期待是靠近或类似的吗？
1: 其实篮球方面是跟我们想象有蛮大的差异的。
0: 他也认同，
2: 他也
1: 认同。那因为其实国中时期我们可能一天训练量就有大概四五个小时左右了。那到了美国高中，他们一开始其实是走向一个比较算多元化的方式吧。对，他们其实团练一天最多就两个小时，那剩下其他的时间你要去从事其他的运动，或者是说怎么去规划你自己的生活，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对，所以一开始去其实最不习惯的是团练时间变很少，那我自己要想办法去可能安排自主训练，或是额外的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去规划自己的时间这样子。
0: 所以绿翔在年轻的时候，在国高中的时段呢，就已经开始培养出自己目标性的训练，更重要的是呢，到了他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目标性的训练是更加的重要。
1: 没错
2: 没错，绿翔经典时刻回放，2017年已经奋斗四年的王绿翔成功前进了 NCAA D1缅因大学，成为第三位台湾登上美国一级大学的篮球员哦。
0: 这个绿翔到 NCAA D1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不对？因为毕竟一个一年级生就是 freshman，
1: 对，
0: 你要去跟这个大学可能有二三四年级的学长每天要竞争，困难度一定是很高的。那当时有没有一些心理的挫折，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故事会让你继续在这个环境里想继续奋斗下去？
1: 什么样的挫折哦？因为其实我一开始进一开始进美因大学的时候，我并不是全额奖学金，对，所以我其实算是只有三分之二奖学金。那当然就是在经济上，美国大学确实比较贵啦，
0: 是，
1: 对，所以其实三分之二奖学金，然后又要去拼篮球梦，这一点是比较麻烦。因为 Kenny 哥也知道，其实他们最主要选手一定都是全额奖学金的那些人。
0: 对
1: 对，那我一开始就已经不是全额奖学金进去的情况下，可能我在教练心中的名次，或者是说我在这个竞争的排名上面本来就已经比较落后一点。那其实当初后来，如果你让我现在重选，我可能会选择可能去二级的学校，那成为那边上场时间比较多的球员。对，我觉得这是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不管到哪里，其实你有累积足够的上场经验跟足够的比赛，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0: 的确，你可以感觉到绿翔在自己的篮球还有在竞争这方面，对自己目标性的方向跟规划其实是蛮明确的。
2: 真的。
0: 那在 D1 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印象深刻哦，有，就第一年找我去，我大一那年找我去的总教练，对，那。第一年去的总教练，在我大一读完 freshman 读完的时候，他就被学校开除了。对，那我本来第二年是 promise 一个全额奖学金。对，那美国很常发生这种事嘛，就是教练走了之后，他找来的球员都会
0: 跟着一起走。
1: 对对对，就是到那一刻才比较意识到，美国篮球对于甚至学生篮球这一块是比较现实的方面。对，他们其实很容易像台湾的职业队战绩不好，就会去做出人员上的更动。
0: 对，
1: 那跟台湾的学生运动相对的比较不太一样。
0: 对，的确，其实在美国到了 NCAA， 它已经是一门生意了。
1: 对
0: 对，那特别现在 NCAA 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1: 还
0: 有非常多的现金在里面流动。那所以你打到第二年结束了以后，你又决定我是不是要找一个地方可能会更器重我的，
1: 对，
0: 然后让我更多上场时间的，
1: 对，
0: 让我有更进步的空间的地方。那接下来呢，你做了什么样子？
1: 我后来转学到一间在印第安纳那边的 NIA 的学校，那那时候就是全额奖学金，那相对在那间学校也获得比较多的机会去累积，但只是比较运气不好，是 那年打

0: 时候又要换教练了。但这不是因为教练被开除了，是他在那间学校待很久了，那他决定退休。嗯，对，因为他儿子也在我们队上，那他就是带到他这个儿子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决定退休了。啊，我刚去一年，教练又要走了。但后面遇到疫情爆发了，
1: 对，
0: 所以疫情爆发之后就选择回台湾，透过线上完成学业。啊，
1: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美国大学的教练，他的儿子在球队，他可能为了他的小孩做了这件事情。嗯，那相对的，我知道你的父亲也跟你跟得很紧，
0: 对，
1: 非常 care， 非常这个关心你的成长跟发
0: 展。对，
1: 那你后来这样子疫情发生的时候，你回到台湾，是不是多多少少你的父亲对你有蛮大的一个影响？
0: 因为篮球的时候，其实让他们担心有不少了。
1: 是，
0: 对，因为毕竟可能儿子自己出国读书打球，那他们也没有太多我的消息。那可能看比赛转播啊，又发现，我可能上场时间比较少。
1: 对，
0: 那他们相对会比较担心啊，但至少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比较稳定的是啊，我在学业成绩上都表现得很不错，那至少可以顺利的在美国拿到文凭。对，那要不要打球，我觉得这是之后再慢慢跟他们讨论的事情了。
1: 这天下父母心啊，而且我觉得真的台湾的篮球的发展，你也可以看到家长的态度也是慢慢的在改变。像我们80年代的时候，父母常会跟你讲，打篮球什么出息，不要打篮球，念书就好了。那现在我觉得有家长的后盾，
0: 对，
1: 更多的 understanding， 更多的这种支持，
0: 对，
1: 篮球的发展的确也是慢慢的在往前推进。那其实呢，在这个接下来啊，也许在 NCAA 在疫情发生了以后，回到国内来发展，然后去了中州科大，嗯，那这中州科大这段期间的篮球，你会不会体验到台湾的篮球在大学这个阶段跟美国又有什么样子一个差异？那你自己在这边有什么学习吗？
0: 其实我学蛮多的啊，因为毕竟说实话，整个大学生涯一定是回到中州上场时间最多。嗯，对，那也是一段我快速去累积我场上经验的一个时间吧。毕竟就像我说，可能前两年对我来讲，大一大二是一个空窗期。那不管训练量再大，或是说我队内表现练习再好，其实没有实际的比赛，那对于球员的心理状态，甚至自信心上，都是会是有一个影响的。
1: 那的确啊，其实在职业的赛场里面啊，这个大家开始更认识绿翔，因为在中州大学的一个原因。那到了职业篮球的赛场，当时你被选进了富邦勇士，嗯，那后来马上又被交易到了高雄钢铁人队来跟我当队友。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心理情绪上面的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我已经决定要来这个地方打球了，那我怎么又跑去那边了？
0: 其实情绪上我是没有任何负面 的感受啦，因为毕竟可能之前在美国待过，遇到一些转学啊，教练被开除什么的状况，所以换环境对我来讲是其实是没什么负担的一件事情。对，但一定会比较错愕吧，因为毕竟身为一个新秀，然后我也没想到新秀会被交易。
1: 这是一个职业生态的一个常态性会发生的，而且我觉得在就像你刚刚讲的，在国外这样子转学又转学，然后这样子其实已经有点 prepare 你。
0: 对对，其实我是做好准备，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只是心情上会比较复杂，那加上因为那时候是热身赛的开打前一周还两周吧。所以我等于就是已经都做好准备，然后也拿到自己在富邦的球衣啊什么的，准备要过一个礼拜就要比赛了。然后突然，我一个月内又拍了两支球队的澎湃，然后到钢铁人的热身赛就先打到富邦了。
1: 对，
0: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验啦，但其实没有什么负面的反应，或是说不喜欢某些球团什么，是没有这方面的影响。对。
1: 好极了。
2: 好，王绿翔呢来到钢铁人之后呢，连续三个赛季出场时间呢不低于20分钟，获得一定的出场发挥空间。
1: 到了钢铁人以后，你有没有觉得高兴一点？因为可能你在富邦的时候，你前面有一个杰哥，那你可能就觉得我看到那个场次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我知道我可以投进这个三分球，可是我什么时候有机会上去投这个三分球？到了钢铁人好像就没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0: 到钢铁人比较大问题是我要怎么把球投进。
1: 你对富邦的时候投进一个非常关键的球、啊、
0: 对，但就是就像跟你哥讲了，到钢铁人之后可能上场时间不会是自己最担心的，最担心反而是我要如何在上场时间内去拿出好的表现跟好的效率。嗯，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从钢铁人一路以来学习到最多的地方。嗯，
1: 而且在钢铁人
2: 大爷，
3: 爸爸训练
0: 我要跟他本人讲啊。
2: 他喜欢大圆，辣味鸡尾鸡柳汤的味道。
1: 这个他已经看他看很久了，
0: 我知道。好，拿去。
1: 对，其实。
3: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4: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3: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4: 对，
3: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4: 是，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5: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3: 跟我念一遍。
5: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3: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这样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就是日式烤饭团，
3: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4: 哎，不是，
3: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4: 我们要隐藏。
3: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钢铁人的时候，这个你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队友，那这个球员还打过 NBA， 那就是书豪。
1: 对，
0: 那你在书豪身上有没有学习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说，不管是当一个队友，或当一个场上的一个 leader， 或怎么样子，这样子的一些过程。你觉得你受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其实从豪哥身上我学到蛮多的。首先当然是身为一个球员，他对于自己的专业，他付出的一些心力，跟他台面下大家看不到他所付出的努力。我蛮常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我坐高铁的时候是跟豪哥一起坐，那他在去高铁路上，可能大家一般是追剧、滑手机、听音乐，他是拿出一本书开始读。哦，但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wow。那如果今天他在 NBA 有办法达成这些成就，能做到这些事的人，他下了场之后还花更多的时间在可能充足自己的知识，或是提升自己在内心这一块上的一些涵养的话，我觉得那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榜样。那再来是豪哥有带我看过一些比赛影片的分解，他的分析跟他的想法。那他看影片的方式确实也跟一般球员看得来的比较不一样，会再更远、更透彻一点。所以其实从他身上是学到蛮多的啦。那包含像 Kenny 哥刚刚讲领导力这方面也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者，不管是在场上的时候也是，那场下其实也是。他甚至到我离开钢铁人，他都还会传简讯，就是关心我说最近在不同的球队表现怎么样，那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帮忙，或是有问题想要请教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那个 relationship 是一直维持下去的，我觉得这点我蛮尊敬的。毕竟他是一个位置这么高，那甚至可能以亚洲人来讲，在篮球这方面已经达到算顶尖的人物，那还会来照顾我们这些小学弟，关心我们，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0: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领导者。那其实绿翔也有把这样子的一种当一个好的队友、当一个好的领导者这样子的方式。延迟下去，给他自己其他的队友，因为在钢铁人的时候，你就常常带着右伟在旁边练投三分。我觉得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是非常正面的，而且你也会发现这些年轻人，可能你从小就有这种目标性的训练，那你就会给你自己定一定的目标，要达到一定的成果。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绿翔可能不管到哪一个球队都会带去更棒的一个影响力，
2: 正能量的感觉。
0: 对，那从钢铁人到了战神，我觉得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在钢铁人的时候，
1: 这个一定要聊吗？
0: 你可能被定位。
1: 其实去战神我学到很多了，我必须实话实说，因为去到那边之后，可能包含整个教练团的设定，那还有人员上的配置，以及他们可能希望我去做的一些事情，可能跟我自己本身打球的方式或是风格有稍微那么一点点的。没有到那么 match， 对，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尊重教练团的决定。那虽然可能在战神相对的上场时间比较少的情况下，但也还是跟着球队一起，可能第一次闯进我人生的季后赛。那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也是非常棒的体验跟经验。
2: 讲讲2025年7月11日，王绿翔正式官宣加盟台钢猎鹰，粉丝留言说：稳定外围投射超级帅，陆毅加油！
0: 到了台钢猎鹰以后啊。这个 corner 教练对你的使用相对的就更明确一点。那我自己必须要分享一个绿翔跟台钢猎鹰之间的一个关系跟经验啊，就是在钢铁人的时候，大家是这么喜欢的。这个钢铁人跟猎鹰打友谊赛，那路易上去打了大概15分钟，大概得了18分，三分球投不中。那这个时候，我相信已经在 corner 教练后脑里面已经埋伏了一个种子，就说有一天我可以有王绿翔这个球员，应该是不错的。结果后来隔了一年，跑去了这个台北的球队，然后又打了一个友谊赛，绿翔打了20分钟，大概得了25分，三分球投六中六。所以我就跟 Porter 教练讲说，
1: 开冒一下，这是夸试过的数据啊，没有这么夸张，
0: 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我跟 Porter 教练讲说，他跟我们打了2场友谊赛，然后三分球投12中11，我觉得那个时候 Porter 教练心里在想说，我们需要稳定外围射手，那很快的，这个绿翔就被我们交易过来了。那在今年这个角色的扮演，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1: 其实他给我的现在最主要还不是在外围投射这方面，那因为他也知道，可能毕竟坐了一年的板凳之后，我在 进攻的出手上、信心上，或是甚至节奏感上，当然不会有像以前长时间出赛的时候来的那么的好。嗯，那他也给我蛮大的自由度，或者说信心，说让我去把自己在进攻端上的节奏找回来。但最主要是一定要从防守开始做起。对，那其实他交代给我们每一个球员的任务都是先从防守做起，他不在乎我们空档投不进，或是在进攻端上面有一些犯错的情况，可是防守端这边他是完全不允许我们有任何不够专注的状况，因为对他来讲，防守是我们赢下胜利的关键。嗯，
0: 在这样子一个团队里面，你对你今年的发展还有你的表现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吗？
1: 有什么样期待哦？我对，当然对于个人表现的期待是希望尽可能像 Kenny 哥讲的，找回我自己在进攻端上可以为球队提供稳定的外线，那甚至在得分这方面可以去帮助球队，那去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我最期待应该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表现吧。对，我觉得我们今年的团队是非常有机会往总冠军赛去做这个冲击的。
0: 要不要这个大胆的预测一下，最后这个球季会怎么样结束？
1: 最后这球季我们会拿总冠军，然后老板会发奖金。哇、
2: oh! ！好，非常欢迎绿翔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玩一个小游戏，就是篮球知识网的时间。我们邀请天尼哥还有绿翔。好，我们总共题目呢会有五题，那每题20分。好，那现在我们来出第一题。王绿翔曾经在钢铁人完成了精彩的绝杀，请问是投出几分球呢 ？A 三分球 ，B 两分球 ，C 一分球 ，D 四分球。你们好像都写完了嘛，对不对？写的好像挺快，我还没念完就已经写完了。好，那现在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都是 A 是吗？感觉好像应该都是对的。
0: 因为我觉得绿翔有点，他怕我不知道，所以他写的时候招着我这边走一下，我是 A，
3: 第二位，哇，这个球有点危险，
0: 出球的追兵，
3: 再加上王绿翔三分，而且投出，
2: 恭喜两个都答对了，没错，
1: 回播应该还看得到 Kenny 哥了，
2: 这个比分的部分，所以现在是1-1哦。好，那现在是我们第二题，噔噔噔噔，第二题，绿翔的绰号是什么 ？A 少年 Louis。B 少年绿翔 ，C 少年翔 ，D 少年维特。对，以上四题，这感觉应该也是蛮简单的。好，一二三，好，都答对了。
1: 维特是什么梗？
2: 不知道。到我们的第三题，旅美花了几年时间登上我们 NCAA D1 呢 ？A 5年 ，B 4年 ，C 3年。还有我们的 D 1年
1: ，D
2: 哦，没错，哎，怎么办啦？现在都是平手哎，
0: 都比绿翔更了解绿翔，
2: 超级了解的。来，到我们这边第四题，国民哥哥林书豪为我们高雄钢铁人打出的战绩如何呢 ？A 15-4 ，B 11-10，
0: 这是我要绿翔的时候了。
2: C 16-3。第
1: 这个是从他加盟，
0: 从他加盟
1: 才开始哦。
2: 我这个感觉 ，Kitty 哥已经写完了，绿翔，
0: 我比他在意输赢。
2: OK 哈，好，来一二三，请翻板哦，都是 A， 看来又是平手。哎，没错没错，那到我们的最后一题啦。王绿翔的特色是什么 ？A 肯吃苦 ，B 热爱录音 ，C。三分球射手 B 以上皆是，这个感觉，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好了。来，一二三，我怎么有两个答案？
0: 你为什么是？
1: 因为我觉得最近三分球不是很准。我再努力一下。
2: 那是我们的 Kenny 哥赢了。
1: 我再努力一下。
0: 那在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请绿翔跟荧幕前面的球迷分享一下他自己的心情，还有跟观众朋友们讲一句他心里想讲的话。
1: Hello， 各位另一个球迷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加入的绿翔。那希望今年剩下的比赛，你们都可以到场来为我们加油。那希望我们可以为猎鹰拿下好的成绩，前进总冠军。
0: 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可以邀请绿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成长的过程。那也希望呢，在今年的球季里面，他可以在台钢猎鹰有打出更棒的成绩。
2: 没错，场外之音篮球 Talk Play， 我们下次见啦！
1: 拜拜。
2: 可以。
4: 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教练还有球员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且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好，大家好，我是明夏的柔柔。
1: 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节目当中，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今天的这位来宾哦，其实是一个曾经是非常非常知名也非常棒的选手，我从他选手时期就非常敬仰他，然后一路到现在，他成为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名教练，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宠粉的教练，陪伴着台湾棒球走过非常很多不同的世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欢迎陪伴大家走过不同世代的一位名教练黄甘霖。黄教练，
2: 欢迎教练。
3: 大家好，我是天零零地零零，安打都很灵。黄甘霖，一二三，睡啦，
1: 睡啦。哎，这个有设计好吗？
3: 这个是
1: 要来之前就想好了。
3: 是突发性，然后去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我在比赛当中都站一垒嘛，然后只要球员打安打，我都会有这个动作。
1: 睡啦，给他100%的鼓励。
3: 当然，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其实每次在比赛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只要选手上到一垒之后，哇，黄教练第一个时间就是过去睡啦。
3: 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垒打，全垒打就是阿傻阿傻阿傻阿傻。睡啦！
1: 所以你看，我就讲现在当球员教练很忙嘛。
2: 但我听说今年又有多一个新的教练，可以透露一下吗？
1: 还有新的什么？
2: 你上次跟我说今年有新的要教我们。
3: 那个这时候不能曝光。对对哦，对，是大家到球场看球赛，拭目以待。
2: 大家拭目以待。
1: 有没有，我现在丢出了一个钩子给大家。
2: 对，
1: 开幕战记得要去哦。主场开幕战，然后会有今年会有新东西就对了。
3: 对对对对，现在看不到，
1: 但是一定要
3: 到那个现场看
1: 球赛。会，搞不好第一局啊，有安打，有全垒打，就可以看得到了。
3: 是，
1: 就该有的都有了。好，首先我们先欢迎这个黄教练之外哦，就是大家对于教练在过去的选手生涯最印象深刻，也是最知名的一件事情，就是盗垒。
2: 没错，我记得教练总共有295次的盗垒成功，还5连霸盗垒王的记录。
1: 对，而且还破了很多的盗垒记录。那当时呢，所有的媒体还有球迷给你的一个称号就是盗垒王。想要问问教练自己，你本身对于这个称号你是怎么看的呢？
3: 其实我还没打职棒之前，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然后住在台中的棒球场附近。嗯，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看到，奇怪，晚上就听到盗什么？盗垃圾？盗车？哦，原来是在打职棒，你一直在盗垒。
1: 那个时候你接触棒球了吗？
3: 我在高中的时候在棒球学校，阿戴就住在体育场附近，对，就常听到这个的声音出来。那我觉得，以后是不是我要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去发展？
1: 等于它是一个启发。
3: 是，
1: 好，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因为比较年轻的球迷朋友们，因为当时的中华职棒林义珍，有一个称号叫盗帅，只要他安打上到一垒，全场的象迷就一定是倒倒倒倒倒倒
3: 倒倒倒完倒二垒，二垒倒完倒三垒，三垒倒完倒本垒。
1: 对，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称号，这是全场的。其实那是会带给防守方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你的盗垒很有破坏性。所以当时您就是听到了这个呼喊
3: 的声音。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就有考虑是，要进职棒的时候是用长打率啦，还是用速度啦、盗垒来二选一，因为选择是很难的。结果我就觉得说，选择这是盗垒这一方面，因为毕竟我的个性比较外向嘛，然后很想跟大家就是跟球迷这样互动。
1: 对，回过头来看你的职棒生涯，你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转捩点是在哪一年？你的选手生涯？
3: 我是1998开始打职棒嘛，那我的转捩点应该是1999，因为就是甲组要打职棒的时候，旅棒要转换那个木棒的时候，我大概半年的时间在摸索。那 1999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打得算是还不错，赢30多，然后也争取到金手套最佳十人奖，然后盗垒王。
1: 那才第二年呢？
3: 对，第二年拿到三个奖项，然后蛮幸运的。
1: 那有哪一场比赛是你最难忘的呢？
3: 最难忘应该是2001年吧。2001年应该是对兄弟总冠军赛啊，总冠军赛对每个球员来讲是非常期待的一个杯赛。那我当下是因为第二场的时候就脚就扭伤了，而扭伤的时候就黄贵远就跟我讲说，你黄干你完全没办法再比下去，因为太夸张了，肿得很像米糊一样，你怎么有办法比赛？
1: 就是就脚踝嘛，
3: 对，脚踝跟肿得跟米糊一样啊。我说我就觉得说不甘心啦，因为打一整年的比赛要打这种就是总冠军赛，为可以为球队建功的时候，然后受伤。那当然我就跟黄委员讨论说，哎，你可以那个止痛药给我吃吗？还是说包扎，就是吃人家吃一个我要吃三颗就对了，不管如何我就是要打总冠军赛。
1: 然后把脚踝缠起来，
3: 对，缠起来，然后就是第三站就开始下去比赛。虽然到最后七战四胜嘛，我们输兄弟，对，但是我后面的六个打数就是连续打安打，然后也1-2、2-3，对，然后其实比赛那场比赛完之后，我就留下我自己的，对，不甘心的眼泪，对，啊，
1: 对，肯定的，
3: 对，这永远会记住在心里。
1: 是是是是，所以这是最难忘的一场比赛，因为也进行到季后赛总冠军战了嘛，然后又受伤，然后又想要为球队有
3: 建功
1: 的状况下努力的把它撑完了。对柔柔来说，你就是甘霖教练在当选手的时候是有印象的吗？应该是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1: 所以认识他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台钢，
2: 已经是在台钢的球
1: 场当教练。
2: 对，
1: 你对教练有什么？
2: 超级活泼，我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我是选手的话，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教练，就感觉很亲近，我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讲。对，可以很聊得来，像朋友一样。
1: 对，所以你看教练你就成功了，
3: 连
1: 不是选手的人都这么喜欢你。
3: 对对对，我也知道他应该有帮我讲好话，不然我在球场上看到他，我相信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脸给他看。
1: 不会啦，怎么可能？好，接下来聊聊就是从选手到教练的一个转捩点啊，因为每一位球员总有一天都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从站在垒包上奔跑啊，到站在场上做指挥啊，每一个决定一定都会有一些故事，所以想要来问一下教练，就当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我们先这样问好了，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走进棒球这条路？为什么会想打棒球？
3: 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都是要从小开始，然后练棒球，对，因为基本功很重要，才会超越巅峰。然后当下那时候可能是要转5年级的时候，国小，就刚好一个棒球学校。对，从埔子国小的一个教练来我们学校见，就是比较高的。我是算全班第二高的。打棒球又那时候要出国真的很难得。对，然后可以为国争光。对，我想说，哎，这样子如果我一尝试，我就一个梦想说，如果当国手又可以出国，哎，多好啊！对呀，一举两得。对，那时候是
1: 又能出国又当选手，然后又能出国。
3: 对呀，对呀，
1: 完全没有想过胜负这件事情。
3: 没有，就能出国就好了。以前因为只有人出国，就什么比什么都还重要。
1: 对，因为以前出国很不容易，
3: 不容易啦，
1: 不容易。对，从选手转型为教练，你觉得最不一样的心态改变是什么？
3: 我觉得当球员，那就把自己的本身做好就好了，简单啦，就是把自己啊身体顾好，然后成绩打好，为球队建功。
1: 其实当选手幸福，
3: 好幸福，
1: 就不用想太多，练就对了。
3: 对啊，我如果可以重来，我也要当球员，真的，因为自己顾好就好。对，但当教练完全是不一样，当教练就是你就是不管哪一个球员都要了解他的个性，对啊，什么个性都有啊。不过你教练全方位啊，你就是想尽办法哦，不管是感情的啦、生活上的啦，你都要跟他聊。对，因为毕竟你就是要跟他有一个互动，
1: 对，
3: 要有
1: 他才会对你有信任，
3: 对，要有信任。
1: 所以真的有选手会跟你聊他私下感情的问题，
3: 都有都有。对，
1: 哇，那你要开导的是很
3: 我本来是棒球教练，但是到最后变成黄大仙了，
1: 还姓黄，黄大仙。
3: 对，在香港的黄大仙。
1: 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聊一下，就是前面提到的有关于盗垒王的这个事情哦，盗垒王的专业还有传承。因为盗垒这件事情呢，它从来就不只是快， 它是一个判断跟勇气，而且它包含了很多的技巧，还有对于比赛的理解。
3: 是，
1: 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当年叱咤联盟的盗垒王，你要怎么把这一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把这个经验传承给下一代的？
3: 盗垒其实大家都速度快嘛，但是很多的细节都是要从你在比赛当中啊学习，然后经验，然后去勤收。嗯，所以你要不断的把你的经验，然后继续在每一场比赛。
1: 有没有是哪一场？盗垒王的竞争是你觉得最紧张的？
3: 2003那一年，就是连五霸第最后一年第五年的时候。就是跟中信的季俊霖吧，
1: 季俊霖，
3: 对，他好像是就差一次，他48，我49，
1: 哇，
3: 对，本来是胜三场，然后要输我两次，到最后一场他倒一次，所以到最后48-49，我就赢那一次，而且那一场又补赛哦，对，不是季后赛，然后打到最后一场，是补赛中最后一场。
1: 然后你有多到是不是？
3: 没有，我是之前就赢两次，
1: okay,
3: 然后补赛还有再输我两次，结果那大家第一次就失败了。我想，哎，有机会哦。第二次成功，我就哎，还有差一次，不会把我放弃的。结果我就听到我电话在响，然后听到我们领队说：“恭喜黄哥，你得到今年的盗垒王。”哦，真的吗？我真的吗？打死都不相信会拿到盗垒王，就这样子拿到。
1: 因为你的季赛已经结束了，
3: 对对 对, 對，
1: 就是等于就是说，哦，他有没有机会可以追平或者是超越你呢？
3: 对 对, 對，但是我觉得超越我的机会比较大。
1: 他要追上也必须要先敲安打哦，先敲安打还要能够盗垒成功，其实他压力比你更大。
3: 其实以我以前的观念就是这样，就想尽办法去保送，对，然后出生球
1: 啊，想办法上垒，
3: 上垒，对，有上垒就有机会盗垒，
1: 各种方式嘛，
3: 方式啊，
1: 只要是合乎规定的状况下就没有什么问题。
3: 对啊，而且我那时候在家里泡澡，就好像洗桑拿，一忽冷忽热，一下很热，一下很冷，对，
1: 紧张
3: 啊，紧张啊，真正心中真正。

0: 因为这个教练从选手生涯哈，然后一路到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教练，其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回忆，还有很多的故事。听说今天在节目当中，他也带来了几样他的一个物品，然后是充满回忆的。
1: 是，
0: 我们先一一的来请这个教练，我们来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1: ？OK，
0: 啊，请柔柔先拿个第一个，
2: 第一个，
0: 哦，气泡纸。
1: 不是啊，气泡纸那很有价值的，
0: 里面的垒包，
1: 垒包
0: 哦，对，这是一个完整的垒包哎，
2: 对、啊，
0: 这个因为是盗垒王嘛，所以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可以分享，对不对？非常有意义。
1: 这个对我来讲是可能那个传家之宝，这个是我职棒盗垒成功291次的，然后超越林义珍的一个垒包，就在田母球场，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永生难忘，
2: 真的
0: 很有故事的，
2: 对，很有故事，
0: 对，就跟比如说人生的第一场胜投，
1: 对，
0: 或是打的第一支全垒打，会把那个球拿回去做纪念的。那当然，这个对黄教练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录，对啊，因为上面有写的哦，2010年职棒21年的时候，
1: 是
0: 291次的盗垒成功的垒包，那你回去是真的也会把它摆在。
1: 有
0: 家里的一个像展示，
1: 我们家里就是在5楼，就是一个黄甘岭博物馆。
0: 哎，素养，对对，当然要啊。
1: 就是可能以后需要我的东西，可以大家可以来我们家拿。对，什么东西都有。
0: 题外话来问一下，这个垒包啊，就是因为你这个破纪录，然后垒包搬走，
1: 对
0: 啊，这垒包是球场它就真的可以这样子就让你带回去，
1: 对，没错，就是刚好那一天
0: 不会要多要钱或什么，
1: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是可能公司给我的一个很好的
0: 礼物啦
1: 、嗯，可能就是有可能要钱，但是我也不晓得，只是说我滑垒下去的，我可能要做记号还怎样，也不一定，没有，是刚好，我觉得那天我到底好像跟很像，因为它是美金龙的。哦，
0: 总之你是没有付到钱
1: 哦，对，
0: 但是球队有没有帮你付到钱就不知道了，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因为这个有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会有点好奇说，整个垒包扛回家那要买吗？要
1: 用买的吗？不用不用不用，应该不用。
0: 好，谢谢教练。来第二样，
2: 是一条项链。
0: 项链，
1: 对，
0: 这个项链是一个火焰的项链，算是流行饰品。
1: 嗯，没错。
0: 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自从我开始打职棒的时候，然后开始往盗垒这个方向在前进，在挑战的时候，我就想说，以前就是赌神就有那个戒指嘛，盗垒最起码有一个东西在我身上嘛，我就选择一个火焰，对，火焰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代表就是。我已经准备好要开始到了的那一种，对，
0: 有点像那个引擎，发动的这个感觉。

0: 所以对你来说，哇，其实这个很少见哎，就是有给自己一个像开关的小物，
1: 是
0: 啊，你上到一垒之后，然后你就知道说，可能会不下意识的摸摸项链，说好。好，我要那个這樣。
1: 对，因为那时候有人跟我情收嘛，因为我在道垒有情收我说，哎、欸，你摸那个火焰可能会到垒，不管怎样我都一直摸，就是好像打出去，还丢一个球出去，我都会摸一下。对，啊、但是我每次摸一下，就会变成就是我在当下就是一个斗志出来。
0: 对。
2: 但我很好奇，教练有没有忘记带他上场过？就觉得那天整天都。不对
0: 哦，对，很重要。
2: 会吗？会忘记吗？
1: 对，有一次我就是可能上厕所还是怎样忘记洗澡，结果就放在那个饭店，然后那一天就是完全就是没有精神，完全就是到了就没有什么
0: 动力了，就觉得不对劲了。
1: 对，不对劲了，做那个也不是做那个，就是那个火焰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
0: 所以即便到现在执教都还是会
1: 没有，我现在执教之后我就放下它
0: 啊，它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手之旗的纪念。
1: 对，
0: 哇，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分享哎。好，第三样小物我们一起来看看，
2: 是一条毛巾啊。
0: 还有人要签名吗？哎，这个故事应该有很多球迷朋友们知道。
1: 对啦，可能就是很多球迷会知道，可能就是去年我在新庄球场棒球场的时候，比赛之前，然后就是棒球员签名嘛，签完就想说，哎，巴士还没来，我就跟他们聊天，聊完之后，我就故意说，还有人要签名的吗？然后就有人给我就拍影片起来，然后给我泼上网。对，然后就司机会就是带我走这样，那一幕。哇塞，那一天真的网络3000多人，三十万人看那个影片，对，30万人，所以公司到最后就是说，哎、欸，你要不要做个毛巾？我说我很乐意啊，对，就算不用钱我也乐意啊，对，
0: 所以你这个事件发生完之后，就诞生了这个毛巾啊，这个还有教练的签名这样，
1: 是，
0: 他自己也做了一个那个时刻的纪念啦。
1: 对啊，
0: 球迷朋友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
1: 对啊，脸看起来是有点像啊，但是那个爱心是对大家的爱，对，有看到那个爱心吗？
0: 有，
1: 就代表我的心。对。
0: 对啊，很棒，谢谢教练的这三样分享。哇，像我自己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好像说上场前后什么值得纪念的收藏品。可是，自从结婚之后，我就觉得像戒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它会是我一个，因为毕竟走了人生，要接下来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所以它就会变成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信念，还有一个物品，就支撑着我接下来要拼命的往前进的一个动力。最后的一个主题哦，就是说，离开家之后，离开了球场之后啊，其实都会有自己的私生活。今天也想要让洪教练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就是说教练的身份之外，私底下比较真实的那一面。想问问看洪教练，就平常在球赛之外，你会怎么放松自己？会是去做些什么这样子？
1: 我从小时候就跟着我们国小的教练，然后去钓鱼。所以我自从小时候就喜欢钓鱼，然后打职棒的时候觉得，哎，这个钓鱼对我来讲，但我好像不错。我心情不好还是低潮的时候，
0: 就去钓鱼，
1: 让我把心里的不愉快的事情赶快抛开一切，然后回来的时候从零开始，哎，我就觉得蛮有效。
0: 好多选手喜欢钓鱼，
1: 对，
0: 啊，那其实就是知道有在钓鱼或钓虾的朋友就会知道，其实，在某种程度它是一个。它是一件很专注的事情，
1: 等待
0: 啊，然后你好像就会也在磨一下自己的耐心，然后就慢慢的放松，然后会去思考很多次，
1: 是
0: 间接的就放松。
1: 对，没错。所以我喜欢海边跟钓鱼，对，海边跟钓鱼是让我可以放松的这一个活动。
0: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选手跟教练呢，就是不管哪一个身份，事实上工作都非常辛苦，而且离家的时间也都很长。教练你自己本身就执教跟家庭之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用什么方式去做平衡，还是说你觉得彼此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当父亲的其实，刚好可以学到一个就是耐心，对，耐心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刚好，对，也是算我是那时候的时候，这个过程，我小孩子过程当中是真的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啊，就很开心，然后觉得很累。 然后又可以学到说，哎，照顾小孩子很有耐心。那刚好演变到我可以教球员，我对球员要有耐心。对，然后你要每个人的跟刚我们讲，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你有耐心要听他怎么讲。
0: 对
1: 对，而不是个人的个性马上就出去了，这样就会变成没有两个人的个性完全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0: 所以等于就是像教小孩跟教选手之间，好像有一点那样的一个
1: 类似
0: 相呼应的感觉，
1: 是
0: 好像都可以应用得到这样子。
1: 对对，
0: 小朋友现在是十八岁嘛，
1: 是
0: 啊，有现在还有他是有在打球吗？
1: 目前为止就是我觉得没有设定他做什么了，对，因为毕竟已经成年了。那我之前有跟他讲说，只要你开心，然后对你以后有一技之长，做什么我都很乐意去赞成你，来支持你。
0: 懂。那难得也聊到家庭了，然后就是教练要不要趁着这个机会，我相信就是你也。每一年看着自己的小朋友一直在长大，然后到现在成年的，应该也有一些话可能想说但是也不敢说的，或许是谢谢或者是感性的，要不要借由这个机会跟自己家的小朋友说些什么呢？
1: 一直放在心里啊，就是当球员的爸爸还有男朋友还有家人真的是没有时间陪他们啊，这对他们很不好意思，也很抱歉。但是啊，心里就觉得很惭愧，就有些节日也没办法陪他。但就是我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我一定会找时间陪你。对，爸爸还是最爱你的，球迷。
0: 好棒的一个收尾，好棒的一个收尾。那当然，小朋友当然刚成年，我相信其实过去很多年或许也经历了蛮多，因为说真的，选手跟教练真的都很难回到家。
2: 对，
0: 那小朋友。或许慢慢长大，他也会知道说啊，原来爸爸工作是这么辛苦的。再加上或许他看到了这一段话，他会知道说，原来一直爸爸都还是把我放在心上。我想大家都会有感受得到啊，那他也一定能够感受得到了。谢谢教练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分享很多。我们今天不只是看见一个曾经在场上奔跑创造纪录的选手，也认识了一位有耐心然后有经验陪伴年轻世代成长的教练。
2: 没错，从选手到教练，从巅峰再到传承，黄甘霖教练用自己的方式把对棒球的热爱一棒一棒的交接下去。
0: 是的，或许九局会结束，但是比赛也会落幕，可是真正留下来的是一个态度还有精神，是一辈子对于梦想的坚持。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九局之外，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在球场之外发现属于更多棒球人的精彩故事。
2: 那我们下次见啦！
0: 谢谢，我们谢谢黄教练，谢谢，
1: 拜拜。阿夏，
3: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是谢永清，我好叫华堂叔叔哈。今年61岁，华堂对我来讲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我较早叫做陶笛叔叔啦，我对2000年开始咧卖陶笛啦。啊，迄阵阵咧卖时吼，阮先咧，阮咧伊拢会来我遐串门子啦吼。阮先咧伊就是网络上的用画糖博啦，啊，伊画了真水。啊，阮过年拢伫咧文化中心遐摆摊嘛，啊摆咧摆，伊拢无来吼。啊，我是我2012年我摕伊的物件去甲文化中心甲介绍，讲、欸、这個、老师画了袂歹，咱邀过年时邀请伊来啊。啊，所以结果2013年时，文化中心打电话来讲要叫伊来，啊，所以我甲这個好消息甲阮三个讲啦，讲叫伊来，啊，结果伊讲，啊，我含陪，叫我家己个人作业，个人担，家己处理啊，啊，伊教我煮汤就好啊，因为啥讲诶，因为伊拢骑一个三轮车，四界踅，自由习惯啦，啊，阮伫文化中心拢爱透早10点来去，一直到夜晚10点啊，啊，伊卖爱用白条诶嘛，所以我对。

0: 画三只，做卖个 Hello Kitty， 做卖小叮当，做一个只 Angry Bird。啊，不过你讲呢，大年初一我进三只画，我画个几万块呢。啊，我感觉下卖了有信心嘛。啊，所以对于人，我对陶笛叔叔转换成画堂叔叔，就现在转过来。
1: 原本只是帮朋友介绍一场画堂的活动机会，没想到一句“过狼走呀，过狼搭”，让他临时上场，也因此与画堂结下缘分。那一次的代打一画就是13年，从学徒到老师，让画堂工艺在他手中持续传承下去。
0: 那其实画堂吼，第一我教学工常常讲，分成两部分，第一点爱向煮堂，我老师马家炸煮堂，伊教五分钟尔啦，伊讲伊老师嘛是教伊五分钟尔，煮堂会向煮对无？该画。师傅引进门，小心看个人来看你家己啊！哦，阿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画了袂水嘛，啊画袂水，人会要求啊，慢慢来要求啊，咱家爱家咧进步嘛，所以我爱找图形，慢慢增加增加出来，就是爱增加增加咧。来，我要画白雪公主，哦，来，咱台湾画堂特色就是讲，爱心甲倒落去，甲外形拢照出来，啊，了可以加线条。所以咱对于要画啥物件，要外形，咱先个雕较好。白雪公主是头发是短的，吼，短短的吼，然后有蝴蝶结，短头发，还有发箍，微笑，笑得很开心。
1: 他仔细刻出角色的五官，从糖浆落下的那一刻起，3分钟内就得完成整支作品。在与时间赛跑的节奏里，每一笔都必须精准到位。要做得又快又稳，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反复练习出的节奏和最顺手的工具。
0: 这吼，每一项有伊家己的工具的习惯啦吼。啊，阮老师伊就是啥一个铜板，铜板啊一个签安尼尔啦。啊，但是我咧感觉要用有哪些，你也看吼，咱画一个人，伊有个眼眶，还有眼珠子啊，所以有大大小小不一样。所以我家己的特色有分这工具分这两个。第一点，我就是要画曲线条，迄个铜板，伫铜算讲迄个铜刀对啦吼，用铜刀来曲线条。啊，第二点，我准备大大小小大概八无同款寸尺的迄个圈圈来用。啊，所以我用无同款圈圈，我长我画比别人较紧。啊，若无用，你咧靠咧靠的嘛袂正圆啊，嘛袂水啊。所以我这变成我家己的特色。我的工具多两个，一个铜刀啊，咧画线条，两个圈圈咧长安尼，这两个。这吼画堂，既然画堂是竹藤来作画嘛，啊，你若用模具，有啦，即马也只啊，你去看作者用模具用，哎呀，无好耍啊。啊，另外是样就无挑战性嘛。你若出去咱一个活动出去，我要 Hello Kitty 有啊，你画我有 Hello Kitty， 你若要，你要叫伊拉布布嘞，你也啰嗦。所以我较爱用画，哎，自由感会让天马行空会让你发挥啊呢，所以用画是较趣味啊。你若用模啊，就是变作一般是伫厝做啊，规个夜去啊，我买较无迄落。你像我去国外表演，我上个礼拜去新加坡，哎，怎么表演？你无可能讲一个做模啊，做夜夜去啊，我买没有成就感。咱要看国外的人介绍台湾的画堂啊，你搁三模啊去，哎，那有啥意思啊？但画堂咱啊看点解？我甲你画啊，可能对人有一个印象，画堂是啥画？所以我拢嘛现场淡薄画啊。啊，所以讲这是模啊，无法度去。比你会当也能追求哦，像阮手感样嘞。你睇我对自2013开始用嘛吼，开始画啊。迄当多有黄色小鸭来，我一摆吼，我其实我真正基础是黄色小鸭定基础的。啊，黄色小鸭对我讲足重要，是阿讲的。你看我像我前天我一个庙会要做个300支，300支要怎做？你其实你也要画量画300支，无多啊，因为画量啦吼，一届拢画一只，啊，一点钟才画20只。哦，你要画300支，哎，几点钟啊？画两工嘛，画不了。啊，对我来讲，我鸭子、我海豚是我会拿手紧的，伊画，即讲咱人赶量，人赶出来。所以讲一届要300支来啊，我迄个单帮一届能做8只、10只，安尼用即落。啊，所以这只鸭对我来讲足大意义啊。啊，相对的，我伫教学过一点讲哦，我让人知影，我会帮你画鸭外形出来，啊，画学生家己去曲线条去瞪眼、瞪伊目睭安尼。所以这鸭来用哦，做教学做好用，啊，伫活动咱要变量，嘛是做好一个方式啊。真变了我家己的特色哦。讲来传统家啦吼，台湾传统的画堂啊，叫庙前文化。较早是用庙来闹热，咧做戏，啊，戏边卡就做者即民俗的物

0: 行，画堂的其中一个啦。啊，像以较早来讲，咱画大部分画十二生肖啦，啊，加上一挂像卡通人物安尼啊，啊，我开始拢是画这个啦。啊，要画这时吼，人画人时啊，像过年时啊，人讲买画龙，你毋知影画龙，我嘛是去看了，我走庙咧看看看。啊，到尾我即届上课吼，啊，老师啊点，我感觉伊讲个口诀、口诀讲得真好。你只要画龙，要画啊水，你要会知伊个生做安怎。哦、所以我常常讲，用台语来讲，龙写作鹿角，像鹿啊家底无，狮张像狮啊，身只鬃毛，黑目睭，啊牛皮狗嘴黏皮手，蛇身银料鱼鳞皮，啊你知影这美家的心绝了，你画龙较水，所以我做画龙的。哦，其实我感觉咱画爱进步嘛吼、哦，其实我咧画吼，画只我印象较深的画只马啊。是安怎讲的？因为我那画，像啥立形、马啊形，我无讲足水。啊，就是我即届我咧下一个学生啊，伊咧奔头的学生啊，啊，啥只马啊，都我估计布哦。啊，因为咱那马啊有来画，咱画侧面咧，我较袂爱安尼，那袂画少立体感。哇、啊，我家己只下咧说一下，你画了佫袂歹呢。嘿，啊，就是慢慢去累积，咱一挂经验安尼出来者。我就欢喜啦，所以我感觉咱功力要进者，个功力要加升一步安尼啊。即吼，就咱讲画堂基本上吼，大部分是咧摆摊啦，讲摆摊咧卖啦吼。啊，其实你若想除了逢年过节卖摆摊咧卖较济以外，你讲其他时啊摆摊生意卖足好，一工也卖无几支啊。所以我把画堂提升起来，接教学，哦，接活动，哦，所以讲我尽量用的这是我在咱要去中山大学，吼，要中山大学迄边啊，多少外籍生来，要咱来介绍台湾传统物件去，啊，就是为了这活动来准备。啊，所以讲你也看，我每一届活动的准备拢会是啊，包括两种。第一点就是讲，我把主题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咱是要中山大学对不對？啊，我就是会写欢迎，来台湾，哦，中山大学文化堂，我就是安尼写出来。啊，那现在写出来，那摆伫个北方宾馆用，那是二翕的。你想起来，咱知影，咱的主题是啥物主题做啥货啊？哦，我准备第一点就是这個，啊，第二点就是讲，我会做一挂诶传统的物件，譬如讲画龙啦、画兔啦，吼。啊，另外这样，我包括较现，迄类咱即马较现代个，伊那爱卡通啊，譬如讲伊爱 Elsa， 我来画 Elsa 啦，啊，白雪公主啊，我来画这個，吼、哦，慢慢去增加这类物件。所以讲，我准备分这两种部分。所以你真正看到的，就是讲我先把字主题写起来。第二点就是讲。咱要我要做一挂型，啊，互因要尴尬，啊，就是爱分这两种嘞。中山大学有一个做好的方式，是讲每一档拢有足侪外国学生来台湾这边在学华语。其实台湾对华语的保存真正足好啊。哦，啊，咱的字阁是正体，唔是个简体，咱正体的字来写。所以你看，我用这個来写，你感觉我看你嘛感觉袂歹呢。啊，互因知影讲，你既然要来台湾学华语，学咱文化。啊，可以，嘛也可以知影台湾的物件有啥物货。啊，所以讲，我可以不只是欢乐，大家生活中可以，啊，另外像怎样，对咱台湾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啊。
1: 透过画堂教学，它不只是传递一项技艺，更是希望让更多人从田里看见台湾的文化。他带着自己改装的画堂推车来到中山大学，准备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分享这份属于台湾的甜美滋味。
0: 我是画堂叔叔，我今天会教大家来做。I will teach you how to make it. So when you go back home, you can do it by yourself. But don't forget, you have to say it's from Taiwan. Okay. 咱的课程的设计啊，吼，啊，所以讲你要看，我用简单的方式，互因怎样入门可以用，安尼这就达到了伊目的啊。你要看，因的课堂啊。两支至少两支，一支我送伊嘞，对，我送伊，我当然我做较水啊，对不对？第一点，爱好你家己做，做了有成就感，吼、哦。啊，像至少有两支啊，啊，时间哪济先，做个三支，像平常做三支的啊。针对对象啦，像因这個，咱若讲个相亲嘛，无下个讲糖厂，啊，讲芝麻生活，无应该在，是好人在讲，咱台湾有糖，啊，有糖做出来，要用啥物糖来煮，啊，要煮到几度，可以等于会当用，啊，唔忙袂记住，就是讲。这就是 from Taiwan， 台湾的物件，这个是我爱的目的安尼啊。我感觉做任何代志吼，你若做了有欢喜，你就会继续来做落去安尼啊。啊，目前嘛是讲做个真欢喜，啊欢喜那个成就感啊。我无咧想啥有未来无未来，我会感觉 做任何代志，你也做了有欢喜，也有成就感，就可以继续做。

0: 做偌久，做甲我袂欢喜安尼，所以目前是还不错。啊，当然，咱做的过程中，咱也去知影家己的物件如何去精进，啊，要交代啥物件好用，安尼较我都行路行较远安尼啦。其实我每一次上课了，我拢感觉都有成就感，啊，那会兴奋感觉，先啦，对人表情啦，知个会做了欢喜，因做了因有欢喜，啊，咱就有成就感啦。啊，所以每一次上课拢安尼。啊，因拢是第一个来的，参加啊，我是较希望讲，就算讲咱有台湾的正统，啊有同有咱的台湾文化，啊希望这个推广分子啊，咱台湾有这物件，啊希望有闲较侪要台湾佚佗的啊，哎呀，就是安尼啊，对咱台湾文化，算讲加较认知加提升起来啊。加上我即摆为虾米我较用台语讲，即用台语讲就有加分的比啊，哎啊，加上有阵时我走去。真卡一个阿公阿妈，大家拢台湾国语咧，甲囡仔讲，讲你台语足好听，你腔调足好听，你也唔台语讲，定人嘛爱讲讲，伊都惊囡仔听无啊，啊所以用台湾国语啊讲啊，我讲是你唔讲，你若讲囡仔就知影，啊若无台语咱只下卡只辈就懂去啊，足可惜个，是啊，啊所以讲你台语也好啊，你话谈也好，因话谈是台湾物件嘛，啊我较用台语去讲去教，安尼啊，要讲较好听，讲传承上啦有啦，啊反正真。靠这来用较辛苦啦，系啊，为虾米辛苦？你讲你讲传统就是一个叫摆摊嘛，啊摆摊你即摆摆摊一工卖无几支啊，除非过年人较侪以外，所以我较提升起来嘛。啊，你讲你来学这学了，搁要叫你摆摊，你要看伊有法度无安尼啊？系啊，甲完全靠话谈会较辛苦啦。有阵时啊，和人咧讲讲啥物靠政府，我定咧向讲一个观念嘛，要食好先家己学啦。啊，有阵时啊舞台爱家己去找啦。哦，啊，所以讲，我对摆摊提升到接教学啊，接活动，啊，就是爱家己去找舞台啦。啊，我来讲嘛是爱咱家己真正家己，咱靠舞台靠未来安尼啦。系啊，甲台湾的画堂对传统的画十二生肖啊画，甲画一挂卡通的，一直较进步讲画人的 Q 版画，重点就是讲用毛笔来写。哦，所以讲这是我提升起来的那一个，甲提升起来了。啊，这靠一个未来啊！把书签拿起来，啊 ，insert a one two three， 耶，一起来！
1: 这么厉害，
0: 你也可以。所以等一下换你们来做好不好？
2: 我觉得就是开始怎么说，变热，就闻起来很香很甜，这样子。我画了，就是那个自己，就是我小罗恩，我觉得以前不知道怎么画糖，那现在可以一点，还有呢，就是很有，活力的，怎么说，教我们学生怎么画糖，很积极。
3: 我在网上看一些影片，但是，今天之前还没有做过，有可能是因为我有看过这些影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对。
4: 那你在路上有看过吗？
3: 在美国没有，但是在台湾有。我今天画了那个，往世界这个政治的人物，我觉得在台湾的网路上有很多这样的迷因，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很就是很台湾这样子，对。
5: 拿着，
6: 好，可以了。
7: 分担应该是这
8: 样。隆隆，
5: 游刃有余。
7: 现在是
9: 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3: 我觉得画的非常不好，就是因为我觉得画人的脸特别难，对，因为我没有选一个。卡通片是选一个真的人，这个会很难。对，我觉得他很好看，就是，他的脸有两个眼睛，也有鼻子，也有嘴巴，所以这个蛮简单的。但是我觉得呢，你可以画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这个是人吗？应该不会。你画的就是这些东西而已，所以这还没有一个人。我觉得老师今天教的特别好， 因为他真的让我们他教我们怎么画，但是他也会让我们想到自己想要画的例子，可以我们用手机来查看然后画。对，这个如果这算是台湾文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我就对这个部分比较有了解。对，啊耶！
0: 啊，用这我嘛喺鼓励囡仔有机会，莫别使练练咧。哦，所以我嘛喺介绍，人迄是莫别，但是我系莫别迄支其实是钢铁一边，你钢铁一边啦，系啊。啊，这是其中一个。啊，另外之后算讲，我系个另外一个，迄个算讲个特色，讲我系画旧版画对啊。所以我看你人像，看你画安尼，所以今仔我画白雪公主。哦，这个是用旧版画一个。啊，这个相对来介绍对台湾这边遮。台湾的画堂就是讲，咱先把外形导出来，啊来画，吼，啊唔跟中国无同款，中国是三字堂先啊，地线条咧地，安尼咧牵线条安尼，所以两个种画诶那个效果全中无同款，所以伫咱台湾这边遮，伫个画人的表面，人的迄个算表情，会让用啊较深刻。诶、欸，是安尼。有啦，即爱对时代行啦。咱出去行的时候，咱不管囡仔也好啊，大人也好啊，拢嘛是讲，起码咧是野生，就尽情咧爱啥，咱就爱甘咪来过，咱咧画爱啥，对不对？哦，啊，到尾啊，佫有啥物？Hello Kitty 拢是较老啊啦。啊，纸卡哇，咱嘛是爱对咧行。哦，啊，佫有啥物？啊，佫有即马较新行咧，老布布，咱嘛是爱用啊。啊，所以对啊讲吼，咱爱练成一个功夫种。不一定要记卡起来，啊！但是哦，即卖手机也方便嘛，扫起来啊，随看手机啊，那随画，会当安尼。所以讲，我的方式我袂定型，讲一直讲，伊有记卡，迄几项唔知啊，是唔要紧来用。啊，佮甚至讲，人你的面，我听讲马上安尼看你，我就甲你画个 Q 版画出来咧，变成我家己的特色对啊。我来先人讲啦，我人讲我画成画安尼袂歹是安那。我小时不读书，都在画课本。因为人其实嘛，真正有兴趣啊，我白画啊，白画啊。啊，其实哦，或者是每一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款啦。啊，但是我会感觉吼，要抓一个重心就好，先抓重心开始延伸出来。你耳啥的重心在对，鼻啊，这目睭在对安尼，啊，我都延伸。这是我家己的个人。啊，每一个人有伊家己的美感嘛。啊，对我讲。这物件重心是掠出来，或者是做延伸，这是我的美感。这算讲吼，咱画糖是砂糖来做画，吼、哦、啊，面对囡仔做红啊，对不对？啊，但是咱面对大人诶，你下落去钓我，我想要老伊啊。啊，咱面对大人，你得有大人的物件。我感觉书法是种真好的物件，用书法来延伸出来。啊，所以讲。每一次活动之前，我先把毛笔先写出来，把毛笔的糖写出来，打咧。啊，咱翕相起来，知影咱是啥物所在咧做啥货。吼、哦，这是一点。啊，另外一点是讲大人需要先爱啥货。我除了画旧版画以外，我会啷个写名。哦，啊囡仔，你把大人起这個名，伊感觉会中华有成就感。无像囡仔是要给卡通的尔，对不对？反观我有一届吼、哦，一个诗人他新书发表会。伊邀请我去底下发表会行者，我想发表新书发表会都去的都是一些大人，就一挂诗人嘛吼，全一挂文人艺术界啊，啊你去画一挂迄卡通画画龙，就算画龙画作水，伊嘛不一定介意。啊，所以迄阵我想，啊不如安尼啊，你把名单给我，我迄阵我写六十几个人名咧，六十几人一个三字百几字咧，迄是足大工程啊。啊，用的，我迄个效果会出来，真正样。所以讲，我用这個有一个吼，可能会用面对大人，咱就也写伊名，啊是说讲过年那写宅啦、写戏啦，这是作爱物件。是，画糖对我讲吼，我为了趣味啦，好耍啦，啊而且我搁会看囡仔耍，啊画到即马，我感觉愈画愈趣味，啊个野心就变作爱改行啊咧。袂啦，我即马我。家己咧想这個问题哦，十三单啊，应该还会再继续下去啦，迄无啥问题啊。人常咧讲啊，这即马拢无人用这啊啦。其实刻画糖有较辛苦啦，真正哦。你讲刚才卖，一工也卖无几支啦。啊，我转型变教学，还无接活动，对我讲是有帮助啦。哦，啊，你讲传承其实是好听啦。 啊，当然对我来讲，我咧做教学过程中，我来讲一个台湾的物件，我们知嘛，所以我有去。

糖厂，我去收集一寡糖的资料，给大家解讲，知影台湾甘蔗的历史，啊，咱糖的安怎的由来。啊，另外一点，我去网络搜寻一寡这方面的相知识，我伫咧教学生，我当互人知影，台湾话糖是咧种啥，吼，啊，有啥物货安尼传落去，吼，啊，你讲传承，我无我想讲遐严肃啦，我是感觉好耍。啊，我要教学，我要物件互人，哦，安尼就好啊。我从是用台湾画糖上来只，啊，看看啊，拢啊无啥资料，无啥文字资料起来啊，我没有什么资料啊，我要收收集只，其实拢无啥有。所以你若像我家己的网站，我家己迄落，我拢有咧收集只资料下去，互大家知影者。啊，所以相对的，我伫教学过程中，咱袂使讲啊，真正虚虚我算算的安尼尔，毋是，我会互大家知影。咱化糖的原料就是糖，糖大部分是对甘蔗做出来。咱台湾种甘蔗无，台湾种甘蔗足有名。甘蔗种好了，爱坐什么车？五分啊车坐一下糖厂，我爱去做。啊，做什么糖？咱要用什么糖来煮？啊，要煮淋偌济水？啊，煮到什么温度？所以我伫咧讲，我大家甲好对台湾的物件有一个了解。较早无人去做，啊，我爱做这個。唔敢讲啥物责任重大，我是感觉做了趣味好耍，就是安尼啊。做画糖已经13冬啊啦，我嘛是要感谢我的师傅啦吼。网络上你就通找到叫画糖伯啊，谢龙生啦吼。感谢伊带我入门吼，对陶笛叔叔转换成画糖叔叔啦吼。其实拄啊开始靠画糖人啊，这过生活其实有些我辛苦啦，嘛爱靠其他的斜杠工作来支撑我的经济能力就对啦。啊，加在我家己有自我提升啦吼，啊对摆搭啊提升做咱个画堂个教学啊，兼接活动啦吼。啊嘛是因为教咱要教学，咱也我开始收集一寡资料，哦，开始发现讲咱台湾的民俗这个区块诶资料真正有够少少啦。所以我用足侪心思去腾讯找啦，去网络找啦吼。啊，渐渐咱搞一寡台湾个文化，吼啊，兼腾个文化兼大家分享。再加上吼，我家己本身的特色就是讲，含迄个毛笔甲做伙，啊，佮有一个 Q 版画红做伙哦，啊，行出咱台湾另外一个风格啦吼。嘛，也非常庆幸讲家己会当变作为台湾文化斗相共一挂啦吼，啊，其他会当甲这算落去，啊，好算咱就来继续算落去安尼啊。

0: 荷兰人1624年来到台湾，哈，先后发展两个城市，然后一个是在这个台江内海的东岸，一个是在台江内海的西岸。那他们最早要发展的，事实上是在台江内海东岸的这个赤崁地区，也就是我们后来这个府城。不过后来当时这个因为一些疾病啊，原住民还有日本人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因素，让荷兰人他们就停止在赤崁这边发展市政。所以不久之后，反而是在安平那边，发展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热兰遮或者大原市政。赤崁这个地方一直要等到在1640年代的末期，将近1650年了。然后因为这边的汉人的移民人越来越多，来这边从事屯垦啊等等，所以荷兰人觉得有必要，也觉得这样人其实可以再发展一个市镇，所以就把过去本来已经这个废掉的计划重新再把它这个开始推动，所以也很快的就发展出这个所谓的普罗民遮市镇。然后这个普罗民遮市镇呢，它所留下的这些街道，那也就后来成为这个清代府城的最基本的格局。当时荷兰人他们在台南这边建立了两个市镇，这个热兰遮跟普罗民遮，然后也在这两个地方也建造了这个所谓的堡垒或者城堡。在安平那边就是我们熟悉的热兰遮城、热兰遮城堡，后来成为叫王城，是郑成功他们好像是个王在里面，是被称为王城。然后在普罗民遮这边的堡垒叫做普罗民遮堡，它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小的，它比较像是负责监控地方治安这样的一个角色，小小的堡垒。但是后来这个郑成功来台湾，整个正式这个政权，他们把整个重心就是从这个安平移到赤崁这边来，所以刚好这两座堡垒要塞他们的角色刚好有点就是变得不一样。之前本来只是一个地方性质的普罗民遮堡，但是到了这个东林政权正式政权的时候呢，它就变成是这个当时的承天府的衙门，成为一个整个可以说是正式家族统治全岛的政治这个权力的核心所在地。后来在清代也发展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台湾的县署，所以台湾县，然后的县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权力的中枢，所以可以说就是荷兰人就是无意留下一座小堡垒，但是后来在明政在清代，它都成为一个很重要治理台湾的一个权力中枢。后来因为发生了像朱一贵事件这些民变，然后这个由地方的这些力量当然也都觉得有必要，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保护自己城市的一个设施一个东西。像故宫现在有收藏一份是当时一位叫做这个巡台的一个御史，他的名字叫做这个禅寂部，他当时就在1723年的时候就写一份奏折给雍正皇帝，就说明这个地方台南这个地方他应该有城墙啊，应该各式各样的理由。那后来这个雍正皇帝他就上面有他的朱批就准许了。
1: 最早呢，那个周宗宣台湾县的知县啊，周宗宣他首创这个木栅城，那就是用木板啊把他们那个隔起来，到了蒋元素来了以后呢，再慢慢把加强种竹子，一层一层防卫。这张图呢是乾隆40年台湾知府蒋元枢啊上任之后那个画的一张图。那么这张图呢，他就是说他怎么样去重建台湾府的府城啊。你们可以看得到，这边三面都是种竹子还有木板，然后西面靠海这边呢，因为就是地质比较疏松，所以他们没有在做这些这个筑墙的这个工作。那虽然说有一个大西门呢，可是呢两边是空荡荡的。

大门门定型在乾隆41年1776蒋元枢大修之时，这个莲蓬乘坐大约高达8公尺多。这个半月形的墙上再开一门，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宁南门。道光15年1835，在城门另外再筑这个半月形的外郭，所以这个城墙我们称之为瓮城，这是非常少数旧城形制的唯一留存。而这个瓮城其实是为了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在城门外修建的这个半圆形这个护门小城。这里是大台南碑林，这是清代非常重要的碑学记录，有关于公告或者是重要的公布布达，他们都会把它刻在石碑上面。这座清乾隆55年1790年的改建台湾府城碑记，是记录府城由竹栅为圆而改筑土城，由当时候台湾府知府杨廷礼他立碑，上面有非常精美的黄青，还有就是立体的龙纹，还有在四边这个地方，其实它有非常精美的边框花雕，这是大南门碑最具指标性的石碑。这里是大东门，所有城门中最早新建的就是大东门。从这个方向望过去呢，其实就是日升东方，有迎接东方祥瑞之气的意思。那么各位从这个地方进城之后呢，我们看到城门就是东安门。各位在这一条路这一条进城的东门大街，各位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候这一条大街就是清代市集非常热闹的地方，然后也是交易非常热络的地方。东门城的基座、大南门的基座，基本上呢都是在就是台湾知府杨廷礼当时候建成完成就已经形成的基底。但是呢，在基座上方，其实都是以仿古式的方式，以旧修新，好，就是以旧还原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当时候台南市政府在1975年修建城楼时，把大东门一原来的外貌形式重建，窗的造型多变化。

画有书卷、扇形、方形、八角形，还有各位可以看到传统的红柱白墙古风闽南建筑的城瓦燕尾屋脊。现在大家看到的迎春门其实是内城门额，从城里面往出城的这个方向，在大东门这个地方有一个边春牛。古代社会官员他们在立春，然后正式要迎春的仪式的时候，因为经过了冬季，其实有休耕，还有其实牛也已经休息过了一季，然后呢，他们想要用一种边春牛的方式，意思就是说开始唤醒大家的劳动力。所以呢，这个边春牛的仪式的核心精神其实是想要模拟忙神鞭打的动作，有开启播种农耕、期待丰收的意义。我们现在来到了大东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守城兵役勒索四进碑记，就是在出城还有进城的这个期间，其实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兵士呢，他们都会就是看到有来往的商人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动作做勒索。所以呢，当时候在道光28年1848，这时候呢，就是会有两位试镜者，他是台湾总兵叶长春，还有台湾兵备道徐宗道。各位，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两人会贤。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视公告，然后呢，就特别把两个人的名字标示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标示的是指说这个农商妇贩，来来往往的车牛来往，都不许兵役来勒索。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昭示当时候清代就已经对于民间的这些规矩啊，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这里是对月门，属于台湾府城这些城门外郭城的其中之一。对月门是道光15年1835所增建，这边是以在地的石材、红砖还有老古石大家所建造。各位来到对月门，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活的古迹，串接了信义街，可以让来来往往的车可以进出。

0: 府城筑城之后，成为清代台湾南部的镇军中枢，城墙高耸，四门坚固，东西南北各有守备驻防，城外设有炮台、壕沟与营寨，城内则驻有绿营兵丁与镇属官府，军政并重，井然有序。整座城如同一道严密完整的防御网，稳固城内的安定。
1: 军事的部分呢，在这边，这个是什么？台湾总兵的那个的办公室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这边很多那个营房啊，譬如说这是右营署，这城守署，这左营署，甚至呢这边啊，这中营署在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呢一些军事要地。

而随着府城的兴起，商业活动也日渐蓬勃。在普罗民遮城东侧，五条港水道蜿蜒穿城而入，船舶来往频繁，货物流转不息，也逐渐形成一张绵密的水路商业网络，孕育出无尽的繁华。城中心的十字大街是当时商业活动与交通往来的命脉，也是府城最重要的东西向主轴，自大东门贯穿至大西门，与南起大南门、北至小北门的南北巷道交汇，构成一个热络繁华的街市核心。此街道即

0: 今日的民权路，作为府城街区的骨干，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市井繁华的起点与延续。
1: 在这些城墙建设修筑完成之后，在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桢对这些城墙进行了最后一次的修筑工程。到1895，日本进入了日治时代之后，他们是引入西方都市计划的概念，城垣就直接毫无保留的拆除掉。所以呢，台湾府城是台湾历史上清朝的台湾府府城，到台湾日治时期1917遭拆除。
0: 当初为守护而筑的城墙，随着时代的推移，终究难抵挡变迁。从清代层层竹房，到日治时期陆续拆除，城墙虽多数已经消逝，城市的记忆却从未走远。如今300年的府城故事，正因为民间力量的投入与努力，再度被唤醒与传承。
2: 大南门、小西门、大西门、小北门、
3: 外城门有。
2: Hi，对日门、董贤门、电库门、东宫门、仁和门，还有永康门。
3: 碎啦！
4: 我们可以好好的为这一座台湾府城，台湾最重要的一座那个清朝时候的一个城池，做一些历史上面的见证，或者是我们再来思考对于城市发展上面的一些想法啊。1725年建成的时候，正如刚刚我们婉玲啊理事长所讲到的，那个是民间倡议的开始哈，大概要来发起要来建城。后来建成的时候是公司一起协力，大概就会把这个城建起来哦。
5: 再拜三拜，考经如过。
6: 好像是也在来讲，经由这四个城门啊吼，啊来了解安大门城、甲南门城、甲西门城、甲北门城，吼啊整个安尼拢总有12.7公里，吼啊来借由这活动吼，啊来吼民众知影城的位置伫在哪，因为较早的了解吼，通常真真正正吼，唔爱按四个城市来过啊，咱这有实体城嘞，南门城、甲南门城。哦啊，无实体就是已经拆除啊，就是西门城甲北门城。啊，因为西门城啊、北门城，足侪人唔知影西门城甲北门城位置在哪。啊，只有老建吼，啊来吼平常知影。
7: 我们今年的府城城垣节主要有四大活动。第一个，我们是结合台湾府城隍庙主办的府城隍巡城祭。城隍是城市的守护神，今年暌违19年的全城绕境，特地守护了四大城门，有超过3000人以上参与。特别邀请到台南在地艺术家，以当代艺术手法制作了四大城门以及四小城门的欢迎门，吸引更多的年轻世代对于传统宗教与城市文化的关注，在网络上获得很大的回响。第二个是我们结合了民间一府三百的五九围城，在5月9号到5月11号举办了城市活动嘉年华，邀请庙宇、学校和所有关心市民等近5000人以行动参与城墙的再现，加强民众认识这些文化资产如何形塑城市文化场域的一个关心。

0: 所以我们在过程就是确实就是要不断的去找到愿意加进来的组织或团体，甚至于比如说学校，哦，然后宗教团体都或社区，哦，那比如说学校有学校认为，哎，如果对这个旧城小朋友师生对这个事情认知，他可以延伸，可以对学校的教育也好，或者他的扮演角色，然后社区庙宇，其实好像似乎就会，他们也会有个机会去想，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是这个一份子，怎么去扮演我们在未来的角色。
1: 第三个活动是城市集章，我们透过台南市各区的在地店家来响应，打造不同的集章点，重现清代以来城内外的一些产业文化交流的过程，有将近3000人参与。最后一个是我们很有名的戏剧走读，我们邀请了台南杰出的表演团队，以戏剧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走读，让民众更深入的体验历史与当代城市的生活关系，在网络上获得非常多民众的喜爱与支持。那市府以公司协力、文化共创的理念，延续300年前民间倡议组成的精神，透过整合在地社群、艺文团体与学术单位，以艺术文创等多元的形式，运用更创新的手法，来强化民众共同参与城市文化盛事的认同感。台南目前共有152处古迹、90处历史建筑，那今年为响应建成300年，那国定古迹台湾府城大东门及大南门开始启动修复工程，那跟府城息息相关的相关文化资产，例如潮州移民的信仰中心、国定古迹三山国王庙，以及反映市区改正拆除再利用城墙的日军步兵2连队官社群、台南原台南公园管理所以及协行社，都已经陆续完成修复完工。除了积极的修复保存文化资产以外，我们也重视文化资产跟历史街区的脉络与当代生活的发展。那我们以府城历史街区的古迹周边，例如孔庙、台湾州厅、儿童厅舍、4.5庙、大天后宫等等为核心，利用光环境来逐步改造夜间风貌，希望未来让民众可以更亲近文化资产，享受台南美好的文化夜生活。
2: 近几年，台南市政府持续推动古迹与历史街区修护工程，让文化资产重现风华。透过专业修护与环境重整，历史记忆得以延续，城市的风貌也焕然一新。红球计划的登场，更以艺术创意唤起全民关注，让世界看见台南的文化魅力。当巨大的红球穿梭于古迹与街区之间，历史与当代艺术产生了对话，也唤起市民对城市的情感共鸣。台南以实际的行动守护历史，让文化与生活共同前进。
3: 3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城市其实不只是守城，我们以在地的元素不断地与国际化做接轨，其实激发出有更多的创意。
0: 整个过去城墙在当初建的时候是一个保护城里面的人，然后现在城墙虽然不见，大部分拆掉了，那可是对一个城市，它是不是也应该有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所在这边怎么能够安居的一个思考是什么？所以这个与其说是一个纯粹庆祝，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对未来城市愿望的某一种另外一个起点啊。
1: 台南拥有丰厚的历史底蕴跟多层次的文化纹理，面对未来城市的永续，不仅在保存，更在于再生。保存历史不是将文化资产封存在古迹、历史建筑，而是让古老的精神在当地生活中延续。透过公司协力与跨界创新，台南能以艺术、设计、科技与社群作为桥梁，让古迹成为创意的舞台，让记忆转化成新时代的灵感。当历史场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台南就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城市呼吸的一部分。如此，台南不仅守护过去，也能以文化作为核心驱动的未来创新与永续。
4: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好势，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画绘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的世界可以包容天地，彻骨通筋。在禅修中可以净化身心，可以变化气质。禅的教育在于无言说教，静心思维，从中体现慈悲智慧，感受人我一如。能把禅运用在人间生活中，才不失禅意。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相信呢，大家一听到一个数字呢，应该会蛮害怕的，就是有专家呢在预估2020年的时候呢，全球的关节炎的人数也会达到5亿，所以呢就表示说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有得到关节炎的，而且其实得到关节炎已经不是老人的专利了，现在已经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要怎么样保健我们的关节，照顾我们的脊椎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美国脊骨神经医学博士李启全李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嗨，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李博士呢就是到美国这样完全的这个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我们台湾没有的这个脊骨神经医学，所以呢现在就是把这个脊骨神经医学呢带到台湾，还出了这一本活化自愈力的脊骨神经医学，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个科系，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方面的应该是说了解还蛮少的。讲到脊椎好像大家都很熟悉，可是脊骨神经这个领域就比较少接触，所以希望透过这本书让大家更了解它。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关节炎，对不对？它的这个应该是说普遍性非常的高，好像到一个年纪就很多人会有这个关节炎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好了，到底什么样的定义才能成为就是关节炎。
1: OK， 其实很简单，这个字关节炎三个字已经透露出了答案了。因为关节发炎了，所以就叫关节炎。
0: 所以我们人的身体有很多关节，只要一个发炎就叫关节炎吗？
1: 没错，没有错。那我们是动物嘛，动物身上就有很多的关节，从头到尾只要可以动的地方都有关节。那因为有这么多的关节在使用，那如果长时间的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即使没有受伤，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就是光是正常使用，那个关节也会有一些磨损会发生。这个情况就有点像那个机器设备一样，机器设备其实我们很像机器人一样，
0: 其实就是会耗损嘛，
1: 对，就会耗损，
0: 会折旧。
1: 一段时间呢，就一定，可是我们不能折旧掉，我们不能就是换掉，你知道吗？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保养，像那个机器。

0: 细的话，那个用一段时间就会可能会磨损。
1: 对，
0: 那那关节一样，用久就会磨损。那一旦磨损的时候，它就有一些发炎，那所以那个一些破坏、一些不舒服就叫关节

0: 潮，全球这个婴儿潮，他们在现在已经陆续都已经相当有年龄了。
1: 对，
0: 那所以呢，其实只要过了50岁，很多的那种各种关节炎疼痛就会发生了。那到那个婴儿潮已经年纪更大了，那他们占全球人口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呢就会很多很多人得到关节炎。
1: 对，其实就是一个老年化的一个社会，那个就会造成这样嘛，因为这是到一个年纪就是很容易会发作。
0: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是开始年轻化了，关节炎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
1: 对， 对， 对，
0: 很多我们那个可能同事们大家聊天的时候，就会常喊说，哦，有腰不舒服，脖子不舒服，我的手指头常在僵硬疼痛，我的膝盖好像变形了，这个问题好像还蛮常听到的。
1: 对，就是不用说到老年，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动不动就是这里痛那里痛。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关节炎的危险因子有哪一些。
0: OK， 稍微介绍一下啊，常常会有这5项可以发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过度的使用与磨损，那这可以发生在运动员身上。现在很多人喜欢运动，运动非常好，对身体的新陈代谢提升都很好。
1: 对，
0: 好，但是呢，这个过度的使用关节的时候也会受伤，所以不管是跑步或者是健身，用那个重量啊，这些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关节偏掉啊，这些问题啊，导致过快的过多的磨损。那这是一个因素啊。那再来就是体重过重，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因为应该是说我们社会很进步，现在大家比较有办法吃比较多，营养比较好，所以呢就很容易体重过重。
1: 对，啊，那这体重是造成那个关节的负担。
0: 对，关节负担就增大了。那这个又是不是丢了掉的东西，因为每天都是扛着这个重量。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每天累积下来的影响力其实很可观。那再就是姿势不良。姿势不良的时候直接影响人体供血。像我们只要那个姿势做得比较差一点的时候，可能这个腰就开始酸了。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那个像常常站3-7步，我们我们重量没有把它平均分配，那常常用一边比较惯性，那另外这个比较惯用的那只脚可能负荷就会比较大。所以姿势不良我们要重视，
1: 这也是日积月累的啦。我是自己每次就是拍完照隔天都会很痛，因为你知道拍照的姿势其实都是一些怪姿势，就是明明就是这样不能这样拍，你就是硬要譬如说这样，然后头要这样，有没有？就是怎么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看？这样，反正每次拍完照，隔天的哇，身体超不舒服的。其实这是一些姿势不良造成关节还有脊椎的负担。
0: 对，还好，大部分人不用那个常常这样子的表现。
1: 大家现在自拍应该还好，对不对？
0: 就拍一个头而已。对，好。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老化，我们刚刚提到，因为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一些也代表我们身体用的时间够长，时间就会累积问题。那再加上那个老化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结构变得不是那么的强壮，好像我们的肌肉也变得比较弱了，所以没有办法去帮忙支撑身体的重量等等，都会是一个问题。然后再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像很常听到有些人会有痛风的问题，它就属于新陈代谢的问题。好，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去注意一下他的普林的摄取。好，那再就是那个营养不均衡，
1: 营养不均衡也会，
0: 对。营养不均衡就影响全身的运作，所以呢，营养不均衡常常都只是想说，哎，会不会是长不大啊，长不高啊？其他营养不均衡可以影响到的可多呢。好，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钙与镁的摄取不足，因为钙跟镁呢是那个我们的骨骼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制造的元素。所以呢，钙跟镁的摄取不足也会变成我们的结构变得比较容易出问题。然后再来就是生活形态哈。就是那个包括工作上的，包括那个生活上的，像做家事这些，如果我们常常在搬一些那个重物比较重的一些物品，那这个也会导致我们的关节的负荷比较大。
1: 那这样子讲，对于那些扛瓦斯的朋友，不是，他每天都在搬啊。
0: 对，其实不是只有扛瓦斯，还有送报。还有很多人之间，你想说，哎，报纸，哎，可是他们送报不是送一份啊，他们送的是一大堆，而且很多年下来，我印象中我也看过一对姐妹，他们从小时候爸爸就是在送报，就他们姐妹要帮忙，那他们家好像没有男孩子，就是两个姐妹要帮忙，那他们才几岁啊？他们差不多才40岁左右而已，去照个 X 光，全身 X 光摄影的，发现颈椎、胸椎、腰椎啊，全部都是骨刺。而且都已经那个椎间盘都已经扁掉，有点像是这个这样子，
1: 就是已经蛮严重了。
0: 对，才40岁而已哦，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跟他的工作有关系，所以不一定只有扛瓦斯或搬冰箱。
1: 弹钢琴，

0: 反正只要搬重的，就是危险。那他们工作需要这样子啊，那怎么办？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变成说他们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族群。
0: 就
1: 好，
0: 更应
1: 那
0: 该
1: 关
0: 注
1: 节其
0: 意。
1: 实我们的关节也不是那么脆弱，
0: 嗯，
1: 人类可以活过这么多万年啊，当然是人类还是很强的一个设计。
0: 嗯、OK，
1: 但是呢，关节使用的时候不是有可能就是关节会偏掉吗？
0: 对，
1: 我们称为关节偏掉叫关节错位。
0: 嗯，
1: 这关节错位就是微微的关节偏掉了。
0: 嗯，
1: 那这个关节偏掉一点点的时候，其实影响力不是只有一点点。
0: 嗯，
1: 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啊，那个如果头往前倾啊，往前低，像低头族这样往前低一点点，或者看电脑的时候，我们不是很喜欢这样子滑鼠滑滑滑滑到后来就变成这样子，在看那个电脑荧幕吗？
0: 对，
1: 啊，因为太精彩了 ，OK， 内容太精彩了，所以
0: 是大家修图要修得很细，把痣修掉。
1: 是，所以当你这个应该正确的那个人体工学以姿势来讲的话，应该是耳朵、肩膀跟髋关节应该成一直线，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是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个颈椎的负担就变得很大啊，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那个这里的压力。好，那关节得到比较多压力的时候，就会比较有破坏，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例子来应用到身体其他部位。啊，如果说这个人太因为搬重，可能已经伤到腰关节有点偏掉了。那偏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舒服，或许已经症状出来了。这时候如果他只是纯粹是症状治疗，吃个普拿疼，
0: 对，
1: 或者是用一个泡热水澡什么的，把它舒缓以后，第二天他又开始做他的工作，因为他要上班啊，对不对？他在做的时候，这一次可能伤得更重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以为他症状舒缓，他没事了，可是事实上骨架是偏掉的。那事实上他现在搬运的那可能如果是一个瓦斯桶来讲的话，他其实现在搬运的可能是 double， 是两个瓦斯桶。虽然还是同一个瓦斯桶，那这个其实就是人体工学的变化，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把这个关节定期的做一个维修保养，把它关节位置校正，就像我们会保养我们的一些贵重的机器工厂设备一样，那我们把它校正以后，那人体工学又回到1:1，所以呢，它就变成事实上在扛的还是一个瓦斯桶，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能力去扛某些程度的重量，但是呢，通常是因为我们关节错位导致这个负荷关节负荷过大了，而自己却不知道，
0: 对，所以重点是自己要有那个，应该是说要自知的能力，自己要先去察觉有没有问题。
1: 对，可是自觉也不简单哎，因为你自觉必须要有这方面的知识，
0: 所以看我们节目才那么重要啊。
1: 对，
0: 对啊，还有第九个危险因子就是之前的伤害，就是你刚刚我们李博士讲的，其实就是你之前受的伤，你以为缓解了，所以就不去理它，结果它就是又继续的，其实在。
1: 因为如果曾经有骨折的话，那骨头就是本身比较脆弱了，好，或者是说韧带受伤，那个支撑这个骨架的这个周遭的这些像辅助啊，就不存在嘛，
0: 对，
1: 好，那就当然那个关节的负荷就变大了，
0: 是，所以如果你有这一些因子存在的话，其实你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1: 是，
0: 其实都是危险群，那更何况是，其实我觉得一般人就是本来就要注意，因为你本来就是一直每天在使用它嘛，
1: 是，
0: 所以更要重视保养。那有一个族群我特别问一下，就是他可能本身呢就是骨本存的比较不够，就是有骨质疏松症的朋友，是不是也比较容易有得到这个有容易关节退化？
1: 哦，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来讲，就了解一下说这个关节这个什么形成破坏好了。OK， 好，骨质疏松呢，它当然是最特别了，因为它的那个骨头密度比较不足，所以呢，相对你把它想象说它就变得比较软。
0: 对。
1: 那如果比较软的情况下，那如果你有关节要是有一些偏掉，你的关节的那个负重呢就变不平均，好像如果我有关节是这样子，那偏掉这样子的时候，那是不是这边右边这个地方会负荷就比较大，大过于这边，
0: 对，
1: 对不对？那这边又因为它那个骨头已经密度比较少，骨质密度少，所以呢就慢慢就形状会变，那一旦骨质疏松的人，他的那个椎体如果形状改变了，本来就是四四方方像一个砖块，四四方方砖块，现在变成了一个锥形的砖块的时候，那这个就有一些那个关节这个受力上未来一辈子的影响，对不对？因为你不是一个暂时的影响，对， 所以骨质疏松的人，他就是如果有关节错位的时候，校正这关节，让人体工学好是非常重要的。对，但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一个更其实关节炎里面呢，最常发生 number one 因素，其实就是刚提的这个第一个。
0: 对，
1: 刚提的第一项呢，它就是那个
0: 过度使用
1: 跟磨损。嗯，但是你说，过度使用跟磨损，就一定会这样吗？啊，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光搬瓦斯的人，他也不一定就一定会有得到那个问题啊。嗯，而且你有注意到说，为什么他的第三、第四节得到了，可第五节却没有。嗯，啊，第一节跟第二节也有得到了那个关节的一些退化的那个迹象，在 X 光呈现出来。可是第五节还是没有看到，那怎么一回事？第五节应该是最下面，应该是负荷最大的地方，应该是第一个可以出问题的地方，为什么没有？
0: 对，到底为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给你答案，卖个关子。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身体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欢迎回来。好，马上就请我们林博士来给我们答案。为什么你反而是这个？你刚刚特别讲的，就是为什么有一些那个关
1: 对，
0: 节第几节第几节容易受伤，有一些反而受力比较重了，他却好好的。
1: 对，好，那个像我们以刚刚讲的腰椎为一个例子，因为腰
0: 对，
1: 椎是最常有退化
0: 是，
1: 的地方，因为它腰椎就是负荷我们身体重量最多的
0: 最，
1: 地方。
0: 对，
1: 好，那腰椎又有五节脊椎。好，我们现在用这个举个例子。
0: 好。
1: 像我们这里腰椎这个往下数过来，五
0: 一
1: 四三
0: 三，
1: 二一，就这几节呢，哈，五四三二一，这几节呢就是腰椎。
0: 对，
1: 啊，那这个腰椎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叠罗汉来讲的话，是不是越下面的人负荷越大？
0: 对，
1: 可是呢，最下面的这一节在 X 光上却发现很健康，很干净，漂亮。OK，但是呢，第三、
0: 到底
1: 第四
0: 腰椎要怎
1: 节，
0: 么看才是漂亮？
1: 哦，这个我们医界里面，
0: 我们
1: 看到
0: 医生
1: 漂亮
0: 看得
1: 的时候，
0: 出来，对不对
1: ，beautiful，漂亮。OK，
0: 好，
1: 就是它没有像骨刺
0: 啦，
1: 啊，
0: 就是健康
1: 啊，那椎间盘那个中间它那个空隙还很充足啦，不会干掉啦，啊，这样子，对，碎。但是呢，却第一、第二节跟第三、第四节却有骨刺，
0: 对，
1: 啊，甚至有椎间盘突出的发生。
0: 嗯，
1: 哎，怎么一回事？这样不是反重那个地心引力吗？
0: 对，
1: 对不对？那其实原因就在这里了，OK，因为这个最下面这个第五节这个地方，它关节是正确的，所以它人体工学是好的，那它只要在做的生活上做的一些运动或搬重，只要是它可负荷，本来就可以负荷的范围内，它是本身就是可以很正常的去执行，不会有太辛苦的。可是呢，上面因为关节有错位，
0: 对，
1: 就关节有偏掉，好，我们那个之前提到关节错位就关节微微的偏掉，好。那假设说这个是脱臼的话，那关节错位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偏差，这一点点偏差平常就是可能也没有被注意到，导致于那个一天一天这样累积下来，然后呢它就不断的磨损，不断的因为关节错位的时候轨道有点微微偏掉了，
0: 是
1: 轨道有点微微偏掉以后，每天的活动就每天的磨损，损坏了关节面以后，然后是真的有治愈能力，它会再修复它自己，可是你也不断的磨损的次数实在是远远超过于复原的能力的话，那这个骨刺有时候就形成了，再加上关节偏掉的时候，受力是不一定，
0: 对，
1: 是不平均的，
0: 平均，
1: 所以有一边啊负荷比较大的地方，那个钙的吸收会增加，会加快，所以呢也会导致骨刺的增生的速度啊快一点发生。好，所以呢，因为第一、第二节跟第三、第四节，因为他们有关节有错位，所以导致于这两节负荷来讲，它不是一比一。在拿一个重的箱子的时候，好，可能一个大概10公斤的箱子，事实上第一、第二节那地方承受的是20公斤，是2倍。好，那那个第三、第四也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他们在长时期这样的存在这个问题，好，一天一天过去以后，就形成了这个骨刺的形成。那讲到这个骨刺形成呢，就要再回到这个图表，那这个模型了。从这里很健康。
0: 对，
1: 因为它很平顺，到这个这边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规则状的这些像牙齿的东西，这个骨刺，这个的发展它需要时间的，好，第一个这是正常嘛，好，那第二个呢，它这个叫做关节错位，
0: 对，
1: 关节错位的时候，因为我说过微微的关节偏掉，所以呢跟正常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差别，所以为什么也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去照 X 光，明明很痛很痛的这个症状，可是
0: 照不出来
1: X 光照了也看不到什么东西。OK，那这个是因为这时候关节错位是很微小的偏差，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到这里了。如果说问题持续存在着，那多久的时间？最快要5年，骨刺形成最快要5年。
0: 所以你一旦发现你得骨刺，其实你就是已经是蕴藏了5年的时间在那边默默的长就对了。
1: 对，
0: 等于你已经关节移位或者是已经一大段时间了。
1: 对，那没有人希望得到骨刺，所以如果能够早点知道，他一定会早点去阻止它的发生。只是说因为关节错位是一个很微小的关节偏掉，连专业的医师都没有看到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跟我们告知有这样问题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预防？
0: 怎么预防？
1: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有脊骨神经医学这个医学啦？这一科的脊骨神经科的医师呢，就会帮你做这方面的检查。检查以后知道关节有错位，就把它校正回去，却又马上又回到这边去了。
0: 所以你回到这边，又到这边，又时间又可以拉很长，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生活有在使用啊，使用这个身体啊，就会可能有时候又发生了，跑这里来。
0: 那为什么我们每次听人讲这个关节退化，我们都听这个关节炎好像有很多种，是不是有非常多的种类？
1: 对，
0: 那让大家了解一下。
1: 好，我们刚刚第一个提到的是就是退化性关节炎。
0: 对，
1: 好，这是所有关节里面最普遍最常见的。好，那这个过程刚刚提到就是关节错位以后，然后慢慢引发这个关节这个退化啊，骨刺的形成，还有甚至于椎间盘的突出啊，这个的发生，然后再当然可以更恶化，变得更难看这个图形。OK， 但是呢，这个关节错位啊，我们也提到有些因素哈，就是可能就是姿势不良，有可能就是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来形成。好，这个是长时间的使用磨损得到的
0: 退化性关节炎。
1: 对，没错。那这方面的问题呢的治疗，好，就跟他的刚刚讲的原因又有关系了。既然是关节偏掉，所以就关节把它校正，校正人体工学就把问题解决掉，又回到这里。
0: 所以它是可以根治的。
1: 是，所以退化性关节在还没到这个阶段，在或者这个阶段的时候是可以根治的。但是如果已经来到比较这个比较丑的这个牙齿长出来，这个骨刺形成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把关节校正以后，这个人的症状会不见。正常生活、正常运动都可以去执行，但是呢，骨刺在 X 光上还会显示存在的。那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因为当然我们是有不舒服，我们才去看医生嘛，对不对？那个你的不舒服不见了，就觉得好了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的骨刺已经一旦形成了以后，就不会不见。
0: 骨刺还是在。Okay,
1: 对，还是在的。可是你可以因为这样关节校正以后，就还可以正常运作。
0: 所以骨刺在，但是你可以跟它和平共处就对了。
1: 对，但是我跟您提到一点，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观点，骨刺跟疼痛这些症状其实都是关节错误造成的。
0: 对，
1: 所以呢，骨刺常被当作是一个坏蛋来看待，其实它是被冤枉的。它不过是长得比较丑而已，所以不要欺负它。Okay, 它不过就是结构上产生了一个 BN 的形状变形，但事实上它是关节错位引发的，那关节错位引发了疼痛，所以大家都怪这个骨刺。对，那如果说把关节校正以后疼痛不见了，那就不会去怪骨刺，虽然它还在。这样子这个了解。好，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退化性关节炎的这个认识。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常见的就是那个
0: 痛风关节炎。
1: 对，它比较属于新陈代谢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比较跟我们的健康整体健康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新陈代谢就是我们整体的健康嘛。
0: 对，
1: 所以呢，如果有些人他刚开始，因为最常听到就是痛风嘛，痛风我们也知道说普林就要控制啦。
0: 对，
1: 好，那就是因为这个普林的代谢能力比较差，所以痛风容易形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是不是一生出来就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就问他，就发现说，其实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问题。或者更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问题，那饮食也是跟现在也是差不多，
0: 对，
1: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健康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从整体健康去着手，然后再配合饮食上的一些控制，像普林类的那个控制，那这样的话，那个痛风就可以控制得非常好。
0: 就是说，他的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就是跟他的痛风有一定是相关性嘛，所以他如果痛风症状一直没有发作的话，他的痛风性关节炎就不会发作。
1: 对，那个。这个尿酸的代谢就是关键，好。

0: 我们那个新陈代谢不好的时候，尿酸代谢也变不好，
1: 变差。
0: 那这个开始累积，那最常累积的就是我们的脚，所以通常就会发生在我们的大拇指这个地方，但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但这里是最常见。
1: 对
0: ，OK， 那就是因为脚的那个代谢也比较差，所以也是要适度的运动啊，注意普林类的摄取以外。整体的健康改善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只有吃一些那个对抗这个普林的这些药物，或痛风的药物，但是呢，如果没有整体健康提升的话，这个问题会反复一直在发作。好，那第三个就是也是常听到的，但是比较棘手的就是叫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比较属于一个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我们的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本来是应该只保护我们对抗外来的那个细菌啊病毒，但是呢，它却反倒过来攻击我们自己。好，那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它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异常了，然后它攻击我们的关节。它这些关节就是被攻击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些破坏。那开始变形。好，那产生很多疼痛，造成很多的这样问题。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可怕，因为你如果自体免疫系统有问题的话，还很容易就是不是得其他的病吗？
0: 没有错，所以它这只是冰山的一角，类风湿关节炎它只是冰山一角，而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代表整个免疫系统已经出问题了。对，所以应该要注意一下整体的健康。
1: 所以都不管是哪一种关节炎，其实都是饮食要均衡，身体要这个保持健康、好姿势，然后好的生活习惯，对不对？那在饮食上面有没有在？因为我们节目很多都是素食的朋友。多补充哪一类的这个食物是有帮助的
0: ？OK， 关节本身它是那个结构就是有骨骼，然后表面再附着，像这是一个骨头啊，所以跟钙有关系，跟镁有关系以外，那它的关节跟另外骨头接触的地方，就是关节就是两块骨头接触的地方，
1: 对，
0: 它有一层光滑面。这个是软骨，它的成分呢就是一些像胶原蛋白之类的，所以能够补充一些胶原蛋白之类的食物会有帮助的。那像例如说木耳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有胶质的食物是会有帮助的。
1: 了解，
0: 对，
1: 那有胶质的食物啊，香蕉呢？没有啦，因为特别讲香蕉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呦，好像骨头不好，不能吃香蕉啊。
0: 的确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呢，这个其实又因人而异咯。对，像我们就会说，奇怪，好像国人这样讲，可是你要注意一下外国这个运动员，或国内的一些运动员，他们随身都会带一根香蕉。那运动员不是很多的关节疼痛吗？因为他们很多运动伤害嘛。那为什么他们吃香蕉会没事？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因人而异。有些人吃香蕉会有问题的话，他就不要吃。但是如果有吃香蕉，那又没有问题。那它其实没有关系的，
1: 所以就是人体实验啊，自己吃吃看就
0: 对了。对，事实上有些东西就是对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
1: 是，好，所以不要再怪罪香蕉。那我们要补充的是胶质啦，当然不一样的东西。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好像手指上的手的这个关节也有很多人有问题，我们回来再研究这个部分。
0: 好。

就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现代人呢，真的是很喜欢使用这些3C 产品，或是玩 game 啊，然后常常就是用这一个手腕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就会有这个晚睡到症候群。好，那听起来是蛮深奥的。所以只要是这附近的嘛，我知道有人是玩 game 玩到这，后来是什么肌腱炎，好，这边整个就发炎了。
1: 对，
0: 对，这个听起来很可怕，到时候完成什么样子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1: 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那个我们用手的这个频率太高了啊，不管是做家事啊、做什么事情、办公啊，全部都用这个手。
0: 对，
1: 那现在又因为有滑手机、滑平板啊这些功能，还有当然我们一定要用滑鼠啊来操作电脑等等，所以我们的手用了非常多。那个。手用很多的时候，就容易有另外一个问题产生的，就是叫做这个过度使用的伤害。很多那个简单的不是负重很多的一些小动作，可是因为反复一直在进行，一直进行的时候，那也是会产生很多的负担在我们的关节上面。那手的话呢，最容易最常听到就是晚睡到症候群了。好，那晚睡到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腕这个地方有一个隧道。那这个隧道长什么样子呢？其实我们手的这个手腕这个地方有8颗小骨头，那8颗小骨头呢，他们那个排站，也把它想做前面排4个小骨头，就像小一小，就是像一咪咪小小的啊，然后呢后面排一排，然后就是这样子，在这个手腕这个
0: 排
1: 地
0: 在
1: 方，
0: 手腕这边，
1: 对，然后排的时候呢是如果是这样看的话，他们是排像这样子，是一个有点拱形。对，有点像拱形，就是一个弧形这样子。OK，如果是我的手是这样的话，然后呢，这个形状，前面4颗，后面4颗，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个叫一根韧带把它们抓住，维持它们这样拱形，就好像把一个竹子把它像弯这样的时候，那再绑一条绳子，那就可以维持这个山洞，这里就一个洞，
0: 所以一个隧道，
1: 对，就一个隧道。那什么东西经过这个它呢？就是一个叫做正中神经，median nerve。正中神经经过它，它会去影响这4根手指头。OK，好，所以基本上它会影响我们的手的操作，不管是肌肉的使用或者是感觉。OK，好，所以当这个正中神经经过它的时候，好，那如果刚好被这个隧道给塌下来压迫的时候，那手就会出现麻的问题，或者是没力气的问题，或者是说就是疼痛，
0: 对，
1: 或萎缩，对。那这个，
0: 那为什么它会塌下来？
1: 为什么塌下来了？OK，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长期使用我们的手的时候，
0: 对，
1: 那我们如果姿势不对，那就会加重的负荷。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这人体工学很重要，
0: 对，
1: 我们手也有人体工学的，对不对？像我们的手，如果说在用滑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长期就是处于这种高高的这样子。
0: 因为如果有一种很难用，你知道，用久了这个地方就会很酸，
1: 对。
0: 然后现在有靠一个靠垫靠着，
1: 没错，
0: 手就比较好滑，
1: 没错，
0: 那手就没那么酸，
1: 没错，
0: 对，
1: 所以说，当我们手常常处于这种支撑这样的姿势，对，或者是说不管是用滑鼠也好，或者是在那个擦地板这样擦的时候，
0: 对，
1: 好，如果常常处于这种姿势的话，
0: 对，这样子，
1: 那我们的那个晚睡到刚刚不是说你这样拱形吗？那你这样做这样的时候，它这个形状会有点这样伸展，然后就变成把这个孔，这个隧道呢就变小了，对，那这个下面这个韧带也会过度的延展，那所以呢，慢慢这个拱形那个幅度呢就慢慢，因为韧带越松，也会出问题，然后这个神经地方就压迫着，
0: 就压迫到，
1: 对，
0: 因为我有阵子就发现，就是像笔电，它不是现在也不用滑鼠吗？它直接在它中间那一个小块就可以做些滑，是代替滑鼠，
1: 对。
0: 可是你发现手要抽筋了，
1: 对，
0: 真的用久了就这样，就是手就哎呦，然后还有一阵就是抱小孩、小 baby 的时候，刚生完小孩的时候，就是好像每次都是抱的时候是用这样子的力气抱，我就是用手腕的力气在抱那个小孩。我就发现后来有点抱不太起来，是小孩可能也长很多，越来越长肉了，但是你就会觉得用这个手腕越来越没有力气。
1: 对。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因为你有问题了，有受伤了，所以你才本来做得到，后来做不到。
0: 对，
1: 好，妈妈手也是。

0: 降来的，对不对？好，那现在就是说，哎，那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如果是用那个用滑的方式，好，或者是现在用这样子在笔电上用这样子，然后控制这个滑鼠的。的时候，那你因为你手一直都是腾空的时候，那你手就会很累，因为你可能不会就用五分钟而已，你可能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上。所以这时候我会建议，就是说啊，但最根本的处理还是要去做治疗啊。但是呢，那个平常会建议用一些辅具，啊，像例如说，我们如果在办公以上啊，在做这个办公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啊，那那个你如果说有这个垫子，旁边有个手铐。所以为什么椅子如果有这个手铐的话很有帮助，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些重量放在这里，那就不用一直腾空。那第二个就是说，像我们这里面有一个那个手腕下面呢，在用滑鼠的时候，下面放一个垫子的时候，那自然而然这个幅度呢就会恢复到比较健康的一个幅度，那这样的话会减少这里的负担。
1: 对，
0: 那所以就是善用一些器具。
1: 所以反正就是你要就是避免做这个动作，你就要把找到一个好的姿势。所以一样是擦地板，你可能是用一些工具
0: 对
1: 去代替，就不要这样直接这样磨就对了。
0: 没错。那像这个，如果一旦有这个问题很严重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可能就会做一些治疗。那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时候，通常就是会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1: 啊，他就是把要多严重才要开刀？
0: 当然是蛮痛苦了，不舒服了。
1: 对，因为就我们就自然好啦，就是刚开始那时候很麻酸的时候，可是。就是过一阵，
0: 那代表你在初期，代表你问题在初期。初期的时候呢，有初期的做法，但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或偏严重的时候，他们这个做法就是把这个刚刚讲那个韧带把它切掉。切掉以后，这个神经的压迫就不见了。对，因为你有一个拱形，但是有一根那个韧带在这里，把韧带切掉以后就好了。
1: 那这样会影响他的后面手的姿势吗？
0: 会，因为其实如果这个韧带切掉，其实这个韧带在那里是有意义的。这韧带我切掉的时候，你的手腕这个地方变成比较不稳定。它不稳定的话，以后要拿重，要拿这些做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可能就比较没有力气，更容易受伤。对，那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有时候我只是在初期，那是不是可以处理？对，因为所有的问题从严重以前都是比较不严重。
1: 对，
0: 在不严重的时候怎么处理呢？我们就是刚刚讲到，这样它有点塌下来，那通常我们发现是那八颗，手腕的关那个小骨头偏掉了。所以我们把人体工学把它校正回去，借由这个关节矫正的方式把它校正回去了，那拱形就回来了。然后呢，当然手腕的问题可能不是这么单纯，因为我们关节其实使用方式他们是一个团队使用，所以手腕出问题的时候，可能下一个关节就是我们的手肘也可以出问题。那当然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又延伸到我们的肩膀去。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处理这个脊骨神经医学在处理这个晚睡到症候群这个问题，举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检查不止手腕的关节，还有手肘，还有这个肩关节以外，我们还检查那个颈部。对，因为颈椎呢，如果有偏掉的话，因为从颈椎延伸出来这个神经根呢，会影响到这里。所以呢，如果说全盘的去检视，然后去把它校正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就不见了。
1: 对，因为这我自己有个人经验，我真的有去找过医生，因为我总觉得我这里就是手麻麻的，他也是直接是从我的脖子，然后像你讲，就是还有肩膀，然后到手背，然后就是一直也是弄来弄去，我也不知道弄什么，反正最后好了。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像我们，我不知道我的这个骨头不是就会凸出来嘛，就是说像这骨头太凸，也是好像一个征兆，是不是？
0: 基本上您的情况是其实是正常。
1: 所以我这样凸出来是正常的
0: 啊，因为你身材好嘛，所以呢那个
1: 不会
0: 太多肉在这个地方，所以就不掩盖住嘛。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不用问题，这是我骨感的展现，是不是？全身都肉，就这地方有骨头什么sexy 吗？
0: 对，有些骨头其实比较大，像有些人他常常就会提到说这个颈部这个地方，
1: 对，
0: 就是哇好凸哦，是不是有问题呀？
1: 对
0: 啊，其实这个
1: 真的也很多人莫名其妙有一些地方就骨头比较凸，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是不是？
0: 有时候需要担心，有时候不需要，但是像这个，举个例子，因为很常人家提到，像颈椎呢有七节，七节之后就是胸椎啊，这样的设计。那胸椎跟这个胸椎第一节开始就是比较突出了，后面这一根骨头就是比较突出，天生就是比较突出。然后那个颈椎第七节也比较凸一点，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呈现好像比较凸。
1: 所以那没有关系，
0: 所以呢就是正常的。对，
1: 了解。好，所以不是说骨头凸出来就是你骨头移位，对不对？
0: 但是如果是你的手指头开始发现你的关节开始变大了，那个要小心，那是一个关节炎的表现。
1: 你说手指头吗？
0: 对，
1: 因为可是很多人不是喜欢这边折啊。

0: 来折去，
1: 那就变得越来越大，
0: 然后这个关节就变大啊。这样不是因为它常折手的关系吗？
1: 有可能一部分会有影响，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单纯。嗯 ，OK， 他们折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想要这么做，是因为可能手指头紧紧的，所以这样折了以后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0: 对，啊，
1: 但是呢，就是怕说他们折的时候把它越折越歪了，要出点问题了。对。
0: 所以你是建议大家不要自己乱折，是不是？
1: 通常如果说你如果折，然后呢，那个还是很困扰你。嗯，当有些问题如果反复一直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就要寻求专业的这个医疗，才能比较可以解决。
0: 因为有时候去按摩，它也是会拉一下拉一下，我也很害怕，
1: 而且会有那个声音，对，
0: 对，会掉一声，对啊。到底我们这样有时候这样咔来咔去是 OK 的吗？
1: 这个咔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这个关节呢，
0: 对，
1: 里面就是有关节液，那关节液帮助我们润滑我们的关节，对不对？但是关节液在形成的时候，因为我们身体会制造这些关节液，关节液在形成的时候会制造出几种气体在里面，包括氧气、二氧化碳跟氢气，在我们的关节里面，所以我们当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手指头这样一拉，咔一声，
0: 对，你看哦，很厉害，或者是就有哎，
1: 对。或者是那个像有在做脊椎矫正的时候，听到一个咔的声音，其实这个声音是来自于这个气体啊，被释放出去，因为我们在拉关节被拉开一点的时候，那气体会有点跑出去，那这就有点像是呢在开那个香槟一样，嘣一声，可是一旦气体这样释放出去以后，
0: 对。
1: 然后呢就没有再有声音，所以你看你拉一下，哎，有声音，可是再拉第二次就没声音了。对，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又会有，因为那个润滑液的
0: 气体又
1: 制造出来了。
0: 对，因为有的怎么拉就是没有声音，所以它就是没有气，没有气在里面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拉是不会有造成太严重的那个伤害。
1: 不至于，但是怕就是怕，因为既然有在移动这个关节的时候，也有可能移动了不该移动的位置。
0: 是，
1: 像也有很多人，包括有时候我经常那个，因为台北其实很方便，坐计程车就可以到每个地方去了，对不对？所以自己也不开车，好，那就可能遇到这个计程车司机常会坐，像扭自己的脖子，
0: 对，
1: 或者还自己这样，
0: 对，很厉害，
1: 就是哇，我坐在他后面，我觉得说哦。真的是受不了，
0: 你就马上递上你的名片给他。
1: 没有。不过呢，他在做这个动作，其实这种动作很多人在做，包括小孩子也这么做。
0: 对，都为什么你们可以咔出声音呢？而且这到底对你们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或者是影响呢？休息一下再告诉你。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4: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做这个动作在那，但是为什么咳出声音跟没有咳出声音是差别是什么
1: ？OK，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声音呢，是来自于那个气体的释放。嗯，好，那但是呢，我们更要重视的是这个关节位置对跟不对。嗯，好，那关节位置要是对的话，那没关系；不对的话，就开始有健康的影响了。嗯，好，那现在就是说，很多包括小孩子、年轻小孩子也会开始做这个动作，或者自己去这样子矫正自己的关节。
0: 对，
1: 咔一声，然后就觉得比较舒服。重点就是在于他为什么，我们就观察为什么他反复在做这个动作。
0: 对，
1: 那一定就是因为他很有些紧绷，有些不舒服。那他不是做一次，他可以做个100次、1000次。嗯，好，在很多年时间里面，那如果说你 cut 的时候，通常那个比较紧绷的那个关节是可能还锁住，反倒是那个不该动的，不该就是比较正常那个可以正常活动那个，反而就移动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像这个脊椎这个模型哈，我们看到颈椎是不是有7节？嗯，那假设说是第5节卡住了，
0: 对，
1: 结果呢，那个因为每一节都其他都还正常，
0: 对，
1: 然后因为第5节卡住的时候，会导致于因为关节错位的时候，会导致于那个周围肌肉比较紧绷，因为想要保护它，
0: 对，
1: 身体想保护自己的，所以肌肉紧绷会保护它，可是同时给我们一个

0: 紧绷的感觉。那因为不了解这个感觉是原来是要保护我们，所以呢，我们就给它咔一声，就这一咔的时候，这用力一甩，头这一甩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卡，因为卡的比较紧的第五节啊，第五、第六节可能就卡得很紧，它不动。可是其他的本来就很会动，很正常在动，所以你这个力量这样一甩过去的时候，可能会动那个反而移动了。那移动的时候，暂时造成那个比较紧绷的这个肌肉呢，暂时的松开来，所以就得到一个暂时的舒缓。那因为得到舒缓很喜欢，所以下次呢就会若又发生，就反复做同一件事。可是你每次都没有校正到第五、第六节，而每次都是可能第一节、第二节或者其他节。那又如果说假设说是第一、第二节这个地方偏掉的话，那我们有时候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其他功能，因为上颈椎这边还影响我们自律神经。那以后可能就常常会有一些问题了。好，包括那个一些免疫系统问题，
1: 对，
0: 是包括过敏的问题可能会发展出来。
1: 所以就是不要自己 overcap， 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紧的是哪一节。
0: 对，
1: 对不对？就是你如果有真的不舒服，觉得怪怪的，长时间就是找医师，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是这样意思啊，麦带给 overcap。
0: 对。
1: 哦，所以你下次做到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话，你都会跟他讲吗？
0: 其实我不好意思让跟人家这样讲，好像自己在推销自己一样，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我不适合，所以我有点害羞。
1: 他每天都在甩啊，
0: 对
1: 啊，但是就是这是自己要应该说自己要得到的一些尝试啦，就知道这样子做法是不好的，就不要常常去做。但有一个状况是大家都曾经遇过，就是落枕。
0: 对
1: 啊，这个落枕一发生，大概有三四天是没办法正常。对，没办法正常的活动，有没有？看人都是这样，想说为什么大家觉得你怪怪的？反正大家都有落枕的这个经验啦。
0: 对，
1: 那所以落枕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
0: 好，落枕的时候该怎么办？首先了解到落枕怎么开始。很多人说奇怪，我只是睡醒了以后怎么就落枕了？或者是简单的一个动作，很正常的一个动作，然后忽然就好像落枕了。好，那这种情况通常就是说，他的关节。在那个发生这个落枕之前啊的之前的一阵时间，可能已经有一些偏掉了。
1: 哦，
0: 它关节有点偏掉，它是微微的偏掉，所以呢可能没有被注意到。可是它可以继续发展成更偏、更偏、更偏。最后只是剩下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就行了。所以它这个时候醒来，只要是稍微一个动作不对，就卡住了，那就卡在那个位置。那因为关节偏掉的时候，周围颈部的这个颈部周围的肌肉会紧起来，它保护它。因为身体它说，嘿，我怎么知道你只是要偏一点点，还是要偏很多啊？那偏很多的话，不就要命了吗？所以呢，这个关节那个偏掉的时候，肌肉马上紧起来要保护，所以就呈现一直卡在这个状态。好，那当然很不方便，开个车要换车道的时候也都很麻烦的。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知道说原来是关节位置不对了，所以呢就要把它校正回去，校正回去以后，肌肉自然就舒缓，肌肉舒缓，那问题解决了。
1: 那所以我们是自己不能做，还是要找医师帮我们这个？
0: 刚开始马上出问题的时候，很不舒服的时候，又必须要去赶快去赶一个会议，
1: 对啊，
0: 没有时间去看医生。
1: 而且通常就是大家在要上班之前或上学之前发生的、啊。
0: 对，这个时候可以用热敷。
1: 哦，
0: 先让肌肉放轻松。OK， 但是如果说这样的经过热敷把肌肉放轻松以后，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时候，那的确需要看医生，不然可能会持续这样很久。
1: 可是通常就是大概两三天、三四天一定会好啊。
0: 哦，那因为有一个事情又发生了，代偿作用。因为刚刚不是提到说关节互相影响嘛？
1: 对。
0: 颈椎这里呢，光是这里就有七节。
1: 对。
0: 如果假设说落枕的地方是第五节，
1: 对，
0: 第五节出问题偏掉的时候。那产生一些问题了，肌肉紧绷。可是呢，很好玩，就是说，它隔壁的关节如果也歪掉，可是歪的方向刚好可以舒缓那个肌肉紧绷，那就会变成比较轻松了，这样了解吗 ？OK， 可就是有点像，好像本来这个排队要去买个东西，都排一整排是这样子，就有人排歪了，对不对？可是你就想哦，他是歪的。可是如果其他的人如果跟着他歪，就变成他就不歪了哦。
1: 对，
0: 变成是另外的人歪了。本来排队的人是歪的，就是这个排列上他们会有这个代偿作用。那所以呢，也就像这样的情况会发生的话，哈，代偿发生了。
1: 对。
0: 好，那以后发生什么事？落枕常常会回来找他。
1: 哦。
0: 他说奇怪，后来变习惯性落枕。对，怎么会变这样子？是会好掉，可是后来
1: 就每隔
0: 一段时间就发作了。以前是不成的。
1: OK， 所以就是说，其实你就是他，就排歪了，就是要再去把它敲回来。
0: 对。
1: 那什么样才叫常常习惯性落枕？多久一次？
0: 哦，习惯性落枕哦，
1: 对啊，因为一般人应该还好吧。
0: 其实如果一两个月一次，其实就已经
1: 算很
0: 长
1: 了，对不对？
0: 对啊，因为我们平常可是不会落枕，好几年来都不会落枕啊。
1: 对对，可能一年一次、两次这样子，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很长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警讯吧，可以这么说。
0: 那像有些人他先天就是有一些比较可怜的问题，像例如脊椎侧弯。其实侧弯它因为人体工学已经不对了，
1: 对，
0: 所以呢它的肌肉的组织这个压力张力全部都是比较异常的，所以呢它就本身就更容易得到 了解。对，所以呢那个这是也是一个常问题发生的问题。
1: 所以其实还有跟睡姿应该有关系吧，要怎么样预防呢？
0: 没错，睡姿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平躺睡哈是最理想，我会这样推荐，因为我们平躺睡的时候两边是平均的受力。好，那平躺的时候枕头不能过高，很多人高枕无忧其实都是错误的，对不对？枕头太过高的时候我们的自然幅度会不见，
1: 对，
0: 所以反倒是会给这里颈部更多的压力，没有办法放松。所以呢那个像这个示意图就还不错，整个人几乎可以说维持直的一条线，
1: 就平的就对了。对，所以平躺是枕头比较低比较好，
0: 对，越低越好。但是呢如果说一定得侧睡才睡得着的人，那就建议在使用的挑选枕头时是高一点的。哦，对，而且在侧躺睡的时候请人家帮你看一下是不是也是呈现一条直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 OK 的选好的枕头。
1: 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睡，我会翻来翻去啊，不是会翻来翻去吗？
0: 所以就是有点麻烦。
1: 对啊，
0: 所以有些枕头它的确会考量到这一个点，所以它在两侧会做比较高，它中间做比较低。但是有一些人他需要可能就要两个枕头换来换去吧。但是我
1: 中间还要起来换枕头，太难了吧？而且以侧睡来讲，脚这上面那只脚也不可能跨在另外一只脚的，就平放在上面啊，一定就会这样斜过来、啊。
0: 对对对，如果是有这样的会翻来翻去的话，中间我建议这两个这个膝盖中间再加一块枕头啊，薄薄的枕头。
1: 好，
0: 对，
1: 这是预防落枕。如果你最近常有这些状况的话，你就是要注意这个枕头的部分。
0: 那绝对一定要避开这个趴睡。趴睡的时候因为要呼吸所以头一定要
1: 头斜一边，
0: 那你如果是持续颈部在这个状态好几个小时的话，那当然会出问题。
1: 就是它等于是一直是歪着的就对了，對，所以就是不能趴睡，
0: 尽量避免。尤其如果已经有颈部问题的人，
1: 因为小朋友有真的很爱趴着睡。小朋友没关系吧？
0: 小孩子他们筋骨还很柔软，
1: 对对对。
0: 可是相对应的，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你看年纪越大的人，就是筋骨越差。
1: 对，
0: 那你还趴着，姿势不良要趴着睡，那就是问题就会出现
1: 了。了解，然后对那个心脏有压力。好，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让你自己的脊椎啊、神经这些要保养的话，你可以参考我们这本《活化自愈力的脊骨神经医学》，是李博士的著作，请大家多多支持。也谢谢李博士的分享，
0: 谢谢你，
1: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哦。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再见，拜拜。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由于人具有精进、意念、犯行等三种特性，胜过于诸天，所以历劫以来，诸佛都在人道中证悟成佛。所以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只要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书香满人间，
1: 嘿嘿，
2: 阿比，这两个字怎么念呢？
1: 番薯啊。
2: 番薯是什么
1: 啊？就是地瓜啦。
2: 哦，原来是地瓜粉。那这个呢？这个字写什么？
1: 哎呦，妈，你自己看嘛。
3: 各位民众，佛光山的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来了，有兴趣阅读的民众可以前往借书哦。
1: 哎，妈，书车来了，我去帮你借书。
3: 来来来，大家可以来看书了。
4: 快点，
5: 谢谢啊。
4: 我要那本书。
6: 好，这本对吗？
1: 大师兄，请问这里有标注音的食谱吗？
6: 哦，我帮你找找看哦。
1: 哎，欢喜，你看，
0: 老爷爷，请问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吗？
7: 没事，我只是经过，随便看看而已。
0: 下次有空欢迎您来借书哦。
6: 阿比，今天没有标注音的食谱啊，不然我回去帮你再找找看吧。
1: 没关系，不是很重要啦。啊，我是说麻烦您了。
6: 不会。
8: 给我，
9: 是我先看你啊！
8: 你看好久，该换我了。
0: 别急，不然我念给你们听好吗？耶！夏天的时候，蚂蚁还是很辛勤的工作着，而蚱蜢呢，却是游手好闲的过日子。
10: 各位同学，这学期的社区服务活动，大家有什么提议吗？
1: 我上礼拜雨水书坊来我们社区，我看欢喜很忙碌，感觉很需要帮忙。
11: 对啊。
0: 这礼拜行动图书馆会到郊区，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忙。
12: 听起来很好玩哎，
4: 又不是要去玩的，
13: 边玩边服务也可以哦。
14: 好哎，我也想去，
15: 我也去。
0: 小朋友，你们都没有休息吗？
16: 有啊，
10: 他们都在等书车，一直问书车怎么还没来。
0: 好，那我们云水书坊开张喽！
10: 嘿，来，
6: 阿比，这是你要借的书。
1: 啊，什么书啊？啊，是有注音的食谱哎，谢谢你。
6: 你要练习做菜啊？
1: 哦，怎么可能，这是要借给我妈妈看的啦。
6: 哦，那要不要再帮伯母多找几本呢？
1: 不用了啦，有就好了。
13: 欢迎来看书，拿不到的我可以帮你拿哦。
0: 老爷爷您好，又见面了，这里的书全部免费借阅，如果要借回家也只要办一张借书证哦。
7: 啊，
0: 我也可以帮忙代填。
10: 你给他办什么借书证？这老人不识字啦。
1: 我以为除了我妈妈之外，大人都认识字哎。
4: 对呀，受教育不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吗？
7: 借什么书？有时间呢，我宁可去捡垃圾。
1: 妈，这本书给你。
10: 哦，
1: 这本有注音，以后你就不用问我啦。
10: 真的耶，阿比你好乖， 你想吃哪道菜，妈妈都做给你吃。
1: 只要是妈妈做的，我都喜欢啦。
0: 师父，本来以为今天只是去个小社区，想不到有那么多人跑来借书。
5: 云水书车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读书其实充满乐趣，有了趣味就有了动力。
0: 真的是这样，师父，您说的太对了。只是，拾荒的老爷爷也想来我们的行动图书馆看书，我没想到原来他不认识字，还说要帮他办借书证，反而害他被别人笑。
5: 老一辈的人求学的环境不好，有些人没有机会读书认字，下次再遇到或许可以借他图文书哦。
0: 对耶，还有有声书，不识字也可以边听边学。可是老爷爷没有借书证，要怎么借呢？
5: 老爷爷没有，可是你有啊。
11: 十大。
0: 老爷爷，这是我借的识字教材，我想借你看。
11: 不用了，我又不识字，根本看不懂。
0: 不懂才更要学啊，只要对照书本看，听久就看得懂了。
15: 第二课，欢喜过新年，岁末年终，家家户户忙着大扫除。
11: 我不要。
0: 这本书你不喜欢吗？
11: 我要办借书证，我自己借。
2: 先把蒜头拍碎，再剥包。
1: 是爆爆香啦。
2: 哎呀，还是阿比厉害，妈妈很笨。
1: 哪有啊，你只是对中文比较不熟而已啊，还有哪个字不会，我教你。
15: 第六课，智慧的谚语。谚语是指民间流传的俗语，句子虽然简短，却包含重要的人生道理。以下介绍几则有趣的谚语。一，吃饭皇帝大。
11: 吃饭皇帝大。
15: 吃饭时要专心，避免一边吃一边做其他的事，影响食欲和消化，有碍健康。
1: 大师兄，我们来还书。
6: 哦，好，伯母，这里还有一些食谱的书哦。
2: 啊，太好了。
11: 啊，这本我看完了，我想要再借。
6: 好啊，没问题。
16: 这里人少，你们书车也过来，我们社区人多，应该要多去几趟啊。
17: 对呀，都等两个月了还没到我们社区。
18: 哎，真是抱歉，我们会尽快到你们社区去的。
16: 哎呀，走了走了。
1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书车只有一台，巡回的时间比较长，有些爱看书的民众就会觉得等好久。
11: 你的意思是资源不够，经费不足是吗？
18: 哎呀，是啊。
11: 你们等我一下啊。

0: 来，这是我的一点积蓄。我想捐出来，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1: 太好了，那我也要捐一点钱，我们一起把行动图书馆充实起来。
2: 哇，好大一袋钱啊，
3: 说不定能买车了。

0: 感谢各位的善行义举，才能购买图书，打造云水书车。
1: 我一个没读书的老人，不识字还被人嘲笑，只有欢喜不会看不起我，还让我知道不懂才更需要学习的道理呢。
2: 活到老学到老，我也希望到老爷爷这个年纪还能够学习新的东西。
3: 这书车对人真有帮助，以后我也要来当义工。
0: 虽然我们没有庞大的经济力量，但是我们有服务的热诚，希望把光明、智慧送给大家，让大家都能喜欢上阅读。

0: 家来舞狮。
1: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
2: 哎，是锣鼓声哎！
1: 各位同学，课后活动开始招生喽！耶！哇！
3: 哇！
4: 爸爸，你好厉害！
5: 啊，莫师傅，您辛苦了
6: 啊！感谢校长的支持。
5: 哪里，希望今天招生会有不错的成绩。
6: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舞狮。
7: 好喂，我想打鼓，
8: 我想敲板。
9: 那大家看我的厉害吧。
8: 你们默契好好哦，
4: 还真的有点像哎。
9: 莫师傅，我们也要报名参加啊。
6: 哦，没问题，欢迎大家。
3: 耶耶耶，
9: 欢喜，你也一起来嘛。
0: 不行不行不行，舞狮我不行啦。
5: 感谢大师的引荐，才能邀请到莫师傅来教孩子课后活动。
10: 舞狮不只让孩子们强健体魄，还能培养互助的精神。
6: 谢谢大师关心和重视文化的传承。
10: 啊，
6: 狮子的形象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再透过文化熏陶，创造出舞狮表演这项富有特色的艺术活动。好，现在分配角色，大家有没有自愿的？
8: 我要敲拔。
6: 好，就你负责敲拔。
7: 哟，我喜欢鼓声，我要打鼓。
3: 我们要舞狮。
6: 很好，那就开始吧。舞狮的技巧有所谓的七字诀，那就是静、看、探、踩、闻、睡、醒。先抬左脚往前踩三步，摆动要有力度哦。来，右手握这里，左手握这边，

0: 阿比阿广学习得很快，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下狮子站立。一二三，多练习几次就会成功了。
1: 是，
2: 小心。
0: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3: 耶，加油。
4: 打鼓好好玩哦，我简直是天才。哎
3: 呦，怎么了？
2: 都说阿比太重了啦，害我抓他抓到两手都快废了。
1: 拜托，我很瘦好不好？
2: 不管了，你午餐要分我吃，今天开始你减肥，我增重。
1: 借口，根本就是你爱吃嘛。
3: 小文，你也来看我们练习嘛。
4: 对啊，欢喜你也来看嘛。
5: 嗯，好。
3: 哇，他们学得好快哦。我们来到啦啦队。耶！
1: 嘿嘿，欢喜你也来啊，一起学嘛。
3: 不行啦，这种肢体要很灵活的，我不会。
1: 哎呦，很简单啦，你看手握这里，然后横杆放在额头的高度。哎，来你试试看嘛。
3: 哇哦，哎，嘿嘿嘿。

0: 大家练习的不错，休息一下。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接到佛光山的邀请，下个月就要到佛光山做演出了。
1: 好，
2: 好呀，
0: 大家加油！
3: 耶！
4: 哇哦，你们好厉害哦，要在佛光寺演出哎。
3: 嘿，我们还会更难的哦，阿比，跳给他们看。
5: 好啊。
3: 阿比，
4: 阿比，你有没有怎么样？
0: 怎么了？怎么了？
6: 我的手好像扭到了。
0: 来，我带你去保健室。
7: 阿比，
6: 我没办法舞狮头了，要找其他人来代替。
8: 啊，表演日期就快到了，现在要去找谁？
6: 哎，欢喜，上次你玩过啊，你来好了。
4: 啊，不行不行，舞狮我真的不会。
6: 啊，那小文，你来试试看。
4: 拜托，那个狮头我只能举一下，再来手酸，我就只能盖在脸上了。
9: 爸爸，现在怎么办？哎，
0: 再问其他同学看看吧。要是没有人的话，这次的表演就只好先放弃了。
4: 我真的不行啦。
10: 欢喜啊，你有什么烦恼的事吗？
4: 师父，同学们原本辛苦的准备要来我们佛寺做舞狮表演，结果阿比不小心手扭伤了。
10: 哦，
4: 如果找不到人代替的话，大家就只好放弃了。我也是很想帮忙，不过我的身体不灵活，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10: 师父刚进佛学院的时候，作文总是文不对题，同学们也取笑我，叫我多用心。
4: 师父，你一定很难过吧？
10: 我听了以后就多看课外读物，运用零碎时间按打腹稿，后来大有进步，老师还将我的作品送到报章杂志上发表呢。流水不拘形式，所以能遍泽大地。如果为了大家好，我们愿意从善如流。
4: 从善如流。
10: 从善如流不只是满足了他人的希望，也是在实现自我美好的世界。

0: 大家要喝水吗？
1: 谢谢。
2: 有没有找到替代的人选啊？嗯，大家有空还是要继续练习，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报名参加吧。
3: 怎么？
0: 阿比？
4: 欢喜？
0: 我想试试看，现在还来得及吗？
5: 啊，当然啦、啊！欢喜，你好棒哦！
0: 太好了！
6: 小心不要把欢喜弄受伤了！耶！
7: 哎，快点啦！你们脱队了。
8: 来，休息一下，喝一口水。
0: 谢谢。
7: 嘿，嘿，呀，嘿，哎呦，
0: 啊，对不起。
6: 欢喜，你要仔细听鼓声。
0: 嗯。
6: 身体放轻松，左，右，踏，蹬。嗯。

哇！好厉害哦！妈妈。

0: 孩子们表现得真好，给社区居民带来很多的欢喜。
1: 谢谢师父的支持，

0: 这一块啊，就形成了啊庞大的、丰富的整个佛光山弘扬全世界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背后的基础。
1: 串联14所海内外研究据点，吸引10多个国家地区300多位专家学者，2场主题演说，11场分论坛，更带来超过50篇研究成果。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勉励大众，除了学术研讨，更重要的是将佛法实践利益众生。
2: 所以呢，我们要从理论进入到实践当中，透过我们的身口意，我们往好的地方去想，所做的都是好事情。那么我想呢，这个佛法的殊胜就可以显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1: 开幕式后，与会学者前往中祖殿，依序向星云大师献花，由妙凡法师向星云大师报告研讨会起源，透过与大师接心，表达延续人间佛教研究和弘法愿心。人间新闻吴真灿高雄采访报道。
3: 一连举行有3天的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海内外的学者们从人间佛教思想、全球弘法、人工智慧和未来的发展等面向深度交流，希望呢研究不只停留在学术，更能够延续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愿心。
1: 回顾3天来海内外学者交流成果，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影片进入最后一场综合座谈暨闭幕式。
4: Not just Buddhist education, but like the free act of goodness is an education to be a good person, a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 I think this is goes beyond Buddhism and beyond religion, and something that is more Buddhist, if you like.
5: Master Xing Yun has introduced the Chinese Mahayana to Europe, especially through his way of combining.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to culture, to education with Buddhist and religious practice.
1: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学者轮流分享，从各自研究和文化背景出发，3天研讨会横跨不同领域，让学者从历史思想到现代生活，重新思考人间佛教发展。
6: 透过这些书籍来抚慰他们的心灵，而且义工朋友呢，也透过说故事或者是导读的方式呢，让这些长者朋友可以进入到书籍的世界。
1: 3天研讨会迎来闭幕，这不是研究终点，而是另一段交流开始。如何把学术成果带回国家和社会实践，让人间佛教持续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传递？人间新闻吴真灿高雄采访报道。
3: 面对 AI 快速的发展，教育的转型和宗教文化的交流，人间佛教如何来回应呢？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3天的论坛，各国的学者们是面对面来交流，从宗教、人工智慧、亲子教育还有海外弘法来进行讨论，让佛法在当代社会有更好的实践。
1: 研究成果接力发表，研讨会把人间佛教带进当代社会，多国专家学者跨宗教对话，透过不同领域研究思考佛法如何回应现代生活。
7: 那我从南美洲看到的一些例子呢，在这个场次几个场次的交流发现呢，其实整个佛光山在不同的州别其实有一个发展都不尽相同。那以我自己比较理解的南美洲的状况来说，我觉得在佛光会跟僧团，也就是在南美洲的师父们彼此间的合作模式，是一个相当平衡。
8: 僧子教育是星云大师非常重视的一个文化，非常基本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很多就是说，包括国内的弘法或是海外的弘法，如果没有僧团人员的这种所谓的教育的提升或是拓展，其实是很难去展开他的视野。
1: 研究也发现，人间佛教走向世界并非单向传播，必须从伦理建构、僧团发展到佛教现代化和国际弘法，找到人间佛教走进现代社会方式。
5: 星云大师对北美学术界，尤其是比较神学的一个影响，是在于星云大师是把很好的把这种我们说

0: 教哲学里面的究竟谛跟世俗谛的这种不二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践行者。
1: 他通过救人，然后再看通过写释迦牟尼佛传，然后将这个事情落实到人间佛教，然后也就是说回归佛陀本。
2: 人间佛教当代性不只要跟上时代，更在于如何理解不同社会需要，透过科技、教育及文化交流，让佛法在不同环境中找到实践方法，让弘法有无限可能。人间新闻吴成产高雄采访报道。
3: 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关注的是第四届的国际佛教论坛，日前是在俄罗斯盛大举办。而这一场呢，汇聚了全球佛教智慧的论坛，吸引了近20个国家上千名的代表参与。国际佛光会的世界总会觉诚法师代表马来西亚出席这项国际盛事，这也展现出了大马佛教界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影响力。
4: 当蒙古马头琴与大提琴等西方乐器一起合奏，展现了辽阔轻快的氛围，也让人看到中西方交融的和谐。一如这场来自中西方世界的佛教论坛，多元又充满活力。
5: 我们现在处的地方呢，是叫做克孜勒这个州，里面的佛教徒占领了他们的居民的60%。当然，这些佛教是由当初从比如说蒙古啦啊等等地方传承下来。
4: 论坛中深入分析了佛教文化对话如何能积极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马来西亚僧尼协会主席沈晴法师也以太虚大师与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愿力为蓝本，强调接引青年学佛的迫切性。
5: 研讨俄罗斯的佛教发展，佛教与现代传统的结合，还包括了现代医疗、青年、体育以及文化等等的一个交流。
4: 这次盛会不仅促进了国际佛教界的交流，也让马来西亚的宗教和谐理念与人间佛教的推广经验在国际上被看到，提高大马宗教和谐及人间佛教可见度。人间新闻俄罗斯综合报道。
3: 镜头转回台湾，带您来关注的是佛光山金光明寺办理的佛学讲座，这是由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来主讲，透过佛陀和尊者们对答的过程，深入浅出梳理法要，引领大家来保持内心的觉知，找到内在真心。
6: 你不要住在你的阴影烦恼里头，你不要住在你的忧郁当中，你不要住在别人给你的贴的标签，请不要住在那个一切会变化的上面，因为那都不是你。
7: 勉励大众不应执着于外境，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以《楞严经》中的七处真心为主题，在佛光山金光明寺开讲，提点大众不要让心跟着念头转，把自己当作广阔的一片天空，
8: 不要被天气就是情绪的引诱，而且要只是要做一个很好的天空，
9: 不要因为呢把外在的这个所有的讯息呢，去影响到我们这个情绪，那将我们心的主权，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心上面，这样子呢，我们才有办法在修行的路上，学佛的路上呢，可以呢这个明心见性哦。
7: 线上线下超过千人聆听领受法义，学习不因情绪所影响，要保持内心的觉知，在透过讲座学习的同时，更发愿要用行动去实践，把佛法融入生活，破除现代数位迷思。人心无心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3: 提倡环保新保理念，我们来看到佛光山泰山禅净中心举办的净滩活动，有近百位的佛光人携家带眷一同来响应，透过了净滩活动提醒人们减速的重要性，用身体力行，同时呢也用心灵来扫除心中烦恼，也在清净的环境当中成就自己。
4: 湛蓝海边的沙滩上，大家忙碌地捡起一个又一个垃圾，就为了还给大地一个清净。星云大师提倡环保与新保，环顾今日环境，很多垃圾是人为的。今日佛光人的发心净滩，就落实了星云大师推动的行三好运动。
10: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0: 来把这里的环境尽我们最大的能量啊，来把地上的垃圾把它捡起来。
1: 活动中，每位义工开心喜悦地为环保尽一份心力，不管大人小孩，全都认真地捡垃圾。星云大师说，环保的根本就是心宝。今日我们用身体捡拾垃圾，同时用心灵扫除心中的烦恼。这场净滩活动不只除去了沙滩上的垃圾，让环境变干净的同时，也让自身法喜充满，还心清净。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2: 梦莲花文化艺术基金会合唱团还有艺术家一行80多人日前参访伦敦佛光山，多数的团员是首度来到英国，第一次走进了道场，充分地感受到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的慈悲与力量。
3: 伦敦佛光山间寺妙训法师带领参访团认识道场，介绍建筑历史、建寺因缘以及各殿堂供奉的佛菩萨，让参访者进一步了解伦敦佛光山的弘法历程。参访团在法师的介绍下，看见此地从教堂变成佛教弘法道场，看见佛光山在西方社会弘扬人间佛教的不容易，也感受到宁静氛围的力量。
4: 我觉得它有一种非常摄心的一种力量吧。
5: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西方社会，然后接触到我们的一个大师的教法，然后一个能够在这边发扬光大，觉得很感动。
6: 感觉到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而且师父的慈悲让我很感动。
3: 参访团透过道场导览与交流，感受佛光山在海外弘扬人间佛教的努力，最后由伦敦佛光山致赠结缘品，大家也带着感动与祝福结束这趟参访。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响应联合国永续发展消除饥饿目标，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西区分会前往到中佛州的食物银行，协助食物分类和包装。佛光义工们卷起了袖子，完成了850箱的食物分类，而这些物资包装成了爱心餐盒，将会由食物银行统筹分送给需要的家庭。位在美国加州的诺瓦克市举办了第20届年度长者博览会，吸引了近千位的长者，还有50个社区服务单位来参加。西来寺的社教本土组和国际佛光会的洛杉矶协会应邀参与，以人间佛教理念走进社区，来守护长者们的身心健康。
1: 长者们在佛光山摊子前排队，轮流体验转法轮跟套圈圈等游戏，脸上满是欢喜。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成法师、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会长蔡月琴都到场参与，鼓励义工以欢喜心服务社区。长者博览会的核心目标是协助长者维持健康，取得福利与退休生活资源，并在退休生活中获得更稳定的经济保障。而佛光人透过在博览会上设计的互动小游戏，与大众分享佛法的善美，也从付出中体会服务与结缘的意义。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7: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到很好。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卫福部和国际医疗大厂签署了 MOU， 宣布联合打造了 AI 医疗生态圈，从2019年后第二次的跨界合作，而首波就锁定在台湾的国病慢性肾脏病，希望透过 AI 来建立分析临床的资料，同时呢也更精准的来进行预警机制，协助医师及早揪出高风险病患。
1: 有请部长先为我们签下第一笔，谢谢部长。
2: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湾智慧医疗迈向新里程碑。卫生福利部携手国际医疗大厂公司协力，推动 AI 医疗在地实证。
3: 我们希望真的帮助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有更好的、更智慧、更精准的一些临床工具。这样子才可以减轻这些当初做临床判断的一些负担和一些难题，然后提升这些诊断的一些品质。
2: 这次跨界合作，首波就锁定全台病患众多的慢性肾脏病，透过 AI 系统分析日常的临床检验资料，建立精准的风险预警机制，要将医疗防线全面往前推。
4: 早期的肾脏病的发现跟介入，来延缓进入到需要透析、需要到末期这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更期待的是呢，透过 AI 来协助找到更早期的这个病人。
1: 3, 2, 1，让我们共筑智慧医疗生态圈。
2: 透过科技辅助，让照护模式从后端治疗走向精准预防，不仅造福病患，更能全面提升台湾智慧医疗的竞争力。今天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每个人很怕这健检会出现红字，别以为只是幸福肥哦。我们来关注哦，台湾肥胖医学会他们调查就有发现，近35%的肥胖民众从来没有尝试过减重。而为了推广正确的观念，台湾肥胖医学会呼吁大家应该要来正视代谢症候群的危机，带您关注。
5: 因为我肌肉量应该是蛮高的，然后就是也可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2: 脱下球衣，换上西装，他是魏全龙队长吉力吉老巩冠，分享自己维持体态的经验。
5: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这样子去评估自己的身体。
2: 虽然运动员有严格的自律与训练，但一般民众面对体重控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台湾肥胖医学会最新调查发现，台湾有将近35%的肥胖民众从未尝试过减重，甚至有不少人把健检报告上的红字误认成单纯的老化或是幸福肥。
6: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疾病已经产生了。我们不希望说一个人等到了中风，等到了这个心肌梗塞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已经有代谢症候群。
2: 医师提醒，体重管理不能单靠意志力硬撑，除了维持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必要时也应该寻求专业医疗团队的协助，重视代谢危机，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抢攻暑期旅游商机，彰化县的彰滨工业区多家的观光工厂升级了，包括了体验设施，还有导入 AI 变身、沉浸式的投影，还有光影互动，结合原来的特色场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走进工厂来参观体验。
7: 暑假到彰滨走走，观光工厂也不止看展示，透过光影、AI 互动等新玩法，让游客边走边拍，边玩边探索。不同场域各有特色，也让第一次造访的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8: Very interesting.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into the glass golden tunnel. I like this dragon. Yeah, and I already got lost and hit my head. Yeah, very interesting.
9: 来彰化附近玩的时候就知道有这里，就顺便来观光工厂，来这里看一看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刚刚就一直在看，哇，就是觉得说拍得不错啊。
7: 玻璃观光工厂的人气黄金隧道已有20年历史。 并从原本的20公尺延伸到108公尺。隧道运用镜面反射搭配灯光特效，让游客走进隧道就能感受空间延伸的视觉效果。
10: 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会让你可以感受到，原来走到这个黄金隧道里面，我们去体验到在镜子跟反射玻璃可以让你的空间延伸的一个效果。
7: 另一家健康博物馆则打造沉浸式投影，并加入 AI 体验，结合海岸岩洞景观与飞燕互动，让游客可以拍下自己的画面，直接放进手机留存。
11: 投入了数百万打造这个一个这样子的 AI 的沉浸式的投影，那进行了 AI 的方式共同呢融生而成的，并加上即时的互动，可以下载专属属于自己的照片，然后下载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7: 从延伸空间的光影设计到能和游客互动的 AI 投影，彰滨观光工厂透过科技升级体验内容，希望让游客不止走马看花，也能留下好玩好拍的旅游记忆。人民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同样在彰化地区来关心的是鹿港区的综合行政大楼，经过数年建设，终于是正式启用了，这也获得了公共工程金质奖的肯定。而这栋五层楼高、总建坪1293坪的建筑，整合着警政、户政、还有托育、长照以及社福等9个单位，打造出了一站式全龄公共的服务空间。
12: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在各界贵宾剪彩后正式启用，民众带着孩子亲身体验，也对环境与育儿空间留下好印象。
13: 这里很新啊，对啊，然后就是环境很宽敞啊，然后都是很育儿友善这样子，而且这里的老师都很用心。对，然后他们每一季都会换主题，然后就是都会有不一样的新的东西。
12: 这栋五层楼的大楼共有9个单位进驻，从治安、户政到亲子、长照与社福服务都整合在一起，让不同年龄层的乡亲都能就近获得所需服务。
14: 全彰化县第一座整合式的这样的一个机关的一个大楼，在一楼福兴分驻所，二楼福兴户政办公室，三楼亲子馆，四楼的日照中心，五楼食物银行啦，或者我们福利中心，总经费是2亿5809万。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
12: 历经3年多新建，这座行政大楼还获得公共工程金质奖建筑类特优，未来将持续整合各项公共服务，让鹿港福兴乡亲从幼儿到长者都能获得更便利的照顾。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来看到知名日商饭店为了庆祝开幕5周年，特别携手捐血中心，在饭店门口呢举办了台日友好的捐血传爱活动，把庆典化为公益。不止呢，内部的高层和员工们是带头挽起袖子，而醒目的地点也吸引了很多的民众路过，也来一同的热血响应。
15: 来深呼吸。
2: 在护理人员的引导下，民众放松心情，准备捐血。这台大型捐血车一早就停在饭店门口，由于地点相当醒目，也吸引不少刚好路过的民众决定直接上车响应。
16: 我固定每一年我都会去捐血2次，那这次就是刚好经过，刚好看到这边有，所以也刚好遇到我的捐血周期间是可以的情况下，对，那我就会上来去捐。
2: 为了庆祝开幕5周年，知名日系饭店特别与捐血中心合办这场公益捐血活动。除了路过民众热情响应，主办方当然也要以身作则，员工纷纷用热血回馈社会。
17: 我觉得因为 AB 型本身比较少，所以我本身就会想要捐血，那刚好公司有这个活动的话，就是比较可以就是促进我捐血的意愿。
18: 我们也想要做一些就是回馈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性质，那因此呢，我们跟这个全体的员工，那还有结合集团的这个力量，然后也希望一起来做公益，进行这个捐血活动，然后来回馈给社会，尽一份社会的企业责任。
2: 这场别出心裁的5周年庆成功汇聚众人。

0: 热血为社会注入满满暖流。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好，自在性的降雨啊，持续的下。我们来关心的是花东地区，来关心花莲的光复。洪灾将满一年，社福单位持续的陪伴，从物资援助一路到儿少还有长者的帮助，希望呢让居民能够重新的站稳脚步。而去年同样遭到洪水重创的光复地区，有一间卖场门市也捐出有超过6公吨的物资，要陪伴地方一步步的走回日常。
2: 小手拨着琴弦，熟悉的旋律响起，光复的孩子在台前弹起了乌克丽丽。洪灾留下的伤痕还在，但生活已经慢慢的找回原本的节奏。戒灾总会从灾后第一时间提供生活物资，到现在持续陪伴儿少跟长辈。儿少服务目前每周进行，九月开学之后预计扩大到周一到周五，而另外也协助长者接受长照员培训，甚至还打造了光复厨房，希望能够让居民学技能有收入，从受助走向自立。
3: 在这一路的陪伴，其实就不停的从原来是感情上的连结与照顾，那接着下来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安心，然后家能够有机会，然后能够有真的就是一个稳定。
2: 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中山门市自己也泡在水里，却把二楼仓库保留下来超过6公吨的食品跟清洁用品全数送给受灾居民，
4: 以实体物资的方式来做捐赠。对，那我们这6年来共捐赠了大概845万元的实体物资。那在去年的光复就是洪灾的部分，其实在我们全联光复中山店也遭受了洪水很大的波及。那其实在当下，我们其实门市也将这个还完好的物资能够捐赠出来给我们光复的居民们使用。
2: 光复洪灾即将满一年，重建的工作仍是一段漫长的陪伴。戒灾总会也预计9月号召志工重返光复，陪伴居民一起过中秋，让受灾家庭一步步把生活找回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6: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的媒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关心的是台中市的原民会，他们推动了原民文化学习，从绘本、手工艺一直到族语的学习，带着孩子们认识部落生活和文化，同时也鼓励亲子一同来参与，让原民文化从家庭开始。
1: 孩子从绘本和手作接触原住民族文化，也认识部落祭典和相关资源。家长表示，透过长辈留下的故事，可以让下一代认识更多原住民的智慧与性格。
2: 一些就是部落祭典文化嘛，还有就是看一些这个原住民的资源，然后会跟我的朋友还有同学分享。
3: 就是老人家的智慧，还有我们原民坚毅，然后就是善良，就经由一些老人家的故事来传达我们原住民，我们泰雅族的文化。
1: 课程让孩子不只听故事，也从原住民族的特色、食材与部落生活，认识不同部族的文化，
4: 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啊，以及我们的特色食材啊，我们的部落生活。
1: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阅读、手作和族语，让原民文化跨出同温层，融入不同文化族群，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原住民族。
5: 那我们希望从家庭开始做起，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来到这里读绘本，做手工艺，然后来学一些族语，认识台湾的原住民族，我们自己来做传承。但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跟我们一起来发扬。
1: 从一本绘本、一项手作到一句族语，孩子在生活中接触文化，也把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不同族群有更多机会认识彼此，看见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今天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世界上呢，没有绝对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我们看南投草屯的平林社区，他们把果农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成为了木醋液，还有生物炭，带您关注。
6: 废弃的葡萄藤加入粗糠，经过高温焖烧进行过筛，就能制作出木醋液及生物炭，成为友善环境的农业资材。
7: 它一次的焖烧大概要3至4天左右，它有分炭条、炭块还有炭粉，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物炭的炭粉呢，我们做来做一个有机的肥料。
8: 够了。
6: 草屯镇平林社区设置农业废弃物处理厂，利用焖烧设备将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创造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利用葡萄藤制作成的生物炭磨成粉末后，直接运用在社区菜园及花草植栽上，效果相当好。
9: 我们自所生产的生物炭起来效果很好啊。目前我底下来讲啊，菜啦，包括我即卖焦艾糖，拢真水。
6: 一般人眼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垃圾，还是心灵上的烦恼，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天生就是废物。只要用对方法，放对地方，就能化废为宝。就像这些废弃的葡萄藤变成生物炭后，除了提供农民使用外，也成为社区新的绿色经济力量。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0: 来看思念家乡的味道，这是从越南远嫁到台湾来的阮玉芳，因为思念家乡味，加上市面上少有道地的越南苏式料理，决定呢在屏东的潮州地区啊来创业了。他把记忆里头家乡味带到了台湾，
10: 大把大把的苏式馅料塞进法国面包，再淋上特制酱料，板娘一刀切开，清脆声响跟着传出，外皮酥脆，内馅丰富，清爽不油腻的口感，让不少顾客吃过一次就成了熟客。
11: 吃起来很清爽，一点也不油腻，很好吃，
12: 不腥素食，足清爽的，害我一只吃三天。连吃三天哦，都吃素哦，对啊，啊样式很多啦。
10: 为了把记忆中的家乡味留在台湾，阮玉芳从面包到内馅都仔细挑选，也花时间调整蔬食搭配，希望保留熟悉的越南风味。除了越式法国面包，他也复刻儿时记忆中的越南米饼。

0: 因为我们用糯米做出来，刚绿豆，然后要泡，然后要煮，然后要压，都全部100分都手工的，没有那个，然后东西也很健康，都不会放那个塑料的，因为东西都蔬菜炒出来，一定要越南酱油。因为你如果放台湾酱油，都跑到那个味道。
1: 刘玉芳把对家乡的思念化成一道道熟食料理，也让越南风味在潮州飘香，吸引更多人跨越荤素界限，品尝异国滋味。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招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
3: 对，
4: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2: 对，
3: 没错。
5: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6: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7: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4: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
8: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4: 才来，
8: 来不及了。
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9: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带您来看展哦。这是跨越时代，佛教造像齐聚在佛陀纪念馆。佛馆呢，携手国立历史博物馆推出了“菩提兴起，典藏佛像特展”，汇聚有石雕、陶塑、木刻，还有铸铁以及金铜等珍贵的馆藏，延续了双方十多年来的合作。透过了博物馆美学教育，让民众呢在欣赏艺术同时，也能够感受佛教文化所带来的智慧与慈悲。
1: 一尊尊珍贵造像依序展出，呈现佛教艺术跨时代和地域的多元风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和国立历史博物馆延续十多年馆际交流，再度携手推出菩提兴起佛像特展。
2: 我们原本在台北的这些馆藏，能够来到高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南部的乡亲一起来分享这样子一个重要的我们国内的文物，尤其是在佛教文化的这一块
3: 跟它的环境是有关系。
1: 闭目合掌，神情沉静，黄土水创作的释迦出山，静静伫立展场，历经风霜面容，流露悲悯，

0: 成为特展中最受瞩目作品之一，同时呈现佛教造像随着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演变出的多元艺术风貌。
1: 从佛、菩萨、弟子、罗汉，从造像碑到佛像的造像，这一些呢只讲一件事，就是真心供养佛陀，也就是真心供养大家。
0: 透过馆方携手合作，让珍贵典藏走进大众，民众在欣赏佛像同时深入认识佛教艺术，感受慈悲，从一念菩提心中体会文化温度。人间新闻五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2: 将城市里头的街区摇身成为采访现场，来写下属于自己的台南故事。这是台南艺术双年展推出的特别计划七条通新闻社，进驻了中西区的图书馆，从汤德章纪念公园出发，走访了昔日七条通周边的街区，透过了踏查、访谈还有故事的采集，邀请市民呢共同编辑。
3: 七条通通报，
0: 墙上贴满报纸和手绘图文，拿起白板笔亲手在可爱图案旁签名。台南艺术双年展特别打造七条通新闻社，将展场从美术馆搬到中西区图书馆，透过实地探勘出版六刊。
4: 府城它是一个它这个概念呢跟我们现在大台南的概念不太一样，很多大台南的人来到府城，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报道的对象，还有为什么而来这样子。
5: 我们把主题定成说这就是我来台南，所以等于是上一期是来台南的人，外地的人来，然后这一期是在台南本地人。重要的最后一期就是我们就会去探索关庙、庙宇、连境。
4: 它的主题就变成是你到庙里求什么，这样子。
5: 对，
4: 这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5: 是，
4: 对，
0: 以汤德章公园为设计概念的桌子，象征为地方故事开路，并推出民众编辑体验，让参与者从观察、书写到交流，化身地方记者，用个人视角重新认识台南。
6: 所以这报纸不是在看只有现在的新闻，它还有过去历史的新闻。那就艺术家来讲，他们发挥他们的创意，让我们的城区呢更有历史的深度。你走路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走而已，好像感觉跟历史的这些人物呢能够重新的走在一起。
0: 从图书馆走进街区，再把街访故事带回报纸，透过市民共同参与，艺术不只停留在展场，更成为记录地方生活、串起居民故事和城市记忆的一种方式。人间新闻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2: 艺术文化的保存相当重要，尤其是传承。我们来关注的是彰化地区举办的受证典礼，颁发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证书给陈文俊艺师，以及大木作保存者证书给黄燕玲艺师，也肯定两位艺师长年以来的投入技艺传承。
7: 受证典礼上，两位艺师从县长手中接过保存者证书。他们常年投入传统建筑彩绘与大木作，不只守住老师傅们留下的记忆，也持续思考如何用现代方式重新呈现古代建筑工法的智慧。
8: 希望把这种文化传承尽量会延续各传落去，让比较学生囡仔会当学到，哦，较专精的。卖我咱这门行业断掉啊，断掉去啊！
9: 哦，像咱这门我们镭射嘛，哦，包含那好啊，国在藏高啦。我用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会用镭射跟藏高搭配，然后用新的科技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画图、用 OK、用乙啦啊，去把一些尺寸抓好之后，再把东西画好啊，把它完成这样子。
7: 从传统工法教学到以新科技进行古迹修复，两位艺师用不同方式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持续发展。而这次受证更见证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10: 这样的一个受证典礼也代表着我们技艺世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成果，打造彰化变成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台湾传统工艺跟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要基地。
7: 从建筑彩绘到大木作，两位艺师让流传近千年的工艺智慧被重新看见。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传承与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工艺，也让彰化成为传统工艺与文化保存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花莲富里的六十石山金针花季，除了赏花，现在多了一个新玩法，由富里乡农会推出的富里忘忧高山茶席，直接呢是把茶席啊搬到了高山花海地区哦，邀请六位在地的茶职人现场来泡茶，让游客呢坐在金黄花海前啊喝一杯高山茶，相当的惬意。
11: 金黄色的金针花一路延伸到花东纵谷，山风吹来，茶职人穿上传统服饰，在高山凉亭摆起了茶席，一边冲茶一边跟游客分享富里茶的故事。这次共有六位在地的茶职人参与，不只有蜜香红茶、乌龙茶，还有白茶等特色茶款，同时而且不少茶农都曾拿下国内外茶叶比赛奖项。
12: 我们的茶也是海拔在964这里地方种植，大家知道吗？我们台湾种茶里面面积数应该是最少的，应该是我们富里六十石山，大概种植的面积也是差不多20公顷。但是我们富里的茶种植的面积这么少，但是我们富里的茶农他们非常的争气哦，然后他们呢都是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然后他们茶的品质，他们也不断的精益求精。
11: 高海拔土壤加上了六十石山早晚的露水跟雾气，也成为了茶叶生长的重要条件。茶农表示，生长速度慢，茶叶反而更加的厚实，泡起来也更耐喝。
13: 六十担山种的茶，因为它也是高海拔，我们六十担山在茶叶上都会比一般的厚实，所以会耐泡性会较强。为什么？因为它的生长的速度会慢。
11: 不同制茶的工法也让同一片的茶叶发展出了不同的风味，现场民众喝完了直呼茶汤入口温润，还带着自然香甜，
14: 香味不同，
11: 温润甜甜的，从金针花海到高山茶席，富里把赏花的行程再升级，游客不只是看风景，还能够坐下来喝茶，听茶农说故事，在一杯茶里品出六十石山的山林滋味。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心灵的环保要如何做？就是只要心中有佛，我们虽然生长在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只要懂得心灵环保，也能成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我们在下午茶的时候，常常会想要吃一块蛋糕，吃起来就非常的开心，但是吃着吃着，内心里面也会有一点罪恶感。这种甜点吃起来会不会不健康呢？对减肥来讲，是不是有障碍呢？到底要怎么样放心的吃，吃得健康？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李锦秋，锦秋。
1: Hello，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甜点主厨郭世宏，世宏。
2: Hello，主持人好，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世宏是首次来到本节目，
2: 对，
0: 对不对？
2: 首秀，
0: 首秀，哇，那真的是太荣幸了。那我们今天当然要请教这个甜点主厨，怎样做出好吃的甜点。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一关还要先过得去，所以就要问一下锦秋营养师了，对不对？锦秋有一阵子没来了，
1: 对，
0: 都在生小孩。
1: 哦，不行，一直生下去，在正常照顾，贡献很多了，
0: 贡献很多，很棒，很棒。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很多人在减肥的第一件事情，就首先会想到，就先不要吃甜的，戒甜食，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内心里面的压力如果太大，就像压力球一样，压得太大力，它会反弹回来，
1: 对，
0: 马上破戒。那如是不是完全不吃甜食，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1: 其实完全不吃甜食啊。这个是减肥地雷耶！如果你原本是一个很热爱吃甜食的人，然后你为了减肥你不吃甜食，你可能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哪一天你可能走在路上闻到香甜的味道，你可能想说：“哎，我吃一块就好了。”然后发现你买的不是只有一块蛋糕，你买了可能四五块蛋糕，然后你一下就吃这么多蛋糕，然后于是你的体重就很容易就又上来了。你的减重就容易前功尽弃这样子，所以说，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非常爱吃甜食的人，会如果建议你要减重，你也不要完全都不吃，慢慢的把这个吃甜点的次数把它降下来，那这样子你的减重之路会比较顺畅这样子。
0: 好，这就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你的肥胖原因是因为甜食造成的，
1: 对，通常爱吃甜点的人都会。很容易这样子，
0: 对不对？对，就很容易发胖。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厨啦，郭主厨。听说你已经做了二三十年的甜点，
2: 是，
0: 也曾经担任这个饭店的主厨。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客人喜欢吃的甜点跟以前五年、十年前口味完全不一样？
2: 是，
0: 现在喜欢说这个甜点好好吃哦，它一点都不甜。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对，我们现在的那个甜点呢，大部分都追求的就是比较精致的，像以前我们以往我们在吃蛋糕，比如说我们生日蛋糕来讲的话，我们大部分都吃8寸、10寸，但现在你可以看到，现在坊间的甜点店呢，都是越做越小，有做成6寸，有做成4寸，还有做成2寸的小蛋糕，这样子再去食用。那我们也会有搭配，像一些像我们用这个无负担的、轻负担那种 DGI 的那种去搭配去甜点，然后让它可以变成比较甜点蛋糕不会那么甜，
0: 是不是？所以以前人吃甜点是要求要甜，现在人吃甜点是要求不要那么甜。
2: 对，
0: 对不对？
2: 没错。
0: 但你知道我女儿自己很喜欢做甜点，她自己有时候会看书，然后就自己做甜点，像她会做那个前阵子很流行那个杜拜巧克力 Q 饼，我的天啊！我才吃一口我就知道我的热量超高。
2: 对，没有错。
0: 还是有人喜欢吃这种热量比较高的甜点。
2: 它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想要吃的就是可以是外面一定是要酥脆的这种外壳，然后里面是要柔软的。不管是今天我们吃的杜拜巧克力，像现在流行的这种
0: 奶油烤年糕，
2: 奶油烤年糕，或者是我们吃的马卡龙，我们吃的这种达克瓦兹，它

0: 请教，我会发胖的原因，取决的重点到底是这个糖、油还是总热量造成的呢？
1: 通常就是睡觉起来啊，你如果说前一天晚上吃蛋糕，睡觉起来，你发现体重增加，那个其实也不会马上那么明显增加，那通常都是水分啊，你可能就是有点水肿。那但是呢，一块甜点重点会造成我们肥胖的原因，第一呢就是热量，那个糖跟油分呢，其实就很像是那个火种跟催化剂。那你吃的越多呢，你是不是这个火越大，你的这个热量越多嘛？那这些热量呢，通通都会化成这个糖分。那这个糖分在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嘛，就是血糖，那它会让我们的胰岛素分泌。那胰岛素它就会很像是身体的这个警卫，那它呢一旦这个发现说哦，我们这个血糖很高了，警卫就会把大门打开。那如果说你这些热量来不及消耗掉，它这个糖分通通都会到身体里面变成这个脂肪，然后储存起来。那所以说呢，其实重点就是你的热量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糖分跟油脂有没有吃到很多，如果说这三个同时具备的话，那当然就是很容易增加脂肪。那脂肪会囤积在你很少动的地方，比如说肚子，通常我们就是都是坐着嘛，上班族就会很容易就是囤在肚子里面。然后就像我好了，因为我现在是就是妈妈嘛，有生产过的女生的话，你肚皮一定是比较松，那比较松就容易有空间，所以呢哪里有空间哪里放。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像我们是已经是有生过小朋友的妈妈，通常我们就是会建议说你想吃点点是可以的，但是就是适量，然后尽量在下午吃，然后呢不要一直坐着，就是要让你的肚子要有常常运动，不然会很容易囤积在肚子，然后你会觉得肚子好像越来越大这样子。对，
0: 然后像我女儿很喜欢也做甜点嘛，那我都很想要问一下，因为我其实不想让她做甜点，因为做甜点的人她一定要吃甜点，我都怕她太胖了，我都很想要问郭主厨，你做甜点也做了20-30年，你自己也要常常吃，而且现在都在教课，对不对？
2: 对，教课，
0: 所以你一定有很多试吃的机会，你不会觉得体态管理很困难吗？
2: 对，就是说，其实我不瞒主持人说，我在去年的时候呢，都还是很胖的，我大概在80几公斤，然后就像我们那个营养师说的，我肚子是很大的，然后我后来我就发现，有一天我照镜子就发现。这个肚子真的太大，真的不行。我就开始做一些饮食控制。好，其实因为我之前为什么会那么胖的原因，也都是因为我就是像去年我带学生去出国比赛，然后他要做这个马卡龙的比赛，然后有三组，然后每一个要做10个甜10个咸，我要这样连续3个月就一直吃一直吃，然后7月又带学生去马来西亚比赛，也一直吃。都一直在吃甜食的情况下，哇，真的就胖了不少，所以现在就开始我就在做一些饮食控制，对，这样子。
0: 这样瘦几公斤啊？
2: 这样我就瘦了10多公斤。
0: 太厉害了吧！男生减肥比女生容易啊。
1: 他代谢比较好，再加上其实他没有，他刚私下有跟我聊到，他其实在家里每天有做40下的浮力挺身，
2: 哦，就是做
1: 对搭配有点就是自己靠自己重训啊，然后肌肉量是足够的，所以其实他是有可能可以减掉这么多的。
0: 好。那个营养师都跟我们讲说，如果你想要吃甜食，但是又想要减肥，所以要把那个吃甜食的频率降低一点。但是我想知道，降低一点到底是多少叫低一点？
1: 我自己的就是病人啊，如果他减重来找我，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甜点的人，那我不可能叫他完全不吃嘛，因为他这样子下次可能就不来找我，因为他可能复胖就不来找我了，他会害怕
0: 见到我，压力很大，
1: 对啊，压力很大哎、欸。那所以说我都是跟他讲说、哦，我们有个快乐减肥法。就是我们可能1到5，我们就尽量控制。那你6日的时候呢？你总是要休息嘛，放松嘛。因为毕竟就是你平常工作压力大，你可能就是假日需要有点这个甜点。因为其实甜点它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它会就是让我们身体分泌很多的这个多巴胺。多巴胺是让你快乐的来源。就是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分泌多巴胺？就是你可能抽奖。抽到了名牌包，或是说，哎、欸，我今天就是中了这个乐透，或是说，哎、欸，你可能吃到甜点，你有发生很开心的事情，我们多巴胺就会分泌，那你的这个压力就会就是会缓解你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很难去剥夺它就是放松的这个来源，那所以我会建议他就是你可能6日你可以选一块你喜欢吃的蛋糕，你可以跟朋友分享，然后喝无糖的茶，然后来去做搭配，那像这样子其实它是有瘦的哦。你可以吃甜点，还可以瘦，而且 平均大概一个礼

0: 拜可以瘦0.5到1公斤，但是他平常1到5是有饮食控制的。嗯，对，
1: 所以多多少少还是可以减下来一些，
0: 还是可以减下来一些。对，
1: 那我请教一下那个郭主厨，我们每次都说现在我们去吃一些下午茶或吃甜点，他跟我们讲说我们现在都是减糖的蛋糕，或是减糖的甜点跟产品，但是减糖到底是减到怎样的程度？是100减5变95，还是说100减95变成5？
2: 其实现在坊间，如果说你是这种像甜点100，你如果比如你加100克，你可能减个5克什么，我觉得这对于来讲，这个完全是
1: 差别不大，
2: 差别不大的。因为你这个减说实在，这个减糖的话，对。然后，但是你说要减糖，其实基本上在我们这种烘焙的这个蛋糕原理里面呢，糖其实扮演的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它除了是着色剂之外，它其实也可以让你的口感，就像我们今天想要吃的是酥脆的这个外壳，像马卡龙，你如果你把那个糖减掉的情况下，它就不会有产生出来一个很酥脆的一个外壳出来，它就是要靠了这个糖才有办法有这个酥脆的外壳。对，所以还是我觉得它这个而且现在这个严格的这个也有法规在定义哦，就是说你今天就是在这个糖里面呢，像在这个低糖，他说如果你是要标榜的是低糖、微糖、少糖的话，你要在100克里面要低于5克，就是你这个固形物100克里面要低于5克，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要那个产品，就是你如果你要包。这个要讲的是的话，你要让它是在这个商品里面，同一个商品里面是糖低于25%，它才可以说是
1: 低
2: 少糖低糖的
1: 哦。
2: 对，
1: 所以现在都有那个成分表看得到吗？
2: 可以
1: ，对，
2: 就是它那个成分表上面都基本上都是要标榜的。对，
1: 所以如果他说他是减糖或低糖，他必须真的是做到减糖跟低糖的程度，
2: 就是、你一定要符合他的这个法规，不然他有可能会被开罚，
1: 对不对？
2: 罚得很重。
1: 好，所以大家不担心了，并不是100减5变成95就叫低糖或少糖，必须是100减95变成5才算，是不是？
2: 好，就是说你100个固形物里面要低于5克，
1: 低于5克。
2: 对，
1: 好對，那当然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大家都知道糖会让我们发胖，但是问题是我们那么需要它，因为它又让我们快乐。好，所以让人家快乐这个特别厉害的叫做糖油混合物。这个太进阶了，这发胖的速度又更快了，我们该要怎么样控制呢？休息一下。
3: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4: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5: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我们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6: 患上新冠情急，快
7: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8: 我要做这个手术。
9: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0: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8: 我认为是附件症，
11: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3: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0: 快找出血点。
9: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8: 1%，但起码不是零。
9: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8: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锦秋营养师，你也辅导了很多减重的个案，您觉得有没有因为完全戒甜食，但是最后反而复胖的例子，或者说真的因为戒甜食完全成功减肥成功的？
1: 我有一个就是案例，然后他是这可能是10年前，然后就是那时候他还减重嘛，参加我们就是减重班，那他就是很爱吃甜食，而且是男生。男生很爱吃甜食，其实我觉得是很少的。那他参加大概两个月，我们是为期两个月。那他两个月之后呢，他确实他是不吃任何甜食。那我先说，他其实是蛮年轻的，还是可能20岁左右，还在念书。那他的梦想是他毕业之后他要前进华尔街，他这样跟我讲，所以他要瘦下来。那他确实就是大概那两个月过后，他瘦了就是。13公斤到15公斤，确实有瘦下来。那他也不喝饮料，然后也不吃甜的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有跟他讲说，该怎么样去做维持，就是还要搭配运动，因为毕竟他年轻，代谢好嘛。那隔了大概两年吧，两年后，因为他有私讯我，他说他现在体重增加了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就稍微关心他一下。他就说因为是真的是很难忍住不不吃甜食，所以他还是有很开心的去吃提拉米苏等等的，然后喝一些手摇饮。他说他现在已经胖回来了，然后比原本当初来找我减的体重再增加15公斤，等于又再多2公斤上去就复胖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总是要给人家信心嘛。我就跟他说，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就是采用，就是我们也不要说完全不吃甜食，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能就是1到5我们可能尽量控制饮食。那你6日假日嘛，你是需要放松的，那我们可能就是选一天，然后你选一个你喜欢吃的甜食，然后呢配一个你喜欢喝的无糖的饮料搭配，然后来去慢慢的就是减重，把它控制下来。那他第二次在瘦的时候啊，他没有第一次这么快，就是比较慢一点点。然后但是两个月也有瘦大概6公斤，其实也是蛮快的，因为毕竟还年轻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还是要，就是我觉得代谢还是很重要，那运动是确实是可以增加代谢。
0: 好，很多人都开玩笑说学做甜点的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技术虽然进步了，但是腰围也跟着进步了。
2: 是的，没错。
0: 所以除了主厨自己本身的个案，还没有遇过你其他的学生跟你 complain 的？
2: 其实我教学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学生从大一进来，到了大四他毕业，基本起跳一定都胖10公斤以上。
0: 太可怕了。
2: 真的，他们因为我们平常在上课的时候呢，在做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做出来以后，你需要切出来很漂亮的一个那个蛋糕嘛，所以都会有切到边边的那些东西啊，就会顺手的，
0: 像边角料就对，
2: 边角像我这边顺手，我会想要拿起来，
0: 也想要去吃，
2: 对，这样是，那你这样子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做起来，有像我们要做可能宴会啊，做一大盘，然后一定都会切掉很多的边，那个边我只要一切完放在这边，不用多久。
0: 而且大家都觉得才一点点而已，
2: 就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就一直吃，我就会发现，其实过一分钟，其实一些刚切的已经全部被学生都吃光了。再来就是有时候学生呢，他们有时候会吃完，然后就会想要偷吃啊，对吧？我们还没有要那个，他会想要吃，就说那个老师，我们这个不是在偷吃，我们在试吃，我想要试吃一下味道哦。这样试吃的时候就一直吃，好，也是会增加他那个肥胖。好，再来就是有些像我上一些除了学生之外，我还有一些上一些职训课程，这些学员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是啊，就有时候可能做东西做到可能失败的时候，他也会不舍不得，就还是会想要把它全部都吃完，不舍得把它丢掉，因为他可能用了一些比较贵的食材啊什么的，他就舍不得丢掉，就会想吃。
0: 这也算是职业伤害的一种，
2: 对，
0: 对不对？
2: 好，对，
0: 那很多人都说，其实吃甜点的时候会有脑内多巴胺的产生，是不是？会让它是一种魔力，会让人家觉得心情很愉快，然后压力也会好像减轻。但是到底为什么甜食会让人家觉得很快乐？有没有人是完全不敢碰甜食的？
1: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就是因为因为我们平常人工作压力大，那你可能第一睡不好，其实睡不好也是一种压力。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很想要吃甜食，那我们就要去想说我是不是压力大，因为你吃甜食会让我们身体产生多巴胺，会让你很放松，所以它是一个 有点是快让你快乐的来源。然后第二个呢，有些人他很喜欢吃甜食，那是因为他身体有可能他缺乏了一些营养素，比如说他像他缺乏了铬，然后或是说他缺乏了镁。那这些营养素其实是在我们，它是微量元素，它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可是为什么你身体会缺乏？因为你青菜吃的太少，因为它的来源其实就是在深绿色蔬菜里面有很多，然后像铬其实它在这个苦瓜里面很多，但是现在人很少会去吃苦瓜嘛，大家都喜欢吃甜，不爱吃苦。那所以说，当然就是这方面的营养素，你可能身体会特别少，那你就会特别想要吃甜食，因为它会，你这些营养素很少的话，我们身体的代谢会比较紊乱，然后你的控糖、控制糖分的这个能力会比较弱，所以你会想要去吃甜食。那所以说呢，这两个来源呢，我们要怎么样解决？第一，你可能就是要多吃蔬菜，补充就是像微量营养素。如果你是这个因为这个原因缺乏的话，那你就要把它补回来。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想办法让自己放松。我觉得放松很重要，就是不要靠吃来放松，因为有些人会把纾压这件事情跟连结吃甜食这件事情把它连结在一起。那当你连结在一起，就是已经成为习惯了嘛，那你就会靠说，吃甜食、喝手摇饮来纾压，那这样当然就是很容易靠这个模式放松，你就会很容易甜食上瘾，然后造成体重增加这样子。
0: 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郭主厨，你是怎么样走进甜点的世界？是因为自己喜欢吃甜点的吗？
2: 对，本身自己是喜欢吃甜点哦。我像我小时候，我妈妈有带我去算命。我大概在小，我记得是小学的时候，在永和那里，但现在哪一间我记得忘记了。那时候算命师就跟我说，对于小学我跟我说，我觉得你以后要从事的是有关火的工作。嗯，我到了小学听到说啊，什么叫火的工作？所以后来现在冥冥之中呢，我现在发现我做了二三十年的这个工作呢，就是烘焙
0: 都是火。
2: 嗯，对，所以呢，冥冥之中就是会一直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啊。嗯，那其实我对于这样子呢，其实我做这个工作呢，其实我最喜欢看到的。我为什么喜欢从事这个，就是喜欢看到我做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学生带回去给亲朋好友，他们觉得好吃，我就觉得哇，那很非常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对，
0: 你知道说喜欢吃甜点的人啊，因为甜点会让我们觉得很幸福嘛。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知道甜点其实对身体来讲伤害性也很大。那因为我们知道甜点对身体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不要那么喜欢吃甜，但这很难控制，对不对？
1: 对，因为现在父母都会很容易把糖果当奖励哦。你今天就是做得很好，功课写完一个糖果，或是说你知道像我女儿嘛，她念幼儿园啊，然后回来都会讲说妈妈，我今天老师给我什么糖果，我想说幼儿园拿糖果当奖励，所以这个其实很难避免。那我自己其实不会去控制我女儿吃甜食或是吃糖果、吃零食，那我会发现说，你不去控制她。我们家那个阿公阿嬷给的糖果棒棒糖啊，摆在桌上摆了两三个月都没有人去动，他可以摆两三个月。那有时候小朋友他得到一个东西，他是一个快乐，他的就是有个奖赏的快乐，但是他不见得这么爱吃。那只要你不去限制他，如果你过度的限制他反而会去偷吃或是吃更多。所以我是自己这样子，就是说顾小孩的，所以他们并没有说特别爱喝饮料，或是他特别爱吃甜食，也不会。但是我不会特别去限制他这样子。那所以说，这个就是跟自己，就是从小父母如果说特别喜欢限制我们当然会特别爱吃。然后就是会建议说，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就是还小，你不要去特别去限制他，因为那个是他拿奖励是他快乐的来源，但是你越去限制他，他就会越去越爱上吃甜食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想要他爱上，你就不要去限制他。然后但是呢，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啊，就是父母也不要在吃甜食在他面前吃给他看，因为我跟我先生其实本身不爱吃，所以可能我们家里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小朋友就还好。
0: 那要请教一下主厨啦，就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甜点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糖油混合物嘛，有很多的甜点都是 糖油混合之后特别好吃的。
2: 对。对。
0: 那如果我们想要控制一下的话，现在有哪一些甜点的制作方法是可以减少糖跟奶油，但还是好吃的？
2: OK， 其实呢，现在我们在做甜点这个事情上面，其实我们都会用一些像就天然食材去做取代，好，比如说我们会用优格啊，好，用香蕉泥去取代我们部分的像一些什么奶油啊那种固形物，好，就可以取代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糖度比较低的，像海藻糖，我们非常，但是它的价格就是稍微会昂贵一点。但它的海藻糖，它基本上就是我们一般的砂糖的大概是只有它的一半而已，大概只有它的一半，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去取代。然后不然就是还有像赤岛糖醇，对，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用一些香气，好，去做一些，因为你今天基本上如果你的像做这个用这个甜度想要降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其他的香气的一些味道或是坚果类的东西去做
0: 取代，
2: 对，
0: 所以现在还是有一些比较减糖的甜点的制作。那我们在制作甜点的时候，那个材料表有一些我还是有疑问的，我要问一下锦秋，大家都很想知道黑糖、蜂蜜跟椰糖是不是比什么二砂这种还要来的健康呢？
1: 应该是说就这个热量而言，它们是都是一样的，都是糖，也都会增加我们的血糖，然后也都会让你胖。然后但是就这个营养素的角度来讲呢，那当然就是像黑糖，它里面的微量营养素会比这个纯的这个白糖还要好一点点。然后所以说其实就是看你想怎么选择啊。那如果说我现在不减重，那我当然就是用个黑糖会比较好，因为它毕竟还有这个微量营养素在里面。但是我如果想要减重呢，那最好的无论是黑糖啊什么蜂糖啊二砂，其实都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热量这样子。
0: 这个所以我们想要降低热量降低甜度来吃甜点，到底能不能达成呢？先休息一下。

0: 好，请教一下主厨，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糖的很多的替代，比如说像蜂蜜啊、黑糖啊，或是椰糖，你会使用
1: 是。
0: 这一类不同的糖类来代入原本使用的砂糖吗？
1: 会，其实我们大部分会使用的就是比如蜂蜜哈，那像椰糖这个这个的话，我们基本上我是比较少用哈，但是它是这个椰糖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带出一个浓郁的这个生焦糖的这种口味哈，然后也有一像太妃糖那种微醺的那种微醺的木质香那种香气，那这个蜂蜜我们用的这个比较多，好像我们做的像那个坚果塔那些东西，基本上我们就是会加这个蜂蜜啊，好下去去做的。然后它就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花香的独特的一个香气。那比较可以用像我除了做这个坚果塔之外，也可以做像马德莲啊、菲兰雪这些，我们大部分也是会加这个蜂蜜。那主要也是让它可以保湿这样子，对。
0: 那如果我使用一些代糖来做甜点的话，一般人是吃得出来说，哎，今天不一样，他一定没有用蜂蜜，他一定没有用椰糖，他一定是用代糖，吃得出来吗？
1: 其实是可以的哦。其
0: 真
1: 实是
0: 的？
1: 像我，像我现在在饮食控制，但是有时候又想喝那种甜。以前我是很爱喝那个甜的饮料，然后我就会去坊间喝那什么零卡啊、零热量的那种饮料。但你喝下去，因为我就有发现，它为什么零卡零热量？我就发现，它有加像赤岛糖醇这样的东西。我喝下去以后，我就感觉到，瞬间的有甜味，一下就没了，瞬间就极化掉了。所以有时候这喝完就会感觉到有点空虚。这样子，对。
0: 那是不是你专业你才喝得出来吧？我们应该喝不出来吧？
1: 其实你喝了应该会感觉到它就
0: 不一
1: 是，
0: 样。
1: 如果你一般你是用吃焦糖，就是你用一般的砂糖去做的话，它可以回韵的，就是你在糖你可以在口中可以回韵，但是你像如果加这种代糖类的东西，它一下就瞬间就没了，
0: 就消失了。
1: 就是应该是我觉得是可以吃得出来，
0: 好，那你
1: 对。
0: 是甜点主持人，你有没有？

0: 候客人点了你的蛋糕之后，要吃的时候，他把奶油都刮掉。
1: 有，
0: 然后把胖的地方都刮掉，然后只吃海绵体或者是水果。
1: 对，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我们长辈啊，或是家人在庆生的时候，蛋糕其实也是都会这样子，吃了以后呢，会把那个鲜奶油都会先刮掉。对，那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都因为有在饮食控制，所以我基本上也不太吃太多的这个鲜奶油。但其实现在的鲜奶油，像我们以前大概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吃这种生日蛋糕，大部分一定都是用植物鲜奶油，就是你看到它的外观都是很白的。嗯，那它这个就是就是人工去做出来的，嗯，然后它是就是很死甜那样子的那种口感，嗯，但现在其实现在的这个都是用动物鲜奶油，以后呢它就是有一些乳脂肪，以后其实就比较不会那么腻口。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问一下这个景秋，所以这个植物性跟植物性鲜奶油跟动物性鲜奶油，你知道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它跟云朵一样轻飘飘的，所以你会不知不觉吃很多。哎，所以那个热量很高吗？
2: 对，那个热量很高。那鲜奶油其实像主持像这个主厨他讲的，就是有两种，一种是动物性，一种是植物性嘛。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啊，植物性可能比较好，其实它植物性是植物油去氢化去制成的，所以说呢它可能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这个比较伤害我们血管的一些，
0: 没那么健康的概念。
2: 对，就是它其实有时候就是没那么健康。那这两个它其实热量也都是一样高，因为都是油脂做成的嘛。那它会觉得你会觉得轻飘飘，是因为它就是打发的时候会有那个空气在里面。那有时候我们要怎么分辨说这两个就是的吃起来的口感？其实像这种植物性鲜奶油跟动物性鲜奶油啊。那你可能就是在这个常温下，你可能把它放一段时间，可能15分钟吧，因为像现在天气这么热，然后你会发现说，植物性的鲜奶油可能还好好的，就是在这边，然后植物性的鲜奶油还在这边，然后动物性的鲜奶油它会有点化掉的感觉，会有点化掉的感觉，
0: 塌掉了。
2: 对，然后呢，如果说吃在嘴巴里面的口感，主厨应该会比我更了解，就是。动物性的鲜奶油它就是会比较就是顺口，那植物性的鲜奶油它会有一层膜，很像蜡在你的口腔里面，就是这两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但是它们两个热量呢都还是很高。
0: 好，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这样子我就选择动物性鲜奶油啊，基本上感觉它比较天然，可是还是有很多甜点它会使用植物鲜奶油，植物性的鲜奶油，这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1: 其实在这个我们如果在业界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植物性鲜奶油跟动物性鲜奶油它的差别在于就是基本上就是成本的考量。你如果你用我们单纯用植物性鲜奶油去打的时候呢，它打发率呢就是说你可能是一罐，它打起来可能是1:4。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动物鲜奶油打起来的时候，它可能就1:2。所以打起来的就是你可能都是一样一罐，而且它的植物鲜奶油的价格也比较相对的比较低。现在很多的这个动物鲜奶油，它的价格都相当的昂贵啊。有时候像日本进口的那种的鲜奶油的话，它一罐动辄都是800块，一公就是一罐800块。那植物鲜奶油只要200。
0: 差别这么多。
1: 对，所以它价格上面大概有差的4到6倍。对，
2: 其实我觉得它那个植物性鲜奶油其实名字应该要改，要改成人造性鲜奶油，应该要这样子比较不会去误导民众了。
0: 因为你觉得植物性鲜奶油感觉比较健康。
1: 其实现在其实有像我们在做这个劳动部的这个技能检定的这个烘焙检定这个项目里面呢，它其实就有把像我们之前说的酥油，我们还有白油这个东西都把它全部改名了。像酥油的话，我们就把它称作人造奶油。然后白油我们就会把它叫烤酥油，对，名称就把它全部修改起来了，它就不会是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人造的。
0: 这边一听也是不健康啊，烤酥油是不是？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景秋，现在有很多的甜点，他们是规定是一定都要标示热量啊、糖分啊、脂肪，甚至是饱和脂肪这样子的资讯。但是面对这么多的数字，一般民众，你觉得他们应该关注在哪一些项目上面？
2: 我认为现在民众其实都很会看食品标示。那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要看，你不要就是说只有看到哦，这个糖它只有15克，觉得很少，吃了没问题。但你要注意它是几份，它是一份15克，本产品有4份，那你记得15要乘以4，就是不是它上面列的那个数字就是 对的，就是你还要看它这个产品本包装含几份，这个是重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当然还要看说它的钠是多少，就是多少有多少的盐巴在里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有这个需要控制血压嘛，有血压问题。然后当然就是像主持人讲到，我们还要看那个饱和脂肪酸啊等等的，但是也不要觉得说哎，就是要看这么多。压力很大，其实看眼还好啊，因为大家要减重都嘛只会看那个糖，所以那个糖就是重点要看，然后看它几份，记得把它盛起来，那个才是我们实际上吃到身体里面的那个糖量这样。
0: 那我都不懂他为什么他要写那么低，比如说他写100克有50，但事实上那一包就500克，他为什么不直接写250啊2500啊这样子？
2: 对。因为那个它其实是食品法规里面规定的，它就有这样标示，它就是要我们就一定要标示说每100克是多少，对，这是规定。那当然就是民众要会
0: 自己换算，
2: 对，自己要去换算。
0: 好，很多人都觉得说甜的东西不容易坏，跟那个很咸的东西概念是一样。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甜点，它上面会标明说常温可以放个3天，冷冻可以放个30天。好，到底为什么这样？我要怎么判断才不会因为保存不当影响风味，还是吃出了食安的问题
1: ？OK， 在这个甜点里面其实它的甜度确实它是可以有防腐的这个效果，但是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今天要怎么判断它是可以放常温，或是放这个，或是一定要冷藏呢？其实就是要看它里面它主要的这个糖度啊，或是它的这个产品里面它的水活性跟这个蛋白质含量。好，所以但是最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今天看外观上面，好像饼干很明显的，它就是把它烤干了，它里面已经完全没有水分了，所以它一定是可以放在常温上面的。那我们如果像我们在看这个蛋糕，那你看外面抹了一层鲜奶油。那这个鲜奶油通常它像比如我们是动物鲜奶油，它是乳制品，那一定不能离开冷藏超过30分钟，所以你一定得要一定得要冷藏保存，这样子。好，大致上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去做判别。
0: 好，再请教一下锦秋，很多人都说下午吃甜点比晚上吃还比较不容易发胖，好，所以要请教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一天吃点有没有比较适合吃甜点的时间？
2: 这个其实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一天当中啊，其实我们身体它有一个囤积脂肪的蛋白质，就是囤积脂肪的一个东西。那它呢一整天呢活性最高的时候是在半夜，所以你半夜吃东西，你当然吃宵夜当然会容易胖啊。那什么时候活性最低呢？我们要挑它活性最低的时候吃。就是下午茶的时间，所以确实下午茶它会比较适合吃甜点。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还是要挑对东西吃，你也不要一次吃太多啦，因为你也不能因为说哦，现在我这个活性这个囤积脂肪的这个
0: 活性最低，
2: 对，多吃一点点，因为这时候其实你活性低，你吃它其实比较不会容易变成脂肪。那如果你可以搭配运动，第二个时机就是你运动后30分钟到60分钟吃，因为这时候我们运动嘛，你的身体的这个肌肉里面的肝糖会代谢掉，然后它代谢掉它就要想办法从我们这个血液中的糖分把它抓进去变成肝糖啊。那所以说你这时候你吃甜的东西其实是适合的，因为它吃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就不会马上没有地方去变成脂肪囤在肚子，它就会容易进到我们的肌肉里面。那当然是你要真的确实有认真运动啊，如果你的运动量没有到，你只是因为我其实有去健身房，然后我去健身房我有遇到一个男生，他坐在我的健身器材，我想用的健身器材上面拍照不运动。对，如果你只是去那边打卡拍照，你没有运动，然后结束之后你就想说哎，我刚刚有运动，我来吃甜点，那这样当然就是没有效的。对
0: 对，难怪每一次我去那个健身房，他们都站着那个些器材，
2: 对、啊，
0: 都在拍照，
2: 对，都在拍照哎、欸，我都等了很久哎、欸、
0: 呀。对呀、啊，还是我们运动就是为了要好好吃甜点嘛，是不是？
2: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0: 如果可以的话，好，那这个我们当然想要这个既享受口腹之欲，但是又不要发胖，所以要怎么样选择一份适合我又不会容易发胖的下午茶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2: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1: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2: 对，
1: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2: 是，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arsley。
1: 跟我念一遍。
3: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1: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这样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就是日式烤饭团，
1: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2: 哎，不是，
1: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2: 我们要隐藏。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现在请教专家好不好？我们的主厨，假设这个一份完美的下午茶，除了甜点，那饮料也很重要啊，饮料也是灵魂啊。如果我们今天先把这个热量还有健康放在一边的话，我就想要好好单纯的享受一下。您会推荐哪一些甜点跟饮品的搭配？
1: 好像我觉得我自己的梦幻组合啦，就是我会用焦糖苹果塔，然后搭配我最爱的就是铁观音热，而且要热的茶。因为焦糖苹果塔它拥有它有用那个长时间去把它焦糖化，然后你焦糖化以后呢，果酸和生焦糖，然后有它就是搭配起来以后有一个浓郁的一个口感在，然后你再搭配这个风味那个重焙的那个铁观音的那个茶下去以后呢，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口中就会带有那种热带的那种水果香的那种味道。
0: 哦，对，有道理耶。
1: 对，
0: 这样反而让这个这一套下午茶价值更上升，对不对？喝出它的灵魂了。大家请教一下锦秋，刚那个主厨也分享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梦幻的下午茶组合，那你呢？
2: 要撇除热量吗？
0: 你可以先撇除一下。
2: 先撇除一下，我的梦幻组合哦，我其实是喜欢吃那个 cheese 蛋糕，然后跟无糖的麦茶，对，我自己的梦幻组合。但是如果是要把热量，
0: 如果你是用专业的角度来看，你会怎么选？
2: 如果是以专业的角度来看呢，我其实自己会做优格，我其实每天不是每天啦，每一周，因为一次做起来很大一罐嘛，所以我那个优格我会就是一天会吃两次，然后有时候早上如果没有吃，我会就是下午吃。那优格自己做其实蛮简单的，而且蛮健康，不会另外加添加物。然后我觉得我的配法蛮奇怪，就是有时候优格像现在盛产芒果，我就会加芒果进去，然后呢吃完之后，因为你会想要喝东西嘛，那我自己平常有煮麦茶习惯，所以我会配麦茶，或是说有时候会煮红茶，或是我都是无糖的，
0: 对嘛？听起来就是无糖的，
2: 对啊，就对，就是这样子，对。
0: 然后专业嘛，
2: 但是因为优格你已经加了很甜的水果，就是像芒果其实很好吃，很香，所以我就会这样子配。而且可以帮我们的就是肠胃，让它肠胃可以健康这样子。
0: 好，因为现在都很流行，大家都在运动嘛，所以现在很流行的高蛋白饮食法。所以我听说有人把用那个高蛋白粉拿来取代面粉去做甜点，这样是不是它的蛋白质就很高？
1: 对，它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用，如果用纯粹的都只用蛋白粉去做这个蛋糕的话，我觉得不可行，因为它基本上，因为我们在这个食材里面的这个面粉，它其实就很像我们在那个它的钢筋，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巩固，就是你这蛋糕体它可以支撑住的一个材原料。那如果你今天没有你少掉了这个面粉的话，它因为它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没办法，就是你做出来的蛋糕它其实
0: 撑不起来，
1: 撑不起来，而且它吃起来会干干扁扁的，
0: 做不起来，就没那么好吃。
1: 对，
0: 哦，有道理耶，因为这个面粉里面它有筋性嘛，高蛋白粉又没有。可是你知道吗，我最近听我儿子说，因为我儿子在健身嘛，又要减肥，他在说食品股有一些叫高蛋白股说暴涨。我说什么叫高蛋白股，他说如果他是做食品股，他比如说豌豆酥是高蛋白，所以就卖翻了，就有这种概念，所以应该是放在不同的品项里面，对不对？
1: 对，而且是你在吃，如果你是纯用蛋白粉或是去做的这种蛋糕出来的，就很像我们今天在吃天使蛋糕。天使蛋糕它就是纯粹的都是用蛋白去做的，你就会发现吃了以后就感觉哇，那个腥味，蛋白的那个
0: 腥味，蛋白的腥味很重。
1: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这个天使蛋糕，我们就还会另外再加像柠檬汁啊，去用酸去把它去让它去中和那个口感，不然你会真的是会吃不掉。
0: 所以大家想象中甜点可以用很多什么代糖啊、什么什么粉啊来代替，不行的，真的口味会差很多。好，所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锦秋啊，换个角度来请教你，高蛋白的甜点真的有比较健康吗？
2: 就像刚刚主厨讲到的，因为你要这个产品，你要把它做成高蛋白，那势必上不好吃，所以一定要增加添加物。那他刚刚讲的就是什么那个酸性什么，其实是还是比较好的，很多都会加香料去盖那个味道，而且有时候其实它必须要再加更多的糖，去掩盖这个口感，
0: 不好吃的口感，
2: 对，不好吃的口感，所以其实它的热量反而会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如果是真的想要 减重的人啊，你不见得一定要选那个高蛋白的什么东西，其实你就是正常，你喜欢吃甜点，你就是正常吃，只是量把它减量，那可能还会比较健康。对，
0: 好，如果我想要这个每天都来吃一点点甜，但是又不想要增加身体的负担的话，营养师有没有推荐的解馋清单？
2: 如果想吃一点甜的话，那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你去，你可以准备就是趴数比较高的巧克力，因为它还是有甜嘛，然后也会有巧克力的香气，可能是85%左右的，或是比较高的那种巧克力，然后我觉得吃起来是蛮好吃啊。你每天就是吃一小块或是两小块，那可能会补偿我们心理，然后或是说呢，有时候像现在外面有那种就是气泡水，有没有？你可以气泡水，然后呢，你家里没有气泡机嘛？我们可以去外面买那个气泡水，然后自己有那个水果片切片，然后你自己把它加进去，它会很像就是水果的气泡饮料。那其实那样喝起来蛮健康的。
0: 好，这个节目最后当然要请我们的这个郭主厨帮我们介绍一下林诗拜的健康甜点，又好上手，然后又不会发胖的。
1: OK， 好，我今天来，这刚好今天我们就有纸板哈，我要来介绍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呢，你不用什么特别的器具，你就可以做一些免烤箱的冷甜点，叫做法式双重莓果奇亚籽燕麦布丁。其实我现在自己本身，我早上起来我都会喝奇亚籽水，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对于身体是非常好的。那其实你食材里面呢，就只要像麦片、奇亚籽，然后还有无糖豆浆，然后再来就蜂蜜，然后优格，然后莓果。好，这样子的。那做法的上面呢，就是你其实可以把前一天你先把这些原料哈，燕麦片啊、奇亚籽啊、豆浆，把它放到那里面去，好，然后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然后像那个容器装起来，放在冰箱，放大概4个小时到1天，隔一天起来，你就会发现它这个豆浆呢，就会把它跟奇亚籽跟燕麦片都会吸收起来，它自然就会成凝固起来，像这样子的一个固形物了，好，然后再来去做，它自由去搭配啊，你可以用莓果啊，好，用坚果啊，好去做，然后上面再放这个无糖优格去做装饰，这样起来就很好看。
0: 哦，那我问一下锦秋，这热量大概多少？
2: 不好说，
0: 不好说，为什么？但是感觉很健康。
2: 其实是相较外面的，就是一般的话，其实少很多啦。其实算是很健康，因为它其实有就是水果这些，而且它放的水果其实不是很甜，像莓果
0: 类的都不甜。
1: 我自己蓝莓，
2: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要选择比较低糖的话，我也会像吃这样子的东西。
0: 对，所以很适合来取代
2: 对
0: 早餐。
2: 适合。成为它一部分，但是也不见得要每天呐、对，或是下午茶，
0: 下午茶也蛮好的，
2: 对，也是蛮好的，
0: 感觉对你的肠道菌有帮助
2: 我觉得有然后我自己对会就是
0: 无糖豆浆
2: ，然后优格会希腊优格，对，
0: 我听说这个我们郭主厨有一个女儿已经大学了。
1: 对，
0: 我都很担心，如果你是他爸爸，你是不是从小就喂他吃很多的甜点呢？
1: 对，其实我就是为我女儿在家里呢，我就所有的专业的烤箱啊、搅拌机啊都是准备着，我就是想要带着她，小学以前她都还。

0: 他还可以有时间就带着他做，
1: 嗯，
0: 好，然后其实我女儿的同学都很羡慕他，就是我班里有一个会做甜点的一个爸爸，对，然后到现在他其实已经国中了，以后他就比较忙了，
1: 没时间，
0: 对，所以就比较忙，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带回来给他吃，对，他就是跳完以后热量很。
1: 他喜欢跳舞，
0: 对，很喜欢跳舞。
1: 你故意安排他学这个才艺的吧？
0: 没有，他自己选择的，都是他自己选择的。
1: 哦，对，所以他就是白天跳完舞，然后回家就吃甜点，
0: 回家来吃甜点。
1: 所以他就把扣打用在甜点上嘛。
0: 对，可以，
1: 是不是？
0: 对，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吃甜点，你也要想办法带动唱一下，多多运动一下。跳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如果说你喜欢做甜点的人，还要再发挥第二才艺，还要去学跳舞，这样就比较不会发胖。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锦秋营养师跟郭主厨，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啊，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得，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有些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种花种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的世界可以包容天地，彻骨通筋。在禅修中可以净化身心，可以变化气质。禅的教育在于无言说教，静心思维，从中体现慈悲智慧，感受人我一如。能把禅运用在人间生活中，才不失禅意。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健。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他有一个新的外号，叫做最能够满足各位观众以及客人心愿菜单的主厨。欢迎咱们的英国泰阿泰师傅。
1: 而且太多花样
0: 了。阿泰师傅之前做了一个丝瓜麻油面线，对，然后好像有观众说想要吃这道料理，对不对？
1: 是，
0: 这观众真的有看到，真的感谢你这个幸福食堂。我觉得有大家的这样子的回馈跟留言，真的是我们做节目最大的动力，而且是真的就甘心的哦。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0: 阿泰师傅
1: 是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
0: 干煸，其实人家就说，我一直以为干煸四季豆就是把四季豆丢进去，然后煮到它很干，就叫干煸。
1: 会有这种错误的
0: 想法？其实不是，
1: 不是。
0: 干煸到底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操作手法？对，
1: 干煸就有点类似，你现在想象我们在煎东西，比煎油再少一点点，哦，它就叫干煸。
0: 了解。
1: 对，它那个煸其实是火字旁。
0: 对
1: 对，但我们现在坊间很多会叫成干煸。
0: 干煸。
1: 对，但其实干煸，干煸它就是一个料理的技法。
0: 了解，
1: 你去想象。
0: 了解，
1: 对，是。
0: 来，从食材开始，我们准备了什么？
1: 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四季豆。
0: 是，
1: 我们这边准备的量大概是半斤左右。
0: 了解。
1: 那一般如果说四人的话，其实我们家里准备六两左右大概就够。
0: 了解，没有问题。
1: 然后这我们常见的植物肉。
0: 植物肉。
1: 对，炸杏鲍菇丝。
0: 杏鲍菇丝。
1: 碧玉笋。那大辣椒，大辣椒我们今天是做配色用，因为干煸四季豆有人做辣，有人做不辣。
0: 了解。
1: 那有人炒小辣椒，有人炒宫保干辣椒。嗯，对。那因为我吃素的多半是不吃辣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红做它的配色，我们就用最不辣的大辣椒。
0: 了解。
1: 是，然后这是干豆豉的部分。嗯，如果家里有湿豆豉，湿豆豉、干豆豉都可以用。嗯 ，OK。然后这是我们的胡椒盐。
0: OK。
1: 那胡椒盐、白胡椒粉都可以，我们自己选择。香菇粉、白糖、香油、美极。
0: 美极是大概什么样的口感？
1: 它主要是咸鲜，嗯，它主要的味觉是给你带来咸鲜，然后它的咸鲜是比较重口，对，比较刺激性一点。但是它调和之后，它的咸鲜就会变得很突出、很明显。哦，对，那它比较多半用于广东菜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藤椒油，也曾经有出现过，就是青花椒油。嗯，那这个是姜末，
0: 切得真好。我切的，这个要好好的笔记一下哦。可能这个调味料上面稍微多一点，今天照着阿泰师傅的方法做，保证让你开胃又下饭，好不好？
1: 是。
0: 来，怎么操作？
1: 那一般四季豆酱我们就去头去尾切半。
0: 好，了解。
1: OK。
0: 我是不是有一种帮倒忙的感觉？
1: 不会，可以的，OK 的。
0: 不是这个不太。不对啊，怎么会找不到头呢？
1: 不会，我可以教元健一个方法，不太容易。对，就这个样子。我们这样子，你先抓住中间，
0: 是，
1: 然后去敲你要切的这一边，把它敲齐。敲齐就一刀。哎呀，
0: 对，大家知道四季豆怎么切了
1: 哦。OK。
0: 好，来，
1: 然后等一下，要麻烦元介帮我切这个碧玉笋
0: ，OK，
1: 切成葱花的样子。
0: 了解，
1: 对，细葱花的样子。
0: 细葱花。
1: 大辣椒的部分，我们大概切三分之一就好了。
0: OK，
1: 切辣椒圈，
0: 好，
1: 也是切小圈就好了。
0: 没有问题。
1: OK， 也是麻烦元介。那我这边先来操作四季豆的部分，油温我们大概抓160到165之间。
0: 好，
1: 对，东西下之后，油温到东西下，东西下，油温降。
0: 哦呦，真的会喷哦！
1: 会喷，所以东西。

0: 好，那我们四季豆如果要炸的话，记得油温千万不要太高，千万不要太高，保持低温。
1: OK，
0: 是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
1: OK，
0: 对 对, 對，一定要熟，豆类不能生吃。好了
1: ，I'm ready。
0: OK OK， 好，我们家人问说，那四季豆我们现在这样炸，我们把它关小火了，对，它比较不会喷，但是它会不会赶油？一开始它在里面，它的确会赶油。我们出来等一下的时候，它的油会直接释放出来，
1: 了解，
0: 不用担心，
1: 了解。
0: 关小火是为了避免让它喷的油去冒水汽上来，
1: 了解，
0: 危险。
1: 先这样子炸过后，四季豆上面就会有那个虎皮的形状。
0: 是是是，
1: 有这样虎皮，你

0: 你看看，朋友们，虎皮
1: 对，要稍等一下哈，要稍等一下，要让它的油先沥一下，一定要炸干。你炸得够干，除了帮助入味之外，它里面的油才跑得出来。哦、你炸得不够干，它油就干在里面。
0: 了解，了解。
1: 对对对对，但是要静置一下、嗯，不要马上就拿来炒。
0: 了解，
1: 对，静置一下，它的油会一直沥出来、哦，这样子。那我们在旁边静置，同时我们就可以来先来炒我们的料。
0: 好
1: ，OK， 我们下一点油。
0: 好，植物肉炒香。
1: 是，植物肉先炒香。
0: 今天居然不是姜先下，
1: 如果是植物肉跟姜末的话、嗯，我就会选择植物肉先下。对，如果是姜片或是姜丝，那我可能会姜先下。哦，对，受热的快慢跟体积的大小。
0: 就怕姜末下去，植物肉还没熟，姜已经黑掉
1: 了。是，后面有散开。
0: 了解。
1: 好，姜末可以来。
0: 阿赖师傅以前是在川菜馆做厨师，然后现在在阳明春店的。
1: 是，
0: 你是在那边是负责台那个炉台的部分？
1: 哦，是，就是有挂一个主管的头衔，但是还是要下去炒菜。
0: 了解。
1: 对，我们炒菜的师傅就是可能就五个，我们身边就五个站台，
0: 了解。
1: 头炉、二炉、三炉、四炉、
0: 水台，
1: 对，还没有到水台，水台还很后面。然后一个炉要控三个炉子，前面是炮炉，就是我们讲的鼓风炉，上面有两个小火炉，就是快速炉，一般快炒店的快速炉，一个炉子要能控三个炉。啊，我站的位置左边还会有那个炮炉蒸笼，有三层，所以我要控三个炉，然后左边有个蒸笼，蒸笼的旁边是煮面机，然后我旁边那个炉它也是有，它要顾三个炉，它有时候丢东西过来，它炸完我要炒，或者我炸完要丢过去给它炒。啊，同时间后面的菜狗会跟我讲话，或后面的打火会跟我讲话，因为炒完菜我要去衔接他的东西，他会放盘嘛，我炒完要旋过来，所以他东西少我要看，他的后面是砧板，所以砧板少的东西的话，他会不知道怎么拿，或砧板不够快，他也拿不过来，所以我还要盯砧板，大概是这样子。工作内容啊，
0: 好忙哦。
1: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行业进来，他会觉得跟他憧憬中的样子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对我们而言，厨房就是战场。好，那我们四季豆刚已经有下来偏炒了，嗯，对，然后再来我们的豆豉，那不要让它太干，不要拉太干， okay. 因为我们四季豆已经炸很干了，所以其他东西不要拉太干、嗯，太干的话我们就补点油下来炒。
0: 了解，
1: 对，四季豆下来炒完，这豆豉炒完，然后我们加美极，然后香菇粉，糖。

0: 就帮哎，
1: 是。有两样东西我们是最后加的调味料方部分，一个是胡椒粉，一个是胡椒油，
0: 了解。
1: 然后我们会套一点点的水。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泡水的用意是希望它把调味借由水的媒介吃到四季豆里面去。哦，
0: 了解。
1: 但不要多，因为多它会把你的香味冲散。嗯。嗯，差不多了。
0: 水哦，
1: 味道 OK 了。嗯、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就是准备要开大火。
0: 了解。
1: 要开始收干。
0: 了解。
1: 怎么样算收干呢？就是我们锅底没有水，

0: 然后藤椒油，
1: 一点点麻麻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不喜欢就不加。
1: 了解，
0: 对对。
1: 辣麻都是微微的啦。
0: 对，是。现在开始火就比较小，就是大炒到最后，然后你会闻到那个藤椒油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好香哦。
0: 最后大火，我们就是炒到碧玉笋、辣椒，你觉得哎，有稍微熟了，有透亮变颜色了，
1: 了解。
0: 然后藤椒油味道出来了，就可以。
1: 你看，帅到不行。
0: 大概就这样就好，然后炒散就可以。
1: 好香哦，明明中午才放饭，我们现在又饿了。
0: 好，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这绝对好吃的，我在旁边已经闻到那个很。

0: 重的锅气。
1: 是，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对，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0: 了解。
1: 然后胡椒粉下手重一点没关系。但记得不要前面就下胡椒粉，一定是你起锅前才要下胡椒粉。
0: 了解。对。了解。然后胡椒油也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的味道很容易挥发。
0: 了解了解。
1: 是是是。
0: 好，来，讲话麦，阿德师傅辛苦了。
2: 好。
0: 哦。好甜哦。四季豆很甜。咬下去的时候，它是脆感还在哦，然后因为它上面加了那个虎皮，所以其实把酱汁都包在里面。最后面那个藤椒油，
1: 藤椒油
0: 微微的会垫在你的嘴唇旁边，微微的麻麻麻麻的。但我觉得最香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刚刚用大火去这样子烧，有那么一点点的锅气，讲白一点点，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1: 对，
0: 可是你却找不到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1: 是，
0: 这就是我觉得好吃迷人的地方。
1: 是，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因为我们今天 IH 炉比较难做到这个效果。如果你在家，我们是用明火的话，最好明火能再放大一点，动作再快一点。我们最好是炒到我们的四季豆外面外围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好像要超微大，快那种感觉，有点黑椒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它的香味是最释放，
0: 我能想象，
1: 是 是，
0: 好像有一些川菜馆上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1: 是，其实炒到那样才是最标准，
0: 了解，是是了解，好，然后胡椒刚刚虽然加得很重，但它那个真是提香，
1: 真的，
0: 你在闻的时候是那种胡椒香气跟那种很大很重的锅气，吃下去的时候它是温和的，它不会因为说胡椒加得很重，你会哦好呛，
1: 对，
0: 不会，好的，还有更好吃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来做一道爆炒豆干青椒，
0: 简简单单，
1: 对，
0: 传统市场一次搞定，
1: 对
0: ，OK，
1: 是，
0: 这里就有点复杂了，
1: 稍微多一点调味。我们简单来讲，就把它想成是热炒店，只是因为我们热炒店里面，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专门酱汁，叫黑卤汁，它就是外面什么都用这个炒就对了。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4: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开道。
3: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5: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赖师傅
1: 是
0: 哦，就我起来开胃了，
1: 开胃了，
0: 还有更精彩的料理，对不对？
1: 对，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我来做一道爆炒豆干青椒。
0: 好，这道菜应该也算是下饭的，
1: 是，
0: 也是你之前在餐厅里面，
1: 类似的做法，不同的食材，这样子。
0: 了解，了解。好，来食材开始，我们从食材准备了什么？
1: 好。就是我们青椒、白冬啊、红萝卜、黑木耳、红笋片、豆干，就这么简单，
0: 简简单单。
1: 对，
0: 传统市场一次搞定。
1: 对
0: ，OK，
1: 是
0: 这里就有点复杂了，
1: 稍微多一点调味。
0: 来，
1: 这是我们的 XO 酱，那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在做跟贩售的，所以市售可能比较难买得到。
0: 所以阳明春天有在卖这一款。XO 酱，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一般家里如果没有这个酱的话，你可以拿老干妈、素食的做取代。
0: 了解，网络上面有办法？
1: 对，可以
0: 买得到，
1: 可以可以，公司官网可以。
0: OK OK， 好，大家知道了哈，好，我们没有商业行为。好，来继续。
1: 好，那这是宫保跟辣椒，那香菇粉，对，然后这个是藤椒油
0: ，OK，
1: 八角、花椒粒，胡椒盐、黑醋，然后素蚝油跟糖。
0: 今天这样子其实。我自己的感受
1: 是
0: 不太像是我们一般这个在家里面做的台菜的感觉。
1: 我们简单来讲，你就把它想成是热炒店的
0: 哦，
1: 对，快炒菜。
0: 好，
1: 对，只是因为我们热炒店里面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专门酱汁，叫黑卤汁。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教学。
0: 好，
1: 它就是万用，什么都用这个炒就对了。
0: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先请元哥帮我切割姜片。
0: OK
1: OK， 那可以稍微薄一点，
0: 没有问题。
1: 那我们不用切太多了，大概切个六七片左右。

0: 好啊，不用去皮哈，
1: 不用
0: 直接切，
1: 对，连皮切就好。
0: 好，
1: 那我这边切的是豆干片。我们家里切豆干片的话，我们今天做爆炒，我就选择用斜刀切斜片。好嘞，
0: 好嘞，我也好嘞，
1: 好。然后再请云杰帮我切这个黑木耳的部分，
0: 卷起来切。
1: 哎、欸，我们不切丝，我们就切片。
0: OK，
1: 对，我们就切大片就好了，没有固定说要把它切什么样子。嗯。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片为主，
0: 了解，
1: 对，这样子，好吗 ？OK， 然后等一下切一下青椒的部分。

0: 伙伴。
1: 对，
0: 是。
1: OK， 好，最后一样，我们的红萝卜。
0: 红萝卜，
1: 我们教各位切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小花样。嗯，直直的先把它对半
0: ，OK。
1: 那我们之前有教过切那个，我们在做那个东坡肉的时候，有教过各位一个方法，对，一个基本的刻花痕嘛，直刀下去，砍进去，不要太深，然后斜刀进去，这样子，然后它就有一个斜花，
0: 对，没错，
1: 对，这样子，然后我们总共砍三个，
0: 三个，
1: 对，
0: 斜花，
1: 是是，
0: 了解。
1: 切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自己拿起来看一下，看深浅有没有需要修改。
0: 看一下自己手指还在不在？
1: 那是一定在，应该要不然拿不起来吧。当你拿不起来，你大概就知道它不在。砍进去一点没关系，不用怕。
0: 进去其实比较好刻花出来。
1: 对对对，如果你不砍，切的不够深的话，它那个形状出不来，
0: 花出不来。
1: 对对对，花出不来。
0: 翻过来也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什么？最怕空气就是突然的安静了。这个花比较快了，快了，快了。
1: 我们期待它开了。
0: 快了，什么？
1: 有，
0: 季节到了。
1: 是，可以可以。
0: 三花，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好，然后把这个部分。尾巴的部分，我们从尾巴这里开始切。
0: OK，
1: 我们等下切斜刀，然后要有一点点的厚度，一点点就好，大概0.2、0.3。你直接看我切好了。第一刀它会比较薄一点，大概这样。要有点厚度，不要太薄。
0: 这个川菜馆或者是那种台菜馆都有的。
1: 它比较简单了，大概0.2、0.3。对对对。
0: 学到一招了，好赞哦！
1: 这很简单，自己在家可以自己吃。
0: 好漂亮哦！
1: 好，我们就开始来过油，一样一样来。那我们就豆干先。
0: 好。
1: 对。那如果我们豆干是含水量比较高的话，它就会喷。对，所以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好，回家操作的时候小心。
1: 是是，要小心。那如果我们这豆干是含水量比较低的，它就不太会喷。然后豆干在我们过油在炸的过程中，记得油要热才能下，对，不然豆干下去就粘锅了。
0: 了解，
1: 是。那我们要炸到豆干的表面稍微有一点点的恰恰，
0: 好，
1: 对，微上色，微上色，对。那不要炸太干，炸太干等下口感不好。好，这豆干好了，我们先把它捞起来。
0: 哦，这就好吃了啊。
1: 对，
0: 还需要炒吗？
1: 还需要，需要。然后再来，我们把刚刚切的红萝卜花片
0: 哦，也放下去，
1: 对 对，
0: 全部过油，
1: 对，全部过油，东西食材
0: ，OK，
1: 我们一样一样来
0: ，OK，
1: 对，熟就好，红萝卜片我们就是熟就好
0: ，OK，
1: 对。那在家你不喜欢过油的，你过水也可以，用水滚，
0: 了解，
1: 对，也可以一样。那因为我们刚刚红萝卜是切厚片嘛，所以我们切记要把它炸熟，因为红萝卜用炒的其实炒不太熟
0: 了解。
1: 如果生的话，这样子厚片的话，比较久，它是。

0: 时间很久，所以我们尽量让它熟，
1: 这样也让它快速断生啊。
0: 是，没错没错。藕片完，好，再来黑木耳。
1: 黑木耳拿来炸藕片，
0: 过油，对，对，稍微就好，稍微就好，一下就好。
1: 没什么看到这样操作过。
0: 有。它的口感会改变。嗯，对。好，最后是我们的青椒。
1: 好，
0: 青椒我们把温度拉高一点，再下锅。
1: 好，
0: 然后炸起来，油要沥干。那青椒可能会稍微爆一下。
1: 好，这回来收掉了。
0: 好，因为它水汽比较多，它会就一直冒泡上来。嗯，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控制的东西。
1: 了解。
0: 你看它冒泡冒差不多，其实你让它离火，嗯，断温，它就不会再持续冒上来。
1: 了解。
0: 对，所以你不用怕，
1: 你就把它 hold 住那个温度嘛。
0: 对对对。
1: 不够了再加点。
0: 对，学着去控制它。嗯。好。
1: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刚刚好。漂亮，呈现了一个油锅的温泉呐、
0: 啊。好，
1: 好，
0: 淋一下油。
1: 因为用这个过油的关系，所有食材都是会发亮的，这就是油锅的一个
0: 是
1: 厉害巧妙之处。
0: 我们姜片先进来，让它炒。
1: 好，
0: 先炒。那姜片我们要把它炒到干，
1: 了解。
0: 对，我们之前有做过麻油类的东西嘛，嗯，
1: 茶代师傅说过啦，
0: 对，
1: 如果是姜末，它就会后下，
0: 是，
1: 如果是姜片，它会先下，
0: 先下，是，受热时间长短的问题，
1: 没错，
0: 对，
1: 嗯，好香，
0: 因为我们今天快炒类的东西，其实我们过油都炒得很快很快，嗯 嗯，对，
1: 而且你看这个姜片，我切的，它是一个猫咪的形状，对不对？
0: 是，
1: 六只猫咪在里面，多可爱啊！
0: 那人家是喵星人嘛？
1: 对啊，
0: 有香的味道出来了，
1: 有香气出来了。我知道为什么要切薄片，因为你要把它煎得恰恰的。
0: 对，
1: 如果你厚的话，煎
0: 很久，
1: 对，要煎很久，
0: 而且可能外面就超会打里面。
1: 没错，没错，没错，是切的人算是
0: 不错，
1: 有一点
0: 厉害，用心。
1: 讲那么多，为了包自己。
0: 那我们顺便讲一下这个红笋片。嗯，红笋片一般回来我们就是，我是买去皮的。嗯，我们今天是用去皮的红笋。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把它切一切，因为它有药水，所以买回来之后要先用水煮过。那这个红笋片我是已经煮过的。
1: 了解。
0: 对，不要直接切完拿来吃哦，它一定要过水。
1: 了解，了解。味道跟一般新鲜笋子有什么差别吗？
0: 你

0: 好，
1: 有笋子的香味，
0: 对，笋子味道出来，出来闻到味道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下蚝油，
1: 好，
0: 我下调味料的时候记得要把火转小，
1: 好，
0: 对，才不会让它烧太干。然后 XO 酱，
2: 闻一下哦，
0: 好，香菇粉，
2: 好香哦 ，XO 酱融合一点老那个老干妈，真的是老干妈，
0: 有类似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
0: 然后胡椒盐下一点，
1: 好，
0: 然后八角花椒。好，这边下来，我们先稍微拌炒一下，然后下一点点水，
2: 麻辣的味道出现哦，川味有一点川味的感觉，
0: 大概是5到60cc 啦。
1: 好，
0: 把它调和一下。好，调和完了，我们刚刚过油这些东西就可以下来。
2: 了解。
0: 食材下来之后，我们现在火开始转大。
2: 哇，好漂亮哦。
0: 对，我们现在就是要把酱汁让它均匀的去吸收在食材上。
2: 了解。

0: 东西都恰好就差不多了。
1: 好帅，
0: 大概
1: 漂亮哦。
0: 对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坐领奖。我那个麻椒油啊，刚阿泰师傅这样一起锅，那个热气一上来哦，很重口啊，很过瘾的，
0: 是是是，
1: 很香的。而且你看哦，阿泰师傅炒完之后，每一个食材都在发亮，
0: 是是，
1: 很赞哎。好，来品尝看看。
0: 好，
1: 我想要吃笋子跟豆干。
0: 哦，那我吃个青椒好了。
1: 我就看就知道这个整个寿司是已经包覆在食材上面了。嗯。哎呦，
0: 差不多。
1: 刚咬下去的时候，觉得哦，应该是会辣哦，
0: 不会不会，表面而已，
1: 一下就没了。
0: 对，
1: 笋子，笋子是甜，但是就像你说的，如果是新鲜笋子，我相信咬下去那个 juicy 跟那个天然的那个甜味应该会释放的更多。
0: 是我们主要爆炒的东西，除非你是吃很重口，但是我们希望尽量还是能让大家吃到食材原味为主。嗯。不要让你的调味跟香料去压过食材的原味。
1: 了解，
0: 是因为我们要吃的是食材，不是调味。
1: 嗯，了解。
0: 对，
1: 我刚刚吃的是豆干，刚刚阿泰师傅全部都是先食材都先过油。其实我很害怕一件事情，太油。
0: 嗯，甘油会怕甘油这个问题？
1: 完全没有，
0: 是
1: 很清爽。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就是我们如果是过油的话，我们刚刚有跟各位介绍到，像青椒啊这样子水分比较多的，它会比较有危险性。那大家如果怕危险的话，那改用水煮也可以。
1: 了解，了解。好，阿泰师傅，再次感谢您，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友谊大考验。
1: 你们好啊！
2: 哎呀，阿旺跟小白的感情还真好呢。
3: 你最近比较有空出来运动啊？
4: 啊，就假日跑跑啊。明天社区有活动啦，一大早就要去采收凤梨送过去呢。
3: 啊，辛苦了，辛苦了。
4: 不会啦。一小哎。阿旺，今天大师会来致辞，我们要赶在开幕前把凤梨排好哦。那你看，这是上次的凤梨塔，很赞吧？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更大的，嗯，

0: 什么？凤梨酥都碎了，怎么会这样呢？
1: 小白，
0: 我了解，是我们包装的问题。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有什么用？我中午要是没办法交货，以后你生意也别做了。
0: 是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小白，你闪一边去！
2: 什么？
0: 我是说凤梨酥，中午前一定给您送到，请您放心。是是是。

0: 怎么这时候爆胎啊？哎呀，哎，修车厂，啊，没电了，哎呦！哎，阿公爸爸，李总，李总，这里啊，李总。
1: 哦。
0: 哎，李总，阿公爸，哎。
1: 这胆哎也真是热情，路上遇到随便打个招呼就好，还特地跑出来。
0: 我的天哪！
2: 各位乡亲，活动马上要开始了，请大家先到舞台这边来。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师为我们说几句话。
0: 好啊，来，
3: 欢迎光临，请吃吃饭，
4: 来试吃看看，
3: 真好吃的。
1: 等一下，搞砸！
5: 李总，我这边要加订500盒凤梨酥。
1: 没问题了，赵董，下个月准时交货。
6: 赵董又要加订凤梨酥啊？
1: 是啊，我赶快跟档案说一下。
0: 没有
5: 啊！哎呦，档案，你真是爱说笑。
1: 你凤梨种那么多，多买给我一些不是问题吧？
0: 啊，没有就是没有啦。
1: 我懂了。这样吧，我一斤多2块钱跟你买，这样可以了吧？
0: 啊，我哈，宁愿凤梨都烂在田里，也不卖给你啦。
1: 档案，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不卖就不卖，谁稀罕呢？
6: 怎么回事啊？小白乖哦。
7: 小白。
8: 阿旺。
1: 哼。

0: 阿果，回家了。
1: 哦，才刚出来而已就要回家
0: 我们不跟莫名其妙人交朋友，走。
2: 哼，我们才没有无情无义的朋友啦。
3: 爸，怎么了？
1: 对啊，发生什么事了？
4: 小孩子别问那么多。
3: 奇怪，上礼拜他们还在公园一起聊天，没有吵架啊。
1: 对啊，超奇怪的。
5: 两位爸爸一直是好朋友，还有生意上的往来。
6: 会不会是生意上有误会啊？
5: 有可能哦。阿广，你问过你爸爸吗？
1: 哦，我爸的脸超臭的，我要是去问不被骂才怪嘞。
5: 师傅，事情

0: 有机会化解开来。
1: 哎，有了！
2: 星期天我们邀请阿比和阿广的爸爸一起到公园野餐，
0: 说不定就有机会和好了。
3: 给你绑个蝴蝶结。
4: 哎，小白是公的呀。
5: 所以呢？
6: 阿比妈，你也带东西来呀？
7: 是啊，这是我自己做的小点心，大家吃吃看。
4: 哦，太好了！开动，开动！
0: 阿比爸爸，吃块凤梨酥。
8: 啊，多谢啦，欢喜。
0: 外皮酥，内馅香，这凤梨酥好好吃哦。
7: 多亏有你们家种的凤梨，我们家的凤梨酥才会这么好吃啊。
9: 哪里，我们才要谢谢李董订购我们的凤梨呢。
10: 啊，谢他干什么？全台湾又不是只有他在做凤梨酥。
11: 啊，笑死人了，全台湾只有你在种凤梨啊，我又不是只能跟你买
10: 啊。你说什么？
11: 怎么样？
7: 干什么
9: 干什么干什么？
7: 不要吵架，
9: 不要吵架，冷静。
11: 莫名其妙的。
7: 好了，不要吵架。哎
11: 呀，我说
10: 大声什么？
9: 太好了，
11: 不要吵了。
4: 阿旺，我阿比，阿旺怎么在欺负小白了？
10: 什么？是小白先偷吃的。哎呀，阿旺，
11: 哼，没规矩。小白，不要跟着学坏了，我们走。
10: 哼，说你无情无义，一点都没错的。阿旺，我们回家的啦。
0: 哦，怎么会这样？

0: 小白，乖一点。小白。
1: 小白，小白。
2: 阿旺，阿旺，干什么啊？阿旺啊，
1: 小白，
0: 小
2: 白，阿旺。

0: 怎么了？
1: 小白掉下水沟，阿旺刚才跳下去救了他。
0: 哎，小白乖，没事喽。哎，好了。
2: 哎，小白，过来，不要乱舔，会拉肚子。
0: 啊？你说什么？
3: 所以，你是因为阿比的爸爸不肯卖凤梨给你才生气的？
2: 是啊，我又没做错什么事，不晓得为什么他的态度就突然变了。
3: 哦。
0: 大师，我并不是他说的那样子的。啊，就展售会那一天啊，我本来要送凤梨过去，车子却爆胎了，没想到阿广爸看到我却不肯帮忙呢。等到凤梨送到的时候，展售会都已经结束了啦。
2: 嗯，我根本不晓得你爆胎，我还以为你在跟我打招呼呢。如果知道是这样，那我说什么也会停下车来帮你的。
0: 啊，真的吗？
2: 哎呦，换轮胎我是不行了，但是帮你载凤梨一定没问题的。
0: 啊，哦，这样子哦。哎呦，
3: 不管大人怎么吵，阿旺与小白的感情还是很要好。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发生争执与误会，如果能以同理心为对方设想，就能化解对立与误解。
2: 大师说的对，想不到我们这么大的人了，还死要面子，真是连狗狗都不如
0: 啊！丢啊丢啊！

0: 小气财神。
1: 工程养护暂停开放。
2: 什么？大家去哪里玩啊？
3: 啊，我知道。

0: 哇，以后都来这里就对了。
1: 很不错吧？我前天才发现的。嗯，
2: 这会不会是私人的草地呀？
3: 哎呦，只是玩一下有什么关系吗？
1: 站住！你们没看到那边写着禁止进入吗？这些草皮可是花了我很多钱栽种的，算算成本跟养护的费用，踩死一棵要赔1000。
4: 啊？什么？1000？
3: 快点！
5: 好，围墙就盖到这边了。
1: 盖快一点，越快越好。
5: 哦，对了，王董，丹内最近比较有空，我请他一起帮忙。
1: 我可不另外付钱呢。
5: 不会，您放心。150公分够不够？
1: 这样有比小孩子高吗？哦，一般国小还不到这么高的。
5: 好啊，那就可以。
6: 岁末年终，今年的围炉聚餐，我们想邀请独居老人一起吃年夜饭。
7: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
8: 经费的部分，我们义工会一起帮忙募款。
9: 阿弥陀佛，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忙。
10: Yeah.

0: 哎，你们忙啊，我来拜访王董。王董，这是手做的结缘品，祝你生意兴隆，平安吉祥。哎，快过年了，我们想帮助独居老人温暖过冬，您若有空可以参加义工，或者随喜捐款赞助活动。
1: 捐款？哎，没有没有，我很忙的。
2: 您好，您有空的话，欢迎参加捐血活动，不但可以帮助别人，还可以……哎
1: 呀，没有。一天到晚叫我帮忙，那谁来帮我？没有。是电暖气啊，这么快就到了。这台是副厂最便宜的，反正一年也用不到几次嘛。
3: 辛苦了，早上募款还顺利吗？
0: 大家都很有爱心，不过还差一点。
3: 向王董募款了吗？他很有钱，或许会赞助多一点。
4: 还说呢？我才刚从王董那边回来呢。
3: 结果呢？
5: 我园里的菜收一收，应该也够办一次围炉活动了。
6: 那饭后甜点由我们家赞助凤梨酥，
3: 我也送一些凤梨过来，可以入菜，也可以切成水果盘。
0: 太好了，大家这样凑一凑啊，应该就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要去邀请独居老人了，谁要去帮忙呢？
7: 我。
0: 好，那你们就一起去。
8: 老爷爷，今年除夕夜要记得来跟大家一起吃年夜饭哦。
9: 好，谢谢你们，谢谢啊。
8: 我们一起帮老爷爷整理环境好吗？
9: 谢谢你们帮了我这么多忙啊！你们要玩球的话，可以在这里玩呢。耶！

0: 趁过年到佛寺拜一下，说不定明年生意会更好。喂，货柜昨天已经进海关了。好，可以，没问题。怎么了？你还好吧？有没有受伤啊？
1: 哎呦，
2: 压到脚了。
0: 小心一点，我这可是名牌包，弄坏了就从你们工资扣啊！
3: 你，
2: 没关系，我没事。
3: 哈，
2: 好了。

0: 谢谢啊！
1: 哎哎，干什么？这是我的钱，
0: 我的，你给我，我捡到是我的，
1: 我的，
0: 我的是我的，
1: 这是我的，我的钱，
2: 别抢了，来来来，一人一个红包。
1: 哎呀，师傅啊，吉祥发财啊！啊，
3: 布施是一种分享，发心布施就会欢喜。
1: 什么布施啊？听不懂，听不懂。
0: 哎呀，谢谢，谢谢。

0: 两年夜，再见！
1: 再见啊！
2: 哎，你们看，那朵云好可爱呀！
3: 不对。失火了！大家快来呀！失火啦！失火啦！
4: 灭火！快帮我灭火！
5: 有没有人在里面？
6: 小会长，你走！
5: 还有没有人
7: 在里面？快点，快点！
5: 有没有人在里面？
4: 哎！大家快帮忙去找水来把家具淋湿，避免又起火啦！拜托大家，来来来，拜托大家了，快点啦！
5: 快过去，
4: 好，来，
5: 快来，
4: 来来来，这边，
5: 来，快，
8: 干嘛啊，阿寡？
2: 王董说不能踩草皮哦。
9: 对啊，踩了要赔钱的。
8: 赔一圈。
4: 踩！你们尽量踩啊！
10: 哎，好，快给我！
11: 幸好这围墙啊只盖了一半，才没有挡住大家灭火的动线。
12: 大家晚安啊！以前我没参加过像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今天我要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忙。我还要谢谢大师告诉我，布施会带来欢喜与福报，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些红包要送给大家。
13: 谢谢王董，红包呢，我们就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11: 好。
14: 过去的种种视为昨日已过，新的一年又来临了，我们祈愿事业顺利，身心康泰，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15: 阿广，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
1: 性解品的第二个问题，那下面我们看的第三个问题，长者穷止欲的内容。那当然迦摄尊者呢，他想不到呢，他听闻这个法华经的妙法，妈妈呢深深的庆幸他自己也能够得到呢无量无边的佛陀的这个妙法的法宝，所以他就用譬喻告诉佛陀他所领悟的道理，就是所谓长者穷止欲。我们在整个经文的内容上面我们把它分成几段，当然我们好像没有全部摘录，但是我们摘录的是譬喻的重点。第一个呢叫做意迷轮，就是我们呢所有的众生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为什么呢有佛性可是会轮回三界六道。那我们呢一起来念一下经文，譬若有人年纪幼稚，舍父逃世，久住他国，或十二十至五十岁。好，到这边呢，那这边譬喻什么呢？他说譬若有人，他譬喻二乘人，当然这个二乘人也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为什么我们也叫做声闻呢？因为我们是听闻佛法，透过佛法可以领悟的人叫做声闻，声嘛哈，声音，然后听闻，从听闻里面去理解佛法、实践佛法，我们也可以叫做声闻。然后呢，年纪幼稚，就是善根啊，比较微弱。哎，这个善根微弱，有时候啊，这叫做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呢？你说有些人呢，他真的很有善根，这个佛门里面呢、所有的供养也好了哈，佛事也好，乃至呢善事也好，你只要告诉他，他都愿意做。然后呢，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可是呢，这个家里面的人呢，往生了，放在万寿堂，告诉他呢，什么时候有清明法会啊，什么时候有这个七月的超荐啊，什么时候有春节吧哈的法会啊，他都说没时间。然后呢更奇怪的是，你常常发现呢他都会出入佛门，他连皈依都没有。你说他没有善根吗？他有善根啊，他也常常跟很多法师认识啊，结缘啊，发心啊，可是他竟然不知道什么叫做皈依，什么叫做受无戒。你说你不是很冤枉吗？所以我说呢

人的因缘啊，真的叫不可思议。年纪幼稚，就譬喻我们众生的善根微弱嘛，舍父逃世。这个善根微弱的人，我们用一个平常的非常普通的话，叫“紧庙提行”，对吧？这个寺庙啊，在你家旁边，你反而呢都是不会信仰的，也不会进去拜的，而且呢，都是跟寺庙找麻烦的。纵然你有福德因缘在你旁边，可以引渡你，可是你还是不知道要修啊，要清净啊，那个不是叫做善根微弱，不然叫什么吗？那我们也是一样，不是吗？听闻大乘法，可是你真的能够信受吗？这是我们自己本身呢要去检讨的哈。啊，告诉你呢，哎呀，不要呢一直往无明的地方啊去沉沦啊，那告诉你啊，你啊怎么修啊，哪些你要放下啊？说是说嘛，我们还是放不下嘛。那你说为什么往生死路？所谓的生死路就是你执着吗？你因为你执着有贪染，你放不下，当然生死之道，生死的那个道路，三界六道一定随着你啊。九住他国啊，这个还有善根里面的层次问题啊。你说异界啊、色界、无色界啊，我们现在在哪一界？我们在异界最下面的异界，可是呢，异界也是我们最幸福的一界。因为呢，异界的六天，我们呢是在异界里面的人间嘛，只有人间可以修道呢，所以我们觉得很幸福。那有些呢，偶尔你会听到说啊，某某人说啊，现在呢好多通灵的人说某某人啊福报很好，都是天人转世啊。我这个很白目，就问他说啊，从天人转世又怎么样？他有比较大的福德吗？有大的善根吗？我要问的就是你过去生的好不好，那是你自己修的，所以你今生当然很好，但是我要问的是你今生你们为自己种下好的福德因缘。可是呢，他们说哎，因为他们福报很好啊，所以他们不用学佛啊。福报很好就不用学佛，你去看经典，那个梵天王等到他要五转象限的时候就马上要找佛陀，因为他们呢福报享尽了，马上会堕到畜生道的。因为只有人间能够修道啊，钱也用完的时候，不是吗？难道你都不用存钱吗？所以在人间呢，我们要去珍惜我们自己的福报。当然在三界里面有财色名食睡，那是必然的嘛。可是你怎么样呢能够透过人间的修道，我们说呢财色名食睡，你如何让你自己点到为止，听得懂吗？我没有说你不要赚钱，也不要用钱，不要爱钱，但是我说点到为止，人呢够用就好，你不要贪婪。因为你一贪呢就结业了吗？那这里面通通都是财色名睡，哪一样都是一样，这是我们人间必然会有的现象嘛。但是佛法就是告诉你，你怎么样适当去应用这些人间的需求，你如何远离你的贪求嘛。所以我们一直在三界的五蕴里面的流念忘返嘛，所以叫做久住他国。然后他说呢，十二指到五十，就是在这个五道里面啊，天道啊、人道啊、地狱、恶鬼、畜生啊，一直流转啊。那你说啊，我现在还不错啦，在人间啊，估计是不知道。哎，我们学佛人哈，通常福报都很好。你可以呢，用你的慧眼，或者用你的法眼，你去看看报纸，看看社会的现象。在人里面呢，我们一样的人生，啊，一样的思维。

0: 里面呢，为什么会有人呢？一样的人呢，一个自证女孩子，你愿意这样子杀她，那么狠，是人里面你有地狱的恶种子。那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一样的人你怎么能那么狠？因为他虽然是人生，他本身有地狱恶鬼畜生的业，业力吗？那你说你要庆幸你自己，我没有这些业，所以我不会产生那种烦恼，那种呢就是暴力的哈，或者那种非法的行为，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呀。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天道人道，地狱恶鬼畜生，有时候不是呢这个空间上面的分别而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你自我里面的一个人道里面，你可以有天道的福报啊。为什么？你每天都让你过得快快乐乐、自自在在，对不对？好也不好没关系啊，反正呢我过得快乐就好了吗？这是天人吗？哎呀，我帮助别人我就不会太自叫自己吗？你的生命里面以服务别人为主。你看那个天道跟恶鬼道吃饭，有没有？天人都是筷子要那么长，可是他交给谁？交给对方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夹得很欢喜，对不对？可是第一的人就夹给自己，因为呢没有办法自己没办法吃啊。这就是呢人的福报问题跟人的思维问题。你帮助别人，其实他是帮助你自己的。
1: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我们人里面呢，我们一样有叫做十道，我们说十法界哈，这些的种子啊。但一个人天天呢都想服务别人，欢欢喜喜，这个人就是菩萨啊。这个人呢，哎呀，我从佛法里面呢，我怎么样精进修持？你就是一个声闻嘛，啊，我好也不好，我都很欢喜，知足常乐，哎，就是天吗？那一天到晚都是计较啊、分别啊、烦恼啊，不像恶鬼道的众生吗？所以这个佛陀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有十法界，这十法界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心念的造作。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才会讲，哎呀，我们所有众生善根微弱嘛，才会在五道里面轮回。那不知道呢，每一个人呢，既有的大乘根性嘛，所以如果能够剔除我们的无明烦恼呢，很简单啊，只要呢，每一个人在四相上面啊，慢慢的减少你的贪着，慢慢的看开一点。放下一点，你的无明烦恼就少了，欢喜心就会出来了。当然，你要轮转六道的因，就慢慢被你断了。那下面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大家再念一下：年纪长大，家富穷困，食品四方，以求衣食，渐渐游行，慢意向本国。这里面呢，他说我们呢，因为过去的因缘，所以大乘的善根慢慢具足，就是慢慢成熟了。年纪长大，是因为你过去生累劫所聚集的福德因缘，透过你每一生的修持。

妈妈一直在增长，一直在增长，这叫年纪长大。但是呢，你虽然呢根基快成熟了，但是你还没有那个大乘的福报吗？所以还在呢三界之中呢，被我们世间呢这个苦地里面的八苦所逼迫嘛，所以叫做家富穷困。你说每一次里面呢，你都可以遇到善知识，都可以遇到佛法，都可以修持，你可以保证吗？你知道吗？你不发菩提心啊，隔一世啊，你就不知道你是谁啦。人一世的善恶决定之后到下一世，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的愿力，你的善根就只能随外在因缘到了现。但是发菩提心的不一样，就是他会有愿力做前面的前锋哈，因为你有愿力，所以带着愿力呢，你就往好的地方冲，你就会有好的因缘。那你说啊，我的其他的福德因缘还没有具足，但是你有愿力在前面，无形中呢，你就往善的，往好的方面。所以五戒呢是一生一世，可是呢，菩萨戒的戒体是生生世世。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人要发菩提心？你说呢？我一定要帮助别人吗？你至少你要帮助你自己吧，你至少要学习服务别人嘛，因为你要服务别人呢，同时才会服务你自己啊。这是我们要去深思的问题。就像呢那个日本那次的灾难哈，台湾捐了很多钱，对不对？现在日本人对台湾很感谢呢。那你说究竟我们是帮人家还是帮我们自己呢？是帮我们自己耶。所以服务别人其实最终呢利益的还是自己啊。为什么要食品四方？因为这边里面就谈到呢身受心法的四念处，我们有没有啊？我们要不要看看啊？我们的身受心法在经历的过程，人间的过程里面，第一个身，这个身体你有经历过什么样的经验吗？最明显的就是病痛，对不对？有没有？这是人人没有办法避免的，光一个呢牙齿痛就痛得你要死了啦。虽然呢它不严重，可是会要你的命。那你说我们从出生到现在，这个光这个色身，你难道没有经历过吗？一定有经历很多吗？至少很简单的感冒啊，对不对？就让你非常不舒服啦，头痛也让你不舒服啦。我们外在的受气候，你会发现这两年的气候一直软化，对不对？就变成怪里怪气的。那对一个人来说呢，啊、哦，这个早晚的温差差很大。其实呢，对身体的适应力是很辛苦的，就是瘦嘛。因为呢，对外在的环境气候，你的感受，当然这个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你对别人人际之间、工作、家庭、社会。你会不会有感受啊？当然会啊。那你说你整个台湾现在，哎，我看报纸那个老虎的虎哈，虎年生的孩子很少，为什么？人家都不要在虎年的时候生孩子。可是现在台湾呢，哎呀，少子化非常严重哎。所以其实呢，现在呢，已经很多的危机开始出来了。比较敏感的人都已经知道了，那你说啊，这不是一种受吗？生活上面有很多的困境，就是一种苦乐的受。心啊，心更多啦，力在毁誉，沉积苦乐，对不对？上下下，上上下下，好好坏坏。法呢，
对切的现象吗？法就是心念也好了，外在的行为也好，外在的事物也好，都可以叫做法。所以它种子一切的现象。所以人生活在世间，你深受心法一定会感受到的。那你说为什么我在这个经历的过程里面呢，能够这样子游呢？因为就是这个色身嘛，去接触这个异界、色界、无色界嘛。然后下面呢，为什么要求衣食啊？因为我们身心苦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对不对？这是每一个人他基本的欲望。你说我们最简单的啊，你说你早上起来，你为什么要刷牙？为了离苦得乐。你每天呢，哇，全身都冒汗，你为什么要洗澡？离苦得乐。那热的要死，你为什么要穿少一点？离苦得乐。冬天冷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加衣服？离苦得乐。你有没有发现呢？这是不变的真理耶。所以当你遇到困境，当然你希望能够求得解脱之道嘛。那如果从一个我们一个心灵上来说，只有佛法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嘛。所以这边还会说啊，当人呢遇到了这个身受心法的问题，慢慢的希望能够求佛法啊，能够求得心灵的解脱。他说呢，佛法呢，也许呢，它没有办法马上解决你的问题，至少呢，可以让你心能够安定，对不对？就像呢，我们的另外那一岸，他们都标榜叫做无神论，不崇拜偶像，对不对？有时候呢，是向上面他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偶尔参加这个佛教的活动，当然他也不会去拿香，当然更不可能接受你了哈。这个什么信仰啊、皈依啊、受戒的问题，他是私下会告诉你，给我几串念珠，给我几个呢 ？Om Mani Padme Hum 吧。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啊？啊，你不是无神论吗？心安很重要哎，他总是希望能够平安嘛，心能够安定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当然就是像佛陀说的，你要求呢正道的食粮，就是求佛法嘛。然后慢慢的渐渐游行欲向本国，就慢慢的回转哈，就是流转的过程里面回到自己的国家。意思就是你在三界六道里面不一定每一次都做人 ，OK？ 不要那觉得呢你非常优越，你每一次都做人那是骗人的，除非啊你都是历代祖师啊，知道吗？就是那个有上榜的，有上榜的历代祖师呢，他一定呢发愿，我这次完了以后，我马上格式又到人间来度众。

不要那觉得呢，你非常优越，你每一次都做人，那是骗人的。除非啊，你都是历代祖师啊，就是那个有上榜的，有上榜的历代祖师啊，他一定呢发愿，我这次完了以后，我马上格式又到人间来度众。我们只要看我们自己的福德因缘就好了嘛，看到我们周边所遇到的人，所遇到的这些我们这好好坏坏的人就好了，因缘的好坏就好了，你就会知道了。就是多少呢，你在过去生里面所结下好的种子，这是骗不了人的。所以回到本国是回到人间的意思。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呢，这个历代里面的流转啊，通通都在人道，哎，从没有福德慢慢的流转到有福德，有福德慢慢流转到有佛法，希望能够善根增长。所以呢，在整段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二乘的声闻，因为它透过四念处的观照，所以在二的环境里面呢，慢慢的希望能够从善啊，慢慢长养他们大乘的根性。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就很多人呢，他遇到呢烦恼困境的时候，他才要求诸于佛法，不是吗？生活非常优渥的人，安逸的人，他也许他不会想要学佛，他会觉得学佛做什么？那你说你叫他学佛，有的人他会认为说那个学佛是迷信，所以这个就是善根啊，很难思维哈、啊。不可思议的善根嘛。那下面呢，他又告诉我们呢，我们看一下呢经文：其父先来求子不得，终子一成，其家大富，财宝无量，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玻璃珠的，其珠仓库系皆盈溢。这段呢是在叙述佛陀的威德跟他的功德力。他说呢，其父先来求子不得，就是佛嘛，佛到人间呢是未来教化众生的，但是呢一开始呢他证悟之后，他就想，我证得这么深的佛法，谁可以听得懂啊，是真的听不懂的。所以佛陀呢他说想，哎，既然呢众生听不懂这么深的法，那还不如涅槃吗？这魔王婆媳呢太高兴了，就说，哎呀，对对对，佛陀，你证得这个法是没有人听得懂的，你赶快走吧。当然呢，另外善的方面呢，就是梵天王出来请法了。所以刚开始华严经对的所讲的对象叫做法身大士。什么叫法身知道吗？我们这个叫做色身 ,OK, 叫色身大士。不是叫法身大士。法身大士呢指的是这些的菩萨或者天龙八部。你说有没有呢？他们在不在啊？在啊，我们一个法师啊，有一次啊，他在寻啊寻的过程里面，被他发现啊不如法的。什么不如法呢？原来那个机房里面啊，有些工人啊就跑到机房里面去抽烟。那机房本身是不可以抽烟的，因为它很危险嘛，这个引爆呢是很危险的。他就咦，怎么可以在这边啊？因为平常呢他是不走那条路的。哎，就被他呢找到了。走出来呢，哎呀，就碰到一群人啊。那当然就帮他们介绍啊，这个寺庙里面呢、可以参观什么，可以参观什么。其中有一个就说啊，哦，师父啊，你的护法神好高啊，护法神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到？哎呀，他都跟着你啊，你才能看到一些不如法的啊。哦，这样啊，我确实呢，这条路呢不是我要走的呢，怎么自然而然走到这边来？而且不是只有一次，而且很多次都是被他遇到了那些不如法的。哦，原来这样。我以前呢都想啊，这个天龙八部大概是经典写一写而已啊，哪有什么那个什么山神水神河神，这个大概都是佛陀那个写一写而已，没有这回事。
可是他慢慢发现呢，他不可以叫做我慢，因为呢，透过别人呢，他就感受到，所以他看不到，他已经慢慢感受到，确实有，那个叫做法身大事。哪一天呢，你开天眼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叫做色身大事这样。那佛陀呢，一开始的时候，他来到人间呢，对。我们来说呢，因为我们都是小乘根器，就是佛陀为什么他第二次要讲的是阿含时，因为当时的根器不是一下子马上你告诉大乘法他就可以接受的，没有大乘的机缘嘛，又没有大乘的根基，当然我们一般人是遇不到佛的啦。哎，其实我们呢已经算是很幸运了，能够听闻佛陀的法。中南佛陀已经入灭了2500多年，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我们要觉得我们很庆幸。然后终止一乘，当然就是譬喻呢，佛陀来到人间。他说：“佛陀跟我们一样吗？是啊，跟我们一样啊，要吃饭睡觉啊。可是佛陀今天跟我们不一样啊。那这里面呢，你有看到吗？佛陀居住在哪里啊？方便有一土跟十报庄严土。”在教育上来说，本身呢，可以呢有四种土的分别。那第一种呢，又称为凡圣同居啦，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那有些呢，就称为五趣杂居。什么叫五趣杂居呢？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人间里面，它也有一些圣人的，但是也有一些凡夫嘛。有些聪明的人，也有一些愚笨的人。这个呢，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凡夫地前凡夫的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那佛陀不是一样跟我们来到人间吗？为什么他所生活的地方是这两个？什么叫做方便有余呢？其实方便有余是声闻住的世界，指的是心灵的世界。如他呢住在空。无相无作嘛，哈。他在人间，可是呢，他并没有人间的意念，他只是方便住在人间。那有余的意思就是他还有色身的存在，所以叫做方便有余土，就等于呢，已经证得罗汉的啊这些声闻，因为他还在人间，还有色身，但是呢，因为他的理念上面已经证悟了嘛，所以他不染三界的烦恼惑，又方便住在有这个色身住在人间，所以他所记的国土就是方便有余土。那正是呢，这个是一个心灵的世界，但是我们呢是有余没有错，但是我们没有方便呐。有余就是我们还有色身嘛，但是我们没有声闻的空无相无作的心灵的境界。那佛陀呢？第一个呢，他是住在这个角度，就是他对于一些现象来说，他不会起心动念。可是呢，他不同于罗汉的，是佛陀也住在十报庄严土。为什么他能够成佛呢？因为他的累劫里面修六度万恨广度一切众生，所以他呢各种的福慧他是具足圆满的，所以他的长相跟罗汉是不一样的。这所谓的十报呢是。本身这个报身，佛陀为什么有32相80行好？这个32相80行好是他呢累劫里面度化众生修来的。所以大家，如果你读过呢

0: 这个维摩诘经呢，你会发现呢，这个舍利弗不是问佛陀吗？佛陀啊，人家的国土都是那么庄严，为什么你的国土是这样子娑婆世界呢？坑坎呢，不堪。这个佛陀呢就笑一下哈，用他的脚趾按下，他的国土就呈现了。他的呈现呢，就是呈现的是他的十报庄严苦。但是我们一般所看的佛呢，他本身的心地上面是住在方便有余土里面。可是，如果佛陀不在人间的，他所住的就是常寂光土，所以你不容易看到佛身。你如果看到呢，哎，我看到那个佛呢，就是我有些人说我很虔诚，所以有一些感应，所以我看到了很庄严的佛。其实你所看到的，一般来说都是卢舍那佛。卢舍那佛是看到他的色是他的庄十报庄严。真正的我们是看不到常寂光土里面的法身佛，因为它只有光，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看得到的。所以我们一般能够看得到瑞印身都是他的十报庄严，这佛陀的32相哈。
1: 在做光电寿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寿这个系列作品。
2: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美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有些人说我很虔诚，所以有一些感应，所以我看到了很庄严的佛。其实你所看到的，一般来说都是卢舍那佛。卢舍那佛是看到他的色身，他的庄，十报庄严。真正的我们是看不到长吉光土里面的法身佛，因为它只有光。那当然，另外呢，不一定要看吧。如果你修学佛法过程里面呢，你有发现呢，哎呀，增长智慧，身心清安，越来越欢喜，你有法喜吗？其实呢，无形中就是跟佛的智慧、佛的慈悲感应了嘛，不一定看到佛身嘛，佛已经在你的旁边啦，不一定看到他。有机会呢，有因缘的时候，当然就会看得到了。当然，我们还没有修到那个层次的时候啊。这个看到佛那么庄严，你不会觉得很惭愧吗？我们修那么一点点，人家佛身是那么庄严，所以还是慢慢修，先不要看，人家不会有自卑感。那佛陀呢，终止一生就譬喻佛陀呢住在人间，但是事实上呢，他是住在方便有余土跟十报庄严土的中间的涅槃城，意思就是他纵然居住在人间，可是呢，他还有色身。他的心灵世界呢，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还有齐家大富智悉皆盈溢，意思就是佛陀的智慧是无量的。那佛陀的智慧跟罗汉当然不一样，跟我们凡夫也差很多。那这一段呢，就是在叙述佛陀他有无量的智慧的法宝。那下面我们看呢，多有铜仆、陈左利尼、象马车乘、牛羊无数、猪利席利。乃遍他国，三鼓甲客，亦甚众多啊！这里面呢，当然都开始要辟喻佛陀他的很多的方便善巧。

多有同福成左利尼，这个表示呢，佛陀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叫做八万四千法门。你说学佛过程里面呢，什么叫八万四千法门？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你看到一个法门，它一对治一个，就是一种了。你有几种法门呢？你可以算算看吗？你看哦，我们的大悲十小咒就十种了哈，十种咒语对不对？十种咒语呢，它是十种不同的作用，你不是就十个了吗？但有些更厉害，对不对？大悲咒它不是只有一个作用，它的作用很多啊，不是只有咒语哦，还有包括符号。任何一尊佛跟菩萨的名号都是他的功德法具，这都有无量的功德智慧，这就是法宝。你说我不会念佛，没关系啊，你念菩萨也可以啊。哎呀，我不会诵经，你一句的佛号不会念吗？有时候念佛号也要福德哎。佛陀施设很多的善巧方便，所以他不一定呢，一定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从解门，从呢三藏十二部每一部你通通通了。才能够成佛，不会这样的。佛陀施设的善巧方便无限多了，那为了救助众生嘛。你看哦，象马车乘，牛羊无数，这个就提到呢四种观法哈，这是指修学佛法的一个层次问题。佛法呢，本身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它还是有层次上的分别。那这个层次呢，它用象马牛羊，事实上呢是在譬喻它的层次问题。如果大乘根器，它是属于圆教，圆教呢的根性的人，什么叫圆教的根性呢？就是我一开始修行，我就知道呢，我本具佛性。我修的任何法门呢，都是佛的因地修行。我还没有呢证悟哈，但是呢，我所修的，我就是为了要成佛。当然，佛的因地是什么？就是菩萨嘛。所以你只要呢，肯定自己内在的佛性，然后行菩萨行，其实你就是圆教的菩萨。可是，在修行过程里面呢，它并没有限制你一定要修什么。只要你肯定自己内在的佛性，然后呢，从事各种的善法，行人间的菩萨行，本身你就是圆教的菩萨。那所谓的一心三观呢？当然，我们这边呢提到呢空假中啊，这个空空是一切现象的本质。你说呢？我用四个字：从假入空，从世间假合的现象，你就可以看到空的本质了。就好像呢，我们这个色身，要不要地水火风合合而成吗？我们这个色身也是色受想行识吗？那说光四大好了，地水火风。你地大、水大、风大、火大哈，四个只要一个不调，你就不舒服了，对不对呀？铁定的吗？那因为我们这个肾是假合的，既然是假合的呢，就常常会变吗？因为外在的因缘就常常会变。当然，我讲的色身之外的所有的现象都是一样哦。但是你怎么知道呢？第二个层次，因为第一个层次里面，既然是假合的现象，世间的一切，既然通常是假合的，它就常常会变嘛。既然常常会变，你有什么好执着的呢？它会越来越好吗？既然世间都是假合的，我怎么样呢？透过我认识这个假合的，对一切现象，我不执取，可是我又能够善用它。你说我们会不会生老病死啊？当然会啊。因为我这个色身是假合的嘛，纵然我就80年、100年好了哈，当然不可能，不要活那么久。
活那么久很辛苦，哎，适当就好，还是保一点，保有一点尊严比较好。你再怎么样啊，好跟你说呢，你八十岁好了，你八十岁还是它会变化吗？你从出生一岁一直不断的十二十三十四十，就是人被一直在变化嘛。变化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相貌也好，身体也好，外在因缘也好，是不是一直在变？这就是假合的啦。纵然我知道我的色身一定会变，也一定会老迈，可是呢，我存在的当下，你还是可以做善事的啊，还是可以精进的啊。所以，我对这个色身我不执取，可是呢，我又能够善用这个色身现有假合的现象，去广做佛事，就是假观的菩萨。如果你能够呢，通达这两个，就是中道观的菩萨，我又不执取所有的现象，可是我又把握当下，去成就自己又成就别人，这就是圆教本身所谓的一心三观的菩萨他所修的。那因为后面呢，三观里面呢，还有那个三个次第哈，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说。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净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由于人具有精进、意念、犯行等三种特性，胜过于诸天，所以历劫以来，诸佛都在人道中证悟成佛，所以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只要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

0: 我大部分的创作会跟声音、音乐跟光有关系，做了蛮多在美术馆可以呈现的东西，也做了蛮多在户外可以被展演的装置这样子。那我的作品，我觉得空间是一个背景，然后有两个主要的材料，一个就是声音，另外一个是光。那这两个材料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光是可以清楚被看到的，所以它可能相较于比较理性。那音乐就是一个很感受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感觉，它是一个氛围，一个难以言说的状态。所以我把这两个状态结合在一起之后，在空间我觉得可以创造很不一样的体验。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充满了很多的光与声音。那么然而大多数的时候，那么因为光跟声音无所不在，我们习惯了它的存在，却忽略了其中蕴含的情感以及力量。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长期透过声音、灯光还有空间装置将原本我们看不见的节奏能量还有感受等等，然后透过声音跟光转化成一件件震撼人心的作品。让我们来欢迎声光装置的艺术家姚仲涵。
0: 嗨，大家好，我是姚仲涵。
1: 仲涵呐、我们一般哈、那么艺术家养成呢、都是从这个视觉艺术入手啊。可是你却不一样啊，你是声音跟光啊。那么不晓得你最早开始接触光跟声音哈、是什么样的机缘下碰触的啊？那么又怎么样走上光跟艺术结合的这个道路？
0: 哦，这可能要说到我大学的求学的这个状态。我那时候是念实践，那时候叫做空间设计学系，这样。那后来改成建筑系。那我们那时候在学的时候就蛮去思考那个材料的本质的。那我那时候有碰到音乐跟影像的这些剪接制作。那所以其实他说回去，他这个材质其实就是光跟声音。所以我在大学的毕业制作的时候就开始去讨论这两个媒材，把它当成建筑空间的材料去使用。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最早开始碰触到光跟声音 的起源。那后来就去台北艺术大学，那时候叫科技艺术研究所，现在叫新媒体艺术学系，就是继续去念新媒体艺术的东西。所以声光的study 啊，研究啊，在研究所时期可能更深入一些这样子。
1: 你在这个台北艺术大学的科技艺术研究所的时候啊，我知道呢，你就发起了叫做 IO Sound Lab 啊，一个艺术这个声音艺术也实验室。那在台湾算是非常早的用这个声音来做艺术的一个媒介的一个做法。跟我们聊一下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大学里面。一切都还没有，就这方面还很陌生的时候，是怎么开始？那个时候的一个校园里面的氛围是怎么样？
0: 我们会先上一些课嘛，会讨论到声音艺术、噪音艺术这个。那从我们这个 study 的过程里面知道，其实台湾在早一点的时候有一些声音组织，比如说像林奇伟老师的林语声音解放组织，或是王波老师会办那个Noise 杂志，他那时候会把国际上一些关于噪音的资讯带回台湾。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老师姚大俊老师，他也有创立台北声音小组，这大概是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从资料上里面得到的。那就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那我们那时候念书的那个时候呢还有什么，就其实可能台北声音小组有在活动，那接下来就比较少了。所以刚好我那时候的同学们有几位同学都对声音很有兴趣，然后也很巧的是，我们都大部分都不是美术班的，都 大部分是念设计的，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也建立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就可以定期的去演出这样子。那至少可以在我们那个时空下有一些声音表演的活动，所以起初的发想是这样子。
1: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就在北艺大啊，这个举办了第一次的北艺大的第一个声音的演出。
0: 演出啊，
1: 那声音艺术的演出那个时候是非常新的。那你描述一下，那跟我们一般看的什么演唱会啊，这种有什么不一样？
0: 好，我们那时候在学校有个空间叫做二楼咖啡，然后还有个户外很漂亮的平台可以看到台北市，那我们第一次办活动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们就从学校开始。那那个老板也蛮支持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定好了时间，然后做好了视觉，这个演出资讯完备之后就对外发布。那我们那个演出现场就是在那整个大平台的某个地方当成舞台背景，我们就放了一排的桌子在那边，然后我们大家的电脑就放在上面，然后就一个一个上去表演。它跟一般我们在听音乐或者是听乐团表演很大的差别是说，我们的演出者看起来相对很冷静，就是说可能就坐在那边用电脑，看起来这画面就像
1: 电脑变乐器。
0: 对对对，所以然后因为这个演出它蛮抽象的，它不像歌手可能大家会有个聚焦的方向，所以可能一开始大家会不知道我到底要那个观众到底要在这个场合里面扮演什么角色。那其实我们艺术家就是在台上操作电脑去控制一些参数啊，然后其实台下就是去把感官打开去接收声音甚至视觉的一些资讯这样子。
1: 是，那次好像蛮成功的啊。那后来呢，从2007年开始你就扩大要从校园啊

0: 那就是我们都北艺的，那我们演出都用电脑，所以看起来很像。那演出几场之后，大家就会听到非常多的回馈嘛，比如说，怎么声音艺术都是用电脑在做这样子，然后或是说，你们在台上都操作电脑，你们真的在表演吗？还是你们在 check email？ 然后，所以到了刚好是2007那个时候，就刚好也慢慢认识台湾更多在做声音创作的艺术家，更多元类型更多，然后讨论的范畴更广大。所以那时候有个替代空间叫南海艺廊，我们就在那个场地的支持下说好，那我们来开始办一个师生季，它是以台湾为主的，那同时间也开放国际的友人来台湾也可以一起加入。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说，我记得第一场是七月啊，我们就说我们先办到12月好了，总共六场，然后我们一场有两个艺术家，所以这样半年我们就可以找到台湾12个艺术家，应该不难这样子。但其实很难，因为真的没有这么多艺术家，那时候还会去拜托朋友说，你可以演一下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朋友叫牛俊强，他其实不是做生意，他其实做的比较像行为的表演，所以一开始的师生技非常的野根性，也很野放，就是什么类型都有。那半年之后，确实我们找到12位艺术家了，然后也发现更多的艺术家可以继续参与。那当然我们也会面临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那钱呢？钱哪里来？前面半年是我们自己学生自己燃烧热情这样，所以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这个组织变得有规模，我们去台北市政府立案，然后去写补助，然后让这些工作人员或演出者都有一定的费用，然后让组织也健全。所以后来一直到现在，其实师生季都还在举办。那当然是换了很多主持人，因为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任务要去面对，所以现在是由赖中云在主持这个师
1: 生季，所以已经变一个美好的声音艺术表演的传统了哦。那刚刚提到这个，从校园到社会，进而到国际，的确很快，2010年啊，你就在日本的这个东京展出了 NTTICC 媒体艺术中心一个流串坐标，后面有一张图好像就是跟这个啊这个作品有关啊。
0: 是。
1: 那么这个作品里面呢，你开始用很多那种日光灯啊，日光灯忽明忽暗的啊，这个闪烁的日光灯，感觉到日光灯是那种很冰冷，没什么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物件啊。你怎么会考虑想到用这样的东西放到你的艺术作品当中？
0: 这又会回到我怎么在想，声音表演的，就是我们一般声音表演可能搭配影像，那我可能想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材料，它有声音也有影像，我就在生活中里面就想到了日光灯，应该说遇到了在家里的日光灯，就看它这样闪，就突然接受到，它其实有光也有声音。所以这件作品其实就是用日光灯在启动的瞬间会这样闪闪闪的那一瞬间，把它用程式把它写好，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空间性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在东京的这个展场呢，它其实我把走道做的比较封闭，然后跟加了很多视觉的反射的材料，所以观众在走进去的时候，那个不确定的闪烁的光会蔓延开来，然后它每个都有机的，所以那个闪烁对我来说非常漂亮。那个闪烁的瞬间还有小小的声音，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那整个空间你就可以感受到视觉跟声音非常非常纤细跟巨大的这个落差。所以这个作品大概是这样子的创作的概念跟呈现的方法这样子。
1: 那从这个流串坐标开始呢，后来仲涵又一系列的继续用这个日光灯成为他的艺术创作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物件啊。稍微休息一下，请他再继续跟我们聊。
2: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5年10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3: 对，
2: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4: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 一个点就好了。
2: 二三十分怎么看得完？
4: 可以可以，就一个没有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

0: 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2: 对，
1: 你就看不下去。
2: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0: 我的其实可以，
3: 也可以啊，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2: 哦，是哦。
4: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5: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身体很年轻。
6: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仲海啊，你的这个作品啊啊，自从加入了这个声音的元素之后哈、就变得更丰富了哦。那么，所以它除了是视觉，还有听觉啊、那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你又发表了一个作品叫《时光》哦。那么时光呢？我觉得说它既是时间，也是光啊，光，我们也说光阴啊，也是啊，时间随着光而流逝嘛，哈。所以呢，光的部分又是透过这个日光灯的这种闪烁，闪烁忽明忽暗，有的时候又很不确定。我们那对那个长度其实是，它没有办法那么精确的量它的时间长度哈。所以呢，这个光的不确定。又是，但是时间的流逝又是很确定的，这两个东西怎么结合形成你的作品呢、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这件作品一开始应该我还是专注在日光灯原来通电的不会马上亮起这件事，它会闪几下。
0: 对。
1: 然后，应该说抽象的作品做久了，我想要作品有一点点讯息，所以我就想说，日光灯可不可以排成时间？然后可以排成时间。那排成时间之后，我就让它照着展场的时间就开始去呈现。那个日光灯一通电不会马上亮起的那个状态物理效果，在整个作品里面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等于是我们在展场看到那个时间之后，秒数其实是每秒在切换的，但是它来不及显示，所以那个秒的数字其实是破裂的，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因为有前面的时跟分的暗示，所以观众应该会觉得，这好像是现在的时间，秒应该也是现在的秒，只是看不清楚，但是又会跟着去辨认，比如说现在14、15，然后你会期待到下一个分的时候，分的数字会动，所以它会引发一个观众在现场一起读这个不确定的时间，然后期待着未来的时间到来，然后看到，然后又消失这样子。那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在展场很特别的地方是，大家都安静的、专心的看着这个时间在消失，好，这样这个其实大家都在浪费时间，但是这个浪费时间的过程，好像很美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也蛮有一个意涵在里面啊、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会往后走，可是那个光，就是显现那个时间数字会不会出来？那如果说显现在我们面前，就好像说我们在预期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到底会不会带来、它可能来可能不来，也可能不在你预期的时间来哈。所以我觉得蛮有这个反映我们真实生活经验的一个意涵哦。
1: 在做光电的时候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那我觉得它在闪烁那一段其实很像日光灯有自己的生命，这样。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某种状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想了几个字啊，比如说怪兽的兽啊，妖怪的妖啊，或怪啊，但是就觉得要保留种种的想象性，所以从很多字里面就选了这个兽这样子。那电确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然后

0: 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的想象。
1: 那么后来在那个2017年开始，你就开启了光电兽这个系列的作品。哇，这个做系列哦，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哦。那么当初是怎么样的灵感下面啊？是要来做这个光电兽的系列，它的内容是什么？
0: 我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做户外的作品。嗯，那做户外的作品跟室内挑战就会差很多，就户外的天气状况、下雨这些东西都要考虑。那有了几次户外布展经验之后，我就在想说，因为我会写程式控制灯，而且我觉得我控的还蛮特别的，所以我在想说，我可不可以找到一种灯具，它可以适应几乎是每个场地，然后透过我的排列，透过我的音乐跟组成，它就会对应每个场地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状态。这是光电兽最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所以这个概念就一直从2017年的第一支在台南月经港清水公园，一直到现在应该到40几号，40几号在几乎可能台湾很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样子。
1: 嗯，哦，有40几号，我们都不能一一来看啊。那我们挑其中几个比较有趣的啊，比方说，其中在第26号，有一个叫你追我跑啊，那这个这个作品呢是挑选在基隆一个废弃的国小叫太平国小里面，你来做。那么里面呢，你呈现了一种互动的趣味啊。一般我们讲这互动都好像是跟人在互动，可是不是，你里面的设定是说跟时间互动，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方法啊？跟我们讲一下。
0: 好。就是这个作品刚好发生在那一年的基隆城市博览会，那主办方就选了这个国小想要请我发挥。那我那时候跟我的团队彬彬就一起去研究整个太平国小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历史的事件是可以被我们吸收的，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在日治时代那时候中午的时候，日军会就在那个山头附近去放颗炮，就打一发炮，砰，这样子，那叫做午炮，就是说中午的时间到了。那因为那个地形的关系，那一发炮弹会让整个基隆港都听到这个声音，所以大家就是有了时间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就想起来就觉得，好酷哦！尤其是前面我又在讨论时间。那现在又找到一个很久以前大家还没有习惯看手表的时候一个感觉时间的方法，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用光去让整个港口都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就做完之后就让它在每个整点都会有一次从山上这样射出来的整个光的展演，让整个港口都看得到。是这样子的想法。
1: 所以你用那个光啊，这个很高高的光射出来，来让我们想到以前是一个炮声啊，在提示什么时间到了啊。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你有另外一个作品啊，那这次是在中泰美术馆办个展嘛啊。那这一次的主题啊叫做馄饨啊。那馄饨这个作品让人家印象深刻，是因为你让大家看到一个大面积的啊这样的一个光影跟节奏。去看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震撼哦。那么不晓得这一次你在这个技术的层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突破，你当时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哦？
0: 美术馆在找我的时候，他希望我可以想出一件作品跟那个空间有非常强烈的关系。那我去看那个空间的时候，基本上它是一个百合子，就是很像美术馆空间，是几乎背景是无杂讯的，可以让作品很清楚被看到。所以在这样的空间里面，其实会特别难做，因为空间的个性不见了。但我仔细看那个空间，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个性，它有木地板，然后跟天花板有格栅，让每隔一段就很多格栅。那我看到格栅就知道说，如果有个光影跑过去的话，那个影子会非常的明显，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装置，让第一次让影子变成一个需要被大家看到的东西。那 要怎么让大家看到影子，就会有一个戒指嘛。那个

0: 戒指一开始我在发想的时候是用束带，那个收东西的那个五金行都有卖的束带，那一包很便宜，量很多。但我们找到我要的长度的时候，那束带整个就瘫软。嗯，那我就觉得，哎，我在美学上面过不去那一关，所以就开始找。找到的是金属材料那个铝管阿鲁米那个管子，所以就让这个装置中间有一层设备收纳的那个空间，然后剩下就是那些管子向上延伸，向上向下延伸，然后有个长度的变化。嗯，所以当光线一流动的时候，那整个光影的变化就会被观众很明显的看到。嗯，那我觉得那些不确定的影子的路线应该就是我在回应那个混沌这个主题这样子。嗯，
1: 在那一次的这个展览当中，你有一个作品也蛮有趣啊，但这是混沌这个主题，但是你的混沌力量跟音量三个结合在一起啊。嗯，我听说主办方曾经问你说，哎，你想要做什么以前没做过的，你就回答说你想要写剧本跟打鼓，
0: 对对对，
1: 就你就在这个作品里面来做这件事情啊。那我看在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有点像表演艺术一样，你还在现场打鼓，就不只是在按键盘了哈。
0: 是是是，
1: 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作品。
0: 对，就是美术馆问我从创作这么久有没有什么东西还没挑战过，嗯，那我就回答了打鼓，那所以我就真的去学打鼓。那学打鼓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一般大家学打鼓好像从很年轻就开始学，我是到这几年，所以身体没那么灵活了。然后在练打鼓的时候也觉得很有趣，因为比如说我要打一个很基本的董事踏兹，在电脑里面其实按一按马上就好了，然后不会跑掉这样。嗯，但我要不停的去练习，让我的身体去跟节拍器一样，才叫做练好啊。那时候我就觉得好笑，就是我以前按按就好，我现在要让我的身体不断的去练习，要去对齐。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对身体想出来这件事有这个冲动吧，所以去做这件事。那在练习打鼓的时候也很有趣哦，就是有时候我打得非常大力，那音量就非常大，那整个录音室练团室就非常非常大声，然后越大声就越过瘾，就越大力，想要看他到底可以多大声这样。所以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就转音量转到那边就是那边，但现在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然后你用力去打，身体也有一个很棒的感受。所以这个作品大概就连接了音量、力量跟空间这件事情。那我在现场的演出的时候，可以用打鼓的方式去让一些声光去有一些连结，这样子。
1: 那你打鼓打得很用力，跟音量转得很高，中间还是有区别。
0: 对，那个区别是说，因为音量的大小你可以先知道，但是力量的大小就取决你要多用力了，那发出来声音就不一样，它甚至可能到可能会坏掉，但是。就是你很用力的身体感跟声音的回馈，那个是非常非常身体性、非常非常感受的，
1: 所以更接近一个即兴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概念啊。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仲涵聊。
2: 啊，何これ？真是真棒棒！真棒！连接岩雪都市，可以看到快要岩雪的区域。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水库要放流。行动水情 APP 防灾。

0: 这次光幕世界阿里山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大概36岁，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队这样。那我是艺术总监，那还有卢彦成老师是结构总监，那他去负责了很多材料施工上面如何安全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是陈威智老师，那因为我们的主灯的最下方有一片荧幕。 所以里面的影像是从威智老师跟他的团队去创造出来的。那这次也用了非常多 AI
1: 的技术在这个影像这个部分。因为这整个专案创作发想是由姚仲涵老师那边去做负责，我的部分呢主要是按照姚老师那边的工作，然后我去帮他落地，帮他执行，包含说灯具的位置，可是它会产生一些影子。 那这影子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在电脑端去做非常前期的模拟，就是我们要知道光影的效果跟展演当下的效果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非常多前期的测试。那我的专长是电脑运算设计，然后还有数位制造。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在电脑端模拟的测试，相对的精准再去找操作，包含说整个时间的安排、表演的安排过程，我们都会去做测试这样子。
2: 仲涵，今年哈，你做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啊，那这个是跟这个灯会有关啊。那么你是这个受嘉义那边委托做了一个台湾灯会的主灯，叫做光幕世界的阿里山啊，担任它的艺术总监。那这次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因为我们灯会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去嘛。
0: 多半灯会那个主灯一定都是一个12生肖，今年是哪个生肖就那个动物就跑出来了。可是今年你破除这样的传统，没有这样做啊，反而用光作为一个主角啊，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构想。
3: 我觉得这也很幸运啊，因为这个题目其实是光光锁定的，所以今年在嘉义的时候，他们就把主题定为阿里山，那我就觉得这有意思，所以。 我也就参与了其中。那不过这也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它不是动物了，所以大家会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应该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委员们也会很在意这件事。然后，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这个以阿里山为主的这个主灯的主题要更明确这样子。那我觉得在 沟通的过程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描述一些声光状态，想要让它怎么呈现的时候，我们在跟委员沟通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他们可能没办法理解这个声光一起的感觉是什么。那但我觉得这个状态对年轻人来说应该很习惯，因为其实它其实就跟演唱会一样。当影像、音乐、舞台、演员全部被整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身体感它更容易被触动。所以其实今年我们的主灯在展演的部分，其实就紧紧扣着的东西。那比如说音乐有个张老师去谱出一个非常激昂的整个一个台湾说时的一个。 这个音乐，我们就把6段的故事都放在这个3分钟之内，要把它讲完。那个故事简单来说，就是它是阿里山嘛。那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看日出的时候，阿里山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就突然这故事就要拉回到14000万年前，就是台湾还在海底的时候。所以它会经过很多阶段，从火山爆发啊，台湾岛冒出来啊，然后冰河时期啊，所以有生态植物的不一样，然后我们人文的这个特别，一直到现在台湾在国。

0: 机上面的角色，要把这整个过程变成一个三分钟的展演去跟大家诉说这样子。那在材料上面其实也很特别，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去年嘉义其实有发生一场台风，那有非常多的风倒木，所以我们这次作品的部分的木材其实也是去垃圾场去找回来的木材，把它这个曾经跟着大家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的这个材料再把它铺在主灯的上面，去象征一个神木的一个概念这样子。所以这是大概今年主灯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造型嘛，第二个是展演性，我觉得应该变非常非常的细腻这样子。
1: 这个其实这是第一次这个台湾灯会你负责这个主灯，可是你做灯会过去都做过了吧，你在那个台南的那个月经港灯节就经常帮他们做啊。那其中有一年做的是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盐水古镇的清水公园里面做的那一场啊，叫空间剧场新月啊，那个作品非常这个吸引人啊，跟我们讲一下你背后的构思。
0: 我记得新月这也是主办方给的题目，那我就要去用我的材料去回应这个主题。那一次的作品的范围应该是我第一次跨了一整条河，所以我的作品在河的两边，所以我在展演过程中会从河的这边透过电脑灯，就是非常精准的定位去射到对面，我做了一个圆的装置，那个圆的装置上面涂了一个夜光粉，所以当灯射过去扫一圈的时候，那个圆就会亮起来，其实就像月亮一样这样亮起来。然后声音上我也选择了一些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激昂的交响乐，所以它在概念上空间上应该更可以被大家理解这样子。
1: 那像这些灯会这个都是在户外 展出的作品嘛，那户外展出因为在自然环境当中啊，气候会变化呀，还有一些客观条件啊，需要配合，那总是会有一些非预期的刮风下雨等等的，那这些条件你是怎么样的去预先的去这个预设怎么去面对它？哦，
0: 没办法预先就是遇到才知道，然后当然会变经验。那你这样说我就想起我有一件作品，那时候放在北海岸的中角湾的沙滩上，然后那次因为离海真的非常近，大概走20步就到海边了。那我们都知道海风的盐分非常高，
1: 是，
0: 所以后面也检讨起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装置大概每隔2天就会故障，就每天都要去修啊，我们都找不到原因。那以前的展演也都用这样的设备、这样的技术啊，什么都没事，所以后来想起来，哦，可能是这个海风的原因。那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在策展前一周吧，台风来了，所以台风来就是当然就是作品就暂停。但是我自己非常放心不下，因为台风来了海面会高涨，我刚刚说走几步就会到海边，那我不知道那海面高涨会不会把作品卷走，卷到太平洋所以我还在台风的时候就开车去那个基地去看一下，看到哦还好好的，那海岸线还没到，大概差10步吧。
1: 在灯节还有一个作品哈，叫做古月号啊。那次你是把这个投射灯架在，也是一样，同样是桥，在桥拱的中央，然后向两边发射那个光束啊，呈现出来的效果有点像两个翅膀一样的双翼的感觉啊。那这是要表达什么样的意念？
0: 主办方希望我针对这一桥、这座桥去做一些思考。我那时候就因为那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月经港灯节了。那月经港灯节其实很特别哦，它在灯节开放的时候，那个盐水那个小小的地方是满满的人，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这个桥是一个进入灯会的一个蛮重要的动线，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个有点像是宣告的东西，就大家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个桥看它的造型很对称，所以我说那我把它加几个翅膀，光的翅膀，让它在必要的时候好像会打开飞起来，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那我们就这么去制作。所以在展演过程里面加了很多飞行器啊，那个变身啊，起飞啊， 水声啊这些声响，然后跟光的动作连接起来，这整个故事性就非常丰富这样子。嗯，
1: 是，其实啊，声光艺术当然就是你们在学校里面很早啊就在啊进行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展，那现在对我们民间来讲已经大家蛮熟悉了，因为很多的啊这种公共艺术都是用声光艺术来表现。可是你觉得你们啊身为一个艺术家在接到案子啊做这样的一种声光艺术的一个表达的时候，跟一般也许会委托啊公关公司啊用活动的方式来呈现啊，会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艺术家有部分会弱一点。那弱的部分就是也许在他可能没办法这么吸睛，就是因为他可能艰深了一 点
1: 思考点不一样，
0: 对对对，但是他也有机会去创造一些大家想象不到的美的事情。比如说这次台湾灯会一个艺术家丁建中，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大家都躺在他作品下面一起看作品，那我觉得这就是以创作为主的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所以他可以创造出很不一样的美的东西。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这样子。
1: 所以也许需要参与的民众多一点时间去体会，或者呢要透过别的管道来跟观众多做沟通啊。是，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仲涵聊。

0: 患者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 我认为是复检症，
3: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4: 不知道比你妈妈报告了多少次。
5: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点出血点！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8: 来，
7: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8: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其实在 AI 这个年代啊，大家接触的媒材会越来越多，没有错，但是其实大家会离真实的材料越来越远，因为它不是电脑可以处理的东西。所以我们学系的教育其实有很多部分在让大家一定要动手操作什么，不管是自己用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或是用一些数位工具制造出来的东西，这个做出来的结果可以应用在现场展览或是活动，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检验做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整个学习想的部分大家都会想，那想的部分要连接到可以做的这部分，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这个时代最重要跟最珍贵的东西，也是我们整个系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1: 仲涵，我们聊了很多你的作品啊，其实你现在的身份除了艺术家啊，你还是学校里面的教授，目前你是实践大学建筑设计艺术系的系主任啊，兼副教授兼系主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教学跟这个创作，这其实很性质很不一样的工作。你当初会怎么样的接受这样的工作邀约呢？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我研究所毕业先做创作，然后有机会就回到学校去开始慢慢教书。那教书跟创作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状态，一个是不停的跟自己对话，對，另外一个就是要跟学生不停的对话。那可是因为我们系那个建筑设计学系，其实是用创作的方法在让大家学空间，所以如果经过一整个学习，学生有一个很棒的创造性的展出成果，其实也蛮开心的。所以这个关系大概是这样。后来就在学校教久了，就开始有机会就变成系主任，那个脑袋好像又不太一样了，那就是
1: 要开很多会吧，
0: 好多会。那每个会可能很长啊，要抓重点，然后这个事情要怎么被消化之后带回系上，变成一个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这是要学的。所以这些角色好像还好，它不是一次到啦，它是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加入，所以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可以去面对它。
1: 因为你的身份很特别啊，你是有很多实务经验的这样的一位老师哈。那么那我们常常还说，学校里面其实学的都是在打基础啊，有时候跟真的外界的实务中间有一段距离啊。那你是怎么样的把你在外面的这种实战经验，又能够好像能够跨越那个距离，能够变成很好的教材，让学生能够从里面学到东西呢？
0: 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在学东西，他就是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可以怎么用的疑问，所以当这个疑问一有，他们学的当下可能就会觉得就流过去了，都是之后要用的时候才发现怎么当初没有学好。所以我在第一线做展演的好处就是说，学生他会知道这个东西做完的样子是什么。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会用一些这些东西做到这样，其实中间用了哪一些，不管是概念上整理、技术上的实践，都可以把它变成课堂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就比较好理解说，原来我现在学的东西虽然离那个东西很远，但是它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在教学的内容上，或是说这个身教好了，就是它是可以给学生一个方向指引的这样子。
1: 然后学生也会想说，我们在学校学习之后，以后也许就可以跟姚老师一样也成为一个他们的典范哦。但你的身份很多啦，又要教书，要负责行政工作，要创作哦，还有我们今天没有聊到，你也会偶尔会做 DJ 啊，这么多重的身份，那我们一天就24小时哈，很难好好的来这个，你一定非常的忙碌吧？我听说你其实有用 AI 科技来帮助你啊，来运用你每天的时间啊，这部分是怎么办到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部分也蛮宅的，就是说我们的工作状态，它来自不同的地方 ，line 啊、会议啊、email 啊，然后每个事情都破碎的，
1: 对，
0: 就是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那我就训练我的 AI， 就是我就截图给他， 不管是解读还是 copy 文字还是 email， 就告诉他这些资讯，叫他整理起来，然后叫他就直接放到我的行事历，或是放到我的一个资料库叫 Notion， 这是一个方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到很多事情，比如说洗澡，那洗澡这部分我还没克服，想到可以怎么样还没。但开车的时候，我会跟我的 Siri 讲话，说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会帮我写到 Notion 里面。所以这样有个好处就是说我几乎不会忘掉事情，但也很痛苦，因为忘不掉就超多事情要做的，那就只好排时间啊，排轻重缓急啊，这样子。
1: 会有的时候，这个 AI 还提醒你，你还有什么没做？
0: 会
1: 哈。那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说，AI 其实一个就是很好的助理，但有的时候你好像也会丧失掉你的主导性。
0: 的确，它是一个很好，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助理，
1: 不是一个，
0: 它是一个你要教它的助理。然后教完之后，它会提供你一个。regular 的建议，那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你自己依照自己。

0: 的状态，比如说这个礼拜会议够多了，嗯，可能想要做一点别的事情，还是自己要去做一些决定啊。那决定之后，他确实还可以蛮快的给你一些立即的建议，比如说什么事情可能可以暂时不要做这样子。
1: 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 AI 在你的生活面怎么样的来帮助你来分配时间哦。可是在这个创作面呢，因为现在你看，这个演算速度越来越快啊 ，AI 吸收这个各种资讯跟知识的时间都超过人了哈、啊。那你觉得对你从事的这个声光艺术这一块来讲的话，那么在 AI 科技导入之后，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啊？
0: 它应该会让我越来越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情，因为它帮我省非常多时间。那我觉得大概也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创作初期啊，创作初期当然文字上的修饰，然后问他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其他方向，那他通常给的方向非常的大众，所以那至少是一个可以跟你对话的状态，所以你会再做一些选择。那再来就是说我的作品的控制的灯的数量啊，其实非常多，比如说这个可能就有500多个点这样子，那 我其实可以用电脑跟他说，我现在做了10个点，你帮我延伸到500多个点，他大概一秒就好了，
1: 就出来了。
0: 那我以前可能要用一整个下午去做，
1: 是。
0: 那也有一些技术上的事情，它可以带我突破。那我觉得应该说幸运的是说，我懂一些程式，我知道这个程式运作的原理，所以我在跟 AI 对话的时候比较可以有准确，才不会觉得它答非所问、乱七八糟。因为就是你好好跟他说，他就可以好好的回复你，所以。我觉得总结来说，它会帮创作，带到一个艺术家更想要达到的状态，这样子。
1: 可是刚刚前面你也有从打鼓那个例子啊来分享的时候呢，好像说你在自己做打鼓而不靠AI 来帮你主控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得到一个不可取代的一种自身体验的快乐啊。那么如果说什么都交给 AI， 变成 AI 在享受那个快 ，AI 未必会享受啦，因为 AI 不是人哦。所以怎么样的在这个保有人本身主导的能力跟利用 AI 来帮忙这两者中间怎么找到一个平衡？那您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0: 应该蛮简单的，就你离开手机、离开电脑，就离开 AI 了。
1: 是。
0: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排斥 AI 啦，但我是觉得其实不太需要，就是你就尽量的去认识他，跟他相处，那你自然会知道，哪些事情是他做不到的，是要靠自己的，哪些事情他能帮助你，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的想法。
1: 所以为了那个表，那个上次的那个作品去练的鼓，你一直持续到现在都还在练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太忙了。
1: 那你现在是在除了 AI 掌控你的每天的这个生活这个工作作息之外哦，你有没有哪些是保持你自己手工，类似像打鼓这类的事情，有没有给自己安排？
0: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很基本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如何准时睡觉，就是他
1: 对。这不是蛮反讽的啊！我们说科技是要节省我们的时间，的确 AI 帮我们节省很多时间，可是我们却变得越来越忙碌。
0: 但就是要学习啊，就是我也在学习啊，学习如何下班了就不要再看手机。比如说创作是本来就很喜欢的事情，但是它如果一个开关被打开了，你可能整天熬夜不睡觉，那影响可能太大。所以这个自己有什么跟想做什么。这个平衡，这个学习，可能也跟我在很多身份里面一样，要知道如何去切换、调整它这样子。
1: 说不定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一下 AI， 说我怎么样可以把你戒掉？最后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目前在进行的创作计划？
0: 我今年的创作计划。我觉得跟主灯也很有关系，就是说做了这么大型的、这么多人、这么多团队的一个作品之后，我接下来想做一个人的创作，一个声音的表演、声音的创作这样子。那 我觉得这也是像刚刚说的平衡。

0: 啊，就是说有时候 DJ 做久了，你会觉得啊，我想要花久一点的时间去酝酿一件作品，然后就会跑到装置这边来。嗯嗯嗯，那有时候装置的那个现场性的调度可能又不够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那我再偏到那个现场演出这边多一点。所以其实身份蛮多，角色蛮多的，它都可以让自己去调整、嗯。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嗯，
1: 哦，不管怎么样啊，能够具备多重的身份，我想在经验这个世界啊，对世界的体验越多的话啊，对灵性的发展应该都还是有帮助的。今天非常谢谢仲涵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也希望你在、AI 的这个时代当中呢，哎，越来越找到、保有自己、一个主导性主控权的方法。谢谢你，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别动！苏院长，你现在千万别动，准备领车送抢救室。
1: ？
2: 哎，吴百，说
3: 什么？心梗？
2: 你们先做手术，手续等我回来补。
3: 哎，证人，
2: 拜托了。
1: 谁心梗啊？
2: 二姐，她心脏引线没毛病啊。
1: 肯定是这段时间累的。花姐真的太要强了，她本来可以选择过清闲的日子。
2: 你知道我为什么管她叫花姐吗？

0: 医院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地方，绝望的患者，麻木的家属，疲惫的医生，憔悴的护士。到了这儿，人类的唯一追求，只剩下活着，活着，而不是生活。
1: Survive. I want to live.
0: 对，所以我一定要穿得很漂亮。我要让大家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只有看见生活的美好，才能熬过活着的间隙。
2: 放心吧，他会没事的。

0: 这就是那一家三口啊，这房间这么小，连个隔间都没有，怎么住啊？
1: 城里的家属楼就是这样，能够遮风避雨就行。我们要找到具体的毒素，对症下药。
2: 不要遗漏啊！
1: 哎，钥匙。

0: 发现了吗？
1: 没有，取了些样本。你呢？
0: 没有。
1: 喂？啊？我知道了。好。
0: 怎么样？你说吧，我能承受得住。
1: 三根冠脉堵了两根。已成功取栓，放心吧。
0: 哦，你这大喘气，你吓死我了！你
1: 走吧，下一家。
2: 三根冠脉堵了两根，幸亏及时。要是再拖久一点，就算指导组来了，院长也看不见了。
3: 我可清醒着呢。
4: 院长，我这不是说发现及时吗？
3: 你平时做手术的时候，这么愿意跟患者聊天啊？
4: 我就是活跃活跃气氛。
5: 院长，您想下支架吗？
3: 没下支架，也得请个师傅做了。什么时候能起来啊？
4: 院长，轻伤不下火线可使不得呀。
3: 外面那么多人等着转移，我就躺在这儿，还耽误您吗？接受不了。
5: 院长，你不下支架的话，一会儿送你回病房吧。啊？
3: 还住院？
4: 您不希望第三根也堵上吗？
3: 去，外面要是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听见没有？
4: 哎，行行行。

0: 各位，我是来自北大医院指导组的副组长孔玉敏，这次专程来海事负责这次群体性的中毒事件。接下来，请大家依次发言，谈谈你们的看法，集思广益，尽快查明事件真相。
1: 样本收集齐了，回吧。
2: 我刚才捋了一下取证的单子，这100多人同时呕吐，除了水，他们的食物里没有重复的东西。
3: 但如果是水源的问题，就不可能就这一个厂区人中毒啊。哎，你说这里出这么多人，当时出事的时候，厂区人是怎么通知的呀？挨家挨户打电话？
2: 用不着打电话，厂区里的大喇叭一喊，所有人都知道了。
3: 还真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2: 因为我住过。
3: 啊？
2: 你果然不是很了解我，走吧。

0: 有何发现？
1: 带回了一些食材，让常渊送到疾控中心去检验了。我听说指导组的人都提前到了，他们讨论怎么样？
2: 我没具听，不愧是你，我这边没有别的发现，接下来怎么办？
1: 那么，我们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0: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海城医院的副院长林格。现在看来，我们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统一了。如果不是食材出现的问题，那极有可能出现了大规模传染性疫病。诸位，我们凡事都要往最坏处打算，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我们海城医院将率领全体医护人员就在本院的急诊大厅进行相应的隔离诊治。在这期间，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传输，每天及时的把患者的症状向大家进行通报，具体的药物还有更新的诊断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交流。在排除了大规模传染性疫病的前提下，我作为本院的副院长，会在前线亲自主持工作，把好关，避免不可控的事件发生。
1: 我想问一下，万一是不知名的传染病，怎么办？
0: 防护装备我们已经准备完毕，到目前为止，本院已经接收了52名呕吐患者。海城医院作为本次疫情的隔离区，我们会力争就将疫情锁死在本院。请上级领导批准。

0: 这个老林，关键时刻还是能靠得住的。
1: 各位觉得呢？
2: 我觉得明副院长的想法很好，但是事情可能还没发展到这一步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找找啊？
3: 传染如果扩散了怎么办？谁来负责？
1: 这样吧，如果没有异议，在危险解除之前，本指导组就驻扎在海城，与海城共同战斗。
4: 我没有异议，我们友好医院会派出医疗队，与海城的同事们共同进退。
5: 我也没有异议，我们五院愿意和大家一起战斗。
6: 我也表个态，在我们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7: 我们也没有异议。
8: 我们也没有异议。
3: 请坐。
1: 各位，14年前那场大型疫情，想必在座的各位都还历历在目吧，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做最坏的打算，打最苦的仗，没有问题吧？
6: 没问题。
3: 好啊，
1: 散会。

0: 杜绝新闻采访，一切以外面的安定为重。
1: 可那个孙哲已经报道了，说是要
0: 去打个招呼，就此为止。另外，通知大家伙分头给家人打个电话，告个别，就说接下来的几天回不去了，切记一定不要走漏任何消息。
2: 好，
0: 那我们还回得去吗？
2: 不知道啊，不用怕。 毕竟突发事件演习，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次了。14年前那场大型疫情，咱没赶上，无数的前辈为了保护我们挺身而出。这一次轮到我们来保护下一辈的年轻人了。为了我们的家人，
0: 为了家人。

0: 有个疑难杂症，要跟女儿联手一起探讨病情。接下去几天都会吃住在医院里，不回家了。啊，
1: 你要跟宝联手？太好了，居然还有这么一天！快，趁机修复父女关系。
2: 林渊，林渊，
0: 就非要当医生吗？是。
2: 很苦的，
0: 什么工作不苦？
2: 不光苦，还很危险。
0: 什么工作不危险呢？
2: 就是因为爸爸是医生，所以我不希望你再走这条路。
0: 那你辞职，你不当医生我就相信你，你都做不到，你为什么要我放弃啊？这不公平啊！
2: 我很怕。
0: 你怕什么？

0: 原来你是怕我们一起死在这儿，只剩妈妈一个人。喂，宝，是你吗？嗯，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给我的。 你爸跟我说了，说你们要合作。你们要是联合的话，那就天下无敌。宝啊，等你成功回来以后，妈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啊，
1: 馄饨。
0: 啊？
1: 我想吃馄饨，妈。
0: 好，妈给你做馄饨，你跟你爸忙吧啊。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忘，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你好好学习啊，准备期末考试，等爸爸回去给你一个大大的礼物。好，那爸爸吃饭了，妈不跟你说了，拜拜。
7: 哎妈，你放心，我忙完这一阵就能休息，我肯定能去相亲。你好好照顾自己。放心吧，我们医院可多小女孩喜欢我了。好了，那我挂了。
8: 结果，
9: 哎，来都来了，那就好好干吧。万一我要出点啥事，还有你们来救我，我怎么能回去祸害我老娘吧？哎，又干得不错。嗯。哎，那我下个月的补助款。
8: 你放心，肯定没问题的。
9: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们这些爱学习的呀。选择啥不行，非要选择一个医生。吃不好，睡不好，熬夜加班，还有被传染的风险。
8: 而且呢，还要遇到你这么难缠的患者家属。其实，活着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呢，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好好活着。而在努力着，你不也是吗？

0: 证人。
1: 你不敢出来，回去养病吧。
0: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

0: 我志愿献身医学，尊师守纪，恪守医德。我将竭尽全力消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潜修医术，永不停歇，治病救人，永远第一。
1: 16年前的海神没能妥善处理好群体事件，但这一次不一样，请您亲自见证这一点。

0: 这份没问题。
1: 怎么样，同志们，有什么新发现吗？
2: 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又恶心呕吐，我认为很可能是癔症。
1: 癔症？你们讨论一整天就这结果？
0: 不然呢？你有什么高见？
1: 反正不可能是癔症。
2: 为什么不可能？
1: 癔症是由精神因素、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于癔病个体引起的精神障碍。哼，
0: 学霸就是学霸，知识点背的可真溜。
1: 但注意，那是一个人，两三个人同时发作都没有，更别说上百人一起发作了。
2: 当然有，群体性癔症。
1: 什么？
2: 2015-2018年夏天，爆发于斯特拉斯堡，突然开始了一场跳舞瘟疫，你有印象吗？
1: 没有。
0: 一个妇女在大街上开始跳舞，连续跳了4天以后，参与跳舞的人高达了34个人。一个月之内，整个城市已经有400多人开始在欢乐摇摆，整个城市被堵得水泄不通。
1: 你们听起来太假了。
3: 一点都不假。群体性癔症多发于学校、工厂这些纪律严明、环境压力大的地方。阿甘症状看过吗？
0: 看过。
3: 有很多人跟着阿甘一起跑步，你不觉得奇怪吗？
1: 但人家那是文艺表达。
3: 我不这么认为。某些时候，强大的心理暗示和某些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一些诡异的情况。
1: 比如说
3: 一部动画片。
4: 你也看动画片？
5: 动画片。
3: 1997年12月16日18点30分，大量观众正在收看当时的热播动画片，那部动画片的第38集电脑战士三 D 龙。
1: 他不但记得叫什么名字和第几集，
2: 还居然知道7月9号7点几分播的是什么。
3: 大约在18点50分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大量高亮闪烁的特效画面，随后便陆续有孩子出现症状，从呼吸急促、恶心到痉挛，到出现幻觉等。半个小时之内，就有超过600名青少年被送往医院救治。当时这些孩子被诊断为光敏感性癫痫症，病因就是动画中的光影效果。
0: 没错，这是一种叫做 Park Park 的动画制作手法。简单来说，就是让不同颜色的光线重复交替出现，制造倾斜形状感，像这样。
3: 虽然还是无法解释第一批孩子是如何被影响的，毕竟大家都是在家独自观影，但是目前的研究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癔症。
6: 我听你们在这高谈阔论的，我感觉我7年1科都白念了。月姐，你能听懂吗？
1: 不是，所以你认为这次病人家属们的恶心呕吐不是什么不知名的细菌感染，而就是一种群体性癔症？
2: 对。
7: 等会儿见到指导组你也这么说？
0: 嗯。
1: 那是指导组，哎，是全国最顶尖的专家们。
3: 那又如何？都是医生，都是为了看病。我认为是群体性癔症，不服来辩。
8: 哎，等等，我突然想到一个证据。
0: 什么证据？
8: 别管了，你先进去。小月，跟我走。
9: 目前呢，已经排除食物中毒，那么只剩下传染性疫病。截止到目前，仍然没有查出什么病毒。
3: 不是病毒。群体性癔症。
9: 你是？
10: 哦，他的证人是我们海城介入科的主任。
6: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勇气可嘉。
9: 好汉，那你说说，为什么是群体性癔症？
3: 我认为是群体性癔症，是因为有过类似案例的，发生在1997年12月16日。18点30分，
8: 快点找！
1: 你去病站没有？
8: 我去了，我还在这玩过呢，我在这儿呢，去里边找。
3: 群体性癔症是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合理解释的疾病，研究该现象的人，医生、人文学家、社会学家，都没能明确的表现群体性癔症具有传染性的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性癔症都是患者幻想出来的，更不是装病，也不意味着这群体性癔症不存在。
9: 是啊，根据现代神经影像技术，癔症患者的大脑的确存在着异常活动，这与那些故意装病的患者是不同的。
3: 在整个20世纪中，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纪律严明的团队，病人们会出现恶心、头晕、头痛等运动性病症，跟这次工厂的亲属们情况非常的类似。我的话说完了。
6: 这个
9: 你的想法另辟蹊径呢，可惜医学是要讲究证据的。
4: 我没有证据。

0: 这是我们在居民楼勘查得到的食材化验结果，94户家庭，252种食材，完全重合的食材只有2种，水和盐。化验结果显示，这2种食材没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食物中毒的几率被排除到了最低。
1: 那这个也不能证明就是群体性癔症啊。
2: 群体性癔症的证据在这儿。
1: 喇叭。
2: 昨天上午，工人们中毒被送到各大医院抢救，到了中午。钢厂领导知道是硝酸盐中毒以后非常重视，立刻让宣传部给各家属进行科普宣传，用的就是这个。
3: 那这和群体性癔症有什么关系啊？
2: 诸位都是学医的，我们上学那会儿学到哪儿就觉得哪儿自己疼的这种状况，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经历过，
4: 但没有遇到大规模这种情形发生啊。
2: 要不说您年轻呢，这不是给您长见识来了吗？所有的结论都尝试过，但最后的结果虽然看上去不太可能，但也许就是真相。是不是群体性癔症？一个星期以后，自然就有答案了。

0: 底怎么样？快说，别卖关子。
1: 103人隔离7天，没有再出现新的症状。新的液体菌会出来了，没有任何问题。
2: 根据防疫要求，我代表指导组宣布全体出院。好。

0: 孙院长，辛苦了。你也辛苦了，林博士。哎呀，顾白，渡劫成功，庆祝一下啊！
1: 没时间，接下来很多手术。
0: 你这个人呀，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人家花姐都说了，人不只是活着，还要会生活。
2: 我们要会生活，患者就不能活着了。
3: 小郑、小苏，
4: 对，
3: 有时间吧，聊聊。

0: 前列腺介入，这还能介入呢？
1: 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严重，确实伸不入厕。普通的软尿管下不去，需要用金属的尿道探测。可前列腺没有供氧血管啊？
2: 没有大的供氧血管，毛细血管还是有的。尤其是严重的病人，毛细血管会变大变粗，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介入栓塞手术。
3: 没错，根据加拿大去年召开的放射学会会议。 SIR2016的一项研究显示，用介入栓塞前列腺动脉对前列腺增大症是有一定的效果，但作为一种全新的介入方式，目前还显得有些不足，效果也一般。所以下月中旬，北大邀请了一批业内较有知名度的介入科医生，共同探讨如何完善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怎么样，二位，有兴趣吗？
4: 我对前列腺没兴趣，你呢？
5: 我还要研究肝癌介入栓塞术，有很多新想法。你这个有意思啊！哎呀，
6: 你们这次新术式的研究，如果获得成功，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还能得到一笔专项研发资金呢。
4: 龚主任，我们这个新术式如果成功了，还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全球扬名，对吧，伍佰？
7: 还能救更多肝癌晚期的患者。你们真不参加？不。
8: 参加。
7: 他们参加。
9: 花姐，你还没好利索呢。
7: 好了，所以我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了。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给我去参加北大的研讨会。听见没有？这是院长的命令。
10: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回来了。
1: 以后等人记得开灯哦，吓死我！
0: 为什么要卖房？我看这套房已经在网上挂牌了。
1: 触景生情嘛，一回到这儿来，我就能想起老布，所以就想把它卖喽。
0: 文儿姐，
1: 嗯，
0: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医院经营不下去了？
1: 怎么可能？我们海城正声名鹊起，蒸蒸日上。要不要来一杯？只是一时间周转不灵而已。
0: 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1: 有什么好说的？我自己可以解决。
0: 怎么解决？
1: 本市最大的风投老板姓董，76岁，男性。
0: 是他的前列腺出问题了吧？
1: 嗯哼，他有很多基础病，又不敢开刀，想要一种创伤小、无需全麻、可重复治疗但又不影响其他治疗的手术方法。如果你们能在这次研讨会上有所突破，我就能让他给海城投钱。
0: 把我支走，也是不想让我看到你落魄的样子，对吧？
1: 不至于吧？嗯，实在不行还有老布呢，我找他借，他肯定会借的。
0: 不行，我了解你。我和郑仁会去北大，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
0: 把你的花衣服重新穿起来，每天要花枝招展的去海城医院，等着我们胜利归来。

0: 你们是要和我们一起去出差？对啊，院长让我们今天晚上在宿舍集合，然后明天早上一起去北达。
1: 对对对对，哎，我还听说了，院长说了，这次出差的这补助是双倍的，是这么安排的吧？
2: 挺快啊，你们都到了。
3: 哎，勇哥，
4: 你也去啊？
3: 我不是为前列腺，我是为连体婴。
4: 北达那边好几家人工智能实验室给我发了一些模拟导航系统的材料，我过去实地考察一下。那就拜托你这位额外专家替我们好好把把关了。
5: 嗯，很好。那我们今晚早点休息，明早6点出发。
6: 好。
4: 哎，
3: 哎，
5: 我帮你拿啊。
3: 谢谢。哎。
7: 哎，鲁道夫·马格纳，德国介入的带头人，他也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啊？Welcome
8: to China
9: 啊，谢谢。
10: Welcome
7: 啊，谢谢。我也看，谢谢。我知道，因为3月和北达不和嘛，想要抢在北达之前啊提前攻克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所以就请了鲁道夫教授。
11: 这两家打擂台还请外援，那不讲武德呀？
10: 不仅如此啊，幸运医院也想分一杯羹，所以鲁道夫教授才答应了手术直播。
7: 看来彭家找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
11: 哎。 有一说一啊，这万盛的耗材确实好用，但是，你说他这么有名的大拿了，还愿意参加这种小手术，还肯直播，他图啥呀？
7: 看来这次不仅要跟国内的比，还要跟国外的比了。吴白，有信心吗？
12: 你错了，你不觉得是 PK
13: 吗？是 PK， 但不是跟人，是跟病。医生从来是跟病竞争，不与同行竞争。
7: 被圣人的光辉震慑到的，
11: 林哥，不瞒你说，我每次听郑哥的话，我内心深处那个立志从医、无私奉献的小人就蠢蠢欲动，想复活呀！
14: 你还是别复活了啊！
15: 我要直接去北大。
16: 不先去住处吗？
17: 时间还早，我想先去研讨会现场看看。
18: 我陪你去吧。嗯，
19: 我也直接去实验室了。贺哥、依人，你们先去办入住，我们回头见。
20: 好，
21: 到时候给你们发定位。
22: 好，
23: 走走走走走。
24: Professor Rudolph, thank you for coming from such a long distance. Here's the card. This way. We are grateful you can do intervention procedure for the prostate gland.
25: Is my surgical equipment ready?
24: Yeah, the new production line has been delivered for using at Wanshe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They can provide the gadware no matter how clean you want. However, the process.
26: This operation must be live streamed on the Mind and Soul Garden website. It should be quicker than beta.
24: So, do you have confidence?
25: Confidence?
24: Yeah.
25: Do I really need to prove my confidence compared to the mediocre doctors around here? Are you kidding me?
24: Yeah, I didn't mean that. I do admit that there's a big gap between Haicheng and Edinburgh. That's why we have found you. Goodbye, Professor.
27: 虽然是空中鸟怎么来的，但是知人者也不知心，你我都得小心啊。
28: 你不仅很有天赋，而且有足够的勤奋，这次研讨会啊，我看好你，倒是那个证人的确是个人才啊。
29: 好厉害！你就是证人，苏黎没跟你说吗？你应该先给我做手术，懂不懂？
30: 所以说，想要做前列腺手术，就必须要在肝癌手术当中拔得头筹。
31: 八仙过海，恶犬神通的时候到了。

西里米布拉亚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沃蹦蹦蹦蹦蹦蹦蹦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瓦摩萨玛耶萨多沃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心灵的环保要如何做？就是只要心中有佛，我们虽然生长在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只要懂得心灵环保，也能成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0: 我本人叫陈君玲，哦，啊，42年离厝，今年72岁，我做民政会10岁过多啊，啊，到今年安尼几岁？到今年60年，我算第四代啦。我老祖、我老公、我老爸到我算第四代啦，嘛算一个家族产业啦，有迄个传承下来的必要。
1: 伊要订米啊，20斤啊。啊，加日本乌毛6斤啊，20斤6斤。

0: 这是啥？
1: 这米啊，这官米啊，这正官米。哎，这布就是用这个米啊，落去织的。一个师傅，伊的配合的款的技术无同款，但是伊拢认为讲安尼上好的啊。这个亲像啥？安尼做菜。哦。一个师傅，一个师傅做菜，同款这个菜，但是伊的控制火候、南的料，有但是不一定同款。对啊，所以这米啊，一间一间的师傅，伊的配合的技术嘛无同款，但是拢好的啊。这架机，这架机器的前身啦吼，迄阵是用日本的，日本的因为日本的较早老机械吼，无进这架机械拍起面品质较好，这算按台湾做，这款机械吼，你手工要做的配绝对爱这种机械较适合吧，这架机伫民国1930年买到进，做手工的面皮绝对爱用这种机械。这种机啊，或者中央机啦，中央机。这官面任何面啊，你要做面这皮，绝对要用这款机来拍。手工的皮绝对要用这款机啊。这种机啊，迄面啊，一拍有除污的功能。像迄面一拍吼，迄款歹的面啊，也拍袂得。较早原早无机来时吼，迄面啊，伫面啊长菜落来吼，拢爱用手工拼。它在煎，热烹烹较松，较落泡做皮。即嘛有这种机械出来，个咩？这款机械泡出来，个米啊吼，跟较早手工拍佫较油。一丁一丁，一片一片，安尼卷起来吼，迄做工课吼，足好做。做起来皮啊，较硬。米啊吼，伊运转这米啊，安只起落，因为这内底有米气，有钢池啊。钢子咧转吼，会将这米啊泡松，泡松吼，伊甲安遮安遮种

0: 出来，就爱个米啊生啊是几元几元，安尼，这过程是安尼。啊后壁啊后壁只吼，伊这米啊有除污的功能，这只起来，迄米啊内底后尾较歹的，较歹的米啊是迄米汁也泡落落地，迄个算废物啊，迄个无路用啊。你啊看我一碗一碗啊揢了，啊出来个安尼。安尼，米，一片一片，安只造出来。哦，迄个是讲两种米啊混合做伙。算讲人客伊只能五罐米，可比讲罐米十斤。哦，啊，你爱加配日本的土类日本的种高级肉。哦，你要爱加配一斤配两斤，我叫人客诶意思，啊落叫落粉胖，啊胖好济安尼叫出来。其实这两家虽然讲天然的上好，官面上好，但是你染一挂高级的弄，迄日本弄出来，对面也有加分的作用，好的面会松，啊，较嫩，啊，较袂坚固啊，较袂硬，安尼。啊，但是弄过来，你啊普通弄个歹啊，普通弄用一阵嘛颠倒会硬，高级弄袂。我咧有迄个关嘛，我正补看咧，遐铁关，关铁关哦。啊，你看啊，为看迄个师傅哦，拢爱较大根的。迄是我依靠困难啦，迄间手靠来的啊。像我较老，我拢他着到迄支吼铁条啊，铁柱子吼，较宽淡薄，我着切起。迄一根他着两斤半左右，误差他两三两个。厉害吼！阮一般吼，迄就透早来，拢会检查。机械运转，任何机械拢啊运转久，拢会有毛病啊，大小毛病啊。啊，一只即算大毛病。即有当时你啊认真要清，爱抄一点钟以上。啊，我一只是用一台哦，甲切啊，甲剪块油好嫩滑呢。啊，拢机械有毛病。过阮早时啊来个，要用起爱算讲整理起来。爱送药，爱检查看对一只无顺，像下早检查着遐凹，放落安装都袂灵，爱就是要加物啊，啊该检爱整理，啊因为应该是爱暗时啊爱顺啦，因为暗时啊视线较袂遐好，啊暗时算讲人也忝嘛，啊个规气困醒，一早时啊来较处理，一般整理一下机啊，差不多你若正常我看差半点钟就好啊，送药顺的，一世个顺的半点钟。
1: 熟练的检查开棉机是陈君明每天一早的日常。这道看似繁琐的步骤，不只确保每一卷棉花的品质，更是后续棉被能顺利制作的关键。他走到床板旁，仔细的称着每一卷棉花。60年来，他始终坚持一斤一两都不能马虎。重量或许难以刚好，但他宁愿多给也不愿少。连棉棍的重量都要精准扣除，
0: 称这重量，像我现在做这条是要做6斤的，人家定6斤的，所以要给他做6斤。

0: 吃六斤半，还佫摕半斤起来，安尼只米也无够，还佫塌落。嘿，环境佫少淡较薄，啊，挂得个六斤半。这棉布算上好个啊！迄棉布虽然棉嘛，几啊种个，嗯，佮一种像纱布，迄佫较普通啊。
1: 算好
0: 诶，互人。好，阮这老店一般进棉被店啦，吼，老店拢用好诶啊。因为好诶，参普通诶吼，差无偌侪钱啊，啊，佫用好诶啊。迄一领佮差，那差二三十块尔。啊，咱台湾即卖算讲生活品质较好，大家拢嘛买爱好诶。你若佮加工，吼，好诶，一领一千，啊，普通诶一领七八百，伊嘛买爱好诶。

0: 哎，第一个就是长啊、哦。
1: 嘿，这阮算师傅啊，恁恁唔捌用无落来。
0: 有诀窍是吧？
1: 对啊，对对。啊，这人讲熟能生巧啊。嗯，阮因为阮做几落十年啊，从细汉做较真，这款阮凊彩用拢会好势。

一层一层，他把棉花铺得平整又温柔，看起来像是在随意放手，却藏着60多年的经验。将棉花收好边，便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

0: 其实吼，要做面接皮，你啊会知影定啦，我会报个听个听个提予你啦。但是我拢甲你讲爱一礼拜，因为我甲你讲上紧迄落吼，人家说啊，你唔凊彩甲我做做啊，凊彩甲遐一领互我，啊，所以阮今仔日你来定我会报个，等会我拢会甲你讲一礼拜。你啊，古早时代吼，用片用牵线吼，迄有影过来做地基。因为较早迄个时代做面做花，两个师傅只个当做两领尔，真哦，真个机械话一点钟会当做十五领。啊，真，阮这即卖，这安六斤，阮这即卖变过吼，佫整理一个，啊，甲钓钓会佫较湿落淡薄啊。现在新的做个较蓬。啊，这款面啊吼，这也有作秀啊，这加作秀啊。我这种面我加三斤半尔，我惊热，我加三斤半有作秀啊。
1: 这六斤呢？
0: 这真啊六斤，真啊一个可能会中两两。

陈君明以熟练的巧劲，将棉被的四个角向内折起，再把这一叠厚厚的棉花反向装回底下的棉布中。

也是我较扣方便，因为有当时啊，出客吼，迄内底有当时啊，小花会小花折个，啊这边啊吼，有当时啊较无便，啊所以阮会用竹竿入去，迄所在佫小花较跳较跳较跳，啊较广啊，我较偏偏台，另外变过当小花跌啊，迄物啊小花跌袂，我较广。讲个平台，阮师傅，阮干那用手啊摸咧就知啊，用目睭看咧就知啊。啊，所以阮师傅就是安尼。我第一届做面接会，读小学四年，迄阵才十岁。有一天，阮老爸甲阮老母做面接会，啊，较早做面接会哦，是纯手工用片的。啊，从阮老爸做，含阮老母做，迄面接会做，阮老爸片送起来啊。唔知安怎，阮老爸甲阮老母做冤家。冤家相骂吼，阮老爸骑着脚踏车，骑着做几包无回来啊。啊，阮老母想讲，啊，这领被无处理起来吼，夜晚无眠床通睏啊。因为较早的人，这个方便，只是咧做眠，这边暗时做眠床咧睏啊，无眠床通睏啊，所以，就叫我讲道德啊，因为我从下小可捌代志，就看阮老爸老母做眠这边，啊，所以知影讲迄个架势，迄个工课爱安怎做，但是。唔捌亲身做过，啊！阮老母就是讲吼，啊，无去下嘛，下嘛好，啊，无叫来斗做起来。今仔面接会，提担遮也无面床通困，就叫我来斗做。啊，就是阮老母用个其他机器，啊，就开始开始啊，叫我开始。啊，我个知影平常时看老爸老母在开始啊，有迄个印象，我个爱夹夹看咧，聊聊看聊。哎，阮老母个，哎，嘿，功夫个袂歹哦。工课搁做到搁正顺嘿，搁袂歹，安尼做起来。啊，做起来，等下阮老爸就问阮老母，啊，今仔暝叫袂叫上来来斗做？阮老母讲，啊，搁叫大汉过明啊，做诶。啊，会晓做哦，安尼哦，哇，真正老手做起来，叫我斗用。未晓做工课无代志，会晓做就开始爱做啊，迄阵个歹命啊。读册等下该做工课，吼，啊，阵做皮拢做到足暗。做到几十点，暗时啊几十点，啊，透早吼四五点个起坐，啊，个啊个过去学校读册呢，啊，等下个写作业呢，啊，个做面做会呢，都变成安怎呢？假日袂当出去佚佗，

0: 会啊，会吵啊，啊！但阮老爸佫教，佫用钱教乌西啊。阮较早迄阵啊，讨钱讨一角，讨两工的，啊，好嘢人只讨五角，阮老爸拢摕一箍给我。迄阵一箍吼，迄阵啊一箍红，听讲要一支甘蔗，迄大箍红的啊，乌甘蔗，听讲要一支，嘿，要一支有通，还佫免一箍嘞。啊，我爱食甘蔗，阮老爸佫用钱教乌西，无我自荐的。哥，我前可比讲，俺做囡仔四五岁，就小看捌代志啊嘛。啊，我哥看阮老爸规年趁种去做米照配啊，啊，拢迄哥迄几个重重的循环尔尔，啊，无讲做米照讲几啊十个功夫啊，迄个做迄几个重重，迄时候我看久个有迄印象啊。啊，有迄印象虽然捌做过，来讲哎，甲做看卖，了了头啊做较慢，工过一步一步来，可比讲平常时啊，这个功夫。十分钟就好，啊！我聊聊啊，用了半日爱做半点钟，啊！等于讲，万来讲，功夫阁袂歹哦，阁做得真标准哦，啊！阁安尼阁开始来啊。
1: 六进六了，
2: 不能话这。
1: 六进六了。
3: 这拢一定爱检查嘛。
1: 爱清一下。
3: 是安怎？
1: 啊！啊，因为人去买六斤啊。俺个做六斤好伊，做上济吼，上当会减趁钱啊，啊无甲人客嫌啊，但是这误差了，误差减钱了无要紧，拢加两三两啊，迄落啊这尽量做，趁一下，加人了，嘿嘿。

0: 被子给它定住哈，这个盖的时候棉花才不会跑来跑去。这顶这一领起它要一点钟。他较早用四下咧吃吼，一领三分钟就好。最主要你个爱做起皮会平平棒，啊，你定起来皮吼，较会水较会平棒。啊，你啊皮，迄话毋是师傅做，遮较悬，啊，遮较低，诶，安尼，迄做起皮个，正讲，迄家舒适性较歹，啊，佫可能会歹去，会破去。我干那迄个偏个学无起，因为我到要做，其实阮老爸、阮阿公嘛都反对，无爱反对毋少皮啊。嘛要还去学八度啊！哎，这面这边做一个寡人三四个月，啊，多少人个小个无工课了。所以我讲话，阮这面这边吼，较少好业啦。阮老爸到阮老公拢是讲去学八工工分，几年趁钱个，会当做几年趁钱个。哦，啊，俺若做袂起，会当请人，安尼啊，嘛是袂歹啦。因为阮算讲做这个行业吼，经营了嘛，袂阮算讲。啊，赚袂少钱啊，嘛要做地厝啊，啊，但是阮买厝较早少去准备，哦，较早用片个真正爱提力，较早用片爱用轮，啊，轮面顶爱搁地石头，无你无安尼轮，因为牵线吼，迄轮你面顶无地石头，要一个重量吼，迄线较袂黏啊，较袂黏，因为这你线牵伫面顶吼，你用个无啊无无烧吼，伊个线缠面面会黏倒火啊。啊！你迄无迄个面顶无迄个重量加用嘞吼，是讲较袂遐紧黏的。真我甲讲，这算进步。真全世界做皮啦吼，拢用棉布包的。最主要是讲内底棉啊是啥物品质的。其实较早做棉织皮，迄阵的土方法吼，因为迄阵无机械啊，啊阵的机械嘛足粗鲁的啊，拢爱过手工泡的棉较油啊。现在机械拍的比较早手工拍的更水，较早用片的做棉织皮吼，迄真正真功夫，迄话学三冬还阁学袂起来呢。较早讲功夫爱学三冬四个月，较迄下含较含慢的话，学三冬学袂起来。我迄阵要，迄阵要学，要开始学用片的啊。拄啊这现在做棉织皮用棉布包的，抓时间呢，哎，做迄用片的抓，我无学。真全世界做皮拢安尼啊，拢用棉布包起，较袂遐忝啊。啊，这较早牵线的皮，我今嘛也有，我有甲存落，啊，存两个，我放伫楼梯，嘿，迄算我的收藏嘞。哦，迄这做真做皮吼，像真夹起棉啊，拢安尼拢爱卷嘞啊。啊，甲用落厝，我但厝咧皮第一沿啊吼，绝对爱鱼兰塔，鱼兰塔皮较用，啊，搁起来吼，搁算讲。无鱼兰塔无要紧，嘛咪凊彩塔，迄嘛是有一个规矩个啦，嘛是爱做个较平坦。但是手工做个皮吼，伊是讲横的、竖的，哦，铺直的、铺环的，有交叉，做迄个皮结作用，啊，较袂变形。啊，你啊完全用机械，机械因为伊干啦横的安尼扫尔尔，无讲像手工讲直的、环的、直的、环的安尼铺啊，伊拢干啦安尼扫，安尼海边安尼扫，安尼扫。所以迄款皮做起来吼，迄架是袂歹，但是较会变形。架架咧吼，伊皮较厚旧，啊，若架架咧四角头尖起来，啊，中安那咯，迄、那个舒适性咧架较袂遐好啦。机器做起来皮嘛作用的啦，袂歹啦。但是就是讲，迄个做法无同款，所以迄架伫身躯顶迄个感觉无同款。即、這个手工做的这吼、個，因为这個用天的安尼较松。爱加吼，迄较有迄松软性，伊保暖度佫较好。手工做皮，你佫加二三十年，佮用起吼，佫正正方方。你若机器做的吼，会变形。加的吼，伊的皮也较高丢，都变成内底的棉啊、肉、棉啊吼，丢去啊，薄通一块出来，嘛较变形。手工做的吼，所以阮进手工做的皮，还佫有人买指定买爱手工的，就是安尼，因为伊较早教过手工的皮，佮去买着外口机械的皮教袂合，啊，佮 倒转来做买手工，买买好个物仔是同款啦。伊讲迄个夹，迄、那个款个，即、這个款个手工就会较贴身。啊，你啊，伊是做，因为伊个车轨落较密啊，个伊较密点做，迄款皮，迄夹算讲，迄、那个舒适性较无按即个软，即、這个手工皮夹较软。爱款个算讲，迄软度较无手工个皮遐，迄、那个感觉遐软。啊，内底爱铺一块迄布啊，安尼变过来，佫算讲安尼个算讲物仔伫内底。啊，这布个伫外口啊，嗯，啊，那个个算尽量面积皮迄个虚虚实，迄个形个出来。对啊，因为阮内底除了有好势啊，啊，你师傅一变迄个有迄个功夫，你若毋是师傅，有当只个挖坑挖着安尼就会散去。啊，阮师傅做阮手路，阮知影，知影讲爱安怎用，嗯，啊，就袂散去。我诶人就足侪安尼，尤其个讲伊个搬走啊，个讲搬去北部啊，搬去对啊，个迄个无法度啊，啊嘛有啊。嘛搬去台北个吼，搁敲电话，因为阮做一个批，阮个地啊拢阮个店号，啊我有呾转囡仔伫阮个批面顶啊，拢去敲电话来，啊我家寄去，哎，甲钱甲我回落来。哦，转囡仔即嘛算讲一个责任个迄落啦。今仔我从一只人来遐批，你有看无？一转囡仔落去吼，算讲也较袂有迄纠纷，因为阮捌我有呾捌接到迄人客，伊批有当个伫阮遮做，啊袂伫别位遐做。啊，即嘛做做嘞吼，批遐来讲。啊！我甲你做怎啊配安怎啊？我讲这个不是阮的配啊，因为功夫袂同款，啊料嘛袂同款。但是伊毋是调地要甲恁配，伊遮也买，遐也买，遐也买吼。我想讲怎啊配伫咱遮买，安尼啊。到阮从迄阵开始，我转店面，啊日子压嘞，因为日子压嘞吼，有按地通去查。哦，我人来做分配方吼，某时某日啥物人，用面积袂贵斤的安尼，遐也有这个好处。
1: 从自己手中完成的每一件棉被都会盖上店里的专用章，那不只是对客户的负责，让顾客能循着章上的电话找到当年的卖家，更是他对自己手艺自信的一种表现。
0: 这组团队嘛，算正一个责任。我本地吼，真侪亲戚朋友啦，啊讲啊，你会当退休啊啦安尼啊，我甲讲，我食到一百岁，要做到一百岁。有诶，叮当撞叮当，算讲一个运动啦。啊，搁做配合人，人去拣学了。哦，我陪侬伫恁遮做，你较早做领配，然后我介绍外界人来，听了我欢喜诶。有迄责任，有迄荣誉感。

0: 叫李正修，今年47岁，从小就是路见不平就想见义勇为的人，但那时做人不够圆滑，就算是在帮助人也会给人一种施舍的感觉。而随着年纪渐长，也历经了许多思考，直到6年前医生发现了我有口腔癌，让我更加深思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要去关怀一个6岁的小朋友，他因为车祸造成脑瘫，现在是由奶奶照顾，祖孙三代，平常都要跑台北的马街跟花莲的瓷器，今天难得他回来台南，我想说就就近带一些物资过去，带他关怀一下。我到楼下再打给你，再看人就好了。嘿，
1: 哦，好
0: ，OK， 等会见。好，拜拜，拜拜。
2: 一大清早，正修哥就载着所需的物资与多年好友一同前往个案的家中，这就是正修哥的日常。对于坚持在第一线关心需要帮助的人，他的老朋友特别有感触。
3: 正修，我们20几年前就认识到现在，因为我们都是同样是青商会的。其实我们20几年前他就开始都在做这个关怀、这个爱心、这个活动啊。只是说那时候他因为生病口腔癌，然后到现在他也是每个月都要回诊到医院来了。可是他只要有爱心、有个案，人家通知他，包括我们爱心会，只要有个案，他是跑第一个。
4: 哎，
0: 好，你好，你先进来。
4: 不用
0: 多谢，
4: 不用
0: 多谢。嗨，
4: 不用
0: 多谢。嗨，李翔，以前看到他的时候都是在睡觉，
5: 对，
0: 要不然就是躺在床上。
5: 他现在也是，就是做这一个做没有办法做很久，因为他张力就会整个往上
0: 升。有啊，都比较
5: 有
0: 肉结实一点。
5: 有，他现在打了干细胞以后就是有放松。
0: 哦，李翔弟弟本来是植物人。那我有询问过成大的护理师，我得到讯息就是非常的不乐观的，可一辈子就是在床上，或是随时可能病危都会走。啊，我就动员了一些朋友，然后又准备了一笔钱，好，然后就去加护病房的时候，就跟他家属先联络好，然后希望说至少放在治疗这段期间，不用担心医疗费跟一些自费的部分。
5: 因为他现在是因为有胃造口啦，所以营养还没有什么问题。
0: 其实每一次都有进步，有改善哦、喔。我觉得就是
5: 这样。刚才看到电视啊，也不晓得为什么又开始流
4: 泪。哎呀，家己跟老板说，讲伊是讲伊会晓算的，才变成袂晓算啊。
5: 其实就是有好有坏，他现在因为意识有比较好一点，比之前好。之前他可能就是傻傻的笑，可是现在不一样，他可能就是会想到某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流眼泪。
0: 就妈妈骑摩托车，阿炳强就站在前座这样子，他、就因为这样子撞矮墙，啊，炳强是因为没有安全帽的关系，所以才这样子
6: 造成。
0: 然后后来他腿骨折断掉，虽然治疗1年多都还没有办法康复，你看。当初也是认为说可能不会醒过来，2个月醒过来以后，我就特别的说。那像我的帮助是有效的，那我就更持续的再去加码，再去给他看看能不能更好一点。所以我就持续这1年多都有一直在关怀，而且把他转借给其他的爱心福利团体，因为他这个非常的花钱，他奶奶为了全职照顾他也放弃了工作，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出现了困难。
5: 他现在只希望他妈妈就是脚赶快好，其实多多少少看着我就可以出去。上班几个小时，因为总是要有人出去赚钱啊，因为他一定是没办法，对啊。
0: 因为他们都是思维都很正面，他不会说啊，我现在就是因为家里环境现在出了这个状况，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是等人家来帮助我，他们都不会有这种念头，我觉得是很正向的。
5: 你以后好了要去帮助更多人哦，
0: 真的，
5: 知道吗？
0: 真的。我都能感同身受，以前在住加护病房9天都不能动， 啊，现在看着天花板，每天想法就很消极。
2: 曾经在生死边缘走过一遭的无助，让郑修哥更能同理他们，用自己私人的时间对每个个案进行深入了解，细心又贴心地替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考虑，也让爱心会的同仁特别感动。
7: 他是一位很努力，然后很帮助我们爱心会来做，愿意拨出自己的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不一定有时间可以来访视个案，但是他亲力亲为，这是我蛮感动的地方。因为本身他自己也是癌症，还在伤痛，他愿意这样走出来。
0: 啊，干吃啊，干吃，哎，谢谢哦，谢谢哦，耶，耶，啊，干吃，
5: 嗯，
0: 你以后票给我看哦，
5: 好
0: 啊，
5: 好，你票给叔叔看，
6: 叔叔说好，
5: 好，
0: 这些个案他可能他也需要像有这样的管道可以去找到人去帮忙他，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一个，老天爷当初让我多活。多活几年，可能就是希望我可以做好这一块，让需要帮忙的人可以得到适当的帮忙。洪哥，看一下，阿姐给您喝啊。
8: 啊，谢你啦，尽忠尽孝啊。
2: 忙了一整天的郑修哥，却又约了几位朋友，他们滔滔不绝地畅聊着。这些人不是别人，而是和郑修哥一样。都是走过抗癌历程的口腔癌患者。
0: 我们私底下除了阳光举办的活动以外，我们私底下也都会互相联络，联络一下彼此的情感，然后或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帮助，还有一些讯息的传达，包括一些新的口友，他需要怎样协助，我们都会互相传递，给他更快速、更正确的讯息。
2: 说起抗癌这条路，只能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为有着太多的辛酸是旁人很难去体会的，所以对口友来说，除了彼此加油打气，更是一路走来相互扶持的最佳伙伴。
9: 我跟他是在抖音认识的，对，然后他看

0: 到我觉得我蛮正向的，就认识到现在。我当直播主是因为阳光基金会的关系，我当村上的社工觉得说我看起来好像很乐观，不然上抖音宣导餐饮店看叫大家不要吃槟榔。然后其实很多粉丝都觉得我很正向啊，对，然后也有影响到他们的心情。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在抖音上面认识很多粉丝，对，他们让我觉得我这样其实会很帅，对，所以现在是蛮有自信的。
1: 虽然当初是无心插柳，但透过新媒的传播，确实也让阿豪肯定自己，甚至还成功帮助别人。而且更让人讶异的就是，阿豪因为罹癌导致颜面和口腔部分切除，但他的咬字发音却能字正腔圆，几乎和常人无异。
0: 其实刚开始我不知道唱歌有可以当出口腔癌的人的发音，是因为我来参加那个阳光基金会的歌唱班还有歌唱比赛，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你唱歌的话可以当出口腔癌的人去调整你的发音，你会练习那个发音。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我的抖音多益，哦，就没有说全部吧，但是就是多少会捐给那个阳光基金会当公益这样子。现在是转向那个投井爱另一个基金会，哦，还有另一个独居老人的。
1: 正所谓为善最乐，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关怀社会上需要帮助的朋友，或许是阿豪和正修这群口友们心底最踏实的愿望。只是话锋一转，当聊起以前离癌的过往，原本还侃侃而谈的阿豪突然间鼻头一酸，久久不能自己。
0: 然后因为口腔癌，然后觉得说，那我改变很多，真的。而且你会知道说，家人是最重要的。以前太不会想了。其实我很感谢口腔癌，让我变成另外一个。其实那时候的心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去帮助别人，但是至少能上来宣导的话，就一个算一个嘛。很多时候你都说人家看到你这样也不一定会改，但是我觉得说今天十个人看到一个人戒掉，我就救一个人。有人得到癌症怨天尤地嘛，但是我觉得很感谢老天爷让我活下来，让我可以再帮助别人，劝导大家不要抽烟吃槟榔。对，因为这条路太痛苦了。
2: 我的实在在在是因为阮土井爱内底的哎呦，啊，伊也是阮阳光的胖虎队，阮的跳舞的，阮拢有伫高雄火车站表演过，啊，捌去伫嘉义表演过，啊，捌去伫台北表演过，啊，伊拢会摕一寡牛奶回来，互阮食，哎呦，做伙食，啊，伊做人真啊袂歹啦，拢会去共照顾弱势团体的人啊，礼拜的人真好啦。
3: 你聊聊天。
4: 我两包嘞，我一行尔，你们在行。
3: 啊，这边那个比较年长的、有身上的会先发，因为他们行走方便。他们发完拿手以后，再开始发那个可以正常排队的。来
4: 当行，来当行。
5: 我拢叫仔仔，啊，伊喊我好朋友，啊，伊嘛知影我咧做这，啊，伊咧有当时他也会来做志工。其实还好好的，啊，过来现在口腔癌了开始，他的人生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了，伊帮忙真济人。我最近一个案例，一个囡仔得到血癌，阿修来我倒卡手，把这个囡仔倒卡手，因为他的费用要自费嘛，伤济钱。阿修一找癌症基金会，我们帮忙，把这个囡仔因死人免得拿这条钱，可以减轻伊负担。
1: 不论是急难救助还是爱心志工，欧老板和正修哥这么多年来总是很有默契的互相扶持。而讲话十分豪气的欧老板也不会言过去的他曾吸毒闹事，甚至锒铛入狱，最终看到母亲老泪纵横，整天为他操心的样子，才总算浪子回头，也一步步的慢慢做出了成绩。 所以为了感谢社会过去对他的包容还有信仰一路的

0: 陪伴。这十几年来，自掏腰包，除了疫情，从没中断过。而老板行善的善举也感动许多人，于是大家纷纷响应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渐渐有了现在的规模。
1: 很多老弱妇孺都是走了很久的路，一大早就起来拿号码牌，就为了来拿这个小小的一个便当，就让我感觉很于心不忍。然后有一些还是坐很远的公车转车来到这里，就发觉说社会上很多欠缺温饱的，然后我们只要有能力的话，就可以多回馈社会，帮助这些苦难人，可以多一餐可以吃。行啊，嗯，对对对对，来辛苦辛苦，平安，
0: 对郑秀哥来说，不管是关怀弱势，还是发送便当，只要哪里有需要，他都分外珍惜，全力以赴。因为对他来说，可以继续行善，除了是上天的恩赐，更是一种善的循环，一种潜移默化的行动展现。
1: 这里将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志工，本身都跟我一样都是癌症，然后一路过来，他希望说可以回馈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多做一些善心，帮助一些弱势，就跟我以前的心路历程都是一样的。
0: 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他人，把爱传下去。小小灯光汇聚，总能积沙成塔，照亮他人。而在民间默默付出的同时，政府也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份善意延续，让帮助不再只是个人的力量，而能成为城市共同的温度。

0: 阿姨先来来遮摕，看卖看你遐需要啥物物件，哦，慢慢等。
1: 这拢调理包，哦，煮饭了就通放落，哦，用个小袋通放落啊，哦，调理包。
2: 摕一包，摕一包。
1: 爱罐头肉罐无？肉罐，肉罐嘛好，肉罐。哦，玉米粒，
2: 玉米粒，
1: 哦，玉米粒，
2: 啊，这
1: 啊，八宝粥啊，馍馆，馍馆啦，
3: 食物不是我们吃的那个 food， 不是那个食物，它是实际上可以使用的必要的生活的东西哈、哦。像说我们的清洁用品啦、啊，我们的用品特殊的真的有些吃的啦，然后或者是老年人孩子所需要的尿布啊哈、哦，这一些都是我们讲的食物。那我们为什么要安排一个食物银行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家里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很难过去。那这些东西呢似乎不怎么值钱，但是它却很需要，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流通跟支持的地方。那其实呢，我们认真的想，什么东西会是一般人觉得需要的呢？那就是我感觉我有需求，我有需要，然后有人不会让我没有面子的。所以他有用什么方式可以支持一个人生活下去，这样子的一个核心概念在里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每个人是不是需求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状况。那我们依照他的情况，他可能需要多少点数，他可能会至少要有怎么样的方式，他才会进我们食物银行来。然后食物银行呢，他拿到了点数，不会影响他本来所申请的生活的补助款。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如果假设我有1000点，我去判断我的优先顺序，这整个过程就是一种学习。
4: 每个人需要的东西都不同，有人缺一包米，有人需要几样生活用品。食物银行就像一个让善意流通的平台，把捐赠者的心意送到刚好需要的人手中。过去的帮助常是一箱箱物资送出，现在这里让爱能更贴近生活。每位受助者都能依自己的情况挑选真正需要的物品，毕竟最懂生活需要的人就是他们自己。在这样的互动里，伸出的手更靠近需要的人，让帮助能在不同的时刻被刚好的人接住。
3: 固定帮助的对象就是一般人所以为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等等。那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它的变动的状况，它不是永远都是那个状态。那可是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他就是我现在才需要，我其实本来的状况也很好，但是现在突然需要，或者说像这一次大家感受到什么叫灾难突然来的时候，那我本来什么都有，但是这一瞬间我什么都找不到，也不能使用了，那当然呢会有一些需求。那这种时候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食物银行的中心。
4: 从食物银行的理念出发，7年来台南的善意一步步扩散，从最初的一个据点到如今37个行政区都设有服务点，让需要帮助的人不论在哪里都能被及时接住。物资的种类也从罐头、米、泡面等常温食品，到近年新增的生鲜设备，让捐赠者有更多选择，也让受助者能挑选更贴近生活的物品。随着照顾的人越来越多，这些需求的样貌也被整理得更完整，帮助社会局在媒合时更能对应到真正的需要。食物银行的精神不只是提供物资，更重视每一个人的尊严与被理解的感受，而这份让需要被看见的力量也延伸到另一个领域。对行动不便的人来说，能重新站起就是最实际的帮助。

0: 其实辅具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可是却能够帮我们把我们生活的功能变好。那二手辅具呢，那更是要挑战一个形象，就是别人用过的东西。所以二手辅具在台南市成立了以后啊，我要很得意的说一下啊，我们从几个小小的这个资源站哈，到了后来48个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国第一了，3年前。但目前我们已经是61个这个资源中心，可见这样子的观念，就习物啊、习人习事这样子的观念呢，已经逐渐的被大家接受。那这样子，我们再回来看二手，二手就不是像原来我们想象的，就说啊，把人用过哈，不是哦，它是一个我们觉得它是一个珍惜的缘分。所以二手来自于有一些是回收的，那有一些呢是很可能是真的是使用过的，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辅具的资源中心，余氯通通会整理得非常的好。
1: 从最初的几个据点到如今遍布城市的服务网络，二手辅具不只是物资的循环，更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它让别人用过的东西成为一份被珍惜、被延续的缘分，而这份循环里，人与生活也慢慢有了新的可能。
2: 那轮胎都已经掉皮了，对，然后这一块这个轮胎的部分也是在下面都有掉皮，对。目前就这两台是故障的。
3: Okay, 那这样看，我们就带。
0: 那一个二手的辅具呢？它不只是让你可以更有机会熟悉、尝试、探索你跟辅具之间的关系，更能够去节省你自己的一些费用。所以二手辅具中心，我还要再强调一次，我们目前61点，而且不断的在扩充，不只是一些我们自己有原有的这个辅具的据点之外啊，有一些医院他们也愿意提供一些可以给我们使用的空间。那过去有几个例子啊，他们每次来看一下二手辅具中心的时候，他的心得跟我们一般人就不太一样了。哎，古有人买来哦，这样子就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会说啊，这就好，我家己用了真好。哦，长辈有需要的时阵，我嘛替他长了一个眼光，知道说有适当的辅具可以让我走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让我能够更有生命力，活动力、生命力是需要一点协助的。
1: 有些辅具其实还很好，修一修、整理一下就能再陪伴另一个人继续生活。二手辅具的存在让物品不再被浪费，也让临时需要的人少一份负担，多一份安心。所有回收的辅具都会进行严谨的清洁、维修、消毒，再上路帮助真正需要的人。若还不确定哪一种合适，也能到资源站借用，慢慢找到答案。而这样的循环流通，也让生活有了新的理解与对话。
0: 像我若去开刀，我3日5日需要，我下礼拜可能不需要哎。那我的父母亲呢，可能年纪大了，他一需要可能会需要很久。可是他在不同的病急的阶段，很可能也是会需要不一样的辅具啊。所以这个流通的观念一开始是我们所渴望的啊。但后来呢，我们逐渐的不止它是一个流通的观念，它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沟通的意念。所以当一个人来说明他需要辅具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把辅具放入他的家里，就建立了一个很深、很远、很宽的一个家庭生活的一个讨论的空间。所以二手的辅具现在我们的精神呢叫做辅变达，你使用了，我们福气便达到你所在乎的一个生命力的过程。所以二手辅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不算创举，但是它也不只是福利，它是一个过程，一个互动的过程。
1: 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微小的善意开始，一碗热汤，一份便当，一个生命的陪伴，这些小小的灯正悄悄地传递着。你呢？愿不愿意也成为那道温暖的光呢？

你那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就是自我的教育。眼睛一闭，看心，去找自己本来面目，有摸到自己鼻孔的感觉，有回到家乡的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24号的人间新闻。适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研究院举办了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的学术研讨会，十多个国家地区专家学者们齐聚，透过了跨领域的研究，共同来探讨人间佛教如何走向世界，来回应时代的多元实践。
1: 海内外学者齐聚佛光山，参加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影像再次聆听星云大师何为人间佛教开示。
2: Venerable Master Xing Yin to me is the best example of the finest human being. In other words, his personhood has shown us what the best human being can become.Because of his heart, because of his compassion.
3: My understanding of Venerable Master Xing Yin's lifelong influence and achievement is that he simply just wanted to bring the core teachings of Buddhism relatable and relevant to our here and now.
4: 星云大师是人间佛教的急先锋，是超越唯心净土而创建人间净土的人，也在现代文明结构中转化三年佛教传统的人，主体性地开创佛光净土的典范的历史行动者。
5: 他人的足迹跟他的智迹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啊，就形成了啊庞大的、丰富的整个佛光山弘扬全世界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背后的基础。
1: 串联14所海内外研究据点，吸引十多个国家地区300多位专家学者，两场主题演说，11场分论坛，更带来超过50篇研究成果。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也勉励大众，除了学术研讨，更重要的是将佛法实践利益众生。
6: 所以呢，我们要从理论进入到实践当中，透过我们的身口意，我们往好的地方去想，所做的都是好事情。那么我想呢，这个佛法的殊胜就可以显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1: 开幕式后，与会学者前往中祖殿，依序向星云大师献花，由妙凡法师向星云大师报告研讨会起源，透过与大师接心，表达延续人间佛教研究和弘法愿心。人间新闻吴真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一连举行有3天的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海内外的学者们从人间佛教思想、全球弘法、人工智慧和未来的发展等面向深度交流，希望呢研究不只停留在学术，更能够延续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愿心。
1: 回顾3天来海内外学者交流成果，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影片进入最后一场综合座谈暨闭幕式。
7: Not just Buddhist education, but like the free act of goodness is an education to be a good person, a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 I think this is goes beyond Buddhism and beyond religion, and something that is more Buddhist, if you like.
8: Master Xing Yin has introduced the Chinese Mahayana to Europe, especially through his way of combining.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to culture, to education with Buddhist and religious practice.
1: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学者轮流分享，从各自研究和文化背景出发，3天研讨会横跨不同领域，让学者从历史思想到现代生活，重新思考人间佛教发展。
9: 透过这些书籍来抚慰他们的心灵，而且义工朋友呢，也透过说故事或者是导读的方式呢，让这些长者朋友可以进入到书籍的世界。
1: 3天研讨会迎来闭幕，这不是研究终点，而是另一段交流开始。如何把学术成果带回国家和社会实践，让人间佛教持续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传递？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面对 AI 快速的发展，教育的转型和宗教文化的交流，人间佛教如何来回应呢？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三天的论坛，各国的学者们是面对面来交流，从宗教、人工智慧、亲子教育还有海外弘法来进行讨论，让佛法在当代社会有更好的实践。
1: 研究成果接力发表，研讨会把人间佛教带进当代社会，多国专家学者跨宗教对话，透过不同领域研究思考佛法如何回应现代生活。
10: 那我从南美洲看到的一些例子呢，在这个场次几个场次的交流发现呢，其实整个佛光山在不同的州别其实有一个发展都不尽相同。那以我自己比较理解的南美洲的状况来说，我觉得在佛光会跟僧团，也就是在南美洲的师父们彼此间的合作模式是一个相当平衡。
11: 僧子教育是星云大师非常重视的一个文化非常基本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很多就是说包括国内的文化或是海外的文化，如果没有僧伽人员的这种所谓的教育的提升或是拓展，其实是很难去展开他的视野。
1: 研究也发现，人间佛教走向世界并非单向传播，必须从伦理建构、僧团发展到佛教现代化和国际弘法，找到人间佛教走进现代社会方式。
12: 星云大师对北美学术界尤其是比较神学的一个影响是在于，星云大师是很好的把这种我们说佛教哲学里面的这种究竟地跟世俗地这种不二性的非常好的一个践行者。
13: 他通过救人，然后再看通过写释迦牟尼佛传，然后将这个思想落实到人间佛教，然后也就是说回归佛陀本。
1: 人间佛教当代性不只要跟上时代，更在于如何理解不同社会需要，透过科技、教育及文化交流，让佛法在不同环境中找到实践方法，让弘法有无限可能。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关注的是第四届的国际佛教论坛，日前是在俄罗斯盛大举办。而这一场呢，汇聚了全球佛教智慧的论坛，吸引了近20个国家上千名的代表参与。国际佛光会的世界总会觉成法师代表马来西亚出席这项国际盛事，这也展现出了大马佛教界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影响力。
14: 当蒙古马头琴与大提琴等西方乐器一起合奏，展现了辽阔轻快的氛围，也让人看到中西方交融的和谐。一如这场来自中西方世界的佛教论坛，多元又充满活力。
15: 我们现在处的地方呢，是叫做克孜勒这个州，里面的佛教徒占领了他们的居民的60%。当然，这些佛教是由当初从比如说蒙古啦等等地方传承下来。
14: 论坛中深入分析了佛教文化对话如何能积极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马来西亚僧尼协会主席沈晴法师也以太虚大师与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愿力为蓝本，强调接引青年学佛的迫切性。
15: 研讨俄罗斯的佛教发展，佛教与现代传统的结合，还包括了现代医疗

0: 青年、体育以及文化等等的一个交流。
1: 这次盛会不仅促进了国际佛教界的交流，也让马来西亚的宗教和谐理念与人

0: 过程，深入浅出，梳理法要，引领大家来保持内心的觉知，找到内在真心。
1: 你不要住在你的阴影烦恼里头，你不要住在你的忧郁当中，你不要住在别人给你的贴的标签，请不要住在那个一切会变化的上面，因为那都不是你。
2: 勉励大众不应执着于外境。国际峰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以《楞严经》中的七处真心为主题，在佛光山金光明寺开讲，提点大众不要让心跟着念头转，把自己当作广阔的一片天空。
3: 不要被天气就是情绪的引诱，而且要只是要做一个很好的天空。
4: 不要因为呢把外在的这个所有的讯息呢，去影响到我们这个情绪。那将我们心的主权，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心上面，这样子呢，我们才有办法在修行的路上，学佛的路上呢，可以呢，这个明心见性哦。
2: 线上线下超过千人聆听领受法义，学习不因情绪所影响，要保持内心的觉知。在透过讲座学习的同时，更发愿要用行动去实践，把佛法融入生活，破除现代数位迷思。人心无心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0: 提倡环保新保理念，我们来看到佛光山泰山禅净中心举办的净滩活动，有近百位的佛光人携家带眷一同来响应，透过了净滩活动提醒人们减速的重要性，用身体力行，同时呢也用心灵来扫除心中烦恼，也在清净的环境当中成就自己。
5: 湛蓝海边的沙滩上，大家忙碌地捡起一个又一个垃圾，就为了还给大地一个清净。星云大师提倡环保与新保，环顾今日环境，很多垃圾是人为的。今日佛光人的发心净滩，就落实了星云大师推动的行三好运动。
6: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来把这里的环境尽我们最大的能量。来把地上的垃圾把它捡起来。
5: 活动中，每位义工开心喜悦地为环保尽一份心力，不管大人小孩，全都认真地捡垃圾。星云大师说，环保的根本就是心保。今日我们用身体捡拾垃圾，同时用心灵扫除心中的烦恼。这场净滩活动，不只除去了沙滩上的垃圾，让环境变干净的同时，也让自身法喜充满，还心清净。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梦莲花文化艺术基金会合唱团还有艺术家一行80多人日前参访伦敦佛光山，多数的团员是首度来到英国，第一次走进了道场，充分地感受到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的慈悲与力量。
7: 伦敦佛光山间寺妙训法师带领参访团认识道场，介绍建筑历史、建寺因缘，以及各殿堂供奉的佛菩萨，让参访者进一步了解伦敦佛光山的弘法历程。参访团在法师的介绍下，看见此地从教堂变成佛教弘法道场，看见佛光山在西方社会弘扬人间佛教的不容易，也感受到宁静氛围的力量。
8: 我觉得它有一种非常摄心的一种力量吧。
9: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西方社会，然后接触到我们的一个大师的教法，然后一个能够在这边发扬光大，觉得很感动，
10: 感觉到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而且。师父的慈悲让我很感动。
7: 参访团透过道场导览与交流，感受佛光山在海外弘扬人间佛教的努力，最后由伦敦佛光山致赠结缘品，大家也带着感动与祝福结束这趟参访。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响应联合国永续发展消除饥饿目标，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西区分会前往到中佛州的食物银行，协助食物分类和包装。佛光义工们卷起了袖子，完成了850箱的食物分类，而这些物资包装成了爱心餐盒，将会由食物银行统筹分送给需要的家庭。位在美国加州的诺瓦克市举办了第20届年度长者博览会，吸引了近千位的长者，还有50个社区服务单位来参加。西来寺的社教本土组和国际佛光会的洛杉矶协会应邀参与，以人间佛教理念走进社区，来守护长者们的身心健康。

0: 长者们在佛光山摊子前排队，轮流体验转法轮跟套圈圈等游戏，脸上满是欢喜。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成法师、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会长蔡月琴都到场参与，鼓励义工以欢喜心服务社区。长者博览会的核心目标是协助长者维持健康，取得福利与退休生活资源，并在退休生活中获得更稳定的经济保障。而佛光人透过在博览会上设计的互动小游戏，与大众分享佛法的善美，也从付出中体会服务与结缘的意义。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3: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4: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5: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6: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7: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8: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卫福部和国际医疗大厂签署了 MOU， 宣布联合打造了 AI 医疗生态圈，从2019年后第二次的跨界合作，而首波就锁定在台湾的国病慢性肾脏病，希望透过 AI 来建立分析临床的资料，同时呢也更精准的来进行预警机制，协助医师及早揪出高风险病患。
1: 有请部长先为我们签下第一笔，谢谢部长。
2: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湾智慧医疗迈向新里程碑。卫生福利部携手国际医疗大厂公司协力，推动 AI 医疗在地实证。
3: 我们希望真的帮助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有更好的、更智慧、更精准的一些临床工具，这样子才可以减轻这些当初做临床判断的一些负担和一些难题，然后提升这些诊断的一些品质。
2: 这次跨界合作首波就锁定全台病患众多的慢性肾脏病，透过 AI 系统分析日常的临床检验资料，建立精准的风险预警机制，要将医疗防线全面往前推。
4: 早期的肾脏病的发现跟介入，来延缓进入到需要透析、需要到末期这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更期待的是呢，透过 AI 来协助找到更早期的这个病人。
1: 3, 2, 1，让我们共筑智慧医疗生态圈。
2: 透过科技辅助，让照护模式从后端治疗走向精准预防，不仅造福病患，更能全面提升台湾智慧医疗的竞争力。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每个人很怕这健检会出现红字，别以为只是幸福肥哦。我们来关注哦，台湾肥胖医学会他们调查就有发现，近35%的肥胖民众从来没有尝试过减重。而为了推广正确的观念，台湾肥胖医学会呼吁大家应该要来正视代谢症候群的危机，带您关注。
5: 因为我肌肉量应该是蛮高的，然后就是也可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2: 脱下球衣换上西装，他是魏全龙队长吉利吉老巩冠，分享自己维持

0: 体态的经验。
1: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然后这样子去评估自己的身体。
0: 虽然运动员有严格的自律与训练，但一般民众面对体重控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台湾肥胖医学会最新调查发现，台湾有将近35%的肥胖民众从未尝试过减重，甚至有不少人把健检报告上的红字误认成单纯的老化或是幸福肥。
2: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疾病已经产生了。我们不希望说一个人等到了中风，等到了这个心肌梗塞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已经有代谢症候群。
0: 医师提醒，体重管理不能单靠意志力硬撑，除了维持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必要时也应该寻求专业医疗团队的协助，重视代谢危机，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为了抢攻暑期旅游商机，彰化县的彰滨工业区多家的观光工厂升级了，包括了体验设施，还有导入 AI 变身、沉浸式的投影，还有光影互动，结合原来的特色场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走进工厂来参观体验。
4: 暑假到彰滨走走，观光工厂也不止看展示，透过光影、AI 互动等新玩法，让游客边走边拍，边玩边探索。不同场域各有特色，也让第一次造访的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5: Very interesting.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into the glass golden tunnel. I like this dragon. Yeah, and I already got lost and hit my head. Yeah, very interesting.
6: 来彰化附近玩的时候就知道有这里，就顺便来观光工厂，来这里看一看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刚刚就一直在看，哇，就是觉得说拍得不错啊。
4: 玻璃观光工厂的人气黄金隧道已有20年历史，并从原本的20公尺延伸到108公尺。隧道运用镜面反射搭配灯光特效，让游客走进隧道就能感受空间延伸的视觉效果。
7: 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会让你可以感受到，原来走到这个黄金隧道里面，我们去体验到在镜子跟反射玻璃可以让你的空间延伸的一个效果。
4: 另一家健康博物馆则打造沉浸式投影，并加入 AI 体验，结合海岸岩洞景观与飞燕互动，让游客可以拍下自己的画面，直接放进手机留存。
8: 投入了数百万打造这个一个这样子的 AI 的沉浸式的投影，那进行了 AI 的方式共同呢隆升而成的，并加上即时的互动，可以下载专属属于自己的照片，然后下来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4: 从延伸空间的光影设计到能和游客互动的 AI 投影，彰滨观光工厂透过科技升级体验内容，希望让游客不止走马看花，也能留下好玩好拍的旅游记忆。人间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同样在彰化地区来关心的是鹿港区的综合行政大楼，经过数年建设，终于是正式启用了，这也获得了公共工程金质奖的肯定。而这栋5层楼高、总建坪1293坪的建筑，整合着警政、户政、还有托育、长照以及社福等9个单位，打造出了一站式全龄公共的服务空间。
9: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在各界贵宾剪彩后正式启用，民众带着孩子亲身体验，也对环境与育儿空间留下好印象。
10: 这里很新啊，对啊，然后就是环境很宽敞啊，然后都是很育儿友善这样子，而且这里老师都很用心。对，然后他们每一季都会换主题，然后就是都会有不一样的新的东西。
9: 这栋5层楼的大楼共有9个单位进驻，从治安、户政到亲子、长照与社福服务都整合在一起，让不同年龄层的乡亲都能就近获得所需服务。
11: 全彰化县第一座整合式的这样的一个机关的一个大楼，在1楼福兴分驻所，2楼福兴户政办公室，3楼亲子馆，4楼的日照中心，5楼食物银行啦，或者我们福利中心，总经费是2亿5809万。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 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
9: 历经3年多新建，这座行政大楼还获得公共工程

0: 金主奖建筑类特优，未来将持续整合各项公共服务，让鹿港福星乡亲从幼儿到长者都能获得更便利的照顾。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好，我们来看到知名日商饭店为了庆祝开幕5周年，特别携手捐血中心，在饭店门口呢举办了台日友好的捐血传爱活动，把庆典化为公益。不止呢，内部的高层和员工们是带头挽起袖子，而醒目的地点也吸引了很多的民众路过，也来一同的热血响应。
2: 来深呼吸。
3: 在护理人员的引导下，民众放松心情，准备捐血。这台大型捐血车一早就停在饭店门口，由于地点相当醒目，也吸引不少刚好路过的民众决定直接上车响应。
4: 我固定每一年我都会去捐血两次，那这次就是刚好经过，刚好看到这边有，所以也刚好遇到我的捐血周期间是可以的情况下，对，那我就会上来去捐。
3: 为了庆祝开幕5周年，知名日系饭店特别与捐血中心合办这场公益捐血活动。除了路过民众热情响应，主办方当然也要以身作则，员工纷纷用热血回馈社会。
5: 我觉得因为 AB 型本身比较少，所以我本身就会想要捐血，那刚好公司有这个活动的话，就是比较可以就是促进我捐血的意愿。
6: 我们也想要做一些就是回馈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性质，那因此呢，我们跟这个全体的员工，那还有结合集团的这个力量，然后也希望一起来做公益，进行这个捐血活动，然后来回馈给社会，尽一份社会的企业责任。
3: 这场别出心裁的5周年庆，成功汇聚众人热血，为社会注入满满暖流。人间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好，自在性的降雨啊，持续的下，我们来关心的是花东地区，来关心花莲的光复。洪灾将满一年，社福单位持续的陪伴，从物资援助一路到儿少还有长者的帮助，希望呢让居民能够重新的站稳脚步。而去年同样遭到洪水重创的光复地区，有一间卖场门市也捐出有超过6公吨的物资，要陪伴地方一步步的走回日常。
7: 小手拨着琴弦，熟悉的旋律响起，光复的孩子在台前弹起了乌克丽丽。洪灾留下的伤痕还在，但生活已经慢慢的找回原本的节奏。戒灾总会从灾后第一时间提供生活物资，到现在持续陪伴儿少跟长辈。儿少服务目前每周进行，9月开学之后预计扩大到周一到周五，而另外也协助长者接受长照员培训，甚至还打造了光复厨房，希望能够让居民学技能有收入，从受助走向自立。
8: 在这一路的陪伴其实就不停的从原来是感情上的连结与照顾，那接着下来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安心，然后家能够有机会，然后能够有真的就是一个稳定。
7: 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中山门市自己也泡在水里，却把2楼仓库保留下来超过6公吨的食品跟清洁用品全数送给受灾居民。
9: 我以实体物资的方式来做捐赠，对，那我们这6年来共捐赠了大概845万元的实体物资。那在去年的光复就是洪灾的部分，其实在我们全联光复中山店也遭受了洪水很大的波及。那其实在当下，我们其实门市也将这个还完好的物资能够捐赠出来给我们光复的居民们使用。
7: 光复洪灾即将满一年，重建的工作仍是一段漫长的陪伴。芥菜总会也预计9月号召志工重返光复，陪伴居民一起过中秋，让受灾家庭一步步把生活找回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0: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关心的是台中市的原民会，他们推动了原民文化学习，从绘本、手工艺一直到族语的学习，带着孩子们认识部落生活和文化，同时也鼓励亲子一同来参与，让原民文化从家庭开始。
1: 孩子从绘本和手作接触原住民族文化，也认识部落祭典和相关资源。家长表示，透过长辈留下的故事，可以让下一代认识更多原住民的智慧与性格。
2: 一些就是部落祭典文化嘛，还有就是看一些这个原住民的资源，然后会跟我的朋友还有同学分享。
3: 就是老人家的智慧，还有我们原民坚毅，然后就是善良，就经由一些老人家的故事来传达我们原住民，我们泰雅族的文化。
1: 课程让孩子不只听故事，也从原住民族的特色、食材与部落生活认识不同部族的文化，
4: 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啊，以及我们的特色食材啊，我们的部落生活。
1: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阅读、手作和族语，让原民文化跨出同文层，走入不同文化族群，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原住民族。
5: 那我们希望从家庭开始做起，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来到这里读绘本，做手工艺，然后来学一些族语，认识台湾的原住民族，我们自己来做传承。但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跟我们一起来发扬。
1: 从一本绘本、一项手作到一句族语，孩子在生活中接触文化，也把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不同族群有更多机会认识彼此，看见多元的原住民文化。联合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世界上呢，没有绝对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我们看南投草屯的平林社区，他们把果农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成为了木醋液，还有生物炭，带您关注。
6: 废弃的葡萄藤加入粗糠，经过高温焖烧进行过筛，就能制作出木醋液及生物炭，成为友善环境的农业资材。
7: 它一次的焖烧大概要3至4天左右啊，它有分炭条、炭块还有炭粉，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物炭的炭粉呢，我们做来做一个有机的肥料。
8: 够了。
6: 草屯镇平林社区设置农业废弃物处理厂，利用焖烧设备将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创造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利用葡萄藤制作成的生物炭磨成粉末后，直接运用在社区菜园及花草植栽上，效果相当好。
9: 我们自己所生产的生物炭啊，起来效果很好啊。目前我底下来讲安尼吼，菜啦，包括我即卖秋海棠，拢真水。
6: 一般人眼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垃圾，还是心灵上的烦恼，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天生就是废物。只要用对方法，放对地方，就能化废为宝。就像这些废弃的葡萄藤变成生物炭后，除了提供农民使用外，也成为社区新的绿色经济力量。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0: 来看思念家乡的味道，这是从越南远嫁到台湾来的阮玉芳，因为思念家乡味，加上市面上少有道地的越南苏式料理，决定呢在屏东的潮州地区啊来创业了。他把记忆里头家乡味带到了台湾，
10: 大把大把的苏式馅料塞进法国面包，再淋上特制酱料，板娘一刀切开，清脆声响跟着传出，外皮酥脆，内馅丰富，清爽不油腻的口感，让不少顾客吃过一次就成了熟客。
11: 吃起来很清爽，一点也不油腻，很好吃。
12: 不腥素食，足清爽的，害我一只食三天。连吃三天哦，都吃素哦，对啊，啊样式很多啦。
10: 为了把记忆中的家乡味留在台湾，阮玉芳从面包到内馅都仔细挑选，也花时间调整蔬食搭配，希望保留熟悉的越南风味。除了越式法国面包，他也复刻儿时记忆中的越南米饼。
12: 因为我们用糯米做出来，刚绿豆，然后要放。然后要煮，然后要压，都全部100分都手工的，没有那个。然后东西也很健康，都不会放那个塑料的，因为东西都塑在
13: 炒出来，一定要越南酱油，因为你如果放台湾酱油，它会跑到那个味道。
10: 阮玉芳把对家乡的思念化成一道道熟食料理，也让越南风味在潮州飘香，吸引更多人跨越荤素界限，品尝异国滋味。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4: 护照切换紧急，快
15: ！NW 综合症。
16: 从1954年以来，
15: 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7: 我要做这个手术。
18: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9: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7: 我认为是复检症，
20: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21: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2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3: 快到出血点。
1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7: 1%，但起码不是零。
1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带您来看展哦。这是跨越时代佛教造像，齐聚在佛陀纪念馆。佛馆呢，携手国立历史博物馆推出了“菩提兴起典藏佛像特展”，汇聚有石雕、陶塑、木刻，还有铸铁以及金铜等珍贵的馆藏，延续了双方10多年来的合作。透过了博物馆美学教育，让民众呢在欣赏艺术同时，也能够感受佛教文化所带来的智慧与慈悲。
1: 一尊尊珍贵造像依序展。

0: 出，呈现佛教艺术跨时代和地域的多元风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和国立历史博物馆延续十多年馆际交流，再度携手推出菩提心起佛像特展。
1: 我们原本在台北的这些馆藏能够来到高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南部的乡亲一起来分享这样子一个重要的我们国内的文物，尤其是在佛教文化的这一块
2: 跟它的环境是有关系。
0: 闭目合掌，神情沉静，黄土水创作的释迦出山静静伫立展场，历经风霜面容流露悲悯，也成为特展中最受瞩目作品之一，同时呈现佛教造像随着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演变出的多元艺术风貌。
3: 从佛、菩萨、弟子、罗汉，从造像碑到佛像的造像，这一些呢只讲一件事，就是真心供养佛陀，也就是真心供养大家。
0: 透过馆方携手合作，让珍贵典藏走进大众，民众在欣赏佛像同时深入认识佛教艺术，感受慈悲，从一念菩提心中体会文化温度。人间新闻五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4: 将城市里头的街区摇身成为采访现场，来写下属于自己的台南故事。这是台南艺术双年展推出的特别计划七条通新闻社，进驻了中西区的图书馆，从汤德章纪念公园出发，走访了昔日七条通周边的街区，透过了踏查、访谈还有故事的采集，邀请市民呢共同编辑。
5: 七条通通报。
0: 墙上贴满报纸和手绘图文，拿起白板笔亲手在可爱图案旁签名。台南艺术双年展特别打造七条通新闻社，将展场从美术馆搬到中西区图书馆，透过实地探勘出版六刊。
6: 府城它是一个它这个概念呢跟我们现在大台南的概念不太一样，很多大台南的人来到府城，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报道的对象，还有为什么而来这样子。
7: 我们把主题定成说这就是外台南，所以等于是上一期是来台南的人，外地的人来，然后这一期是在台南本地人。重要的最后一期就是我们就会去探索关庙、庙宇、连境。对，
6: 它的主题就变成是你到庙里求什么，
7: 对对对对，
6: 这样子，这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7: 是，
6: 对，
0: 以汤德章公园为设计概念的桌子，象征为地方故事开路，并推出民众编辑体验，让参与者从观察、书写到交流，化身地方记者，用个人视角重新认识台南。
8: 所以这报状不是在看只有现在的新闻，它还有过去历史的新闻。那就艺术家来讲，他们发挥他们的创意，让我们的城区呢更有历史的深度。你走路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走而已，好像感觉跟历史的这些人物呢能够重新的走在一起。
0: 从图书馆走进街区，再把街坊故事带回报纸，透过市民共同参与，艺术不只停留在展场，更成为记录地方生活、串起居民故事和城市记忆的一种方式。人间新闻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4: 艺术文化的保存相当重要，尤其是传承。我们来关注的是彰化地区举办的授证典礼，颁发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证书给陈文俊艺师，以及大木作保存者证书给黄燕玲艺师，也肯定两位艺师长年以来的投入技艺传承。
9: 受证典礼上，两位艺师从县长手中接过保存者证书。他们常年投入传统建筑彩绘与大木作，不只守住老师父们留下的记忆，也持续思考如何用现代方式重新呈现古代建筑工法的智慧。
10: 希望把这种文化传承尽量会延续国传落去，让比较学生囡仔会当学到，哦，较专精的。卖哦，咱这门行业断掉啊，断掉去啊。
11: 哦，像咱这门为镭射嘛，哦，包含那好高在藏高啦。我用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会用镭射跟藏高搭配，然后用新的科技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画图用 OK， 用椅啦啊，去把一些尺寸抓好之后，再把东西画好啊，把它完成这样子。
9: 从传统工法教学到以新科技进行古迹修复，两位艺师用不同方式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持续发展。而这次受证更见证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12: 这样的一个受证典礼，也代表着我们技艺世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成果，打造彰化变成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台湾传统工艺跟文化的资产保存的重要基地。
9: 从建筑彩绘到大木作，两位艺师让流传近千年的工艺智慧被重新看见。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传承与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工艺，也让彰化成为传统工艺与文化保存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4: 花莲富里的六十石山金针花季，除了赏花，现在多了一个新玩法，由富里乡农会推出的富里忘忧高山茶席。直接呢是把茶席啊搬到了高山花海地区哦，邀请六位在地的茶职人现场来泡茶，让游客呢坐在金黄花海前啊喝一杯高山茶，相当的惬意。
13: 金黄色的金针花一路延伸到花东纵谷，山风吹来，茶职人穿上传统服饰，在高山凉亭摆起了茶席，一边冲茶一边跟游客分享富里茶的故事。这次共有六位在地的茶职人参与，不只有蜜香红茶、乌龙茶，还有白茶等特色茶款，同时而且不少茶农都曾拿下国内外茶叶比赛奖项。
14: 我们的茶也是海拔在964这里地方种植，大家知道吗？我们台湾哦种茶里面面积数应该是最少的，应该是我们富里六十石山，大概种植的面积也是差不多20公顷。但是我们富里的茶种植的面积这么少，但是我们富里的茶农他们非常的争气哦，然后他们呢都是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然后他们茶的品质，他们也不断的精益求精。
13: 高海拔土壤加上了六十石山早晚的露水跟雾气，也成为了茶叶生长的重要条件。茶农表示，生长速度慢，茶叶反而更加的厚实，泡起来也更耐喝。
15: 六十担山种的茶，因为它也是高海拔，我们六十担山在茶叶上都会比一般的厚实，所以会耐泡性会较强。为什么？因为它的生长的速度会慢。
13: 不同制茶的工法也让同一片的茶叶发展出了不同的风味，现场民众喝完了直呼茶汤入口温润，还带着自然香甜，
16: 香味不同，
13: 温润
16: 甜甜的
13: 好
16: 香。
13: 从金针花海到高山茶席，富里把赏花的行程再升级，游客不只是看风景，还能够坐下来喝茶，听茶农说故事，在一杯茶里品出六十石山的山林滋味。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瓦西里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期待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心中有佛，眼睛看到的都是佛的世界。心中有佛，听到的都是佛的声音。心中有佛，说的话都是佛的语言。心中有佛，所做的都是慈悲的事情。

0: 慢点啊！所以长，你即马唔通点动哦，准备变成三级急诊。
1: 三级急诊要创啥？
0: 我怀疑你是急诊的承包人。啊！
1: 我爸，讲，什么啊？心包油？你先动手术，手术等我等下再个报。爱的人，
0: 拜托你。
1: 像心包油啊？华姬啊，伊心脏已经无安怎？一定是段时间受忝啦。伊顶吼真正受困窘啊，伊本来会当安安静静过日子。
2: 你敢知我是安怎要叫伊花痴？病是这个世界上上痛苦的所在，绝望的患者，麻痹的家属，今天的医生，无应该忘记的护士，到这，人类唯一的追求，都敢那剩我嘞。 我嘞，不是生活。
3: I don't wanna survive. I want to live.
2: 对，所以，我一定要穿甲足水的。我要让大家知影，生活是啥物款的。敢若看到生活的美好，才当经过我嘞的艰苦。
1: 放心啦，一定没代志。

0: 你口罩三个人住这，当今这世间连计经都无变怎大？
1: 工厂的宿舍拢也是安尼，下当只风平好就好啦。咱一定要找到什么毒素，通好对症下药。
0: 唔通老公？
1: 哎，苏醒。

0: 有发现无？
1: 无呢，摕一寡样本。啊，你呢？
0: 嘛无。
1: 喂？哈？我怎样？好。
0: 安怎？你讲啦，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啊。
1: 三支棺木，赚两支，已经拢通话啦，放心。
0: 哦，你讲话莫蹲底好，用要甲我惊死啊！
1: 行啦，后一间。
2: 三条棺木，两条脱掉的，搞最急事哦。若是去拖较久嘞哦，就算指导组来啊，一定嘛看袂着。
3: 我就亲切。
2: 院长啊，我就是讲话发现咧急事嘛。
3: 你平常时动手术的时阵，拢遮尔爱甲患者开讲哦。
2: 我是无气氛较好淡薄啦。
4: 院长啊，你有想要增肌计无？
3: 卖增肌计，即马感觉较爽快啊！我当时会当起来哈。
2: 院长啊，轻伤嘛袂当看轻，唔通啦。
3: 外口有遐济人，等要转移，我煞倒伫个遮，搁等五日，我陪伊接受。
4: 院长啊，若是无要增肌计，等下送你倒去病房啦。
3: 啊？要开大医啊！
2: 你无希望第三条嘛脱嘞吼？
3: 甲你话嘴脱起来。
2: 好了，
3: 外口若是有啥物情形，第一时间来甲我讲，有听到无？
2: 啊，听到，听到。
5: 各位。我是北大病院来的指导组的副组长孔如明，这回专工来海市负责这回大量中毒的事件，刷下来请大家来发言，讲看卖啊恁的想法，大家想办法，赶紧查明代志的真相。
0: 样本拢齐全啊，来走啦。
1: 我拄才有搁整理取证的单，百外人当时咧吐，除了水，因遮的物件拢无共款的呢。
0: 不过那是水源的问题，都无可能干那这抢货的人中毒啊！哎，你看啦，这带这侪人出代志时阵，抢货的人是安怎通知的啊？一间间敲电话。
1: 免敲电话，工厂内底有公布了吧？用公布所有人就知影。
0: 哎，对呢，你本来知啊？
1: 因为我住过。
0: 啊？
1: 你真正是无了解我呢？行啦，

0: 各位领事，各位专家，我先做自我介绍。我是海峡病院的副院长林杰。现在看起来，大家意见基本上是统一的。假使不是实在出现问题，安尼真有可能出现大规模传染性疫病。
1: 啊！啊！不相信？
0: 这个各位，咱凡事来为上歹进行拍算，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我海峡病院会带领全体医护人员伫本院的急诊大厅进行相应的隔离诊治。
2: 希望
0: 你团结。在这期间，咱通过网络传送，

天及时将病人的病症向大家进行通报，使用的药物也佮有更新的诊断方式，来当通过网络会议进行交流。伫排除了大规模传。

五十二名咧逃避人啊！海峡病院作为一个疫情隔离区，我咧尽力将疫情防死伫本院，请书记批准。

0: 关键的时阵，也是会用得靠近吗？
1: 各位的看法呢？
2: 我是感觉林副议长的想法真好啦，也唔过咧，代志可能也无发展到这一步啦。咱是不是得找其他的方法？
1: 团长若是拖开，要安怎咧？谁来负责？安尼啦，若是无意见，在危机解除之前，咱制作组就带点仔海城，甲海城共同奋斗。
3: 我无意见，北京病院吼会派出医疗队，甲海城的同事同进退。
1: 我嘛无意见，阮五院欢迎甲大家做伙战斗。
4: 我嘛同款，离阮来之前，早就已经准备好势啊。
5: 阮拢无意见。
6: 阮嘛无意见。
1: 请坐。各位，十七年前迄场大型的疫情，应该在座各位总爱去会记的吼，袂用来放轻松，做上歹拍算，拍上艰苦的战争，拢无问题吼。
7: 无问题。
1: 好啦，散会。

0: 唔接受新闻采访。
1: 嗯，
0: 一切以外面的安定为重。
1: 不过迄个孙教授已经报道啊，讲是
0: 起码是阿招好，到这为止。另外通知大家，拢甲厝内人敲一通电话讲一下，就讲苏德啊，即几天我无倒转去，爱记一定袂当泄露任何消息。
1: 好，那呢，咱敢阁有材料转去？
0: 唔知啊，唔免惊啦。按照讲，突发事件演习，咱已经做过几落摆啊。十四年以前，迄摆大型疫情，咱无拄着。武所的前辈为着保护咱勇敢站出来，这摆轮到咱来保护后一代的少年人啊！为着咱的亲人，
1: 为着亲人。

0: 有一个疑难大姐爱参查某囝联手，做伙讨论病情，所以来几工嘛，家大拢伫咧病院，无要回去
1: 啊。啊！你要跟查某囝合作哦，足好诶！既然有一天，今日爱趁机会修复你的关系。
0: 林妹，林妹，干咩定爱做医生啊？
2: 对，
0: 真辛苦。
2: 什么工作袂辛苦？
0: 那辛苦，佫真危险嘛。
2: 什么工作袂危险啊？
0: 就因为爸爸是医生，所以我无希望你佫行这条路啊。
2: 安尼你放弃啊？你莫做医生，我就相信你。你都做袂到，你谁来叫我放弃啊？安尼无讲。

0: 滚来的是家庭的做回事的家跟他存个妈进来。喂。
1: 爸。感谢你。我都知影你打电话给我啦，恁爸有甲我讲，讲恁两个要合作，恁两人吼若是合作，啊，你就天下无敌啊！阿姨，等你成功回来了后，妈要煮足一好料给你吃。
0: 变心啊！我想要吃变心，妈。
1: 好好好，妈做变心给你吃，你跟恁爸进去无用吼。

0: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1: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的媒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宝贝啊，你好好读书哈，好好准备考试。等爸爸回去哦，给你一个真大的礼物。好，爸爸要吃饭了哈，不跟你讲了，拜拜。
4: 喂妈，你放心，我这阵仔无用山地当休困，我绝对会当去相亲。你要好好照顾家己哦。放心啦，阮边有足侪查某囡仔介意我。哦好，我先挂电话哦。
5: 等你补充快，等你补充快啊！啊，
6: 好，还得辛苦啊。
5: 咱们也想不通，我替你娘家提问吼。
7: 是的啦，叫你来到三江，结果，
8: 既然来啊，就好好做嘛。万一我若发生代志吼，阁有恁来救我，我袂当等于害我妈对无？你看，那做得袂歹呢。
7: 嗯。
8: 安尼我后个月补助款。
7: 你放心，绝对无问题。
8: 但是讲我吼，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啊！恁这功课好的人吼，
7: 嗯，
8: 啊，那要选择北斗啊，你要选择做医生，睏无好嘛，食无好，搁在透明加班，而且搁有去用传染的风险。
7: 而且吼，搁会拄到你这样歹流量的患者家属。其实，我咧就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阮吼。为着要好，搁较侪人会当好好啊活咧，才会这么打拼。你嘛同款啊，敢毋是？
6: 根本想不通。哎，
7: 都
6: 是我错怪。
7: 你有看好吗？
6: 当时他们都安尼笑我过。
7: 够对我伤害。
6: 来，我替你分。
9: 弟弟。你不应该出来，回去用兵了。你敢有什么代志要跟我讲啊？

0: 和志愿献身以后，遵守守纪，各守一定。我会尽全力消除人类之病痛，做健康之完美，占修一术，永远无停歇，治病救人，永远第一。
1: 十六年前的海峡，袂当好好处理集体事件，不过这回无同款。请你亲身见证这一天。

0: 这款冇问题。
1: 相关顾问，敢有啥物发现？
2: 啥物问题都无，也毋过佫想要拖，我认为真有可能是发狂。
1: 发狂？恁讨论遮久，讨论这个结果？
0: 你若无咧，你有啥物意见？
1: 绝对无可能是发狂。
2: 啥种无可能啊？
1: 发狂是因为精神因素、生活世界、内心冲突、暗示佮自我暗示作用伫个异变个体引起的精神障碍。
0: 功课好有影厉害，不了这些个。
1: 严格注意，还是一个人，两三人同时发作就无啊，佫较莫讲是上百个人做伙发作。
2: 当然有啊。集体性发狂。
1: 什么？
2: 因为2018年罗兰发生第一次的拉斯堡，忽然间开始跳舞的瘟疫，你敢有印象？
1: 我无。
0: 一个富人人伫个街路开始跳舞，连续跳四天以后，参加跳舞的人有34个，一个月内规个城市已经有400多人开始跳舞，规个城市跳到一通通。
1: 听起来有够假。
2: 一点嘛都袂假。集体性发狂电发生伫学校工厂，即个纪律严明、环境压力大个所在。阿甘正传敢有看过？
0: 看过啊。
2: 有真侪人底阿甘做伙咧走。你袂感觉真奇怪？
1: 不过人迄是文艺表达。
2: 我唔是安尼想，有当时啊真大个心理暗示，加一寡因素影响，会出现一寡奇怪症状。
1: 譬如讲，
2: 一出放假，
0: 你嘛看放假？
1: 放假。
2: 1997年12月16日18:30，真侪观众当时正咧收看迄个时阵真红个放假，迄、那个放假的第38集《电脑战术3D龙》。
1: 伊唔来，今日叫做什么名？甲第几集？
0: 而且我竟然知影讲几月几号几点几分是咧做啥？
2: 大概18:50的时阵，荧幕出现大量光闪烁的特效画面，刷了连刷到囡仔出现病症。对于穿过警巷究竟想要逃到厝内发生点滴，半点钟内就有超过600个青少年去送去病院救治。同时，这囡仔去诊断是光敏感性的低谷症，病因就是网架内底光压效果。
0: 无唔对，这是叫做工业的网架制作手法。简单讲咧，就是有无同色素光线重复交替出现，制造真侪紧张感，亲像安尼。
2: 虽然是无多解释，头一辈囡仔是安怎去影响着，因为大家拢是伫家己厝内看。也毋过即马大部分的研究是认为讲，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体性发狂。
3: 哇，听恁直接讲到这尔专业，我感觉我7年医科拢白读的。月姐，你敢听有？
1: 无啦，所以你认为这个病人家属因为想要吐，不是因为什么不知名的细菌感染，是一种群体性的发狂。
2: 是，
0: 等下看到指导组，你旁边来讲。
1: 那是指导组呢，是全国上厉害的专家呢。
2: 那又该安怎？拢是医生啊，拢是为着要看病。我认为是集体性的发狂，不服来辩啊。
0: 哎，小陈，我刚刚收到一个证据。
2: 什么结果？
0: 免管啦，你先入去。小外，对我来。
4: 目前吼，已经排除食物中毒，但呢就跟阿春传染性的疾病。到目前为止，还无查出是什么款的病毒。唔是病毒。集体性发狂，你是
5: 啊？一九第零，小海社介入去的主任，
6: 真正是初生牛犊唔惊虎啊，真有勇气啊！
4: 好啊，那你讲看麦，是安怎是集体性发狂？我认为是集体性发狂，是因为过去有一款的案例，发生在1997年12月16日。18:30。
0: 警察，
1: 你确定车的
0: 我？我确定，我捌伫遮算过，我伫遮找你去边找啦。
2: 集体性发狂是一个到目前为止无合理解释的病症。研究迄个现象的人，医生、人文学家、社会学家，拢无法度确定讲集体性发狂是有传染的可能性。也不过这无代表集体性发狂拢是患者家己想出来，更加不是假病，嘛无代表集体性发狂无存在。
4: 是啦，照现代神经影像技术，发狂患者的大脑确实有异常的活动，这跟遐个条件假病的患者是无共款。伫个几个20世纪，这款情形一般拢发生伫个纪律严明个团队，病人拢会出现想要吐、头晕、头壳疼这运动性的病症，甲即回工厂的这家属。情形是真惨，像我话讲完啦。 脑壳里混混的，
7: 脑壳里啊，脑壳里啊，
4: 脑壳里啊，脑壳里啊，脑壳里啊，
7: 这机会就是
4: 讲的
7: 没什么关系啊，
4: 你也看看，甲别人无同款，可惜以后是在讲究建国。
1: 国有建国。
8: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
9: 嗯，
8: 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
9: 嗯，
8: 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10: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
9: 嗯，
10: 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11: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
9: 嗯，
11: 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
9: 嗯，
11: 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是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这是阮伫文教宿舍查到的食材化验结果，94号家庭252种食材，完全顶台食材都只有2种，水甲盐。化验结果显示，这2种食材无任何问题，也就是讲，食物中毒的几率已经排到上佳。
1: 啊，这嘛无多证明讲都是集体性发狂啊！
2: 群体性发狂的证据叠加。
1: 老爸，
2: 昨早起工人中毒，有人送去国大病院抢救，到中昼，气管场的主管知影是消防员中毒以后非常重视，马上叫宣传部甲家属来进行宣传，所用的就是这
3: 個。啊，这和群体性发狂有啥物关系？
2: 各位拢是学医的，咱上课的当阵，有够多都感觉家己倒位听这种情形，我想在座的拢捌经历过。
4: 不过唔捌碰到规模这么大的情形啊！
2: 你伤少年啊，即马你家己增加见识啊嘛！所有的结论拢捌试过，不过最后结果虽然看起来无啥可能，不过反射就是真相。是不是群体性发狂？一礼拜以后自然就有答案了。

0: 检查也出来，
1: 另两个警察捂紧嘴啊，希望是吞咽不下。
0: 蛋糕没出来啊，
1: 这是报告刚出来。
0: 哎，来来来，
2: 到底是安怎？紧讲啊，莫等阮死角啊！103人隔离7天，无阁出现新的镜头，新的验血结果嘛出来啊，并无问题。
3: 按照红的要求，我代表指导组宣布全体出院。
4: 加油！加油！

0: 兵部已定了，辛苦啊！你莫辛苦啊，林捕手。我爸渡劫成功，庆祝一下。
1: 无时间，蹲真侪手术。你这人吼、哦！一点生活趣味都无啊！人花枝有讲啊，人那是活的，佫爱会晓生活。
0: 咱若是会晓生活，还价都无得活了。小弟小叔，
1: 哎，
0: 敢有时间开讲一下？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等来啊！哎呀，以后等人爱加开灯会，你给我惊死！
1: 现在要卖厝，我看这间厝已经铺伫网络要卖啊。触景伤情
0: 啊！那等来遮，我都会想到宝的，所以就想要甲伊卖掉。华姐，
1: 你老实甲我讲。
0: 是不是生意无再着经营啊？哪有可能？咱海城即摆名声当旺呢，步步高升，要来一杯吗？只是一时周转不灵尔。这严重，咱不会两早甲我讲啊？
1: 有啥物好讲的？我家己用个解决。
0: 免算解决，本市上大的风刀头家四档，七十六岁，男性。应该是伊的摄护衫有问题啦。嗯哼，伊
1: 有这些慢性病，又搁唔敢开刀，是歹一种，口喙舌，免全麻，会当调服治疗，又搁袂影响其他治疗的手术方法。
0: 若是你会当伫个即届检讨会有突破，
1: 我就会当予伊甲海城投资。
0: 甲我护照，嘛是无希望我看到你遮尔落魄，对不？哪有可能？嗯，实在袂用的，还阁有保的啊！我找伊借，伊一定会借。袂用的，我想了解你。我甲第二年会去北大，毋过你还答应我一件代志。啥物代志？
1: 把你的花衫搁重新穿起来，逐天爱亲像花蝴蝶安尼去海城边，等阮成功倒转来。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如何实践人间佛教，以慈悲净化社会，以道德立身处世，以勤劳创建事业，以和谐沟通彼此。

我本人叫陈君玲，哦，啊，四十二岁，今年七十二岁。我做民政会十岁过多啊，啊，到今年安尼几岁？到今年六十年。我算第四代啦，我老祖、我老公、我老爸到我算第四代啦，嘿，嘛算一个家族产业啦，有迄个传承下来的必要。伊要订棉仔二十斤啊，啊加日本乌毛六斤啊，二十斤六斤。

0: 这是啥？
1: 这米啊，这碗米啊，这正碗米，这部就是用这个米啊落去织的。一个师傅，伊的配合的款的技术无同款，但是伊拢认为讲安尼上好个啊。这个亲像啥？安尼做菜，一个师傅，一个师傅做菜，同款迄个菜，但是伊的控制火候、南的料，有但是不一定同款。对啊，所以这米啊，一间一间的师傅，伊的配合的技术嘛无同款，但是拢好个啊。这架机器的前身啦吼，迄阵是用日本的，日本的因为日本的较早老机械吼，无进这架机械拍起面品质较好，这算按台湾制，这款机械吼，你手工要做的配绝对爱这种机械较适合吧，这架机械民国63年买到进啦，做手工的面皮绝对爱用这种机械。这种机啊，或者中央机啦，中央机，这外面任何米啊，你要做米这批，绝对要用这款机来拍。手工的批绝对要用这款机啊。这种机啊，迄米啊，一拍有除污的功能。像迄米啊拍吼，迄款歹的米啊也拍落底。较早原早无机来时吼，迄米啊伫米啊长菜出来吼，都爱用手工拼。它在经热平平较松，较落铺做皮。即马有这种机械出来，个咩？这款机械拍出来，下面啊吼，平较早手工拍，佫较油。一丁一丁，一片一片，安尼卷起来吼，迄做工课吼，足好做。做起来皮较硬。面啊吼，伊运转这面啊，安只起落，因为这内底有棉气，有钢池啊。钢池咧转吼，会将这米啊泡松，泡松吼，伊甲安遮种出来个米啊松啊是自然自然，安尼，这过程是安尼。后边只吼，伊这米啊有除污的功能，这只机械，迄米啊内底后尾较歹的米啊，伊个米汁也泡落地，迄个算废物啊，迄个无路用啊。你话看我。一碗就安尼开了，出来个安尼米，一片一片，安只造出来。迄个是讲两种米啊混合做伙。算讲人客伊只能五碗米，可比讲五碗米10斤，你甲配日本的土类日本的种高级肉，你要爱甲配一斤配两斤，我照人客的意思，落。落胶落粉，放安尼放好济安尼胶出来。其实这物件虽然讲天然的上好，官面上好，但是你染一挂高级的弄，迄日本弄出来，对面也有加分的作用，好的面会松，较嫩，较袂坚固，较袂硬安尼。但是弄不然，你若普通弄个歹啊，普通弄用。一阵嘛，点都会点，高级弄咩？我咧有迄个关嘛，我正补看咧，遐铁关，关铁关哦。你看啊，为看迄个师傅哦，拢爱较大根的，迄是我依靠困难啦。迄间手靠来的啊，像我较老，我拢他都到迄个吼铁条啊、铁柱子吼，较宽淡薄，我就切起啊。一斤差了2.5斤左右，误差差2-3厘。机械吼，阮一般吼，就透早来拢会检查。机械运转任何机械拢啊运转久，拢会有毛病啊，大小毛病啊。这算大毛病。这有当时你啊认真要清，爱差1点钟以上啊，我这是用滴台哦，甲调啊，甲浆块油好嫩滑呢。拢机械有毛病。不过，阮早时啊来个，要用起爱算讲整理起来，爱送哦，爱检查看对一只无顺，像下早检查着遐放落安装度袂灵，就是要加物啊，个爱检爱整理。 啊，因为应该是暗时啊爱巡啦，因为暗时啊视线较无遐好，啊暗时啊，算讲人也忝啊，啊个规日困醒，一早时啊来较处理。一般经理只要机啊，他都你啊正常，我看他半点钟就好啊，上游顺顺的，一系列顺顺的啊，啊半点钟。
0: 熟练的检查开棉机是陈君明每天一早的日常。这道看似繁琐的步骤，不只确保每一卷棉花的品质，更是后续棉被能顺利制作的关键。他走到床板旁，仔细地称着每一卷棉花。60年来，他始终坚持一斤一两都不能马虎。重量或许难以刚好，但他宁愿多给也不愿少，连棉棍的重量都要精准扣除。
1: 称这重量，像我现在做这条是要做6斤的，人家定6斤的，所以我要给他做6斤。

0: 吃六斤半，还佫摕半斤起来，安尼只物也无够，还佫塌落。嘿，环境佫少淡较薄咯，我割得个六斤半。这棉布算上好个啊！这棉布虽然棉嘛，几啊种个，诶，过一种像纱布，迄个较普通啊。
1: 所以拢选好个，互人
0: 去。吼、哦，阮这老店一般进棉被店啦，吼，老店拢用好个啦。因为好个参普通个吼，差无偌济钱啊，啊，过用好个啊，一只领较差，那差二三十块呢。啊，安台湾即卖算讲，习惯品质靠大家拢嘛买爱好个。你若去加工，哦，好诶，一领一千，啊，普通诶一领七八百，伊嘛要爱好诶。

0: 爱地接地灯啊。嘿，
1: 这阮算师傅啊，恁恁唔捌用无落来。
0: 有诀窍了。
1: 对啊，对对，啊这人讲熟能生巧啊。阮因为阮做几啊十年啊，从细汉做较真，这款阮凊彩用拢会好势。啊，恁袂晓用用哪，切袂遐水。
0: 啊，恁做偌久会当安尼切？
1: 哦，对哦，对你啊，有实际参加这个工作啊吼，差不多正礼拜啊，几个月啊，各自个迄个功夫各出来啊。
2: 一层一层，他把棉花铺得平整。

0: 那个说，啊，你们凊彩给他做做啊，凊彩给他一点好啊。嗯，啊，所以我今仔日你来电话报的，等会我拢会甲你讲一礼拜。你啊，古早时代吼，用片用牵线吼，迄有影搁爱做第日，因为较早迄个时代做面做花，两个师傅只个当做两领呢。真哦，真个机械哦，一点钟会当做十五领。啊，只阮这即卖，底下六斤，阮这即卖变过吼，搁整理一个，啊，甲钓钓会搁较细落淡薄啊。新这新的做个较胖。啊，这款米啊吼，这也有作收啊，这加作收啊。我这种米我加三斤半尔，我惊热，我加三斤半有作收啊。
1: 这六斤呢？
0: 这斤啊六斤，斤啊做个可能会重两两。

陈君明以熟练的巧劲将棉被的四个角向内折起，再把这一叠厚厚的棉花反向装回底下的棉布中。

也是我甲捡好病，因为有当时啊，厝客吼，迄内底有当时啊，小花会小花折个，啊这边啊吼，有当时啊较无病，啊所以阮会用竹竿入去，迄所在佫小花甲捡、甲捡、甲捡，啊甲拱个，我较偏偏台，另外变过有当小花跌啊，迄物啊小花跌袂，啊我甲拱。讲个平台，阮师傅，阮干那用手啊摸咧就知啊，用目睭看咧就知啊。啊，所以讲师傅就是安尼。我第一届做面接会，读小学四年，迄阵才十岁。有一天，阮老爸甲阮老母做面接会，啊，较早做面接会哦，是纯手工用片的。啊，阵阮老爸带，含阮老母带，迄面接会带，阮老爸片送起来啊。唔知安怎，阮老爸甲阮老母带冤家。冤家相骂吼，阮老爸骑着脚踏车，骑着做几包无回来啊。啊，阮老母想讲，啊，这领被无处理起来吼，夜晚无眠床通睏啊。因为较早的人，这个方便，你是咧做眠，这边暗时做眠床咧睏啊，无眠床通睏啊，所以，就叫我讲道德啊，因为我从下小可捌代志，就看阮老爸老母做眠这边，啊，所以知影讲迄个架势，迄个工课爱安怎做，但是。唔捌亲身做过，啊！阮老母是讲吼，啊无下嘛下嘛好，啊无叫来斗做起来。今仔面这话，铁蛋仔也无面床通困，就叫我来斗做。啊，就是阮老母用个其他机器，啊，就开始开始啊，来叫我开始。啊，我个知影平常时看老爸老母在开始啊，有迄个印象，我个爱夹夹砍了了了砍了。哎，阮老母个，哎，嘿，功夫个袂歹哦。工课搁做了搁真顺嘿，搁袂歹，安尼做起来，啊做起来，等下阮老爸就问阮老母，啊今仔咪叫袂叫上来来斗做，阮老母讲，啊个叫大汉的官名啊，做个，啊会晓做哦，安尼哦，哇，真正老手做起来叫我斗用，袂晓做工课无代志，会晓做就开始爱做安尼，迄阵个歹命，读册等下该做工课，吼，啊阵做皮拢做到足暗。做到几十点，暗时啊几十点，啊透早吼四五点个起坐，啊个啊个过去学校读册呢，啊等下个写作业呢，啊个做面做饭呢，都变成安怎呢？假日袂当出去佚佗，会吵啊，啊但是阮老爸个家个用钱搞乌西啊，阮较早迄阵啊讨钱讨一工讨两工呢，啊好嘢人只讨五工，阮老爸拢摕一块好啊，啊阵一块吼。迄阵啊，一个人听我买一支甘蔗，迄大块红的啊，乌甘蔗，听我买一支，迄买一支有通还搁免一块嘞。我爱食甘蔗，我老爸个用钱搞乌西，无我自建的。个我从可能按做囡仔四五岁个小块捌代志啊嘛。我个看阮老爸规年趁种个做面照皮啊，啊拢迄个迄几个重重个循环尔尔，啊无讲做面照讲几啊十个功夫啊。

0: 这个是迄几个动作，迄时我看久个有迄印象啊。哎，啊，有迄印象虽然捌做过，来讲哎，甲做看卖，了了头啊做较慢，工过一步一步来。可比讲平常时啊，这个功夫十分钟就好，啊，我了了啊用了半爱做半点钟，啊，虽然讲慢来讲，哎，功夫过袂歹哦，过做得真标准哦，啊，就安尼就开始来啊。
1: 六进六了，
2: 不能把这
1: 六进六了。
2: 六进六了，
1: 嗯，
3: 这拢一定爱检查嘛，
1: 爱清洁的，
3: 是安怎？
1: 啊，因为人去买六斤啊，俺个做六斤好伊，做上济吼，上当会减趁钱啊，啊无甲人客嫌啊，但是这误差了，误差减尽量无要紧，拢加两三两嘛，迄落啊这尽量做。亲戚，他家人了，嘿嘿。

0: 被子给它定住哈，这个盖的时候棉花才不会跑来跑去。这定这一领起它一点钟，它较早用机械在吃吼，一领三分钟就好。最主要你个爱做起配会平平棒，啊，你定起来配吼，较会水，较会平棒。啊，你啊配迄位唔是师傅做，遮较悬，啊，遮较低，安尼迄做起配个，正讲迄家舒适性较歹，啊，佫可能会歹去，会破去。我干那迄个偏个学无起，因为我到要做，其实阮老爸、阮阿公嘛都反对，无爱反对唔少配啊。嘛要还去学八度啊！哎、欸，这面这边做一个寡人三四个月，啊，多少人个收过无工课了。所以我讲话，阮这面这边吼，较少好业啦。阮老爸到阮老公拢是讲去学八工工分，几年趁钱个，会当做几年趁钱个。我安那做袂起，会当请人，安尼啊，嘛是袂歹啦。因为阮算讲做这个行业吼，经营了嘛，袂阮算讲。啊，赚袂少钱啊，嘛要做地厝啊，啊，但是阮买厝较早少去准备，哦，较早用片个真正爱提力，较早用片爱用轮，啊，轮面顶爱搁地石头，无你无安尼轮，因为摊山吼，迄轮你面顶无地石头，要一个挡烂吼，迄山较袂黏啊，较袂黏，因为这你山摊伫面顶吼，你用个无啊无无烧吼，伊个山摊面面会黏到火啊。啊！你迄无迄个面顶无迄个挡烂加用嘞吼，是讲较袂遐紧黏的。真我讲，这算进步。真全世界做皮啦吼，拢用棉布包的。最主要是讲内底棉啊，是啥物品质的？其实较早做棉织皮，迄阵的土方法吼，因为迄阵无机械啊，啊阵的机械嘛足粗鲁的啊，拢爱过手工泡的棉较油啊。现在机械拍的比较早手工拍的更顺，较早用片的做棉织皮吼，迄真正真功夫，迄话学三冬还阁学袂起来呢。较早讲功夫爱学三冬四个月，较迄下含较含慢的话，学三冬学袂起来。我迄阵要，迄阵要学，要开始学用片的啊。拄啊这现在做棉织皮用棉布包的，抓时间呢，爱做迄用片的抓，我无学。真全世界做皮拢安尼啊，拢用棉布包起来，较袂遐忝啊。啊，这较早牵线的皮，我今嘛也有，我有甲存落，啊存两个，我放伫楼顶，嘿，迄算我的收藏咧。哦，迄这做真做皮吼，像真价格，物啊拢安尼拢爱卷咧啊。啊，甲用落厝，我但厝咧皮第一缘啊吼，绝对爱鱼兰塔，鱼兰塔皮较用，啊，佫起来吼，佮算讲。无鱼兰塔无要紧，嘛咪凊彩塔，迄嘛是有一个规矩个啦，嘛是爱做个较平坦。但是手工做个皮吼，伊是讲横的、竖的，哦铺直的、铺环的，有交叉，做迄个皮继续用，啊较袂变形。啊你啊完全用机械，机械因为伊干啦横的安尼扫尔尔，无讲像手工讲直的、环的、直的、环的安尼铺啊，伊拢干啦安尼扫，安尼海边安尼扫，安尼扫。所以迄款皮做起来吼，迄架是袂歹，但是它会变形。架架咧吼，伊皮较厚旧，啊，若架架咧四角头尖起来，啊，中啊那咯，迄、那个舒适性咧架架袂遐好啦。机器做起来皮嘛作用的啦，袂歹啦。但是就是讲，迄个做法无同款，所以迄架伫身躯顶迄个感觉无同款。即、這个手工做的这吼、個，因为这個用天的安尼较松。爱加吼，你靠个松软性，伊保暖度佫较好。手工做皮，你佫加二三十年，佮用起吼，佫正正方方。啊，你啊机器做的吼，会变的。加加的吼，伊个皮也较高丢，在变成内底的棉啊、毛棉啊吼，丢去啊薄通一块出来，啊嘛较变的。啊，手工做的吼，所以阮进手工做的皮，还佫有。有人买指定买爱手工就是安尼，因为伊较早教过手工的皮，佮去买着外口机械的皮教袂合，啊，佮 倒倒来做买手工，买好的物件是同款啦。伊讲迄个胶，迄个款的手工就会较贴身。啊，你啊，伊是做，因为伊要吃肥肉较密啊，个伊较密点做，迄款皮，迄胶算讲，迄个舒适性较无，按即个软，即个手工皮胶较软。爱款的算讲，迄软度较无手工的皮遐，迄个感觉遐软。啊，内底爱铺一块布啊，安尼变过来，佫算讲，安尼个算讲，棉啊伫内底，啊，这布佫伫外口啊，嗯，安尼个算尽量面积皮迄个虚实，迄个形佫出来。对啊，因为阮内底除了好势啊，啊，你师傅要变迄个有迄个功夫，你若毋是师傅，有当只就会凹空凹掉安尼，就会散去。啊，阮师傅做，阮手路，阮知影，知影讲爱安怎用，嗯，啊，佫袂散去。我的人就足济安尼，尤其个讲伊个搬走啊，个搬去北部啊，搬去对啊，个迄个无法度啊。啊嘛有啊，嘛有搬去台北个吼，个敲电话，因为阮做一个批，阮个地啊拢阮个店号，啊我有呾转囡仔伫阮个批面顶啊，拢去敲电话来，啊我家寄去，哎甲钱甲我回落来。哦，转囡仔即嘛算讲一个责任个迄落啊。今仔我像一只人来遐批，你有看无？一转囡仔落去吼，算讲也较袂有迄纠纷，因为。我有哪捌接到迄人客，伊批有当咧伫阮遮做，啊袂伫别位遐做。啊，即马做咧吼，批兄来讲，啊我甲你做怎啊批安怎啊？讲啊，这个毋是阮咧批啊，因为功夫袂同款，啊料嘛袂同款。但是伊毋是条件要甲恁批，伊遮也买，遐也买吼，带想讲怎啊批伫咱遮买，安尼啊。到阮做迄阵开始，我转店面，啊日子压咧，因为日子压咧吼，有按地通去查。哦，我人来做分配方吼，某时某日啥物人，证明这袂贵真诶安尼，迄个有这个好处。
1: 从自己手中完成的每一件棉被，都会盖上店里的专用章。那不只是对客户的负责，让顾客能循着章上的电话找到当年的卖家，更是他对自己手艺自信的一种表现。
0: 算组团队嘛，算正一个责任。我本地吼，也伫亲戚朋友啦。啊，讲啊，你会当退休啊啦，安尼啊。我甲讲，我食到一百岁，要做到一百岁。有迄点动，种点动算讲一个运动啦。啊，佮做配合人，人去拣学了。哦，我陪侬伫恁遮做，你较早做恁陪食好，我介绍外界人来，听了我欢喜的。有迄责任，有迄荣誉感。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叫李正修，今年47岁，从小就是路见不平就想见义勇为的人，但那时做人不够圆滑，就算是在帮助人也会给人一种施舍的感觉。而随着年纪渐长，也历经了许多思考，直到6年前医生发现了我有口腔癌，让我更加深思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1: 今天
0: 要去关怀一个6岁的小朋友，他因为车祸造成脑瘫，现在是由奶奶照顾，祖孙3代，平常都要跑台北的马街跟花莲的瓷器，今天难得他回来台南，我想说就近带一些物资过去，大家关怀一下。我到楼下再打给你，再看人就好了。嘿，
1: 好
0: ，OK， 等我一下。
1: 好，拜拜。
2: 一大清早，正修哥就载着所需的物资，与多年好友一同前往个案的家中。这就是正修哥的日常。对于坚持在第一线关心需要帮助的人，他的老朋友特别有感触。
3: 正修，我们20几年前就认识到现在，因为我们都是同样是青商会的。其实我们20几年前他就开始都在做这个关怀、这个爱心、这个活动啊。只是说那时候他因为生病口腔癌，然后到现在他也是每个月都要回诊到医院来了。可是他只要有爱心、有个案，人家通知他，包括我们爱心会，只要有个案，他是跑第一个。
0: 我们看看。
4: 你好，你先进来。
0: 不用多久。嗨，李翔，以前看到他的时候都是在睡觉，
5: 对，
0: 要不然就是躺在床上。
5: 他现在也是，就是做这一个做没有办法做很久，因为他张力就会整个往上升。
0: 有啊，都比较
5: 有肉结实一点。有，他现在打了干细胞以后就是有放松。
0: 哦，李翔弟弟本来是植物人。那我有询问过成大的护理师，我得到讯息就是非常的不乐观的，可一辈子就是在床上，或是随时可能病危都会走。啊，我就动员了一些朋友，我又准备了一笔钱，就去家属病房的时候就跟他家属先联络好，然后希望说至少放在治疗这段期间，不用担心医疗费跟一些自费的部分。
5: 因为他现在是因为有胃造口啦，所以营养还没有什么问题。
0: 其实每一次都有进步，有改善哦。我觉得就是
5: 刚才看到电视，然后也不晓得为什么又开始流眼泪。
4: 跟你跟老板说，伊是讲也要肾啊，那变得也要肾啊。
5: 其实就是有好有坏，他现在因为意识有比较好一点，比之前好。之前他可能就是傻傻的笑，可是现在不一样，他可能就是会想到某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流眼泪。
0: 就妈妈形容我是阿炳强，就站在前座这样子，就因为这样子撞矮墙，炳强是因为没有安全帽的关系，所以才这样子
6: 造成。
0: 然后他腿骨折断掉，虽然治疗1年多都还没有办法康复。你看，当初也是认为说可能不会醒过来，2个月醒过来以后，我就特别的说。那像我的帮助是有效的，那我就更持续的再去加码，再去给他看看能不能更好一点。所以我就持续这1年多都有一直在关怀，也把他转借给其他的爱心福利团体，因为他这个非常的花钱。他奶奶为了全职照顾他，也放弃了工作，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出现了困难。
5: 他现在只希望他妈妈就是脚赶快好，其实多多少少看着我就可以出去。上班几个小时，因为总是要有人出去赚钱啊，因为他一定是没办法，对啊。
0: 因为他们都是思维都很正面，他不会说我现在就是因为家里环境现在出了这个状况，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是等人家来帮助我，他们都不会有这种念头，我觉得是很正向的。
5: 你以后好了要去帮助更多人哦，
0: 真的，
5: 你知道吗？
0: 真的。我都能感同身受，以前在住加护病房9天都不能动， 啊，现在看到天花板，有些想法就很消极。
2: 曾经在生死边缘走过一遭的无助，让郑修哥更能同理他们，用自己私人的时间对每个个案进行深入了解，细心又贴心地替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考虑，也让爱心会的同仁特别感动。
7: 他是一位很努力，然后很帮助我们爱心会来做，愿意拨出自己的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不一定有时间可以来访视个案，但是他亲力亲为，这是我蛮感动的地方。因为本身他自己也是癌症，还在伤痛，他愿意这样走出来。
0: 啊，干事啊，干事，哎，怎么样？怎么样？耶，耶，啊，干事，你跳跳给我看哦。
5: 好
0: 啊，
5: 好
0: 不好？
5: 你跳给叔叔看。
6: 叔叔说好。
5: 好。
0: 这些个案，他可能他也需要像有效的管道可以去找到人去帮忙他。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一个。老天爷当初让我多活几年，可能就是希望我可以做好这一块，让需要帮忙的人可以得到适当的帮忙。黄哥，看一下，阿姐给您喝啊。
8: 啊，谢你啦，正常正常啊。
2: 忙了一整天的郑修哥，却又约了几位朋友，他们滔滔不绝地畅聊着。这些人不是别人，而是和郑修哥一样，都是走过抗癌历程的口腔癌患者。
0: 我们私底下除了阳光举办的活动以外，我们私底下也都会互相联络一下彼此的情感，然后或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帮助，还有一些讯息的传达，包括一些新的口友，他需要怎样协助，我们都会互相传递，给他更快速、更正确的讯息。
2: 说起抗癌这条路，只能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为有着太多的辛酸是旁人很难去体会的，所以对口友来说，除了彼此加油打气，更是一路走来相互扶持的最佳伙伴。
9: 我跟他是在抖音认识的，对，然后他看到我觉得我蛮正向的，就认识到现在。我当直播主是因为阳光基金会的关系，我当初他们社工觉得说我看起来好像很乐观，不然上抖音宣导在影片看，叫大家不要吃槟榔。然后其实很多粉丝都觉得我很正向啊，对，然后也有影响到他们的心情。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在抖音上面认识很多粉丝，对，他们让我觉得我这样其实我也很帅，对，所以现在是蛮有自信的。
2: 虽然当初是无心插柳，但透过新媒的传播，确实也让阿豪肯定自己，甚至还成功帮助别人。而且更让人压抑的就是阿豪因为罹癌导致颜面和口腔部分切除，但他的咬字发音却能字正腔圆，几乎和常人无异。
9: 其实刚开始我不知道唱歌有可以当助口腔癌的人的发音，是因为我来参加那个阳光基金会的歌唱班还有歌唱比赛，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你唱歌的话可以当助口腔癌的人去调整你的发音，你会练习那个发音。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我的抖音收益哦，就没有说全部吧，但是就是多少会捐给那个阳光基金会当公益这样子。现在是转向那个投颈爱另一个基金会哦，还有另一个独居老人的。
2: 正所谓为善最乐，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关怀社会上需要帮助的朋友，或许是阿豪和郑修这群口友们心底最踏实的愿望。只是话锋一转，当聊起以前离癌的过往，原本还侃侃而谈的阿豪突然间鼻头一酸，久久不能自己。
9: 然后因为口腔癌，然后那我觉得说，那我改变很多，真的。而且你会知道说，家人是最重要的。以前太不会想了。其实我很感谢口腔癌，让我变成另外一个。其实那时候的心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去帮助别人，但是至少能上来宣导的话，就一个算一个嘛。 很多时候你都说人家看到你这样也不一定会改，但是我觉得说今天十个人看到一个人戒掉，我就救一个人，有人得到了正怨天尤地呢，但是我觉得很感谢老天爷让我活下来，让我可以在帮助别人，劝导大家不要抽烟吃槟榔，对，因为这条路就太痛苦了。
10: 我的实在在在是因为阮土井爱内底的阿姨哦，啊，伊也是阮阳光的胖虎队，阮咧跳舞的，我拢有伫高雄火车站表演过，啊，后捌去伫嘉义表演过，后捌去伫台北表演过，啊，伊拢会摕一挂牛奶回来，互阮只阿姨做伙食，啊，伊做人真啊袂歹啦。拢会去共照顾弱势团体来诶人啊，礼拜诶人真好啦，啊。
0: 你了了行？
11: 我两包咧。我一行尔，你们在吃？
0: 啊，这边那个比较年长的、有身上的会先发，因为他们行走方便。他们夸完拿手以后，再开始夸那个可以正常排队的。
12: 我拢叫仔仔，阿姨喊我好朋友，阿姨嘛知影我咧做这，阿姨呢有当时他也会来做志工，就是还好好的，啊，过来现在口腔癌了以后开始，他的人生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了，伊帮忙加济人。我最近一个案例，一个囡仔得到血癌。阿修来个，我倒卡手，把这个囡仔倒卡手，因为他的费用要智慧嘛，想这钱。阿修一找癌症基金会，我们帮忙，把这个囡仔因死亡免得拿去掉钱，可以减轻伊负担。
2: 不论是急难救助还是爱心志工，欧老板和郑修哥这么多年来总是很有默契的互相扶持。而讲话十分豪气的欧老板，也不会言过去的他曾吸毒闹事。甚至锒铛入狱，最终看到母亲老泪纵横，整天为他操心的样子，才总算浪子回头，也一步步的慢慢做出了成绩。所以为了感谢社会过去对他的包容还有信仰一路的陪伴，这十几年来自掏腰包，除了疫情从没中断过。而老板行善的善举也感动许多人，于是大家纷纷响应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渐渐有了现在的规模。
0: 很多老弱妇孺都是走了很久的路，一大早就起来拿号码牌，就为了来拿这个小小的一个便当，就让我感觉很于心不忍。然后有一些还是坐很远的公车转车来到这里，就发觉说社会上很多欠缺温饱的，然后我们只要有能力的话，就可以多回馈社会，帮助这些苦难人可以多一餐可以吃。
13: 行
0: 啊，嗯，对对对对，来，辛苦，
13: 行
0: 啊，来，辛苦，平安，平安，谢谢。
2: 对郑秀哥来说，不管是关怀弱势，还是发送便当，只要哪里有需要，他都分外珍惜，全力以赴。因为对他来说，可以继续行善，除了是上天的恩赐，更是一种善的循环，一种潜移默化的行动展现。
0: 这里将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志工，本身都跟我一样都是癌症，然后一路过来，他希望说可以回馈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多做一些善心，帮助一些弱势，就跟我以前的心路历程都是一样的。
2: 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他人，把爱传下去，小小灯光汇聚总能积沙成塔，照亮他人。而在民间默默付出的同时，政府也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份善意延续，让帮助不再只是个人的力量，而能成为城市共同的温度。

0: 好，阿姨先来来遮摕，看卖看你遐需要啥物物件哦，慢慢紧。
1: 这拢调理包，哦，煮饭了就通放落，哦，用小袋通放落啊，哦，调理包。
2: 摕一包，哦，摕一包。
1: 爱罐头肉罐无？肉罐，肉罐嘛好，肉罐。哦，玉米粒，
2: 玉米粒，
1: 哦，玉米粒。
2: 啊，这
1: 啊，八宝粥啊，馍管，馍管了哦。
3: 食物不是我们吃的那个 food， 不是那个食物，它是实际上可以使用的必要的生活的东西哈、哦。像说我们的清洁用品啦、啊，我们的用品特殊的真的有些吃的啦，然后或者是老年人或孩子所需要的尿布啊哈、哦，这一些都是我们讲的食物。那我们为什么要安排一个食物银行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家里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很难过去。那这些东西呢似乎不怎么值钱，但是它却很需要，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流通跟支持的地方。那其实呢，我们认真的想，什么东西会是一般人觉得需要的呢？那就是我感觉我有需求，我有需要，然后有人不会让我没有面子的。所以他有用什么方式可以支持一个人生活下去，这样子的一个核心概念在里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每个人是不是需求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状况，那我们依照他的情况，他可能需要多少点数，他可能会至少要有怎么样的方式他才会进我们食物银行来。然后食物银行呢，他拿到了点数不会影响他本来所申请的生活的补助款。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如果假设我有1000点，我去判断我的优先顺序，这整个过程就是一种学习。
4: 每个人需要的东西都不同，有人缺一包米，有人需要几样生活用品。食物银行就像一个让善意流通的平台，把捐赠者的心意送到刚好需要的人手中。过去的帮助尝试一箱箱物资送出，现在这里让爱能更贴近生活。每位受助者都能依自己的情况挑选真正需要的物品，毕竟最懂生活需要的人就是他们自己。在这样的互动里，伸出的手更靠近需要的人，让帮助能在不同的时刻被刚好的人接住。
3: 固定帮助的对象就是一般人所以为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等等。那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它的变动的状况，它不是永远都是那一个状态。那可是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他就是我现在才需要，我其实本来的状况也很好，但是现在突然需要，或者说像这一次大家感受到什么叫灾难突然来的时候，那我本来什么都有，但是这一瞬间我什么都找不到，也不能使用了，那当然呢会有一些需求。那这种时候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食物银行的中心。
4: 从食物银行的理念出发，7年来台南的善意一步步扩散，从最初的一个据点到如今37个行政区都设有服务点，让需要帮助的人不论在哪里都能被及时接住。物资的种类也从罐头、米、泡面等常温食品，到近年新增的生鲜设备，让捐赠者有更多选择，也让受助者能挑选更贴近生活的物品。随着照顾的人越来越多，这些需求的样貌也被整理得更完整，帮助社会局在媒合时更能对应到真正的需要。食物银行的精神不只是提供物资，更重视每一个人的尊严与被理解的感受。而这份让需要被看见的力量也延伸到另一个领域，对行动不便的人来说，能重新站起就是最实际的帮助。

0: 其实辅具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可是却能够帮我们把我们生活的功能变好。那二手辅具呢，那更是要挑战一个形象，就是别人用过的东西。所以二手辅具在台南市成立了以后啊，我要很得意的说一下啊，我们从几个小小的这个资源站哈，到了后来48个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国第一了，3年前。但目前我们已经是61个这个资源中心，可见这样子的观念，就习物啊、习人习事这样子的观念呢，已经逐渐的被大家接受。那这样子，我们再回来看二手，二手就不是像原来我们想象的，就说啊，把人用过哈，不是哦，它是一个我们觉得它是一个珍惜的缘分。所以二手来自于有一些是回收的，那有一些呢是很可能是真的是使用过的，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辅具的资源中心，余律通通会整理得非常的好。
1: 从最初的几个据点到如今遍布城市的服务网络，二手辅具不只是物资的循环，更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它让别人用过的东西成为一份被珍惜被延续的缘分，而这份循环里，人与生活也慢慢有了新的可能。
2: 那轮胎都已经掉皮了，对，然后这一块这个轮胎的部分也是在下面都有掉皮，对。目前就这两台是故障的。
3: Okay, 那这两台我们就带回
0: 来。那一个二手的辅具呢，它不只是让你可以更有机会熟悉、尝试、探索你跟辅具之间的关系，更能够去节省你自己的一些费用。所以二手辅具中心，我还要再强调一次，我们目前61点，而且不断的在扩充，不只是一些我们自己有原有的这个辅具的据点之外啊，有一些医院他们也愿意提供一些可以给我们使用的空间。那过去有几个例子啊，他们每次来看一下二手辅具中心的时候，他的心得跟我们一般人就不太一样了。哎，古有人买来哦，这样子就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会说啊，这就好，我家己用了真好。哦，长辈有需要的时阵，我嘛替他长了一个眼光，知道说有适当的辅具可以让我走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让我能够更有生命力，活动力、生命力是需要一点协助的。
1: 有些辅具其实还很好，修一修整理一下就能再陪伴另一个人继续生活。二手辅具的存在让物品不再被浪费，也让临时需要的人少一份负担，多一份安心。所有回收的辅具都会进行严谨的清洁、维修、消毒，再上路帮助真正需要的人。若还不确定哪一种合适，也能到资源站借用，慢慢找到答案。而这样的循环流通也让生活有了新的理解与对话。
0: 像我若去开刀，我3日5日需要，我下礼拜可能不需要哎。那我的父母亲呢，可能年纪大了，他一需要可能会需要很久。可是他在不同的病急的阶段，很可能也是会需要不一样的辅具啊。所以这个流通的观念一开始是我们所渴望的啊。但后来呢，我们逐渐的不止它是一个流通的观念，它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沟通的意念。所以当一个人来说明他需要辅具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把辅具放入他的家里，就建立了一个很深很远很宽的一个家庭生活的一个讨论的空间。所以二手的辅具现在我们的精神呢叫做辅便达，你使用了我们福气便达到你所在乎的一个生命力的过程。所以二手辅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不算创举，但是它也不只是福利，它是一个过程，一个互动的过程。
1: 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

0: 事情都是从微小的善意开始。一碗热汤，一份便当，一个生命的陪伴，这些小小的灯正悄悄地传递着。你呢？愿不愿意也成为那道温暖的光呢？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我大部分的创作会跟声音、音乐跟光有关系，做了蛮多在美术馆可以呈现的东西，也做了蛮多在户外可以被展演的装置这样子。那我的作品，我觉得空间是一个背景，然后有两个主要的材料，一个就是声音，另外一个是光。那这两个材料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光是可以清楚被看到的，所以它可能相较于比较理性。那音乐就是一个很感受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感觉，它是一个氛围，一个难以言说的状态。所以我把这两个状态结合在一起之后，在空间我觉得可以创造很不一样的体验。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充满了很多的光与声音。那么然而大多数的时候那么因为光跟声音无所不在，我们习惯了它的存在，却忽略了其中蕴含的情感以及力量。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长期透过声音、灯光还有空间装置将原本我们看不见的节奏能量还有感受等等，然后透过声音跟光转化成一件件震撼人心的作品让我们来欢迎声光装置的艺术家姚仲涵。
0: 嗨，大家好，我是姚仲涵。
1: 仲涵呢，我们一般那么艺术家养成呢，都是从这个视觉艺术入手可是你却不一样你是声音跟光那么不晓得你最早开始接触光跟声音是什么样的机缘下碰触的那么又怎么样走上光跟艺术结合的这个道路？
0: 这可能要说到我大学的求学的这个状态。我那时候是念实践，那时候叫做空间设计学系这样，那后来改成建筑系。那我们那时候在学的时候就蛮去思考那个材料的本质的。那我那时候有碰到音乐跟影像的这些剪接制作，那所以其实他说回去，他这个材质其实就是光跟声音，所以我在大学的毕业制作的时候就开始去讨论这两个媒材，把它当成建筑空间的材料去使用，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最早开始碰触到光跟声音 的起源。那后来就去台北艺术大学，那时候叫科技艺术研究所，现在叫新媒体艺术学系，就是继续去念新媒体艺术的东西，所以声光的study 啊，研究啊，在研究所实习可能更深入一些这样子。
1: 你在这个台北艺术大学的科技艺术研究所的时候我知道呢，你就发起了叫做 IO Sound Lab 一个艺术声音艺术也实验室。那在台湾算是非常早的用这个声音来做艺术的一个媒介的一个做法。跟我们聊一下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大学里面一切都还没有就

0: 这方面还很陌生的时候是怎么开始，那个时候的一个校园里面的氛围是怎么样？
1: 哦，我们会先上一些课嘛，会讨论到声音艺术、噪音艺术这个。那从我们这个 study 的过程里面知道，其实台湾在早一点的时候有一些声音组织，比如说像林奇伟老师的林语声音解放组织，或是王夫老师会办那个 Noise 杂志，他那时候会把国际上一些关于噪音的资讯带回台湾。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老师姚大钧老师，他也有创立台北声音小组，这大概是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从资料上里面得到的。那就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哎，那我们那时候念书的那个时候呢，还有什么？就其实可能台北声音小组有在活动，那接下来就比较少了。所以，刚好我那时候的同学们有几位同学都对声音很有兴趣，然后也很巧的是，我们都大部分都不是美术班的，都 大部分是念设计的，所以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也建立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就可以定期的去演出这样子。那至少可以在我们那个时空下有一些声音表演的活动，所以起初的发想是这样子。
0: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就在北艺大啊，这个举办了第一次的北艺大的第一个声音的演出。那声音艺术的演出那个时候是非常新的。那你描述一下，那跟我们一般看的什么演唱会啊，这种有什么不一样？
1: 好，我们那时候在学校有个空间叫做二楼咖啡，然后还有个户外很漂亮的平台可以看到台北市。那我们第一次办活动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们就从学校开始。那那个老板也蛮支持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定好了时间，然后做好了视觉，这个演出资讯完备之后就对外发布。那我们那个演出现场就是在那整个大平台的某个地方当成舞台背景，我们就放了一排的桌子在那边，然后我们大家的电脑就放在上面，然后就一个一个上去表演。它跟一般我们在听音乐或是听乐团表演很大差别是说，我们的演出者看起来相对很冷静，就是说可能就坐在那边用电脑，看起来这画面就像
0: 电脑变乐器。
1: 对对对，所以然后因为这个演出它蛮抽象的，它不像歌手可能大家会有个聚焦的方向，所以可能一开始大家会不知道我到底要那个观众到底要在这个场合里面扮演什么角色。那其实我们艺术家就是在台上操作电脑去控制一些参数啊，然后其实台下就是去把感官打开去接收声音甚至视觉的一些资讯这样子。
0: 是，那次好像蛮成功的啊。那后来呢，从2007年开始你就扩大，要从校园啊这个扩大到普及社会，所以你们就举办了那个师生祭啊。
1: 对对对对，
0: 师生祭这个一直都是现在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活动啊。跟我们讲一下你们当时的起心动念啊，然后变成师生祭之后它的规模、它的内容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1: 哦，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就是说这个师生祭的开始也跟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IO Sound Lab 有关系。那 IO Sound Lab 其实那时候就聚焦在我们研究所的同学们，那其实都有个很同质性，那就是我们都是北艺的，那我们演出都用电脑，所以看起来很像。那 演出几场之后，大家就会听到非常多的回馈嘛，比如说怎么声音艺术都是用电脑在做这样子，或是说你们在台上都操作电脑，你们真的在表演吗？还是你们在 check email？ 然后所以到了刚好是2007那个时候，就刚好也慢慢认识台湾更多在做声音创作的艺术家，更多元类型更多，然后讨论的范畴更广大。所以那时候有个替代空间叫南海艺廊，我们就在那个场地的支持下说好，那我们来开始办一个师生祭，它是以台湾为主的，那同时间也开放国际的友人来台湾也可以一起加入。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说，我记得第一场是7月啊，我们就说我们先办到12月好了，总共6场，然后我们一场有2个艺术家，所以这样半年我们就可以找到台湾12个艺术家，应该不难这样子。但其实很难，因为真的没有这么多艺术家，那时候还会去拜托朋友说你可以演一下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朋友叫牛俊强，他其实不是做生意，他其实做的比较像行为的表演，所以一开始的师生祭非常的野根性，也很野放，就是什么类型都有。

0: 那半年之后，确实我们找到十二位艺术家了，然后也发现更多的艺术家可以继续参与。嗯，那当然我们也会面临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那钱呢？钱哪里来？前面半年是我们自己学生自己燃烧热情这样，所以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这个组织变得有规模，我们去台北市政府立案，然后去写补助，然后让这些工作人员或演出者都有一定的费用，然后让组织也健全，所以后来一直到现在，其实四生祭都还在举办。那当然是换了很多主持人，因为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任务要去面对，所以现在是由赖中云在主持这个四生祭，
1: 所以已经变一个美好的声音艺术表演的传统了哦。那刚刚提到这个，从校园到社会，进而到国际，的确很快，2010年啊。你就在日本的这个东京展出了 NTTICC 媒体艺术中心一个流串坐标，后面有一张图好像就是跟这个啊这个作品有关啊。
0: 是。
1: 那么这个作品里面呢，你开始用很多那种日光灯啊，日光灯忽明忽暗的啊，这个闪烁的日光灯，感觉到日光灯是那种很冰冷，没什么

0: 声音也有影像，我就在生活中里面就想到了日光灯，应该说遇到了在家里的日光灯，就看到这样闪，就突然接受到，它其实有光也有声音，所以这件作品其实就是用日光灯在启动的瞬间会这样闪闪闪的那一瞬间，把它用程式把它写好，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空间性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在东京的这个展场呢，它其实我把走道做的比较封闭，然后跟加了很多视觉的反射的材料，所以观众在走进去的时候，那个不确定的闪烁的光会蔓延开来，然后它每个都有机的，所以那个闪烁对我来说非常漂亮。那个闪烁的瞬间还有小小的声音，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那整个空间你就可以感受到视觉跟声音非常非常纤细跟巨大的这个落差。所以这个作品大概是这样子的，创作的概念跟呈现的方法这样子。
1: 那从这个流串坐标开始呢，后来啊，纵环用一系列的继续用这个日光灯，成为他的艺术创作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物件啊。稍微休息一下，请他再继续跟我们聊。Play
2: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仲海啊，你的这个作品啊啊，自从加入了这个声音的元素之后哈、啊，哎，就变得更丰富了哦。那么，所以它除了是视觉，还有听觉哦。那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你又发表了一个作品叫《时光》哦。那么《时光》呢？哎，我觉得说它既是时间，也是光啊，光光，我们也说光阴啊，也是啊，时间随着光而流逝嘛哈。所以呢，光的部分又是透过这个日光灯的这种闪烁，嗯，闪烁忽明忽暗，有的时候又很不确定。我们对那个长度其实是，它没有办法那么精确的量它的时间长度哈。所以呢，这个光的不确定，又是但是时间的流逝又是很确定的，这两个东西怎么结合形成你的作品呢、啊？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这件作品。一开始应该我还是专注在日光灯原来通电的不会马上亮起这件事，它会闪几下、嗯、
0: 对，
1: 然后应该说抽象的作品做久了，我想要作品有一点点讯息，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日光灯可不可以排成时间，然后可以排成时间，那排成时间之后我就让它照着展场的时间就开始去呈现，那个日光灯一通电不会马上亮起的那个状态物理效果在整个作品里面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等于是我们在展场看到那个时间之后，秒数其实是每秒在切换的，但是它来不及显示，所以那个秒的数字其实是破裂的，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因为

0: 有前面的时跟分的暗示，所以观众应该会觉得，哎，这好像是现在的时间，嗯，啊，秒应该也是现在的秒，只是看不清楚，但是又会跟着去辨认，比如说现在14、15，然后你会期待到下一个分的时候，分的数字会动，所以它会引发一个观众在现场一起读这个不确定的时间，然后期待着未来的时间到来，然后看到，然后又要消失这样子。嗯，那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在展场很特别的地方是，大家都安静的、专心的看着这个时间在消失，好像这个其实大家都在浪费时间，但是这个浪费时间的过程，哦，好像很美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也蛮有一个意涵在里面啊，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会往后走，可是那个光就是显现那个时间数字会不会出来，那如果说显现在我们面前，就好像说我们在预期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到底会不会带来，它可能来可能不来，也可能不在你预期的时间来哈，所以我觉得蛮有这个反映我们真实生活经验的一个意涵哦。
0: 在做光电的时候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那我觉得它在闪烁的那一段其实很像日光灯有自己的生命，这样。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某种状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想了几个字啊，比如说怪兽的兽啊，妖怪的妖啊，或怪啊，但是就觉得要保留种种的想象性，所以从很多字里面就选了这个兽这样子。那电确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的想象。
1: 那么后来在那个2017年开始，你就开启了光电兽这个系列的作品，哇，这个作系列哦，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哦。那么当初是怎么样的灵感下面啊，是要来做这个光电兽的系列，它的内容是什么？
0: 我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做户外的作品，嗯，那做户外的作品跟室内挑战就会差很多，就户外的天气状况、下雨这些东西都要考虑。那有了几次户外布展经验之后，我就在想说，因为我会写程式控制灯，而且我觉得我控的还蛮特别的，所以我在想说，我可不可以找到一种灯具，它可以适应几乎是每个场地，然后透过我的排列，透过我的音乐跟组成，它就会对应每个场地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状态，这是光电兽最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从2017年的第一支在台南月经港清水公园，一直到现在应该到40几号，40几号在几乎可能台湾很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样子。
1: 嗯，哇，有40几号，我们都不能一一来看啊。那我们挑其中几个比较有趣的啊，比方说其中在第26号，有一个叫你追我跑啊，那这个这个作品呢是挑选在基隆一个废弃的国小叫太平国小里面，你来做，那么里面呢你呈现了一种互动的趣味啊。一般我们讲这互动都好像是跟人在互动，可是不是，你里面的设定是说跟时间互动，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方法啊？跟我们讲一下。
0: 好。就是这个作品刚好发生在那一年的基隆城市博览会，那主办方就选了这个国小想要请我发挥，那我那时候跟我的团队彬彬就一起去研究整个太平国小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历史的事件是可以被我们吸收的，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在日治时代那时候中午的时候，日军会就在那个山头附近去放颗炮，就打一发炮，砰这样子，那叫做午炮，就是说中午的时间到了。 那因为那个地形的关系，那一发炮弹会让整个基隆港都听到这个声音，嗯，所以大家就是有了时间的概念，嗯。那我们现在就想起来就觉得，哎，好酷哦！尤其是前面我又在讨论时间，那现在又找到一个很久以前大家还没有习惯看手表的时候一个感觉时间的方法，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用光去让整个港口都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就做完之后就让它在每个整点都会有一次从山上这样射出来的整个光的展演，让整个港口都看得到，嗯，是这样子的想法，嗯，
1: 所以你用那个光啊，这个很高高的光射出来，
0: 对对对，
1: 来啊，让我们想到以前是一个炮声，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在提示什么时间到了，哦，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你有另外一个作品啊，那这次是在中泰美术馆办个展嘛，嗯，那这一次的主题啊叫做馄饨啊，嗯，那馄饨这个作品让人家印象深刻，是因为你让大家看到一个大面积的啊这样的一个光影跟节奏啊，去看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震撼哦，啊。那么不晓得这一次你在这个技术的层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突破？你当时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美术馆在找我的时候，他希望我可以想出一件作品跟那个空间有非常强烈的关系。那我去看那个空间的时候，基本上它是一个百合子，就是很像美术馆空间，嗯嗯，是几乎背景是无杂讯的，可以让作品很清楚被看到。所以在这样的空间里面其实会特别难做，因为空间的个性不见了。但你我仔细看那个空间，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个性，它有木地板，然后跟天花板有格栅，让每隔一段就很多格栅。那我看到格栅就知道说，如果有个光影跑过去的话，那个影子会非常的明显。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装置，哦，让第一次让影子变成一个需要被大家看到的东西。那要怎么让大家看到影子，就会有一个戒指嘛。那个戒指一开始我在发想的时候是用束带，那个收东西的那个五金行都有卖的束带，那一包很便宜，量很多。但我们找到我要的长度的时候，那束带整个就瘫软，嗯，那我就觉得，哎，我在美学上面过不去那一关，所以就开始找到的是金属材料，那个铝管、阿鲁米那个管子，所以就让这个装置中间有一层设备收纳的那个空间，然后剩下就是那些管子向上延伸，向上向下延伸，然后有个长度的变化，嗯，所以当光线一流动的时候，那整个光影的变化就会被观众很明显的看到，嗯，那我觉得那些不确定的影子的路线应该就是我在回应那个混沌这个主题这样子，嗯，
1: 在那一次的这个展览当中，你有一个作品也蛮有趣啊，但这是混沌这个主题，但是你的混沌力量跟音量三个结合在一起啊，嗯，我听说主办方曾经问你说，哎，你想要做什么以前没做过的，你就回答说你想要写剧本跟打鼓，
0: 对对对，
1: 就你就在这个作品里面来做这件事情啊，哦。那我看在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有点像表演艺术一样，你还在现场打鼓，就不只是在按键盘了哈，哦。
0: 是是是，
1: 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作品。
0: 对，就是美术馆问我从创作这么久有没有什么东西还没挑战过，嗯，那我就回答了打鼓，那所以我就真的去学打鼓。那学打鼓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一般大家学打鼓好像从很年轻就开始学，我是到了这几年，所以，欸，身体没那么灵活了。然后在练打鼓的时候也觉得很有趣，因为比如说我要打一个很基本的董事踏兹，在电脑里面其实按一按马上就好了，
1: 对，
0: 然后不会跑掉这样，嗯，但我要不停的去练习，让我的身体去跟节拍器一样才叫做练好啊。那时候我就觉得，欸，好笑，就是我以前按按就好，我现在要让我的身体不断的去练习，要去对齐。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对身体想出来这件事有这个冲动吧，所以去做这件事。那在练习打鼓的时候也很有趣哦，就是有时候我打得非常大力，那音量就非常大，那整个录音室 练团式就非常非常大声，然后越大声就越过瘾，就越大力，想要看他到底可以多大声这样。所以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就转音量转到那边就是那边，但现在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然后你用力去打，身体也有一个很棒的感受。所以这个作品大概就连接了音量、力量跟空间这件事情。

0: 在现场的演出的时候，可以用打鼓的方式去让一些声光去有一些连结，这样子。
1: 那你打鼓打得很用力，跟音量转得很高，重量还是有区别？
0: 对，那个区别是说，因为音量的大小你可以先知道，但是力量的大小就取决你要多用力了，那发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它甚至可能到可能会坏掉，但是就是你很用力的身体感跟声音的回馈，那个是非常非常身体性，非常非常感受的，
1: 所以更接近一个即兴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概念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仲涵聊。
2: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嘛，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
3: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2: 对，
4: 没错。
5: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4: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6: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3: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7: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3: 才来，
7: 来不及了。
8: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9: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这次光幕世界阿里桑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大概36岁，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队这样。那我是艺术总监，那还有卢彦成老师是结构总监，那他去负责了很多材料施工上面如何安全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是陈维志老师，那因为我们的主灯的最下方有一片荧幕，所以里面的影像是从维志老师跟他的团队去创造出来的。那这次也用了非常多 AI 的技术在这个影像这个部分。
1: 因为这整个专案创作发想是由姚宗翰老师那边去做负责，我的部分呢主要是按照姚老师那边的工作，然后我去帮他落地，帮他执行，包含说灯具的位置，可是它会产生一些影子，那这个影子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在电脑端去做非常前期的模拟，就是我们要知道光影的效果跟展演当下的效果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非常多前期的测试。那我的专长是电脑运算设计，然后还有数位制造，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在电脑端模拟的测试相对的精准，再去找操作，包含说整个时间的安排、表演的安排过程，我们都会去做测试这样子。
2: 仲涵，今年哈，你做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啊，那这个是跟这个灯会有关啊。那么你是这个受嘉义那边委托做了一个台湾灯会的主灯，叫做光幕世界的阿里山啊，担任他的艺术总监。那这次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因为我们灯会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去嘛，多半灯会那个主灯一定都是一个12生肖，今年是哪个生肖就那个动物就跑出来了。可是今年你破除这样的传统，没有这样做啊，反而用光作为一个主角啊，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构想。
0: 我觉得这也很幸运啊，因为这个题目其实是观光署定的，所以今年在嘉义的时候，他们就把主题定为阿里山，那我就觉得这有意思，所以我也就参与了其中。那不过这也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它不是动物了，所以大家会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应该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委员们也会很在意这件事，然后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这个以阿里山为主的这个主灯的主题要更明确这样子。那我觉得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描述一些声光状态，想要让它怎么呈现的时候，我们在跟委员沟通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些他们可能没办法理解这个声光一起的感觉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个状态对年轻人来说应该很习惯，因为它其实就跟演唱会一样，当影像、音乐、舞台、演员全部被整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身体感它更容易被触动。所以其实今年我们的主灯在展演的部分其实就紧紧扣着的东西，那比如说音乐有个张老师去谱出一个非常激昂的整个一个台湾说史的一个这个音乐，我们就把6段的故事都放在这个3分钟之内要把它讲完。那个故事简单来说就是它是阿里山嘛，那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在看日出的时候阿里山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就突然这故事就要拉回到14000万年前，就是台湾还在海底的时候，所以它会经过很多阶段，从火山爆发啊，台湾岛冒出来啊，然后冰河时期啊，所以有生态植物的不一样，然后我们人文的这个特别，一直到现在台湾在国际上面的这个角色，要把这整个过程变成一个3分钟的展演去跟大家诉说这样子。那在材料上面其实也很特别，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去年嘉义其实有发生一场台风，那有非常多的风倒木，所以我们这次作品的部分的木材其实也是去垃圾场去找回来的木材，把它这个曾经跟着大家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的这个材料，再把它铺在主灯的上面，去象征一个神木的一个概念这样子。所以这是大概今年主灯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造型嘛，第二个是展演性，我觉得应该变非常非常的细腻这样子。
2: 这个其实这是第一次，这个台湾灯会你负责这个主灯，可是你做灯会过去都做过了吧？你在那个台南 的那个月经港灯节，就经常帮他们做啊。那其中有一年做的是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盐水古镇的清水公园里面做的那一场啊，叫空间剧场新月啊啊，那个作品非常啊这个吸引人啊啊，跟我们讲一下你背后的构思。
0: 我记得新月这也是主办方给的题目，那我就要去用我的材料去回应这个主题。那一次的作品的范围应该是我第一次跨了一整条河，所以我的作品在河的两边，所以 我在展演过程中会从河的这边透过电脑灯，就是非常精准的定位去射到对面，我做了一个圆的装置，那个圆的装置上面涂了一个夜光粉，所以当灯射过去扫一圈的时候，那个圆就会亮起来，其实 就像月亮一样这样亮起来。然后声音上我也选择了一些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激昂的交响乐，所以它在概念上空间上应该更可以被大家理解这样子。
2: 那像这些灯会这个都是在户外 展出的作品嘛，那户外 展出因为在自然环境当中啊，气候会变化呀，还有一些客观条件啊，需要配合。那总是会有一些非预期的，刮风、下雨等等的。那这些条件，你是怎么样的去预先的去这个预设，怎么去面对它？
0: 哦，没办法预先，就是遇到才知道，然后当然会变经验。那你这样说，我就想起我有一件作品，那时候放在北海岸的中角湾的沙滩上，然后那次因为离海真的非常近，大概走20步就到海边了。那我们都知道海风的盐分非常高，
2: 是，
0: 所以后面也检讨起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装置大概每隔2天就会故障，就每天都要去修啊，我们都找不到原因。那以前的展演也都用这样的设备、这样的技术啊，什么都没事，所以后来想起来，哦，可能是这个海风的原因。那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在策展前一周吧，台风来了，所以台风来就是当然就是作品就暂停，但是我自己非常放心不下，因为台风来了海面会高涨，我刚刚说走几步就会到海边，那我不知道那海面高涨会不会把作品卷走，卷到太平洋，所以我还在台风的时候就开车去那个基地去看一下，看他哦还好好的，那海岸线还没到，大概差10步吧。
2: 在灯节还有一个作品哈，叫做古月号啊。那次你是把这个投射灯架在，也是一样，同样是桥，在桥拱的中央，然后向两边发射那个光束啊。哎，呈现出来的效果有点像两个翅膀一样的双翼的感觉啊。那这是要表达什么样的意念？
0: 主办方希望我针对这座桥去做一些思考。我那时候就因为那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月经港灯节了。那月经港灯节其实很特别哦，它在灯节开放的时候，那个盐水那个小小的地方是满满的人，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这个桥是一个进入灯会的一个蛮重要的动线，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个有点像是宣告的东西，就大家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个桥看它的造型很对称，所以我说，那我把它加几个翅膀，光的翅膀，让它在必要的时候好像会打开飞起来，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那我们就这么去制作，所以在展演过程里面加了很多飞行器啊，那个变身啊，起飞啊，水声啊，这些声响，然后跟光的动作连接起来，就整个故事性就非常丰富这样子。
2: 是，其实啊，声光艺术当然就是你们在学校里面很早啊就在啊进行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展，那现在对我们民间来讲已经大家蛮熟悉了，因为很多的啊这种公共艺术都是用声光艺术来表现。可是你觉得你们啊身为一个艺术家在接到案子啊，做这样的一种声光艺术的一个表达的时候，跟一般也许会委托啊公关公司啊用活动的方式来呈现啊，会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艺术家有部分会弱一点，那弱的部分就是也许在他可能没办法这么吸睛，就是因为他可能艰深了一 点
2: 思考点不一样，
0: 对对对，但是他也有机会去创造一些 大家想象不到的美的事情。比如说这次台湾灯会，一个艺术家丁建中，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大家都躺在他作品下面一起看作品。那我觉得这就是以创作为主的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所以他可以创造出很不一样的美的东西。嗯，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这样子。嗯，
2: 所以也许需要参与的民众多一点时间去体会，或者呢，要透过别的管道来跟观众多做沟通啊。是，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仲涵聊。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

0: 与美丽。
1: 欢迎光临。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其实在 AI 这个年代啊，大家接触的媒材会越来越多，没有错，但是其实大家会离真实的材料越来越远，因为它不是电脑可以处理的东西，所以我们学系的教育其实有很多部分在让大家一定要动手操作什么，不管是自己用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或是用一些数位工具制造出来的东西，这个做出来的结果可以应用在现场展览或是活动，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检验做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整个学习想的部分大家都会想，那想的部分要连接到可以做的这部分，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这个时代最重要跟最珍贵的东西，也是我们整个系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1: 仲涵，我们聊了很多你的作品啊，其实你现在的身份除了艺术家啊，你还是学校里面的教授，目前你是实践大学建筑设计艺术系的系主任啊，兼副教授兼系主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教学跟这个创作，这其实很性质很不一样的工作，你当初会怎么样的接受这样的工作邀约呢？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我研究所毕业先做创作，然后有机会就回到学校去开始慢慢教书。那教书跟创作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状态，一个是不停的跟自己对话，另外一个就是要跟学生不停的对话。那可是因为我们系那个建筑设计学系，其实是用创作的方法在让大家学空间，所以如果经过一整个学习，学生有一个很棒的创造性的展出成果，其实也蛮开心的。所以这个关系大概是这样。后来就在学校教久了，就开始有机会就变成系主任，那个脑袋好像又不太一样了。那就是
1: 要开很多会吧？
0: 要好多会。那每个会可能很长啊，要抓重点，然后这个事情要怎么被消化之后带回系上，变成一个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这是要学的。所以这些角色好像还好，它不是一次到啦，它是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加入，所以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可以去面对它。
1: 因为你的身份很特别啊，你是有很多实务经验的这样的一位老师哈。那么那我们常常还说，学校里面其实学的都是在打基础啊，有时候跟真的外界的实务中间有一段距离啊。那你是怎么样的把你在外面的这种实战经验，又能够好像能够跨越那个距离，能够变成很好的教材，让学生能够从里面学到东西呢？
0: 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在学东西，他就是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可以怎么用的疑问，所以当这个疑问一有，他们学的当下可能就会觉得就流过去了，都是之后要用的时候才发现怎么当初没有学好。所以我在第一线做展演的好处就是说，学生他会知道这个东西做完的样子是什么。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会用一些这些东西做到这样，其实中间用了哪一些，不管是概念上整理、技术上的实践，都可以把它变成课堂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就比较好理解说，原来我现在学的东西虽然离那个东西很远，但是它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在教学的内容上，或是说这个身教好了，就是它是可以给学生一个方向指引的这样子。
1: 然后学生也会想说，我们在学校学习之后，以后也许就可以跟姚老师一样啊，也成为一个

0: 他们的典范哦。那但你的身份很多啦，又要教书，要负责行政工作，要创作哦。还有我们今天没有聊到，你也会偶尔会做 DJ 啊、哦，这么多重的身份，那我们一天就24小时哈、很难好好的来这个，你一定非常的忙碌吧？我听说你其实有用 AI 科技来帮助你啊，来运用你每天的时间啊，这部分是怎么办到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嗯，
1: 这部分也蛮宅的，就是说我们的工作状态是。它来自不同的地方 ，line 啊、会议啊、email 啊、然后每一个事情都破碎的，
0: 对，
1: 就是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那我就训练我的 AI， 就是我就截图给他，不管是截图还是 copy 文字还是 email， 就告诉他这些资讯，叫他整理起来，然后叫他就直接放到我的行事历，或是放到我的一个资料库叫 Notion。这是一个方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到很多事情，比如说洗澡。那洗澡这部分我还没克服，想到可以怎么样还没。但开车的时候，我会跟我的 Siri 讲话，说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会帮我写到 Notion 里面。所以这样有个好处就是说我几乎不会忘掉事情，但也很痛苦，因为忘不掉就超多事情要做的，那就只好排时间啊，排轻重缓急啊，这样子。
0: 会有的时候，这个 AI 还提醒你，你还有什么没做？
1: 会
0: 哈。那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AI 其实一个就是很好的助理，但有的时候你好像也会丧失掉你的主导性。
1: 的确，它是一个很好，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助理，
0: 不是一个，
1: 它是一个你要教它的助理。然后教完之后，它会提供你一个。regular 的建议，那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你自己依照自己的状态，比如说这个礼拜会议够多了，可能想要做一点别的事情，还是自己要去做一些决定啊。那决定之后，他确实还可以蛮快的给你一些立即的建议，比如说什么事情可能可以暂时不要做这样子。
0: 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 AI 在你的生活面怎么样的来帮助你来分配时间哦。可是在这个创作面呢，因为现在你看这个演算速度越来越快啊， AI 吸收这个各种资讯跟知识的时间都超过人了哈、啊。那你觉得对你从事的这个声光艺术这一块来讲的话，那么在 AI 科技导入之后，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啊、
1: 它应该会让我越来越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情，因为它帮我省非常多时间。那我觉得大概也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创作初期啊，创作初期当然文字上的修饰，然后问他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其他方向，那他通常给的方向非常的大众，所以那至少是一个可以跟你对话的状态，所以你会再做一些选择。那再来就是说我的作品的控制的灯的数量啊，其实非常多，比如说这个可能就有500多个点这样子，那我其实可以用电脑跟他说，我现在做了10个点，你帮我延伸到500多个点，他大概1秒就好了。那我以前可能要用一整个下午去做，
0: 是。
1: 那也有一些技术上的事情，他可以带我突破。那我觉得应该说幸运的是说，我懂一些程式，我知道这个程式运作的原理，所以我在跟 AI 对话的时候比较可以有准确，才不会觉得他答非所问乱七八糟，因为就是你好好跟他说，他就可以好好的回复你。所以我觉得总结来说，他会帮创作带到一个艺术家更想要达到的状态这样子。
0: 可是刚刚前面你也有从打鼓那个例子啊来分享的时候呢，好像说你在自己就打鼓而不靠 AI 来帮你主控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得到一个不可取代的一种自身体验的快乐啊。那么如果说什么都交给 AI， 变成 AI 在享受那个快 ，AI 未必会享受啦，因为它不是人哦。所以怎么样的在这个保有人本身主导的能力跟利用 AI 来帮忙这两者中间怎么找到一个平衡？那您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1: 应该蛮简单的，就你离开手机、离开电脑，就离开 AI 了。
0: 是。
1: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排斥 AI 啦，但我是觉得其实不太需要，就是你就尽量的去认识他，跟他相处， 那你自然会知道哪些事情是他做不到的，是要靠自己的，然后哪些事情他能帮助你，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的想法。
0: 所以为了那个表那上次的那个作品去练的鼓，你一直持续到现在都还在练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太忙了。
0: 那你现在是在除了 AI 掌控你的每天的这个生活这个工作作息之外哦，你有没有哪些是保持你自己手工类似像打鼓这些的事情，有没有给自己安排？
1: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很基本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如何准时睡觉。就是他
0: 对，这不是蛮反讽的啊。我们说科技是要节省我们的时间，哎，的确 AI 帮我们节省很多时间，可是我们却变得越来越忙碌。
1: 但就是要学习啊，就是我也在学习啊，学习如何下班了就不要再看手机。比如说创作是本来就很喜欢的事情，但是他如果一个开关被打开，你可能整天熬夜不睡觉，那影响可能太大。所以这个自己有什么跟想做什么，这个平衡，这个学习，可能也跟我在很多身份里面一样，要知道如何去切换、调整它这样子。
0: 说不定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一下 AI， 说我怎么样可以把你戒掉？最后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目前在进行的创作计划？
1: 我今年的创作计划，我觉得跟主灯也很有关系，就是说做了这么大型的、这么多人、这么多团队的一个作品之后，我接下来想做一个人的创作，一个声音的表演、声音的创作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像刚刚说的平衡啊，就是说有时候 DJ 做久了，你会觉得啊，我想要花久一点的时间去酝酿一件作品，然后就会跑到装置这边来。那有时候装置的那个现场性的调度可能又不够的时候，就会觉得哎，那我再偏到那个现场演出这边多一点。所以其实身份蛮多，角色蛮多的，它都可以让自己去调整。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0: 不管怎么样啊，能够具备多重的身份，我想在经验这个世界啊，对世界的体验越多的话啊，对灵性的发展应该都还是有帮助的。今天非常谢谢仲涵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也希望你在AI 的这个时代当中呢，越来越找到保有自己一个主导性主控权的方法。谢谢你。
1: 谢谢。
0: 那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大家共聚一堂，来参加这个人间佛教信仰系列。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以僧来做主题。我们看到呢，题目上面“何处安居”，是的，在佛教来说呢，农历的四月到七月之间，在传统上呢，这是一个安居的季节，出家人会在这个时候呢，精进办道。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谈到的是出家还是回家？也许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好奇，我们今天呢，在佛教来说，只有出家众吗？还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今天我们在大师的这本著作《十大弟子传》里面呢，呈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给我们的开示。佛教其实是由七众弟子所组成的。在家、出家都有非常重要的各自要承担的一个角色，但是在整个佛教来看的话呢，可以看得到，佛陀呢有这十大弟子，可以说他是所有弟子的一个表率，所以他们呢一般可以看得到的，其实不只是来自了一个富有的家庭，或者是有成功的人士，他们都愿意放下他们原本的社会地位，加入佛陀的僧团。这个过程本身呢，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到底佛陀给他们了什么样的一个教育，让他们觉得呢，佛教给予他们可以提升自己生命的品质。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到底是出离了什么样的家，到底回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家。这个出还有回，这边的家其实可以看得到，到最后呢，我们这一些表率的这十大弟子，为自己的生命呢，不只呈现了更宽广的世界，而且引领了佛教呢，走向更宽阔的一个未来。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呢，我们首先先介绍我们第一位的主讲者，是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慧传法师可以说从小就是在佛门里面成长，跟着星云大师一起学佛。在佛光山，慧传法师承担的其实就是要管理带领整个僧团的运作，所以在这将近好几十年的一个岁月里面呢，承担起来的其实就是要肩负着整个僧团能够正常的运作，而且能够继续往前迈进，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的陈玉女副校长。陈玉女教授呢，现在是成功大学的副校长。陈教授在佛教的历史有非常深厚的

0: 一个研究，也可以说，尤其呢是在明清历史、人物，还有对于宿命佛教这一些都有非常非常深厚的一个研究哦。那今天呢，我们谈到的是十大弟子这些人物，那我们从历史、从文学、从各个这一些面向呢，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去认识它？相信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从陈玉女教授呢给我们的这个讲说里面呢，可以看得到它真正的一些内涵哦。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问题呢，要请教的是陈玉女教授。清远的大师呢，常常借由文学譬喻，大师呢就写了这十大弟子传。那他当时候呢，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大师想要透过这一本十大弟子传呢，他又想要表达怎么样的信念呢？那我们先请陈玉女教授为我们来讲解，谢谢。
1: 慧泉法师，然后我们慧喜法师，还有在座的所有的我们的嘉宾，大家早。今天的主题是生，然后何处安居啊？我想这个应该我来谈，其实有一点跟我自己的亲身的经验可能有一点距离。不过当刚刚主持人有谈到，就是说，哎，可以从历史学来谈一下那个大师撰写这一部的他的一个缘起或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哦。那我想大师在撰写这一本书，据我根据他的脸谱的查阅，是在1959年，也就是大师33岁的时候所出版的哦。那十大弟子传，如果从我稍微去整理一下哦，那其实总归一句，应该就是不忘初心。我们都知道，师父有一本书叫《不忘初心》。那个初心是什么？就是说，你一开始出家那个心，是为了要所谓的脱离生死，为了要弘扬佛法。那这样的一个初心，一直在你进入到佛门之后，你这个心有没有改变？你会不会因为这个过程里边的林林总总，而导致你这个初心的一个忘失？那好，我们其实在他这本书里边，常常可以看到他提到所谓末法时代哦。那末法时代有一些的佛教的这种所谓僧团，其实也出现的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的一个理想，尤其是在近百年，从中国清末民初一直到台湾，我们说有日治时期的这样的一个统治哦。那之后呢？我们说战后日本失败了，那国民政府过来了，这样子林林总总一些很大的一种所谓的世界的一种变动的局势下，其实我们说佛教它遇到百年的问题，那百年问题很多，我觉得大师他自己一直在反思我们教团怎么样能够成了一个非常有制度，然后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僧团，那。最重要，他在过程里边，他当然也欣喜了像所谓的太虚大师的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但是怎么样去落实人间佛教？我想这一些他有很丰富的一些思考。而在各个过程当中，他看到其实面对到佛教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生财的问题，也就是说僧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还有就是说，僧人进来了这样的佛门之后，你要秉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心？那在这边，我大概整理了，就是说十大比丘弟子，他依归佛陀，其实他从来就没有在怀疑佛陀，他只有敬爱。那十大弟子里边所表现出来是这样，绝对不会去怀疑佛陀，然后一定是信赖、亲爱他，这样你才能够坚贞的去走完你修行上的种种、林林总总的一种困难哦。然后在第二的当中里边，就是说。末法时代，我们会跟浅薄的众生，可以从他们的事迹当中，从这一些十大弟子当中来长养，就是滋养我们的信心。那像十大弟子一样，福音佛陀人，就是教人教世的这样的一个主义哦。那我相信他希望，纵使是佛光山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教团，他也希望把这样的思想能够在教团里边真的是落实下来。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佛教它面临到这种所谓近百年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从清末民初以来，所谓的佛教要怎么样去改革，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一个正常，或者说真的是佛教能够让社会大众 真的能够信赖他，然后国。

家也不会把它认为是无用的一个宗教哦。啊，所以这些林林总总面对内部跟外部，他都必须要去思考。所以这时候就是要有一种革新、革命的这样的一种情怀。那怎么样跟旧的传统里边有一些不同，而产生一个新的一个力量？所以这时候有所谓的新佛教，那所谓新生团的一种建立的需求。因此呢，其实师父在这个过程里边，他所一直在推倡的跟所谓树立的这个人间佛教的教团，其实就刚刚一直在传述那样的一个十大弟子佛陀的精神，跟原始这样的一个佛陀那种所谓传法的这样风貌，能够在新的佛教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重塑的过程当中能够再建立起来。那我们如果从大师的他的一个学识跟弘法的这样生涯立场，其实我们不难看到哦，这些我想我就不再多说。有关于所谓的丛林的这个规制，其实大家如果进入到佛光山，你就会知道它的一个所谓的丛林制度是非常严懒的哦，那非常分明，非常清楚。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些的问题，其实它面临到的就是说僧伽教义哦，就是我一开始也讲到僧伽教义在什么时候都非常重要，即使到今天也是非常重要。一个团体、一个机构如果没有人才的永续，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我们在整个中国佛教历史里边遇到过几次的法难，其实几次法难里边，它能够没有因为这样而被消灭掉，其实里边都是因为有非常有具有智慧跟勇敢的僧人的这样的人才在里面。那所以僧才其实是也在新佛教跟所谓新教新僧团的这个过程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们如果看当时候像智禅法师他说今日僧人的一些病源哦，他有说啊，佛事呢其实都受到外界的侵侮，而僧人不能来汉语，也就当别人在侵犯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有力的去反驳或反击，那所以甚至所谓回应哦，回应，那其实这样你被消灭的可能性就越高。那原因是因为怎么样没有办法去抵抗，是因为读书很少，没有学识而产生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整个的一个丛林的利益的这种生活规范没有落实到僧人的生活当中，那还有中心思想可能会摇摆哦，然后还有就是没有办法为法忘躯，这样的精神也没有建立。所以呢，吸引大师讲过，你空有所谓的事业灵力呢，你不做其他的交易文化慈善事业，就好比一座没有灵魂的躯壳，你要它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虽有一个空间，可是我们必须要置入灵魂，那个灵魂就是人哦。所以佛陀的十大弟子里面，他展现的这样就是这种灵魂，而这个灵魂是代代一直相传的，一直到我们今天佛光山的整个僧团就是这样。

0: 师父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给，对不对？我相信你来到佛光山，你会觉得你收获很多，因为你一直在接受的这个团体、这个教育里边给哦，然后再来就不执爱哦，然后再来就是所有的圣众呢，都必须要有一种清净跟持戒的这样的一个行哦。那清净持戒也是一个基本行。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再来就是说，这边有因为师父有引用佛陀所说的说，各位比丘，我的正法流传就是要依赖所谓僧团的清净与高尚，人道无求，品质高哦。你们不能向众生要要求什么？那这个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讲？我如果当讲到大家社，因为等一下有一题是问大家社的哦，这是因为他跟大家社在对话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哦。他说你们重要的任务是弘法度生，你不能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利养名闻来出家。如果有一点点这样的话，其实你都是有愧对这个佛门，而且不能让清净的法门持续的延续下去。所以在这里呢，心引大师讲，今日邪说弥漫了全世界啊，所以呢，他希望呢，论义第一的加瞻眼，其实这里事实上为什么会在这边提到所谓加瞻眼，其实他就是在每个地方他会重复的在思考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教团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说在一个邪说恨说的一个时期，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子论义第一，然后说法清楚啊，其实还有就是说所谓的清净法行的这样的一个法师，才能够所谓的佛法常住啊。好，那接下来其实圣严法师呢啊，也拜读过师父的这个十大弟子传里边读后感，其实这个读后感里边也提到师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如果像我们大家其实也可以去看师父那个真诚的告白，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看了都会流眼泪。那这个真诚告白里边有提到，不好意思啊，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师父离开的时候，我那时候确诊，然后自己生病的很严重。其实当时我就是觉得，哎呦，世俗的事情真的很繁杂，又自己又加上接了这个什么，副校。

0: 校长这个职务，就觉得很烦哦，就觉得人生有一点，就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俗事这样卡在自己身上哦，然后就有一点退的那种菩提心。可是后来我看到师父的那个真诚告白，还有他说他还要再愿意来当和尚，我吓了一跳，你知道？我觉得娑婆世界都已经这么苦，师父经历了这么百年的这种所谓的战争，然后百年这个风霜，为什么他还有这个毅力愿意再来哦？我那时候就激起了我自己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的活力，就觉得我们再怎么样也不应该就是退失了自己这种所谓的要再精进这样的心哈。好，那就再回来，我们说那个真诚告白里边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他也期许所有的佛光山的弟子能够跟十大弟子能够学习哈，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一九五九年的时候是这样，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他要离开之前，他还是这样。所以佛陀的十大弟子，他精神是贯穿的，他并没有改变哦。那改变可能是一种现象的一种发展而已。那智严法师在刚开始。师父送给他之后，这本书他就读了。那他也提到，中国人学佛由于宗派的传承，形成一种所谓净富偏差的一种风气。那一种风气是什么？往往重于佛教的这种所谓的释迦牟尼佛教主哈。那对于这一些所谓的后来传承这种教主的这一些所谓的弟子，我们就比较没有在意哦，比较忽视。那所以因此呢，就说我们倒非常不关心这些十大弟子的这种所谓言行哦。所以正因为不忍详知佛陀时代的这种教团生活，所以一味追逐各宗祖师的这样的一种派下家风，所以弄得后世的这些弟子们就是各司其事哈，各行其行，而不能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教制跟教范的这种局面产生。所以教徒的生活的这种腐化呢，宗教情绪的这种没落，也能够借这一本书能够再复振。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背景。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其实这也是妙法师提供给我的一篇的文章哦。这篇文章是比较最近的，他有提到就是说，星云大师一生都是非常重视所谓僧团的建设和弟子的培养。那如果仔细的去品味这个十大弟子传，他的一个写作的背景，可以我们发现到说，信大师在所谓末法意识的这个所谓的背景下，他收集材料，然后进十大弟子，其实这不容易。你们看遍了佛藏，其实要一个去把它汇整出来，而且我们要知道，在传统的这个时代里边。尤其是在印度的佛教历史里面，他们并没有很清楚去记载每一个人的那种生平，那都是从所谓的沙里淘金这样穿梭出来十大弟子，让我们呈现在所谓十大弟子传里边哦。所以师父写了这一本的著作，他的材料选择和做事的一个所谓的倾向，都凸显了星云大师在礼敬先贤的这个用意，跟师父呢他个人的一种僧团的理念哦。那星云大师这种大圣理论对十大弟子的成长，一直到他们证悟，甚至于涅槃，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细说。那他强调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就是要净化人间，用这种净化的力量，让这种来解决人间佛教的这样的一个超越性的问题。那这一个僧团里面呢，后来呢，也落实到我们佛光山的这种所谓徒众的建设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佛光山的这样的一种所谓丛林的制度，跟所谓弟子们，就师父的弟子们的一些精神，其实就十大弟子的这种所谓精神的一个再现。谢谢，我想我这一题就讲到这里，谢谢。
1: 非常感谢陈教授为我们详细的来讲解。大师呢，想要透过这十大弟子传所要传达的一个信念，总结一下，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刚才陈教授透露了给我们，第一个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不忘什么样的初心？就像十大弟子一皈依佛陀之后呢，一辈子就是绝对的服从、绝对的奉行，都没有对佛陀提出批评的。这也是要反思我们自己呢，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我们应该要学习的那一份对自己的肯定、对佛法的肯定、对佛陀的肯定。那再来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有承担力。什么样的承担力呢？刚才陈教授提到的第一个承担力呢，是要净化，也就是对自己而言要做自我健全。第二个的承担力 就是我要有那个弘法的担当，我要让佛法可以延续，要让佛法可以带给更多的众生，让他们也有机会可以踏上这条成佛之道。这是刚才陈教授呢给我们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哦。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想请教慧传院长哦。十大弟子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哦。那要请您来跟大家谈一谈，他们在弘法上展现的各种的这些风姿啊，到底为佛教展现了一个怎么样的力量？那他们呢这样子的一种弘法内涵，又对佛教的未来发展有些什么样的启示？那我们现在有请慧传院长。
2: 我们各位护法信徒，还有在直播台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吉祥。那么首先呢，要感谢今天莅临现场的各位护法信徒以及各位来宾。那为什么我们在七月要特别跟僧宝节有关的这一个部分要办这个论坛呢？我们都知道七月最有名的应该是木莲救母，也就是木建莲尊者。那么木建莲尊者救母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么为什么以神通第一的木建莲尊者没有办法把他的母亲能够超度祭拔？那为什么他一定要再去请佛陀帮个忙？那佛陀还特别指导他，那就是在这一种所谓的下安居结束了以后，这一天叫做生智之日，等于他们自己把自己个人的修行的心得啊向大家宣说，甚至于发现到自己过去所做的很多的一些业啊，这一次也都完全发现到了，所以要一一的要忏悔改进，这个叫做智之日，等于这一天他已经开悟了。所以他把自己开悟的心得哦跟佛陀跟大众宣说，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功德是叫做无量无边。那么佛陀说，你也只有靠这一些功德无量无边的这一些所谓的出家人，他们诵经祝福的功德，才有办法把你母亲真正祭拔。这一段故事是不是我们护法信徒都知道啊？我相信每一年都会有讲到这一段。那讲到这一段的重点太重要了，为什么？我们师父上人在真诚告白里面有没有特别写这么一句话？我不会有舍利子的，但是明明我们发现到师父上人涂皮过后，舍利子为什么能够烧出那么多？为什么他先前说我不要有舍利子？主要的一个原因，不希望我们护法信徒留在所谓的这一种偶像或是有形有相方面的崇拜。那你有没有发现到师父还特别讲了一句话，我希望你们在智慧在慈悲在道德方面真善，有没有发现这一句？那这一句话的重点含义是在说什么？也就是说，你纵然能够神通第一，你纵然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但是你的智慧慈悲道德没有增上的话，那对你的学佛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看师父上人他特别强调的不是在舍利子的崇拜，而是希望每一个人哈内心的慈悲道德都能够增上，也唯有在这个时候的增上，你的功德再加上这个诵经才有办法超度。安内利鲁了解吗？所以他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七月要来办这个？因为接下来大家都没时间啦，都要去参加啥，都要去参加法会啦，所以没时间才会有今天把它放在这个七月底，国历的七月底来举办。那这样子大家更知道它的意义内容，参加法会的时候你们的功德真的是叫做无量无边，你们说对不对？好，大家要加油哈！

那么刚才主持人给我的这一个题目啊，那我也稍微做了一点功课。首先第一段我要说的是什么，我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是在1995年出版了《释迦牟尼佛传》，在1995年8月8号开始写《十大弟子传》，你看佛祖先写哦，过来来写地主。那1959年，刚才教授有特别提到的，开真正的出版《十大弟子传》，这一个出版的顺序，透露出一个什么样子的讯息跟密码？依我自己个人的浅见是这样子的，大师啊，在《我不是假搞的和尚》这一本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台湾呢、才光复的时候，由于日本人的统治压制之下，生活清苦，有一些宗教就趁这个机会给你一些奶粉啦、给你一些衣服啦等等这些日常用品，但是你要来信仰他的这个教，大家为了要生活吃饭，就改变了信仰，所以就有人说这许多人都是假搞的人，这样可以了解吗？这是大师在《我不是假搞和尚》里面说的，所以他的这个顺序透露出一个什么重点，也就是要叫我们每一个弟子要坚守你的信仰，不能够因为这一些蝇头小利，你就这样子轻易改变信仰，这个是假搞的人才会轻易改变。我记得大师啊，又在另外一本书里面有提到这么一段，他说啊，早年他们刚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啊，说实在是叫做三餐不济啊，这一个警察常常要来清查户口，甚至于三更半夜都把他们叫起来，那么甚至于呢，有时候他们要到寺院挂单，寺院不敢给他们挂单，有时候要到寺院能够吃上一碗饭，寺院也不愿意提供。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曾经有听到一个谣言，大陆派了好多的匪谍，其中有一些匪谍是装扮成出家人，他们会来扰乱整个的社会，大家怕惹祸上身，所以连出家人都不敢提供给出家人吃跟住。大师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环境，甚至于很多的佛教徒也是在这种环境，所以你看有了奶粉，有了日用品，改变信仰的人就很多。所以这时候有人就跟大师说啊，哎，这一个时局这么差，基督教这么旺盛啊，我们干脆啊改变信仰就好了。但是我们的师父这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纵然释迦牟尼佛现身告诉我，你如果改变信仰，我也不会责怪你，但是大师说，我仍然会坚持我要信仰佛教。这不就是大师的不忘初心吗？刚才陈教授所说的，这就是不忘初心啊，这是忠于佛教啊，忠于自己的信仰啊，他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一种的这一种让人敬佩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大师要写十大弟子传，这样子大家了解意思了吗？所以你看我把它整个把它分成两个重点来说了。第一个，祈勉我们的身性二重，身性二重的包括出家人跟在家人我们身性二重，不要成为一个假搞的和尚，你们说对不对？也不要成为一个假搞的佛光人，对不对？这个就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呢，祈勉我们要效法学习十大弟子的言行举止，树立出身性的良好形象及复兴佛教、弘扬佛法的决心跟毅力。这是大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传》写好了以后，马上着手写十大弟子，然后经过4年的时光，才把十大弟子的风姿风范整个把它表达出来，就是在勉励我们出家人，在勉励我们的在家信众。
所以你说我们的师父伟大不伟大？真的是太伟大了哈！那一定爱学习，哎，那再来呢？我们十大弟子里面呐、都是各有专长特色。那么这个专长特色是什么？你看舍利弗《十大弟子传》里面呐、我相信很多内容你们自己去看。我简单讲一个，这是我这一次在看的时候特别注意到的，就是舍利弗尊者在《真一阿含经》里面说什么？哦，舍利弗尊者智慧无穷，绝了诸疑，所谓舍利弗比丘是也。所以他被称为啊，这个叫智慧第一。那目犍连尊者刚才已经讲了好多神通，这个我就不再说了。那个你看哈、他最后有一句话叫什么？神足轻举飞到十方，所谓大目犍连比丘是，那就是代表说目犍连尊者是叫做神通第一。那再来富罗罗尊者呢，他是为什么叫说法第一？真一阿含这边说能广说法分别义理，所谓满愿子，就是富罗罗比丘是。你过来看哈，须菩提解空第一，恒乐空定分别空义，所谓须菩提比丘是。然后再来迦瞻言，真一阿含这边说善分别义，敷衍道教，不是那个道教，那个道教哈，它是等于佛教之道的这种道理，所谓大家瞻言比丘是。那你看大家舍，它是陀陀第一，十二陀陀难得之行，所谓大家舍比丘是哈。然后阿那律尊者天眼第一，哦，他这边也写天眼第一见十方尘，所谓阿那律比丘是。您该看下卡迄股足出名，阿那律见阎浮提，都是咱这个世界的丢啊了哈。如是掌中阿摩罗果，所以伊把酒泉上天文望远镜，对不对？你拿天文望远镜看到星球，是不是像一粒球？是不是像个阿摩罗果？都是那个芒果那个艺术的地方了哈。再来你看优婆离尊者，他持戒第一，奉持戒律无所触犯，优婆离啊比丘是。那阿难陀呢，他是声闻中的第一比丘，知识明悟，所至无疑，所意不忘，多闻广缘，堪任奉上，所谓阿难比丘是。那么再来罗诃罗啊，佛陀的这一个孩子大家都知道，不悔境界诵读不懈，所谓罗云，罗云就是罗诃罗比丘是。那我特别把这十大弟子都写出来，我后面有这么一段的结论，这十位比丘可以说是佛陀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阿罗汉尊者。其实其他比丘甚至于比丘尼

0: 在家居士也有不少令人赞叹敬仰的对象，如佛尘扫垢、周立盘陀伽、止慢外道、央结摩罗，甚至于除粪人建明尼体我兰迪活陀纪念馆大师特别，你看，把这一个叫做尼体的故事都放在里面。那么佛陀纪念馆还矗立了法那第一，还有大爱道比丘尼呢，哦，神通第一莲花色比丘尼呢，无惧毒蛇的妙贤比丘尼呢，彰显的大师倡导佛教男女平等的理念，这一些都是我们值得效法学习的对象。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大师他在十大弟子撰写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佛光山其实有很多的法师，如果你慢慢去思考，一样会发现到十大比丘、十大比丘尼、十大的这种优婆塞、十大的优婆尼，这一个答案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好不好？好，那大家就一起来发愿，也都能够作为大师的十大弟子，大家加油。
1: 谢谢我们的慧传法师哦。佛陀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还有它的根，而弟子尤其像佛大这十大弟子呢，就像树木的枝干还有它的花果绿叶，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其实我们读完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传，接着了解了十大弟子传，才可以让我们比较完整的去了解到整个佛陀的教团的情形，还有他当时候整体的一个面貌哦。那刚才传院长的这一番的开示里面呢，我们如果看星云大师呢曾经说啊，有16个字，佛光山的一个管理呢是奉行的是一个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作，为法所依，这16个字。刚才我们看得到这十大弟子他们彼此各有所长，他们因为自己的能力都长得不一样啊。那但是要成就整个佛教的弘传，不是光是靠一个人的能力的，而是大家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靠着集体创作的力量，而大家都在佛陀制定的戒律之下，那大家都在这个和合的僧团里面，大家共同前进，当然大家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做佛事，那大家所依止的就是正信的佛法。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有大家的专长，佛教才能够源远流长的。那接下来我们第三个问题呢，想请教陈教授，在大师的这一篇十大弟子传里面谈到苦恨第一的大家舍呢，都说到了他的作风是比较保守的，那造成呢佛教今天呢是比较退隐的山林的苦恨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哦。那请您对佛光山对大师的理解，你觉得呢大师认为一个修行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子呢？而大师对修行的定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有请陈教授。
2: 好，谢谢主持人。我想倒回去刚刚这一章哈，就刚刚我们听到那慧传法师说了很多有关十大弟子传的一个撰写的一些缘起哈。那最近有出版了一个大的套书，大概8册，就是《台湾佛教通史》。如果各位有兴趣去了解师父在这一段过程他所经历过的中国的到台湾的整个佛教的一个历程，欢迎大家去阅读这套书哈。好。那刚刚问到这个问题，其实，苦恨第一是大家舍哈。师父虽然讲了这个，但是大家不要认为师父这样讲就认为，好像佛那个山林里边，或者说佛教里边比较保守、比较退隐、比较自我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家舍，因为他个人的风格是这样。我想绝对不是这样的哈。如果你从在接下来的大师对他的一些总评价，你就知道大师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那这个部分我先让各位看一下大家舍生的一个地点哦。 那这个是摩羯陀国有一个王舍城，小小那个红色点，它其实就在王舍城东南的一个小镇里边所生下来，而且它生在一棵碧波罗树，那个就是菩提树哈，菩提树的意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大师所说的这一句话。那在这里边呢，虽然这样讲，但是他有说不过哦，大家是无论什么，就是什么难关，他都能坚忍着哦，而且安然的度过。那佛陀的这个所谓真理之光，流传于无穷的未来，具有这种人格的，在当时的教团中，实在没有一个人比他更适当的。我们知道，一个能够苦恨的人，而且他在不管在山里边，不管在河边，不管在丛林里边，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能够安然自在。我们今天不是说出家还是回家，身何处安居，其实你要居于哪一个地方，心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他有苦恨，他所谓的浸润于苦恨的生活当中，其实他的德性整个就已经融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洁净无暇的这样的一个道恨里边哦。
3: 患者情况紧急，快
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5: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3: 快找出血点。
9: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3: 来，
5: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3: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其实他出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真的是非他什么都舍掉，那一些对他来讲都不是，都是身外之物，真的是说能舍就舍哦。好，那三藏集解能够完成，也是因为他，对不对？如果没有因为他的话，我们今天佛陀的这些教义跟传承我们看不到。那就像刚刚慧传法师所说的，虽然说称他苦恨第一，可是一个人不可能只有苦恨，他还是有智慧，他还是有神通，他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所谓能力在的，他只是因为可能这个特质特别的强。哦，好，那大家设伟大的人格是经万劫而不朽，这也是师父给他的一个评价哦。所以他一生事实上是多才多姿的，他是伟大人物的一生，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哦。那刚刚我们提到，其实他生在一棵所谓的毗婆罗树，我也是因为这一次才知道哦，毗婆罗树就是菩提树，菩提树我们常常在谈，而且很容易看得到，可是就没有把这两个贯穿起来哦。那应该菩提树大家都看过哦，右边有一个那个图像，可以大家做个参考。他从小一生出来，他就非常鄙视这种所谓情欲哈，厌恶不尽。其实这应该有前世的一种累积哦，因为每一个人要成佛之前，都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本身哈。那后来，因为他也是他们家的唯一的一个小孩，那父母当然希望他成家立业，能够继承自己的家业。可是都逼着他要结婚，但是怎么办呢？他就是不愿意这种爱欲情仇的东西，但是后来还是奉这个命就结了婚。那他结婚的对象妙显其实后来成为比丘尼，然后他也得了所谓的宿命通哦。那刚好他的志向跟迦叶是一样的，就是他也对这种所谓情欲的部分他是非常厌恶的哦。两个人就讲好了，就一定是分床睡，然后你睡上半夜，他睡下半夜，就这样子哈。好，这样过了整整大概十二年。那后来迦叶本身因为家里的父母也过世，所以他就这家里的所有大的家业他一概都不管，要给人就人家要就拿去吧，人家要就拿去，就这样哈。好，那后来他就出家了，出家之后到。

当然他的太太就是妙贤在等着他回来，但是都没什么消息。后来妙贤就去跟着一个外道的师傅就出家。那当然后来最后那个迦摄还是来度化了他哦。那两个人同时在这个道业上就有很大的一个增长哦。那再我们来看哦，其实迦摄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苦恨所戒也非常的严谨，所以他在视察，他为这个佛陀到处去视察一些教团，他对教团有一些不满的地方，他自己会很严厉的去告诉这一些僧人哦。那有一次他看到他到某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教团当地的这些信众对教团有很大的不满，原因是因为要盖自己的僧人的宿舍啦，然后房子啊，就啊常常要吸一些所谓的财物料等等，就把那个当地的一些居民扰乱得很严重哦。那这个事情当然就是对整个教团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损害，所以他把这件事情也告诉了佛陀。佛陀当然就是对这种行为非常的不以为然，你作为一个出家人一定要是无求品质高，一定不为自己的名闻利养来对信众来做这样的一种募款，他乐于苦修，乐于苦行。那其实苦行对他来讲不是苦，那像对我个人来讲，可能真的我看他不居于山林，然后一天吃不到一顿饭，可是他也是非常的安然自在。那对我们这种所谓的一天三餐的，然后一定要有一个舒舒适适的这样的空间的，我们个人来讲，苦行你就会把它当成很苦。那他过如此简单的生活，也就清净的生活。一个真正能够了脱生死的人，是要越来越简单。有时候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家里的家衣橱啊，还有那个橱柜呀等等，你会觉得布满很多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一个人？其实可以过得很简单，为什么我们会常常累积这一些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撒手而走的时候，还要委托很多人来处理我们的东西，所以我想他就说所谓的苦恨它是有它的一个道理，我们如何让的生活真的是生活到最简单。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减法，所以大家设在今天来讲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很大。好，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对他就觉得他好像比较不乐意所谓的去宣扬佛教，不够热情，所以呢，舍利佛跟目犍连曾经劝过他，就是要忘弃所谓自我啦，发菩提心啊，来从事所谓佛法立身。可是他逢不逢法，他其实也逢法，他只是没有像一般人那么样的，就是非常看起来活泼啊，那他也会去做布施啊等等，只是他展现的方式是比较隐约的，比较让人家感觉比较隐退，然后保守的哈。大家是说，希望后来的对所谓少欲之主这样的一个妥妥苦行，能够知道尊重跟实行哦。佛法立身的这一些艰难任务就全交给你们。所以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们听了反而会称赞他哦，不会因为这样又落井下石哈。我觉得十大弟子之间就是互相会尊重彼此自己的长处。然后有一些比较不是他擅长的，大家也会尊重，然后互相提携，所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僧团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哦，佛陀对大家是非常尊重的。他说将来呢，佛陀正法毁灭哦，不在所谓天魔外道，而在僧团的这些腐化跟崩溃哦。那其实这个讲到这个，其实也在反射我们星云大师的一种观点哦。他说大家的说话说得很对，要弘扬佛法。那必先要巩固僧团，这是一个本分啊。那巩固僧团必须要怎么样？过严谨的生活。那最后有一点，其实就是说，这个问题哦，大家设所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其实是乞食、托钵乞食跟超嫖定住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在中国佛教里边，其实有时候就会常常哦，就是为什么在法难的之际都会常常攻击佛教，就是度宠。就是说，所谓他不是生产，然后就只有在一个那个丛林里边，那过自己的生活啊，常常因为这样引起了所谓的法难的这样的一种危机。所以呢，其实在整个的佛教就是要逼着僧人要自己能够营生，这是在印度跟所谓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会也会影响到僧团里边僧人的一种
性德性哦，有些人就是靠生团，然后可能就是在苦行这个部分忘失了。所以在我研究明清的这个所谓的佛教史里边，就提出来所谓乞食跟超嫖，那就说僧人是应该要过所谓乞食苦恨的这样的生活呢，还是定居在这样的一个丛林里边去过超嫖，然后去维护所谓佛法，这也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想今天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啊，人间佛教里边讲的就是说跟世俗怎么样结合，然后能够真正把佛法的这种精神能应用在所谓的社会里边，然后让社会能够产生一个所谓净土而幸福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我想大家社的这个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哦。以上哦，对大家社整个我们是要回复到原始佛教的一个精神，这是一个教团里边僧人的一个基本的这种所谓精神跟本分，也就苦行的一个精神跟生活的一个方式。谢谢大家。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我们在下午茶的时候，常常会想要吃一块蛋糕，吃起来就非常的开心，但是吃着吃着，内心里面也会有一点罪恶感。这种甜点吃起来会不会不健康呢？对减肥来讲，是不是有障碍呢？到底要怎么样放心的吃，吃得健康？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李锦秋，锦秋。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甜点主厨郭世宏，世宏。
2: Hello， 主持人好，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世宏是首次来到本节目，
2: 对，
0: 对不对？
2: 首秀，
0: 首秀，哇，那真的是太荣幸了。那我们今天当然要请教这个甜点主厨，怎样做出好吃的甜点。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一关还要先过得去，所以就要问一下锦秋营养师了，对不对？锦秋有一阵子没来了，
1: 对，
0: 都在生小孩。
1: 哦，不行，一直生下去，在正常照顾，我贡献很多了，
0: 贡献很多，很棒，很棒。那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很多人在减肥的第一件事情，就首先会想到，就先不要吃甜的，戒甜食，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内心里面的压力如果太大，就像压力球一样，压得太大力，它会反弹回来，
1: 对，
0: 马上破戒。
1: 对，
0: 那如是不是完全不吃甜食，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1: 其实完全不吃甜食啊，这个是减肥地雷耶。如果你原本是一个很热爱吃甜食的人，然后你为了减肥你不吃甜食，你可能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哪一天你可能走在路上闻到香甜的味道，你

0: 能想说，哎，我吃一块就好了，然后发现你买的不是只有一块蛋糕，你买了可能四五块蛋糕，然后你一下就吃这么多蛋糕，然后于是你的体重就很容易就又上来了。你的减重就容易前功尽弃这样子，所以说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非常爱吃甜食的人，会如果建议你要减重，你也不要完全都不吃，慢慢的把这个吃甜点的次数把它降下来，那这样子你的减重之路会比较顺畅这样子。
1: 好，这个就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你的肥胖原因是因为甜食造成的，
0: 对，
1: 对不对？
0: 通常爱吃甜点的人都会很容易这样子，
1: 对不对？
0: 对，
1: 就很容易发胖。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厨啦，郭主厨，听说你已经做了二三十年的甜点，
2: 是，
1: 也曾经担任这个饭店的主厨，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客人喜欢吃的甜点跟以前五年十年前口味完全不一样？
2: 是，
1: 现在喜欢说这个甜点好好吃哦，它一点都不甜，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对，我们现在的那个甜点呢，大部分都追求的就是比较精致的，像以前我们以往我们在吃蛋糕，比如说我们生日蛋糕来讲的话，我们大部分都吃八寸十寸，但现在你可以看到现在坊间的甜点店呢，都是做越做越小，有做成六寸，有做成四寸，还做成两寸的小蛋糕，这样子再去食用。那我们也会有搭配像一些像我们用这个无负担的轻负担那种 DGI 的那种去搭配去甜点，然后让它可以变成比较甜点蛋糕，不会那么甜，
1: 是不是？所以以前人吃甜点是要求要甜，现在人吃甜点是要求不要那么甜。
2: 对，
1: 对不对？
2: 没错。
1: 但你知道我女儿自己很喜欢做甜点，她自己有时候会看书，然后就自己做甜点，像她会做那个前阵子很流行那个杜拜巧克力 Q 饼，我的天啊，我才吃一口我就知道我的热量超高。
2: 对，没有错。
1: 还是有人喜欢吃这种热量比较高的甜点。
2: 它其实就是现在的流行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想要吃的就是可以是外面一定是要酥脆的这种外壳，然后里面是要柔软的。不管是今天我们吃的杜拜巧克力，像现在流行的这种
1: 奶油烤年糕，
2: 奶油烤年糕，好，或者是我们吃的马卡龙，我们吃的这种达克瓦兹，它主要的外观都是需要是酥脆的，然后里面是柔软的。对，就是像双重的这样的一个口感，现在目前
1: 口感都变化了，
2: 对，都会喜欢吃这样子的。
1: 哦，有道理耶。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锦秋营养师啊，很多人都说我今天早上起来称一下体重，哎呀，多了0.2，一定是我昨天吃的那一块蛋糕造成的。好，所以我们要请教，我会发胖的原因，取决的重点到底是这个糖油还是总热量造成的呢？
0: 通常就是睡一觉起来啊，你如果说前一天晚上吃蛋糕，睡觉起来，你发现体重增加，那个其实也不会马上那么明显增加，那通常都是水分啊，你可能就是有点水肿。那但是呢，一块甜点重点会造成我们肥胖的原因，第一呢就是热量，那个糖跟油分呢，其实就很像是那个火种跟催化剂。那你吃的越多呢，你是不是这个火越大，你的这个热量越多嘛？那这些热量呢，通通都会化成这个糖分。那这个糖分在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嘛，就是血糖，那它会让我们的胰岛素分泌，那胰岛素它就会很像是身体的这个警卫，那它呢一旦这个发现说，哦，我们这个血糖很高了，警卫就会把大门打开，那如果说你这些热量来不及消耗掉，它这个糖分通通都会到身体里面变成这个脂肪，然后储存起来。那所以说呢，其实重点就是你的热量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糖分跟油脂有没有吃到很多，如果说这三个同时具备的话，那当然就是很容易增加脂肪。那脂肪会囤积在你很少动的地方，比如说肚子，通常我们就是都是坐着嘛，上班族就会很容易就是囤在肚子里面。然后就像我好了，因为我现在是就是妈妈嘛，有生产过的女生的话，你肚皮一定是比较松，那比较松就容易有空间，所以呢哪里有空间哪里放。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像我们是已经是有生过小朋友的妈妈，通常我们就是会建议说你想吃点点是可以的，但是就是适量，然后尽量在下午吃，然后呢不要一直坐着，就是要让你的肚子要有常常运动，不然会很容易囤积在肚子，然后你会觉得肚子好像越来越大这样子。对，
1: 然后像我女儿很喜欢也做甜点嘛，那我都很想要问一下，因为我其实不想让她做甜点，因为做甜点的人她一定要吃甜点，我都怕她太胖了，我都很想要问 郭主厨，你做甜点也做了20-30年，你自己也要常常吃，而且现在都在教课，对不对？
2: 对，教课。
1: 所以你一定有很多试吃的机会，你不会觉得体态管理很困难吗？
2: 对，就是说，其实我不瞒。

0: 主持人说，我在去年的时候呢，都还是很胖的，我大概在80几公斤，然后就像我们那个营养师说的，我肚子是很大的。然后我后来我就发现，有一天我照镜子就发现，这个肚子真的太大，真的不行。我就开始做一些饮食控制。好，其实因为我之前为什么会那么胖的原因，也都是因为我就是像去年我带学生去出国比赛，然后他要做这个马卡龙的比赛，然后有三组。然后每一个要做10个甜10个咸，我要这样连续3个月就一直吃一直吃，然后7月又带学生去马来西亚比赛，也一直吃，都一直在吃甜食的情况下，哇，真的就胖了不少。所以现在就开始我就在做一些饮食控制，对，这样
1: 这
0: 子，
1: 样瘦几公斤啊？
0: 这样我就瘦了10多公斤，
1: 太厉害了吧！男生减肥比女生容易啊。
2: 他代谢比较好，再加上其实他没有，他刚私下有跟我聊到，他其实在家里每天有做40下的浮力挺身，
0: 就是做
2: 对，
1: 有认
2: 搭配
1: 真，
2: 有点就是自己靠自己重训啦，然后肌肉量是足够的，所以其实他是有可能可以减掉这么多的。
1: 好，那个营养师都跟我们讲说，如果你想要吃甜食，但是又想要减肥，所以要把那个吃甜食的频率降低一点。但是我想知道，降低一点到底是多少叫低一点？
2: 我自己的就是病人呐、啊，如果他的减重来找我，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甜点的人，那我不可能叫他完全不吃嘛，因为他这样子下次可能就不来找我，因为他可能复胖就不来找我了，他会害怕见
1: 压
2: 到
1: 力很
2: 我，
1: 大，
2: 对
1: 见
2: 呀、啊，
1: 到
2: 压力
1: 你，
2: 很大哎、欸。那所以说我都是跟他讲说，我们有个快乐减肥法，就是我们可能1到5，我们就尽量控制。那你6日的时候呢，你总是要休息嘛，放松嘛，因为毕竟就是你平常工作压力大。你可能就是假日需要有点这个甜点，因为其实甜点它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它会就是让我们身体分泌很多的这个多巴胺，多巴胺是让你快乐的来源。就是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分泌多巴胺？就是你可能抽奖抽到了名牌包，或是说，我今天就是中了这个乐透，或是说，你可能吃到甜点，你有发生很开心的事情，我们多巴胺就会分泌，那你的这个压力就是会缓解你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很难去剥夺它就是放松的这个来源。那所以我会建议他，就是你可能6日，你可以选一块你喜欢吃的蛋糕，你可以跟朋友分享，然后喝无糖的茶，然后来去做搭配。那像这样子，其实他是有瘦的哦。你可以吃甜点，还可以瘦，而且平均大概一个礼拜可以瘦0.5到1公斤，但是他平常1到5是有饮食控制的，对，
1: 所以多多少少还是可以减下来一些，
2: 还是可以减下来一些，对。
1: 那我请教一下那个郭主厨，我们每次都说现在我们去吃一些下午茶或吃甜点，他跟我们讲说我们现在都是减糖的蛋糕，或是减糖的甜点跟产品，但是减糖到底是减到怎样的程度？是100减5变95，还是说？100减95变成五。
0: 其实现在坊间，如果说你是这种像甜点一百，如果比如你加100克，你可能减个5克什么，我觉得这对于来讲，这个完全是
1: 差别不大，
0: 差别不大的。因为你这个减说实在，这个减糖的话，对。然后，但是你说要减糖，其实基本上在我们这种烘焙的这个蛋糕原理里面呢，糖其实扮演的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它除了是着色剂之外，它其实也可以让你的口感，就像我们今天想要吃的是酥脆的这个外壳，像马卡龙。如果你把那个糖减掉的情况下，它就不会有产生出来一个很酥脆的一个外壳出来。它就是要靠了这个糖才有办法有这个酥脆的外壳。对，所以还是我觉得它这个减，而且现在这个严格的这个也有法规在定义哦，就是说你今天就是在这个糖里面呢，像在这个低糖，他说如果你是要标榜的是低糖、微糖、少糖的话，你要在100克里面要低于5克，就是你这个固形物100克里面要低于5克，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要那个产品，就是你如果你要包。这个要讲的是的话，你要让它是在这个商品里面，同一个商品里面是糖低于25%，它才可以说是
1: 低
0: 少
1: 糖
0: 糖、低糖的。
1: 哦，
0: 对。
1: 所以现在都有那个成分表看得到吗？
0: 可以，
1: 可以，
0: 就是它那个成分表上面都基本上都是要标榜的，对。
1: 所以如果他说他是减糖或低糖，他必须真的是做到减糖跟低糖的程度，
0: 就是你一定要符合他的这个法规，不然他有可能会被开罚，
1: 对不对？
0: 罚得很重。
1: 好，所以大家不担心啊，并不是100减5变成95就叫低糖或少糖，必须是100减95变成5才算，是不是？
0: 就是说你100个固形物里面要低于5克，
1: 低于五克，
0: 对。
1: 好，那当然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大家都知道糖， 会让我们发胖，但是问题是我们那么需要它，因为它又让我们快乐。好，所以让人家快乐这个特别厉害的叫做糖油混合物，这个太进阶了，这

0: 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1: 来，跟我念一遍。
0: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1: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怎样？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就是日式烤饭团，
1: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2: 不是，
1: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2: 我们要引战。
3: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景秋营养师，你也辅导了很多减重的个案，您觉得有没有因为完全戒甜食，但是最后反而复胖的例子，或者说真的因为戒甜食完全成功减肥成功的？
1: 我有一个就是案例，然后他是这可能是10年前，然后就是那时候他还减重嘛，参加我们就是减重班，那他就是很爱吃甜食，而且是男生。男生很爱吃甜食，其实我觉得是很少的。那他参加大概两个月，我们是为期两个月。那他两个月之后呢，他确实他是不吃任何甜食。那我先说，他其实是蛮年轻的，还是可能20岁左右，还在念书。那他的梦想是他毕业之后他要前进华尔街，他这样跟我讲，所以他要瘦下来。那他确实就是大概那两个月过后，他瘦了就是。13公斤到15公斤，确实有瘦下来。那他也不喝饮料，然后也不吃甜的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有跟他讲说，该怎么样去做维持，就是还要搭配运动，因为毕竟他年轻代谢好嘛。那隔了大概两年吧，两年后，因为他有私讯我，他说他现在体重增加了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就稍微关心他一下。他就说因为是真的是很难忍住不吃甜食，所以他还是有很开心的去吃提拉米苏等等的，然后喝一些手摇饮。他说他现在已经胖回来了，然后比原本当初来找我减的体重再增加15公斤，等于又再多2公斤上去就复胖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总是要给人家信心嘛。我就跟他说，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就是采用，就是我们也不要说完全不吃甜食，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能就是1到5我们可能尽量控制饮食。那你6日假日嘛，你是需要放松的，那我们可能就是选一天，然后你选一个你喜欢吃的甜食，然后呢配一个你喜欢喝的无糖的饮料搭配，然后来去慢慢的就是减重，把它控制下来。那他第二次在瘦的时候啊，他没有第一次这么快，就是比较慢一点点。然后但是两个月也有瘦大概6公斤，其实也是蛮快的，因为毕竟还年轻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还是要，就是我觉得代谢还是很重要，那运动是确实是可以增加代谢。
0: 好，很多人都开玩笑说学做甜点的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技术虽然进步了，但是腰围也跟着进步了。
2: 是的，没错。
0: 所以除了主厨自己本身的个案，还没有遇过你其他的学生跟你 complain 的？
2: 其实我教学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学生从大一进来，到了大四他毕业，基本起跳一定都胖10公斤以上。
0: 太可怕了。
2: 真的，他们因为我们平常在上课的时候呢，在做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做出来以后，你需要切出来很漂亮的一个那个蛋糕嘛，所以都会有切到边边的那些东西啊，就会顺手的，
0: 像边角料就对，
2: 像我这边顺手，我会想要拿起来，
0: 要想要去吃，
2: 对，那你这样子切，有时候我们就做起来，有像我们要做可能宴会啊，做一大盘，然后一定都会切掉很多的边，那个边我只要一切完放在那边，不用多久。
0: 而且大家都觉得才一点点而已，
2: 就一点点，然后就一直吃，我就会发现，其实过一分钟，其实一些刚切的已经全部被学生都吃光了。哦，再来就是有时候学生呢，他们有时候会吃完，然后就会想要偷吃。好，对吧？我们还没有那个，他会想要吃，就是说那个老师，我们这个哈不是在偷吃，我们在试吃，我想要试吃一下味道。哦，这样试吃的时候就一直吃，好，也是会增加他那个肥胖。好，再来就是有些像我上一些除了学生之外，我还有一些上一些职训课程，这些学员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是啊，有时候可能做东西做到可能失败的时候，

0: 失败的时候，他也会不舍不得，就还是会想要把它全部都吃完，不舍得把它丢掉，因为他可能用了一些比较贵的食材啊什么的，他就不舍不得丢掉，就会想吃，这样。
1: 啊，这也算是职业伤害的一种，
0: 对，
1: 对不对？好，
0: 对。
1: 那很多人都说，其实吃甜点的时候会有脑内多巴胺的产生，是不是会让它是一种魔力，会让人家觉得心情很愉快，然后压力也会好像减轻。但是到底为什么甜食会让人家觉得很快乐？有没有人是完全不敢碰甜食的？
2: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就是因为甜，因为我们平常人工作压力大，那你可能第一睡不好，其实睡不好也是一种压力。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很想要吃甜食，那我们就要去想说，我是不是压力大？因为你吃甜食会让我们身体产生多巴胺，会让你很放松，所以它是一个有点是让你快乐的来源。然后第二个呢，有些人他很喜欢吃甜食，那是因为他身体有可能他缺乏了一些营养素，比如说他缺乏了铬，然后或是说他缺乏了镁。那这些营养素其实是在我们，它是微量元素，它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可是为什么你身体会缺乏？因为你青菜吃的太少，因为它的来源其实就是在深绿色蔬菜里面有很多，然后像铬，其实它在这个苦瓜里面很多，但是现代人很少会去吃苦瓜嘛，大家都喜欢吃甜，不爱吃苦。那所以说，当然就是这方面的营养素，你可能身体会特别少，那你就会特别想要吃甜食。因为它会，你这些营养素很少的话，我们身体的代谢会比较紊乱，然后你的控制糖分的这个能力会比较弱，所以你会想要去吃甜食。那所以说呢，这两个来源呢，我们要怎么样解决？第一，你可能就是要多吃蔬菜，补充就是像微量营养素，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原因缺乏的话，那你就把它补回来。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想办法让自己放松。我觉得放松很重要，就是不要靠吃来放松，因为有些人会把舒压这件事情跟连结吃甜食这件事情把它连结在一起。那当你连结在一起，就是已经成为习惯了嘛，那你就会靠说，哎，吃甜食、喝手摇饮来舒压。那这样当然就是很容易靠这个模式放松，你就会很容易甜食上瘾，然后造成体重增加这样子。
1: 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郭主厨，你是怎么样走进甜点的世界，是因为自己喜欢吃甜点的吗？
0: 对，本身自己是喜欢吃甜点哦。我像我小时候，我妈妈有带我去算命，我大概在小，我记得是小学的时候，在永和那里，但现在哪一间我记得忘记了。那时候算命师就跟我说，对于小学我跟我说，我觉得你以后要从事的是有关火的工作。我到了小学听到说啊，什么叫火的工作？所以后来现在冥冥之中呢，我现在发现我做了二三十年的这个工作呢，就是烘焙，
1: 烘焙都是火，
0: 都是火。对，所以呢，冥冥之中就是我会一直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啊。那其实我对于这样子呢，其实我做这个工作呢，其实我最喜欢看到的。我为什么喜欢从事这个，就是喜欢看到我做出来的东西啊，不管是学生带回去给亲朋好友，他们觉得好吃，我就觉得哇，那非常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对，
1: 你知道说喜欢吃甜点的人啊，因为甜点会让我们觉得很幸福嘛。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知道甜点其实对身体来讲伤害性也很大。那因为我们知道甜点对身体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不要那么喜欢吃甜，但这很难控制，对不对？
2: 对，因为现在父母都会很容易把糖果当奖励哦。你今天就是做得很好，功课写完一个糖果，或是说你知道像我女儿嘛，她念幼儿园啊，然后回来都会讲说，妈妈，我今天老师给我什么糖果？我想说幼儿园拿糖果当奖励，所以这个其实很难避免。那我自己其实不会去控制我女儿吃甜食或是吃糖果、吃零食。那我会发现说，哎，你不去控制她。哎，我们家那个阿公阿嬷给的糖果棒棒糖啊，摆在桌上摆了两三个月都没有人去动，他可以摆两三个月。那有时候小朋友他得到一个东西，他是一个快乐，他的就是有个奖赏的快乐，但是他不见得这么爱吃。那只要你不去限制他，如果你过度的限制他反而会去偷吃或是吃更多。所以我是自己这样子，就是说顾小孩的，所以他们并没有说特别爱喝饮料，或是他特别爱吃甜食，也不会。但是我不会特别去限制他这样子。那所以说，这个就是跟自己，就是从小父母如果说特别喜欢限制我们当然会特别爱吃。然后就是会建议说，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就是还小，你不要去特别去限制他，因为那个是他拿奖励是他快乐的来源。但是你越去限制他，他就会越去 越爱上吃甜食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想要他爱上，你就不要去限制他。然后但是呢，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啊，就是父母也不要在吃甜食在他面前吃给他看，因为 我跟我先生其实本身不爱吃，所以可能我们家里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小朋友就还好。
1: 那要请教一下主厨啦，就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甜点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糖油混合物嘛，有很多的甜点都是糖油混合之后特别好吃的。
0: 对。对。
1: 那如果我们想要控制一下的话，现在有哪一些甜点的制作方法是可以减少糖跟奶油，但还是好吃的？
0: OK， 其实呢，现在我们在做甜点这个事情上面，其实我们都会用一些像就天然食材去做取代哈，比如说我们会用优格啊，好用香蕉泥去取代我们部分的像一些什么奶油啊那种固形物啊，就可以取代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糖度比较低的，像海藻糖，我们非常，但是它的价格就是稍微会昂贵一点。但它的海藻糖，它基本上就是我们一般的砂糖的大概是只有它的一半而已，大概只有它的一半，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去取代。然后不然就是还有像赤岛糖醇，对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用一些香气，好去做一些，因为你今天基本上如果你的像做这个用这种甜度想要降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其他的香气的一些味道或是坚果类的东西去做
1: 取代。
0: 对，这样。
1: 所以现在还是有一些比较减糖的甜点的制作。那我们在制作甜点的时候，那个材料表有一些我还是有疑问的，我要问一下景秋。大家都很想知道黑糖、蜂蜜跟椰糖是不是比什么二砂这种还要来的健康呢？
2: 应该是说就这个热量而言，它们是都是一样的，都是糖，也都会增加我们的血糖，然后也都会让你胖。然后但是就这个营养素的角度来讲呢，那当然就是像黑糖，它里面的微量营养素会比这个纯的这个白糖还要好一点点。然后所以说其实就是看你想怎么选择啊。那如果说我现在不减重，那我当然就是用个黑糖会比较好，因为它毕竟还有这个微量营养素在里面。但是我如果想要减重呢，那最好的无论是黑糖啊什么蜂糖啊二砂，其实都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热量这样子。
1: 这个所以我们想要降低热量降低甜度来吃甜点，到底能不能达成呢？先休息一下。

0: 好，请教一下主厨，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糖的很多的替代，比如说像蜂蜜啊、黑糖啊，或是椰糖，你会使用这一类不同的糖类来代入原本使用的砂糖吗？
1: 会，其实我们大部分会使用的就是比如蜂蜜哈，那像椰糖这个这个的话，我们基本上我是比较少用哈，但是它是这个椰糖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带出一个浓郁的这个生焦糖的这种口味哈，然后也有一像太妃糖那种微醺的那种木那种。

0: 微醺的木质香那种香气。
1: 嗯，
0: 那这个蜂蜜我们用的这个比较多，好像我们做的像那个坚果塔那些东西，基本上我们就是会加这个蜂蜜啊，好下去做的。然后它就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花香的独特的一个香气。那比较可以用像我除了做这个坚果塔之外，也可以做像马德莲啊、菲兰雪这些，我们大部分也都会加这个蜂蜜。那主要也是让它可以保湿这样子。
1: 哦，
0: 对。
1: 那如果我使用一些代糖来做甜点的话，一般人是吃得出来说，哎，今天不一样，他一定没有用蜂蜜，他一定没有用椰糖，他一定是用代糖，吃得出来吗？
0: 其实是可以的哦，其实是像我，像我现在在饮食控制，但是有时候又想喝那种甜，以前我是很爱喝那个甜的饮料，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去坊间喝那什么零卡。啊，零热量的那种饮料，但你喝下去，因为我就有发现，哎，它为什么零卡零热量？我就发现，哎，它有加像赤岛糖醇这样的东西，我喝下去以后，我就感觉到，哎，瞬间的有甜味，一下就没了，瞬间就极化掉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喝完就会感觉到有点空虚，这样子。嗯
1: 哦，那是不是你专业你才喝得出来吧？我们应该喝不出来吧？
0: 其实你喝了应该会感觉到它就是
1: 不一样。
0: 如果你一般你是用吃焦糖，就是你用一般的砂糖去做的话，它可以回韵的，就是你在糖你可以在口中可以回韵，但是你像如果加这种代糖类的东西，它一下就瞬间就没了，
1: 就消失了。
0: 就是应该是我觉得是可以吃得出来。
1: 好，那你是甜点主厨，你有没有看到客人点了你的蛋糕之后要吃的时候，他把奶油都刮掉？
0: 有
1: 然后把胖的地方都刮掉，然后只吃海绵体或者是水果。
0: 对，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我们长辈啊或是家人在庆生的时候，蛋糕其实也是都会这样子吃了以后就会把那个鲜奶油都会先刮掉。对，那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都因为有在饮食控制，所以我基本上也不太吃太多的这个鲜奶油。但其实现在的鲜奶油，像我们以前大概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吃这种生日蛋糕，大部分一定都是用植物鲜奶油，就是你看到它的外观都是很白的。
1: 嗯，
0: 那它这个就是就是人工去做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它是就是很死甜那样子的那种口感。
1: 嗯，
0: 但现在其实现在的这个都是用动物鲜奶油以后呢，它就是有一些乳脂肪以后，其实就比较不会那么腻口。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问一下这个景秋，所以这个植物性跟植物性鲜奶油跟动物性鲜奶油，你知道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它跟云朵一样轻飘飘的，所以你会不知不觉吃很多。哎，所以那个热量很高吗？
2: 对，那个热量很高。那鲜奶油其实像主持像这个主厨他讲的，就是有两种，一种是动物性，一种是植物性嘛。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啊，植物性可能比较好，其实它植物性是植物油去氢化去制成的，所以说呢它可能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这个比较伤害我们血管的一些、
1: 没那么健康的
2: 概念。对，就是它其实有时候就是没那么健康。那这两个它其实热量也都是一样高，因为都是油脂做成的嘛。那它会觉得你会觉得轻飘飘，是因为它就是打发的时候会有那个空气在里面。那有时候我们要怎么分辨说这两个就是的吃起来的口感？其实像这种植物性鲜奶油跟动物性鲜奶油啊，那你可能就是在这个天常温下，你可能把它放一段时间，可能15分钟吧，因为像现在天气这么热，然后你会发现说，植物性的鲜奶油可能还好好的，就是在这边，然后植物性的鲜奶油还在这边，然后动物性的鲜奶油它会有点化掉的感觉，会有点化掉的感觉，
1: 塌掉了。
2: 对，然后呢，如果说吃在嘴巴里面的口感，主厨应该会比我更了解，就是。动物性的鲜奶油它就是会比较就是顺口，那植物性的鲜奶油它会有一层膜，很像蜡在你的口腔里面，就是这两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但是它们两个热量呢都还是很高。
1: 好，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这样子我就选择动物性鲜奶油啊，基本上感觉它比较天然，可是还是有很多甜点它会使用植物鲜奶油，植物性的鲜奶油，这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0: 其实在这个我们如果在业界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植物性鲜奶油跟动物性鲜奶油它的差别在于就是基本上就是成本的考量。
1: 嗯，
0: 你如果你用我们单纯用植物性鲜奶油去打的时候呢，它打发率呢，就是说你可能是一罐，它打起来可能是1:4。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动物鲜奶油打起来的时候，它可能只有1:2。
1: 哦，
0: 所以打起来的就是你可能 都是一样一罐，而且它的植物鲜奶油的价格也比较相对的比较低。现在很多的这个动物鲜奶油，它的价格都相当的昂贵啊。有时候像日本进口的那种的鲜奶油的话，它一罐动辄都是800块一公斤。

0: 就是一罐800块，那植物鲜奶油只要200。
1: 嗯啊，差别这么多，
0: 对，所以它价格上面大概有差的4到6倍。嗯，对，
2: 其实我觉得它那个植物性鲜奶油其实名字应该要改，要改成人造性鲜奶油，应该要这样子比较不会去误导民众了。
1: 因为你觉得植物性鲜奶油感觉比较健康。
0: 对，其实现在其实有像我们在做这个劳动部的这个技能检定的这个烘焙检定这个项目里面呢，它其实就有把像我们之前说的酥油，我们还有白油这个东西都把它全部改名了。像酥油的话，我们就把它称作人造奶油。然后白油我们就会把它叫烤酥油，对，名称就把它全部修改起来了，它就不会是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人造的，
1: 是不是一听也是不健康啊？烤酥油是不是？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锦秋，现在有很多的甜点，他们是规定是一定都要标示热量啊、糖分啊、脂肪，甚至是饱和脂肪这样子的资讯，但是面对这么多的数字，一般民众你觉得他们应该关注在哪一些项目上面？
2: 我认为现在民众其实都很会看食品标示。嗯，那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要看，你不要就是说只有看到哦，这个糖它只有15克，觉得很少，吃了没问题。但你要注意它是几份，它是一份15克，本产品有4份，那你记得15要乘以4，就是不是它上面列的那个数字就是对的，就是你还要看它这个产品本包装含几份，这个是重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大家还要看说它的钠是多少，就是多少有多少的盐巴在里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有这个需要控制血压嘛，有血压问题。然后当然就是像主持人讲到，我们还要看那个饱和脂肪酸啊等等的。但是也不要觉得说，哎，就是要看这么多，压力很大。其实看一眼还好啊，那因为大家要减重都嘛只会看那个糖，所以那个糖就是重点要看，然后看它几份，记得把它盛起来，那个才是我们实际上吃到身体里面的那个糖量这样。
1: 那我都不懂他为什么他要写那么低，比如说他写100克有50，但事实上那一包就500克，他为什么不直接写250啊、2500啊这样子？
2: 对，因为那个它其实是食品法规里面规定的，它就有这样标示，它就是要我们就一定要标示说每100克是多少，对，这是规定。那当然就是民众要会
1: 自己换算，
2: 对，自己要去换算。
1: 好，很多人都觉得说甜的东西不容易坏，跟那个很咸的东西概念是一样。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甜点，它上面会标明说常温可以放个3天，冷冻可以放个30天。好，到底为什么这样？我要怎么判断才不会因为保存不当影响风味，还是吃出了食安的问题？
0: OK， 在这个甜点里面，其实它的甜度确实它是可以有防腐的这个效果，但是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今天要怎么判断它是可以放常温，或是放这个，或是一定要冷藏呢？其实就是要看它里面，它主要的这个糖度啊，或是它的这个产品里面它的水活性跟这个蛋白质含量。好，所以但是最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今天看外观上面，好像饼干很明显的，它就是把它烤干了。它里面已经完全没有水分了，所以它一定是可以放在常温上面的。那我们如果像我们在看这个蛋糕，那你看外面抹了一层鲜奶油，那这个鲜奶油通常它像比如我们是动物鲜奶油，它是乳制品，那一定不能离开冷藏超过30分钟，所以你一定得要一定得要冷藏保存，这样子。好，大致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去做判别。
1: 好，再请教一下锦秋，很多人都说下午吃甜点比晚上吃还比较不容易发胖。好，所以要请教，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一天之内有没有比较适合吃甜点的时间？
2: 这个其实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一天当中啊，其实我们身体它有一个囤积脂肪的蛋白质。就是囤积脂肪的一个东西。那它呢，一整天呢，活性最高的时候是在半夜。所以你半夜吃东西，你当然吃宵夜，当然会容易胖啊。那什么时候活性最低呢？我们要挑它活性最低的时候吃，就是下午茶的时间。所以确实下午茶，它会比较适合吃甜点。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还是要挑对东西吃，你也不要一次吃太多啦，因为你也不能因为说哦，现在我这个活性这个囤积脂肪的这个蛋白
1: 质活性最低，
2: 对，多吃一点点，因为这时候其实你活性低，你吃它其实比较不会容易变成脂肪。那如果你可以搭配运动，第二个时机就是你运动后，30分钟到60分钟吃，因为这时候我们运动嘛， 你的身体的这个肌肉里面的肝糖会代谢掉，然后它代谢掉，它就要想办法从我们这个血液中的糖分把它抓进去变成肝糖啊。那所以说你这时候你吃甜的东西其实是适合的，因为它吃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就不会马上没有地方去变成脂肪囤在肚子，它就会容易进到我们的肌肉里面。那当然是你要真的确实有认真运动啊。如果你的运动量没有到，你只是因为我其实有去健身房，然后我去健身房，我有遇到一个男生，他坐在我的健身器材，我想用的健身器材上面拍照不运动。对，如果你只是去那边打卡拍照，你没有运动，然后结束之后你就想说，哎，我刚刚有运动，我来吃甜点，那这样当然就是没有效的。对，
1: 对，难怪每一次我去那个健身房，他们都站着那个些器材，
2: 对、啊，
1: 都在拍照，
2: 对，都在拍照、欸，我都等了很久呀、欸。
1: 对呀、啊。还是我们运动就是为了要好好吃甜点嘛，是不是？
2: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1: 如果可以的话，好，那这个我们当然想要这个既享受口腹之欲，但是又不要发胖，所以要怎么样选择一份适合我又不会容易发胖的下午茶呢？我们休息一下。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现在请教专家好不好？我们的主厨，假设这个一份完美的下午茶，除了甜点，那饮料也很重要啊，饮料也是灵魂啊。如果我们今天先把这个热量还有健康放在一边的话，我就想要好好单纯的享受一下。您会推荐哪一些甜点跟饮品的搭配？
1: 好像我觉得我自己的梦幻组合啦，就是我会用焦糖苹果塔，然后搭配我最爱的就是铁观音热，而且要热的茶。因为焦糖苹果塔它拥有它有用那个长时间去加焦糖化，然后你焦糖化以后呢，果酸和生焦糖，然后有它就是搭配起来以后有一个浓郁的一个口感在，然后你再搭配这个风味那个重倍的那个铁观音的那个茶下去以后呢，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口中就会带有那种热带的那种水果香的那种味道。
0: 哦，对，有道理耶。
1: 对，
0: 这样反而让这一套下午茶价值更上升，对不对？喝出它的灵魂了。大家请教一下锦秋，刚那个主厨也分享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梦幻的下午茶组合，那你呢？
2: 要撇除热量吗？
0: 你可以先撇除一下。
2: 先撇除一下，我的梦幻组合哦，我其实是喜欢吃那个 cheese 蛋糕，然后跟无糖的麦茶，对，我自己的梦幻组合。但是如果是要把热量，
0: 如果你是用专业的角度来看，你会怎么选？
2: 如果是以专业的角度来看呢，我其实自己会做优格，我其实每天不是每天啦，每一周，因为一次做起来很大一罐嘛，所以我那个优格我会就是一天会吃两次，然后有时候早上如果没有吃，我会就是下午吃。那优格自己做其实蛮简单的，而且蛮健康，不会另外加添加物。然后我觉得我的配法蛮奇怪，就是有时候优格像现在盛产芒果，我就会加芒果进去，然后呢吃完之后，因为你会想要喝东西嘛，那我自己平常有煮麦茶习惯，所以我会配麦茶，或是说有时候会煮红茶，或是我都是无糖的，
0: 对嘛？听起来就是无糖的，
2: 对啊，就对，就是这样子，对。
0: 然后专业嘛，
2: 但是因为优格你已经加了很甜的水果，就是像芒果其实很好吃，很香，所以我就会这样子配。而且可以帮我们的就是肠胃，让它肠胃可以健康这样子。
0: 好，因为现在都很流行，大家都在运动嘛，所以现在很流行的高蛋白饮食法。所以我听说有人把用那个高蛋白粉拿来取代面粉去做甜点，这样是不是它的蛋白质就很高？
1: 对，它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用，如果用纯粹的都只用蛋白粉去做这个蛋糕的话，我觉得不可行，因为它基本上，因为我们在这个食材里面的这个面粉，它其实就很像我们在那个它的钢筋，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巩固，就是你这个蛋糕体它可以支撑住的一个材原料。那如果你今天没有你扫掉了这个面粉的话，它因为它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没办法，就是你做出来的蛋糕它其实
0: 撑不起来，
1: 而且它吃起来会干干扁扁的，
0: 就没那么好吃。
1: 对，
0: 哦，有道理耶，因为这个面粉里面它有筋性嘛，高蛋白粉又没有。可是你知道吗，我最近听我儿子说，因为我儿子在健身嘛，又要减肥，他在说食品股有一些叫高蛋白股说暴涨。我说什么叫高蛋白股？他说如果他是做食品股，他比如说豌豆酥是高蛋白，所以就卖翻了，就有这种概念，所以应该是放在不同的品项里面，对不对？
1: 对，而且是你在吃，如果你是纯用蛋白粉或是去做的这种蛋糕出来，就很像我们今天在吃天使蛋糕。天使蛋糕它就是纯粹的都是用蛋白去做的，你就会发现吃了以后就感觉哇，那个腥味，蛋白的那个
0: 腥味，蛋白的腥味很重。
1: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这个天使蛋糕，我们就还会另外再加像柠檬汁啊，去用酸去把它去让它去中和那个口感，不然你会真的是会吃不掉。
0: 所以大家想象中甜点可以用很多什么代糖啊、什么什么粉啊来代替，不行的，真的口味会差很多。好，所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锦秋啊，换个角度来请教你，高蛋白的甜点真的有比较健康吗？
2: 就像刚刚主厨讲到的，因为你要这个产品，你要把它做成高蛋白，那势必上不好吃，所以一定要增加添加物。那他刚刚讲的就是什么那个酸性什么，其实是还是比较好的，很多都会加香料去盖那个味道，而且有时候其实他必须要再加更多的糖去掩盖这个口感，
0: 吃的口感，
2: 对，不好吃的口感，所以其实它的热量反而会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如果是真的想要 减重的人啊，你不见得一定要选那个高蛋白的什么东西，其实你就是正常，你喜欢吃甜点，你就是正常吃，只是量把它减量，那可能还会比较健康。对，
0: 好，如果我想要这个每天都来吃一点点甜，但是又不想要增加身体的负担的话，营养师有没有推荐的解馋清单？
2: 如果想吃一点甜的话，那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你可以准备就是趴数比较高的巧克力，因为它还是有甜嘛，然后也会有巧克力的香气，可能是 85% 左右的，或是比较高的那种巧克力，然后我觉得吃起来是蛮好吃啊。你每天就是吃一小块或是两小块，那可能会补偿我们心理，然后或是说呢，有时候像现在外面有那种就是气泡水，有没有？你可以气泡水，然后呢，你家里没有气泡机嘛？我们可以去外面买那个气泡水，然后自己有那个水果片切片，然后你自己把它加进去，它会很像就是水果的气泡饮料。那其实那样喝起来蛮健康的。
0: 好，这个节目最后当然要请我们的这个郭主厨帮我们介绍一下林诗拜的健康甜点，又好上手，然后又不会发胖的。
1: OK， 好，我今天来，这刚好今天我们就有纸板哈，我要来介绍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呢，你不用什么特别的器具，你就可以做一些免烤箱的冷甜点，叫做法式双重莓果奇亚籽燕麦布丁。其实我现在自己本身，我早上起来我都会喝奇亚籽水，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对身体是非常好的。那其实你食材里面呢，就只要像麦片、奇亚籽，然后还有无糖豆浆，然后再来就蜂蜜，然后优格，然后莓果。好，这样子的。那做法的上面呢，就是你其实可以把前一天你先把这些原料哈，燕麦片啊、奇亚籽啊、豆浆，把它放到那里面去，好，然后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然后像那个容器装起来，放在冰箱，放大概4个小时到一天，隔一天起来，你就会发现它这个豆浆呢，就会把它跟奇亚籽跟燕麦片都会吸收起来，它自然就会成凝固起来，像这样子的一个固形物了，好，然后再来去做它自由去搭配啊，你可以用莓果啊，好，用坚果啊，好去做，然后上面再放这个无糖优格去做装饰，这样起来就很好看。
0: 哦，那我问一下，锦秋，这热量大概多少？
2: 不好说，
0: 不好说，为什么？但是感觉很健康。
2: 其实是相较外面的，就是一般的话，其实少很多啦。其实算是很健康，因为它其实有就是水果这些，而且它放的水果其实不是很甜。

0: 像美国
1: 类的，
2: 就是富本子啊、蓝莓。
0: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要选择比较低糖的话，我也会像吃这样子的东西。嗯，
1: 对，所以很适合来取代
0: 对
1: 早餐。
0: 适合成为它一部分，但是也不见得要每天呐、啊。嗯，对，或是下午茶，
1: 下午茶也蛮好的。
0: 对，也是蛮好的，
1: 感觉对你的肠道菌有帮助哎、欸。
0: 我觉得有哎、欸，然后我自己对会就是
1: 无糖豆
0: 浆，无糖豆浆，然后优格会希腊优格。对，
1: 我听说这个我们郭主厨有一个女儿已经大学了，
2: 对，
1: 我都很担心，如果你是他爸爸，你是不是从小就喂他吃很多的甜点呢？
2: 对，其实我就是为我女儿在家里呢，我就所有的专业的烤箱啊、搅拌机啊都是准备着，我就是想要带着他小学以前他还可以有时间就带着他做，嗯，好，然后其实我女儿的同学都很羡慕他，就是我班里有一个会做甜点的一个爸爸，对，然后到现在他其实已经国中了，以后他就比较忙了，
1: 没时间，
2: 对，所以就比较忙，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带回来给他吃，对，他就是跳完以后热量
1: 他喜欢跳舞，
2: 对，很喜欢跳舞，
1: 你故意安排他学这个才艺的吧？
2: 没有，他自己选择的，都是他自己选择的，对，
1: 所以他就是白天跳完舞，然后回家就吃甜点，
2: 回家来吃甜点，
1: 所以他就把扣打用在甜点上嘛，
2: 对，可以，
1: 是不是？
2: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吃甜点，你也要想办法带动唱一下，多多运动一下。跳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如果说你喜欢做甜点的人，还要再发挥第二才艺，还要去学跳舞，这样就比较不会发胖。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锦秋营养师跟郭主厨，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方圆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给这种老，这个人，万一在国内便宜点，他。

0: 白了，茶。
1: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2: 这是我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赤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就是自我的教育。眼睛一闭，看心，去找自己本来面目，有摸到自己鼻孔的感觉，有回到家乡的另一番诗情画意，那就是人间禅味了。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他有一个新的外号，叫做最能够满足各位观众以及客人心愿菜单的主厨。欢迎咱们的英国泰阿泰师傅。
1: 而且太多花样
0: 了。阿泰师傅之前做了一个丝瓜麻油面线，对，然后好像有观众说想要吃这道料理，对不对？
1: 是，
0: 这观众真的有看到，真的感谢你。这个幸福食堂，我觉得有大家的这样子的回馈跟留言，真的是我们做节目最大的动力，而且是真的就甘心的哦。谢谢，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阿泰师傅
1: 是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
0: 干煸，其实人家就说，我一直以为干煸四季豆就是把四季豆丢进去，然后煮到它很干，就叫干煸。
1: 会有这种错误的，
0: 其实不是，
1: 不是。
0: 干煸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操作手段？
1: 对，干煸就有点类似，你现在想象我们在煎东西，比煎油再少一点点，哦，它就叫干煸。
0: 了解。
1: 对，它那个煸其实是火字旁。
0: 对
1: 对，但我们现在坊间很多会叫成干煸。
0: 干煸。
1: 对，那其实干煸，干煸它就是一个料理的技法。
0: 了解，
1: 你去想象。
0: 了解，
1: 对，是。
0: 来，从食材开始，我们准备了什么？
1: 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四季豆。
0: 是，
1: 我们这边准备的量大概是半斤左右。
0: 了解。
1: 那一般如果说四人的话，其实我们家里准备6两左右，大概就够。
0: 了解，没有问题。
1: 然后这我们常见的植物肉。
0: 植物肉。
1: 对，炸杏鲍菇丝。
0: 杏鲍菇丝。
1: 碧玉笋。那大辣椒，大辣椒我们今天是做配色用，因为干煸四季豆有人做辣，有人做不辣。
0: 了解。
1: 那有人炒小辣椒，有人炒宫保干辣椒。嗯，对。那因为我吃素的多半是不吃辣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红做它的配色，我们就用最不辣的大辣椒。
0: 了解。
1: 是。然后这是干豆豉的部分。如果家里有湿豆豉，湿豆豉、干豆豉都可以用。OK。然后这是我们的胡椒盐。
0: OK。
1: 那胡椒盐、白胡椒粉都可以，我们自己选择。香菇粉、白糖、香油、美极。
0: 美极是大概什么样的口感？
1: 它主要是咸鲜，它主要的味觉是给你带来咸鲜，然后它的咸鲜是比较重口，对，比较刺激性一点。但是它调和之后，它的咸鲜就会变得很突出、很明显。
0: 哦，
1: 对，那它比较多半用于广东菜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藤椒油，也曾经有出现过，就是青花椒油。那这个是姜末，
0: 切得真好。我切的，这个要好好的笔记一下哦。可能这个调味料上面稍微多一点。今天照着阿泰师傅的方法做，保证让你开胃又下饭，好不好？
1: 是。
0: 来，怎么操作？
1: 那一般四季豆酱我们就去头去尾切半。
0: 好，了解。
1: OK。
0: 我是不是有一种帮到忙的感觉？
1: 不会，可以 ，OK 的。
0: 不是这个不太，这不对啊。
1: OK，
0: 怎么会找不到头呢？
1: 不会，我可以教元介一个方法，不容易。对，就这个样子。我们这样子，你先抓住中间，
0: 是，
1: 然后去敲你要切的这一边，把它敲齐。敲齐，就一刀。
0: 大家知道四季豆怎么切了
1: 哦。OK
0: 好来，
1: 然后等一下，要麻烦元介帮我切这个碧玉笋。
0: OK，
1: 切成葱花的样子。
0: 了解。
1: 对，细葱花的样子。
0: 细葱花。
1: 大辣椒的部分我们大概切1/3就好了。
0: OK。
1: 切辣椒圈。
0: 好。
1: 也是切小圈就好。
0: 没有问题。
1: OK， 也是麻烦元介。那我这边先来操作四季豆的部分，油温我们大概抓160到165之间。
2: 好。
1: 对，东西下之后，油温到东西下，东西下，油温降。
0: 哦呦，真的会喷哦！
1: 会喷，所以东西下了油温就降，它会起泡。

0: 好，那我们四季豆如果要炸的话，记得油温千万不要太高，千万不要太高，保持低温。
1: OK，
0: 是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
1: OK，
0: 对对对，一定要熟，豆类不能生吃。好了
1: ，I'm ready。
0: OK OK， 好。我们再来问说，那四季豆我们现在这样炸，我们把它关小火了，对，它比较不会喷，但是它会不会赶油？一开始它在里面，它的确会赶油。我们出来等一下之后，它的油会直接释放出来，
1: 了解，
0: 不用担心。
1: 了解，
0: 关小火是为了避免让它喷的油去冒水汽上来，
1: 了解，
0: 危险。
1: 先这样子炸过后，四季豆上面就会有那个虎皮的形状。
0: 是是是，
1: 有这样虎皮，你这后面的酱汁它会比较容易扒附上，
0: 它才吃得进去。那炸它有点耐心哦，它不会这么快。
1: 没有问题啊，
0: 要稍微一点时间。
1: 上一次开会老师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叫做下雨的声音。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听见你用唇语说爱情。哦、男生两个这样讲起来，跟他怪怪哈。
0: 好了，炸好了，刚刚好。好，我们现在把四季豆立起来。
1: 你看看，朋友们，虎皮
0: 对，要稍等一下哈，
1: 要
0: 稍等一下，让它的油先立一下，一定要炸干。你炸得够干，除了帮助入味之外，它里面的油才跑得出来。哦、你炸得不够干，它油就赶在里面。
1: 了解，了解。
0: 对对对对，但是要静置一下，不要马上又拿来炒。
1: 了解，
0: 对对，静置一下，它的油会一直滴出来，这样子。那我们在旁边静置，同时我们就可以先来炒我们的料。
1: 好
0: ，OK， 我们下一点油。
1: 好，植物肉炒香。
0: 是，植物肉先炒香。
1: 今天居然不是姜先下，
0: 如果是植物肉跟姜末的话，我就会选择植物肉先下。对，如果是姜片或是姜丝，那我可能会姜先下。哦，对，受热的快慢跟体积的大小。
1: 就怕姜末下去，植物肉还没熟，姜已经黑掉
0: 了。是是是，后面有散开。
1: 了解。
0: 好，姜末可以来。
1: 阿师傅以前是在川菜馆做厨师，然后现在在阳明春店的。
0: 是，
1: 你是在那边是负责台那个炉台的部分？
0: 哦，是是是是，就是有挂一个主管的头衔的，但是还是要下去炒菜。
1: 了解。
0: 对，我们炒菜的师傅就是可能就五个，我们身边就五个站台，
1: 了解，
0: 头炉、二炉、三炉、四炉、
1: 水台，
0: 对，还没有到水台，水台还很后面。然后一个炉要控三个炉子，前面是炮炉，就是我们讲的鼓风炉，上面有两个小火炉，就是快速炉，一般快炒店的快速炉，一个炉子要能控三个炉。啊，我站的位置左边还会有那个炮炉蒸笼，有三层，所以我要控三个炉，然后左边有个蒸笼，蒸笼的旁边是煮面机，然后我旁边那个炉它也是有，它要顾三个炉，它有时候丢东西过来，它炸完我要炒，或是我炸完要丢过去给它炒。啊，同时间后面的菜狗会跟我讲话，或后面的打火会跟我讲话，因为炒完菜我要去衔接他的东西，他会放盘嘛，我炒完要旋过来，所以他东西少我要看，他的后面是砧板，所以砧板少东西的话，他会不知道怎么拿，或砧板不够快，他也拿不过来，所以我还要盯砧板，大概是这样子，工作内容啊，
1: 好忙哦，
0: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行业进来，他会觉得跟他憧憬中的样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对我们而言，厨房就是战场。好，那我们四季豆刚已经有下来偏炒了，对，然后再来我们的豆豉，那不要让它太干，不要让它太干， okay. 因为我们四季豆已经炸很干了，所以其他东西不要让它太干，太干的话我们就补点油下来炒。
1: 了解。
0: 对，四季豆下来炒完，这豆豉炒完，然后我们加美吉，然后香菇粉，糖，

0: 就帮哎，
1: 是。有两样东西我们是最后加的调味料方部分，一个是胡椒粉，一个是胡椒油，
0: 了解。
1: 然后我们会套一点点的水，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套水的用意是希望它把调味借由水的媒介吃到四季豆里面去。哦，
0: 了解。
1: 但不要多，因为多它会把你的香味冲散。嗯。嗯，差不多了，
0: 水哦，
1: 味道 OK 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就是准备要开大火，
0: 了解。
1: 要开始收干，
0: 了解。
1: 怎么样算收干呢？就是我们锅底没有水。

0: 然后藤椒油，
1: 一点点麻麻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不喜欢就不加。
1: 了解。
0: 对对，
1: 辣麻都是微微的啦。
0: 对，是。现在开始火就比较小，就是大炒到最后，然后你会闻到那个藤椒油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好香哦。
0: 最后大火，我们就是炒到碧玉笋、辣椒，你觉得哎，有稍微熟了，有透亮变颜色了，
1: 了解。
0: 然后藤椒油味道出来了，就可以。
1: 你看，帅到不行。
0: 大概就这样就好，然后炒散就可以。
1: 好香哦，明明中午才放饭，我们现在又饿了。
0: 好，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这绝对好吃的，我在旁边已经闻到那个很重的锅气。
0: 是，哦，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嗯，对，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1: 了解。
0: 然后胡椒粉下手重一点没关系。嗯，但记得不要前面就下胡椒粉，一定是你起锅前才要下胡椒粉。
1: 了解，了解。藤椒油也是，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因为它们的味道很容易挥发。
1: 了解，了解。
0: 是是是。
1: 好，来，讲话麦，阿德师傅辛苦了。
2: 好。
1: 哦，好甜哦。嗯，四季豆很甜。咬下去的时候，它是脆感还在哦，然后因为它上面加了那个虎皮，所以其实把酱汁都包在里面。最后面那个藤椒油，
0: 藤椒油
1: 微微的会垫在你的嘴唇旁边，微微的麻麻麻麻的。但我觉得最香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刚刚用大火去这样子烧，有那么一点点的锅气，讲白一点点，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0: 对，
1: 可是你却找不到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0: 是，
1: 这就是我觉得好吃迷人的地方。
0: 是。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因为我们今天 IH 炉比较难做到这个效果。嗯，如果你在家，我们是用明火的话，最好你的火能再放大一点，动作再快一点。我们最好是炒到我们的四季豆外面外围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好像要超微大，快那种感觉，有点黑椒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它的香味是最释放，
1: 我能想象。
0: 是 是，
1: 好像有一些川菜馆上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0: 是，其实炒到那样才是最标准。
1: 了解，是是，了解。好，然后。胡椒刚刚虽然加得很重，但它那个真是提香，
0: 真的
1: 你在闻的时候是那种胡椒香气跟那种很大很重的锅气，吃下去的时候它是温和的，它不会因为说胡椒加得很重，是是是，你会哦好呛，
0: 对，
1: 不会。好的，还有更好吃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来做一道爆炒豆干青椒，
1: 简简单单，
0: 对，
1: 传统市场一次搞定，
0: 对
1: ，OK。
0: 是，
1: 这里就有点复杂了，
0: 稍微多一点调味。我们简单来讲，你就把它想成是热炒店，只是因为我们热炒店里面，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专门酱汁，叫黑卤汁，它就是万用，什么都用这个炒就对了。
3: 台南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卖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游园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啊，伊游园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赖师傅
1: 是
0: 哦，就我起来开胃了，
1: 开胃了，
0: 还有更精彩的料理，对不对？
1: 对，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我来做一道爆炒豆干青椒。
0: 好，这道菜应该也算是下饭的，
1: 是，
0: 也是你之前在餐厅里面。
1: 类似的做法，不同的食材，这样子。
0: 了解，了解。好，来，食材开始，我们从食材准备了什么？
1: 好，就是我们青椒，白冬啊，红萝卜、黑木耳、红笋片、豆干，就这么简单，
0: 简简单单。
1: 对，
0: 传统市场一次搞定。
1: 对
0: ，OK，
1: 是。
0: 这里就有点复杂了，
1: 稍微多一点调味。
0: 来，
1: 这是我们的 XO 酱，那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在做跟贩售的，所以市售可能比较难买得到。
0: 所以阳明春天有在卖这一款 XO 酱，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一般家里如果没有这个酱的话，你可以拿老干妈、素食的做取代。
0: 了解，网络上面有办法，
1: 对，可以
0: 买得到，
1: 可以可以，公司官网可以。
0: OK OK， 好，大家知道了哈，好，我们没有商业行为。好，来继续。
1: 好，那这是宫保跟辣椒，那香菇粉，对，然后这个是藤椒油
0: ，OK，
1: 八角、花椒粒，胡椒盐、黑醋，然后素蚝油跟糖。
0: 今天这样子，其实我自己的感受是不太像是我们一般这个在家里面做的台菜的感觉。
1: 我们简单来讲，你就把它想成是热炒店的哦，对，快炒菜。
0: 好，
1: 对，只是因为我们热炒店里面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专门酱汁，叫黑卤汁。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教学。
0: 好，
1: 它就是万用，什么都用这个炒就对了。
0: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先请袁哥帮我切割姜片。
0: OK
1: OK， 那可以稍微薄一点，
0: 没有问题。
1: 那我们不用切太多了，大概切个六七片左右。
0: 好啊，不用去皮哈，
1: 不用
0: 直接切，
1: 对，连皮切就好。
0: 好，
1: 那我这边切的是豆干片。我们家里切豆干片的话，我们今天做爆炒，我就选择用斜刀切斜片。好嘞，
0: 好嘞，我也好嘞。
1: 好，然后再请袁姐帮我切这个黑木耳的部分，
0: 卷起来切。
1: 哎，我们不切丝，我们就切片。
0: OK，
1: 对，我们就切大片就好了，没有固定说要把它切什么样子。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片为主，
0: 了解，
1: 对，这样子，慢 ，OK， 然后等一下切一下青椒的部分，

0: 伙伴，
1: 对，
0: 是。
1: OK， 好，最后一样，我们的红萝卜，
0: 红萝卜，
1: 我们教各位切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小花样，直直的先把它对半
0: ，OK。
1: 那我们之前有教过切那个，我们在做那个东坡肉的时候，有教过各位一个方法，对，一个基本的刻花痕嘛，直刀下去，砍进去，不要太深，然后斜刀进去，这样子，然后它就有一个斜花，
0: 对，没错，
1: 对，这样子，然后我们总共砍三个，
0: 三个，
1: 对，
0: 斜花，
1: 是是，
0: 了解。
1: 切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自己拿起来看一下，看深浅有没有需要修改，
0: 看一下自己手指还在不在。
1: 那是一定在，应该要不然拿不起来吧。当你拿不起来，你大概就知道它不在。砍进去一点没关系，不用怕。
0: 进去其实比较好刻花出来。
1: 对对对，如果你不砍，切的不够深的话，它那个形状出不来，
0: 花出不来。
1: 对对对，花出不来。
0: 翻过来也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什么？最怕空气就是突然的安静了。这个花比较快了，快了，快了。
1: 我们期待它开了。
0: 快了，哎，
1: 有有有有，
0: 季节到了，
1: 是，可以可以。
0: 三花，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好，然后把这个部分。尾巴的部分，我们从尾巴这里开始切。
0: OK，
1: 我们等一下切斜刀，然后要有一点点的厚度，一点点就好，大概0.2、0.3，直接看我切好了。第一刀它会比较薄一点，大概这样。要有点厚度，不要太薄。
0: 这个川菜馆或者是这种台菜馆都有的。
1: 它比较简单了，大概0.2、0.3，对对对。
0: 学到一招了，好赞哦！
1: 这很简单，自己在家可以自己吃。
0: 好漂亮哦！
1: 好，我们就开始来过油，一样一样来。那我们就豆干先。
0: 好。
1: 对。那如果我们豆干是含水量比较高的话，它就会喷。对，所以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好，回家操作的时候小心。
1: 是是，要小心。当然，我们这豆干是含水量比较低的，它就不太会喷。然后豆干在我们过油在炸的过程中，记得油要热才能下，对，不然豆干下去就粘锅了。
0: 了解，
1: 是。那我们要炸到豆干的表面稍微有一点点的恰恰，
0: 好，
1: 对，微上色，微上色，对。那不要炸太干，炸太干等下口感不好。好，现在豆干好了，我们先把它捞起来。
0: 哦，这就好吃了啊！
1: 对，
0: 还需要炒吗？
1: 还需要的，需要。然后再来，我们把刚刚切的红萝卜花片
0: 哦，也放下去。
1: 对 对, 對，
0: 全部过油。
1: 对，全部过油，东西食材。
0: OK，
1: 我们一样一样来。
0: OK，
1: 对，熟就好，红萝卜片我们就是熟就好。
0: OK，
1: 对。那你在家你不喜欢过油的，你过水也可以，用水滚。
0: 了解。
1: 对，也可以一样。那因为我们刚红萝卜是切厚片嘛，所以我们切记要把它炸熟，因为红萝卜用炒的其实炒不太熟。
0: 了解。
1: 如果生我们生的话，这样子厚片的话，比较久，它时间会很久，所以我们尽量让它熟。
0: 可以让它快速断生啊。
1: 是，没错没错。红萝卜片完，好，再来黑木耳。
0: 黑木耳拿来炸我？
1: 过油，对，稍微就好，稍微就好，一下就好。
0: 没什么看到这样操作过。
1: 有有有。它的口感会改变，对。好，最后是我们的青椒。
0: 好，
1: 青椒我们把温度拉高一点，再下锅。
0: 好，
1: 然后炸起来油要沥干。那青椒可能会稍微爆一下。
0: 好，这回来收掉了。
1: 好，因为它水汽比较多，它会就一直冒泡上来。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控制的东西。
0: 了解。
1: 你看它冒泡冒差不多，其实你让它离火。断温，它就不会再持续往上
0: 了。了解，
1: 对，所以你不用怕，
0: 你就把它 hold 住那个温度嘛。
1: 对对对，
0: 不够了再加点。
1: 对，学着去控制它。好。
0: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刚刚好。 漂亮，呈现了一个油锅的温泉啊。
1: 好
0: 好，
1: 淋一下油。
0: 因为用这个过油的关系，所有食材都是会发亮的，这就是油锅的一个
1: 是
0: 厉害巧妙之处。
1: 我们姜片先进来，让它炒。
0: 好，
1: 先炒。那姜片我们要把它炒到干。
0: 了解。
1: 对，我们之前有做过麻油类的东西嘛？嗯。
0: 茶代师傅说过了。
1: 对。
0: 如果是姜末，它就会后下。
1: 是。
0: 如果是姜片，就会先下。
1: 就先下。是。受热时间长短的问题。
0: 没错。
1: 对。
0: 嗯，好香。
1: 因为我们今天快炒类的东西，其实我们过油都炒都很快很快。嗯 嗯, 嗯。对。
0: 而且你看这个姜片，我切的，它是一个猫咪的形状，对不对？
1: 是，
0: 六只猫咪在里面，多可爱啊！
1: 那人家是喵星人嘛？
0: 对啊，
1: 有姜的味道出来了，
0: 有香气出来了。我知道为什么要切薄片，因为你要把它煎得恰恰的。
1: 对，
0: 如果你厚的话，煸
1: 要煸，
0: 对，要煸很久，
1: 而且可能外面就稍微打里面。
0: 没错，没错，没错，是切的人算是
1: 不错，
0: 有一点厉
1: 害。用心，
0: 讲那么多为了包自己。
1: 那我们顺便讲一下这个铜笋片。嗯，铜笋片一般回来我们就是，我是买去皮的。嗯，我们今天是用去皮的铜笋。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是直接把它切一切，因为它有药水，所以买回来之后要先用水煮过。那这个铜笋片我是已经煮过的。
0: 了解。
1: 对，不要直接切完拿来吃哦，它一定要过水。
0: 了解，了解。味道跟一般新鲜笋子有什么差别吗？
1: 你说

0: 好，
1: 有笋子的香味，
0: 对，笋子味道出来，出来闻到味道出来就可以。然后接下来我们下蚝油，
1: 好，
0: 我下调味料的时候记得要把火转小，
1: 好，
0: 对，才不会让它烧太干。然后 XO 酱，
2: 闻一下哦，
0: 好，香菇粉，
2: 好香哦
1: ，XO 酱融合一点老那个老干妈，真的是老干妈，
0: 有类似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胡椒盐下一点，
1: 好，
0: 然后八角花椒。好，这边下来，我们先稍微拌炒一下，然后下一点点水，
1: 麻辣的味道出现哦，川味有一点川味的感觉，
0: 大概是5到60cc 啦。
1: 好，
0: 把它调和一下。好，调和完了，我们刚刚过油这些东西就可以下来。
1: 了解。
0: 食材下了之后，我们现在火开始转大。
1: 哇，好漂亮哦。
0: 对，我们现在。

0: 对，因为我们会这样子拿锅，我们会靠着下面，所以火力会集中在这里。对，你集中在这里，你要让这边的东西去吃到热度，你就要让这里回来，这里推过去，所以你就会有这个动作在，就是会这个样子，它就会持续循环。
1: 了解。
0: 对，但是这个是大火才有必须要去做的动作啦。

0: 东西都恰好，那就差不多了。
1: 好帅，
0: 大概是
1: 漂亮哦。
0: 对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准备表。我那个麻椒油啊，刚阿泰师傅这样一起锅，那个热气一上来哦，很重口啊，很过瘾的，
0: 是是是，
1: 很香的。而且你看哦，阿泰师傅炒完之后，每一个食材都在发亮，
0: 是是，
1: 很赞哎。好，来品尝看看。
0: 好，
1: 我想要吃笋子跟豆干。
0: 哦，那我吃个青椒好了。
1: 我就看就知道这个整个寿司是已经巴附在食材上面了。嗯。哎呦，
0: 差不多。
1: 刚咬下去的时候，觉得哦，应该是会辣哦，
0: 不会不会，表面而已，
1: 一下就没了。
0: 对，
1: 笋子，笋子是甜，但是就像你说的，如果是新鲜笋子，我相信咬下去那个 juicy 跟那个天然的那个甜味应该会释放的更多。
0: 是我们主要爆炒的东西，除非你是吃很重口，但是我们希望尽量还是能让大家吃到食材原味为主。嗯。不要让你的调味跟香料去压过食材的原味。
1: 了解，
0: 是因为我们要吃的是食材，不是调味。
1: 嗯，了解。
0: 对，
1: 我刚刚吃的是豆干，刚刚阿泰师傅全部都是先食材都先过油。其实我很害怕一件事情，太油。
0: 你敢油？会怕敢油这个问题？
1: 完全没有，
0: 是
1: 很清爽。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就是我们如果是过油的话，我们刚刚有跟各位介绍到，像青椒啊这样子水分比较多的，它会比较有危险性。那大家如果怕危险的话，那改用水煮点可以。
1: 了解，這樣子了解。好，阿泰师傅，再次感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细节品的长者穷子义，佛陀呢告诉所有的声闻，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并且上根的舍利弗也被受记，将来能够成就佛道。迦摄尊者听了佛陀说的真实，就人人能够成佛的真实，他又提出他的感言，他的心得啦。因为众生呢一直在三界六道里面迷轮啊，身心虽然受了很多的苦乐交煎，善根成熟的人才会懂得要追求佛法，懂得要求出离啊。没有善根的人一样的轮回，但是他也不会想我怎么样呢能够解脱这些的烦恼。佛陀虽然呢用大乘的教法来教化众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有福德因缘可以接触大乘的佛法。虽然佛陀有无量的智慧，他也希望能够布施给众生，但是众生呢也不一定能够接受。迦摄尊者在整个譬喻里面呢，他说明他的心得，我觉得好像是在说我们呢。迦摄长者在整个譬喻里面，你会发现呢他所说的是非常有层次的，而且发现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哈建立自信的方法。我们从一开始你没有学佛，当然一定在三界六道轮回吧，所以象征所有的众生不知道呢有佛法的时候，总是在这个三苦八苦交煎里面的流转，那慢慢呢有善根了，成熟了，懂得要修学佛法。可是修学佛法里面呢我们的根基是什么？为什么叫做乐小？一点点小小的法门我就很欢喜。他是在譬喻说声闻，佛陀教了四圣地十二因缘，他依四圣地十二因缘而证道之后呢，他就觉得我已经满足了。就好像呢我们也是一样啊，听了几年呢开始，哎，我也觉得我听了好多了，我可以不用再听了，我已经满足了，我已经通通都知道了，这也是我们人的天性嘛。现在佛陀要说大法，为什么会所谓的血顿？顿就是直截了当的意思，而说我已经根深蒂固，我知道修行的法门，你不要叫我改变啦，我很害怕改变的。 就好像呢，有很多人学欧含经，他觉得呢，佛陀呢是在欧含经里面呢最能够表现人间的佛陀。他觉得所有的禅定修学的法门都是来自于欧含，但是你告诉他说，这个回归到佛陀的本怀的人间佛教，他是行菩萨道的，他会觉得我还是喜欢欧含，因为欧含呢还有人间性，还有欧含里面呢他比较实际。但是你不懂哎，从佛法的流传里面，没有人排斥欧含经，也有人说呢，欧含是小乘教，欧含不是小乘教，欧含叫做原始佛教。所有佛陀的法，慢慢的演绎的过程，成为我们现在的大乘菩萨道，但是它的根本精神没有离开欧含经。佛陀说法的宗旨跟他的基本精神。所以有些人呢，他会觉得哎呀，我这样子就好了，你不要叫我改变。

我这样子，我就很满足了。你不要叫我多做什么，就好像是我们的心性嘛。现在佛陀呢，告诉所有的声闻，虽然你们证悟了，成为阿罗汉，可是你们还可以回小向大，成就佛道嘛。所以一般的声闻呢，一开始听他就害怕，你不要跟我说哈，我不太能够直接接受。就好像说我们呢学佛很久的人，我们都很习惯哈，每个人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呀？这个十万亿佛土之外，对不对哈？你可以接受吗？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在你的心中。如果呢你在人间没有修，你也不可能有条件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他给你48大愿的因缘，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所有呢能够呢施一得一，施十得十，都要靠你在人间的修为。唯心即是净土吧，所以你要在人间广修一切福德，你的极乐世界才会庄严。你可以去看看所有大乘经典的诸佛菩萨，哪一个净土他不是度尽一切的众生才能够成就他的佛果？任何一尊佛都是一样的。我们呢学一个法门，就很容易害怕改变，就是停留嘛，这就是停留，停留在方便法，学呢就是方便的意思。那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说，佛陀所施设的84000法门，通通都可以叫做方便。那只是度化我们不同众生的根基所施设的方便前巧，但是你以为这些的方便前巧你这样子就够了吗？其实所有的方便前巧一根基不同嘛，确实一门就可以入84000法门，门门都可以入，但是你要进入实相，你就必须要舍这些的方便。我们说呢，光一个念佛法门好了，与其你说我们念了6字名号我可以往生净土，哎，确实就是方便。可是在念佛的当下，难道你不能去度实相吗？你不能透过你自己的修为达到念佛三昧吗？我们常常说啦，西方三圣哈，这个校长当然不用说啦，这个教务长呢，观世音菩萨很会招生啊，所以念佛人的很多嘛，因为观音而得度人也很多。可是你怎么修学念佛法门？我说要靠大势至哎。他的念佛圆通章哎，你能够念到念佛三昧，才能把你原来6字名号的方便，慢慢呢能够契入实相。我没有说念佛不对哦，只是念佛怎么样能够契入实相，那就是要把原来你认为的方便要慢慢舍，要转化。因为声闻一直执着他已经证得大阿罗汉了，我已经不会在人间轮回了，所以佛陀要说大法，哎呀，我已经一辈子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修行，身体也疲累了，所以我也不想听了。也表示他们呢一直停留在

0: 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2: 对，
1: 你就看不下去。
2: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0: 我的其实可以，
3: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2: 哦，是哦。
4: 何これ？姐姐，怎么办？
5: 眼镜，点击眼血图示，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
6: 依据持续战与状况和容易眼血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5: 红色就表示血库要换流。行动血清 APP， 防灾，
4: 大丈夫。

念佛怎么样能够契入实相？那就是要把原来你认为的方便要慢慢舍，要转化。因为声闻一直执着他已经证得大阿罗汉了，我已经不会在人间轮回了，所以我也不想听了，也表示他们呢一直停留在佛道上面所谓的方便嘛，二乘之方便嘛，是佛陀施设的方便。然后慢慢呢，哎，原来呢佛陀要告诉我们的是人人能够成就佛道，现在慢慢才懂嘛，懂了以后呢才发现我过去所修的并没有浪费啊，只不过是在这条路上面我还没有走到终点站嘛，我只在中间的休息站而已，原来我所修的就是我成佛的前方便，就是整个迦摄尊者对佛陀呢告诉我们众生皆能成佛，皆能够成就佛道哈，用了一个穷子喻来譬喻，整个穷子喻大概涵盖了这几个层次。那上次呢我们介绍呢，他说佛陀呢他有很多的童仆，乘左利民象马车乘牛羊无数，出力其力，乃遍他国，张孤古客亦甚众多。这里面当然象征这个佛陀他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嘛，所以在我们平常来说，你光一个大悲十小咒，大悲十小咒就几种方便，你知道吗？一个法门呢，其实它不止一个方便。你说大悲咒好了，说心经好了，还有呢往生咒哈，对不对？这里面当然还有准提咒啊，还有药师咒啊。整个十个咒语里面，一个咒语它不一定只有一个用哎。你说大悲咒你只用什么？你只用洒净吗？大悲咒用处很多啊，它不是只有用一个啊，它可以开智慧耶，它还可以消业障，它也可以呢，去除那些魔障，它也可以治病啊。一个咒语它就好几种用嘛，那你说其他的咒语啊？所以我们说十个咒语它就不止只有十个方便呢。你说往生咒，往生咒只有人往生以后呢送阿弥陀经的后面才会加注吗？往生咒只有这样吗？不是这样啊，往生咒它很好用的，最重要是你要不要让你的烦恼障往生啊，这个叫做消除一切业障，得生净土陀罗尼。意思说你送往生咒，事实上你的烦恼的时候你念，你的烦恼也会

消除的。所以它不一定只有这个临终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因为我执太重啊，老是放不下啊，所以念念往生咒啊，消除他这种执着，让他能够顺利的走。不是只有这样啊，它有很多的角度的。所以这边说呢，哎呀，佛陀有很多的方便前条啊，象马车乘啊，牛羊无数，当然就是指佛陀修行的法门里面很多种。后面的牛羊呢，都指的是声闻乘，所以这两个呢，譬喻上可以互调没有关系，但是在层次上面，我们从一个大象开始，它象征的是圆教，圆教的一心三观。我们面对所有外在的因缘相，其实都离不开这三个角度。这三个角度怎么分析呢？假设说我们上课好了，我们每一次的上课，这中间呢，你会发现呢，因为时间会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嘛，所以等一下就会结束了，对不对？你会发现，因为时间一直在流转，在转变的过程，它就是一种空的本质。就像我们生老病死也是一样啊，你会发现呢、啊，哎，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天灾地变的越来越多、啊，日本熊本有地震啊，很严重啊。你有没有看到？因为因缘一直在变嘛，在变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自主，这是空的本质。可是每个当下呢，假合的当下，你是可以看得到、体会得到的。就好像呢，我们开始上课到现在，也许我们等一下就结束了，可是这中间它不断的一直在走，我还是可以利用每个当下好好学习呀、啊。我虽然也许呢只有80岁、60岁、70岁、100岁也好了哈，我纵然呢我在世间的寿命就只有这样，可是我活的当下，我还是可以利用假合的色身的这些仅有的时间，努力积极行善呐、啊，成就自己，成就别人呐、啊。我看到那个网络一则新闻啊，实在让人家很感动。一个外国的小朋友哈、啊，他看到很多的流浪汉，回去呢就跟妈妈说呢，这些流浪汉都没有饭吃，我们能不能布施给他？然后妈妈就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布施这么多的流浪汉。他说妈妈呢，只要一点菜给他们就好了。妈妈就跟他说。你做得了今天，你做不了明天。结果后来呢，这个小朋友呢，他就去人家菜市场，去跟人家要哈，人家已经不要卖的，因为大概菜色不好了哈，卖不出去的，就去收，然后给那些流浪汉。可是后来想了，这又不就近，因为每天不一定有嘛，他就开始自己种菜。种菜的过程里面，他研究菜，研究怎么种子怎么种，然后呢，怎么样让它越来越多。因为他这样呢，就招来很多他的同学一起来。最后呢，你知道吗？他每天他跟他的同学，就是种的菜里面，让他种好几种啊，还有胡萝卜啦，还有个什么芥蓝菜啊，他就是用一袋一袋一袋的。都送给那些流浪汉，每一个人都把他当作是天使。对我来讲，有很多流浪汉是没有地方可以住的，他们呢是应该有地方住的，可是他也没有钱啊。他们几个同学呢，就自己啊，现在不是有很多 DIY 吗？就自己去买板子，最便宜的板子，这样子订订订订订。订了十几间，
给那个流浪汉。行善呢，不一定要有你有能力，只要你有心。行善也没有限制时间因缘呢，任何方式都可以行善。我们虽然假合的色身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我们也可以利用假合的色身，积极成就自己，也能够成就别人。你呢，不执着所有变化的过程，所碰到的因缘，好也好，不好也好，这是空的本质吧？又能够把握当下，积极行善。你这里两个观念懂了，这个就是中道。所以原教的行人呢，本身他当下就是了，他不用想的，一心里面就涵盖三观嘛。如果呢，别教的菩萨呢，就是我们说呢方便浅巧的哈，实际位开始的菩萨，当然必须要先，哎呀，我要观啊，我为什么要弃其执着啊？执着剔除呢，我怎么把握当下啊？总是要次第去思维嘛。那是别教的菩萨。那如果呢，我说牛羊它是属于声闻乘，假设我们说再层次高一点，通教的菩萨，这叫做通教，前面叫做藏教。通教的菩萨呢，立根的人他会跟别教的菩萨根基相通，所以叫做通前别后，就是他有一部分呢，他要跟藏教的一起修，可是有一部分呢，他可以学习菩萨的修持法门，但是他所体悟的叫体空观，当体即空啊。所谓当体即空呢，一切现象呢，没有一个是你可以掌握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嘛，现在呢，你可以把握当下吗？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念头又念念不住啊！你看哦，时间一直一直一直过，一直过去，没有一分钟是停留下来的，是停住的。现在也念念不住啊！未来呢？未来在你每个念头的当下的下一个就是你的未来嘛？未来也不是你能够预料的，不是吗？既然是这样，你有体会吗？哎，当下都是因缘，无自性的。

为什么叫做空花水月啊？事情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藏教的行人，我们先声闻，他必须要透过分析。哎呀，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嘛，你说你为什么不要太执着这个色身？你的地大，我说地大就是你的肌肉、你的骨头嘛，你要很多的元素才会聚集，对不对？所以你要分析啊，四大里面呢，任何一大不调，人就会不舒服的，对不对？你说好啦，这个身体肿起来，这个水肿啊，你会舒服吗？当然不会呀、啊。那你呼吸困难，你会舒服吗？当然也不会呀、啊。你说哎，我哪一些这个骨头啊酸痛，你说地大嘛，你会舒服吗？当然也不会嘛。所以只要一个，它就会影响到全身。所以你用分析的角度分析，就发现哎呀，原来呢世间万象，包括我们所有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无自心空啊，空的本质嘛，只是用分析的角度达到空。就好像我们常常说，这个《金刚经》说无念无住啊，哈，无相哈，用念的比较快啊，思维上面知道。真正的实践的角度呢，他容易体会吗？他不容易体会。你说无住，我不住在色身香味触法的上面，我也不住在任何的人事物的上面。我说说的比较快啊，但是你要去体悟，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想讲执事物，就对境生明。所以我们说在一个修学佛法上面，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层次。那这边呢就是譬喻佛陀很多的善巧方便啊，来度化众生。那为什么叫做出入席力？因为众生既然都有佛性，我们的佛性呢，每一个人一开始都是清净的，是圆满的，是光明的。所以常常有人说哈，唯心是所变现。经典也告诉我们，心如工画师，能画种种物，对不对？因为你心想什么，你心想什么，就会出现什么嘛。你有好的念头，就会好的因缘呐。你一个人一天到晚都烦恼，所招感的就是跟你一样烦恼的人呐。所以烦恼人跟烦恼人就越来越烦恼啊，那是一定的啊。所以出入席力是佛陀在他的一个心性的角度来说，他本身呢都是清净的，但是清净的当下会不断的增长福德，乃遍他国啊，这个他国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在这个众生的里面呢，希望能够度化众生，希望把所有众生都能引导到大乘的果位上去。所以他说，三姑古客益胜众多。当然佛陀呢，对于所有的众生也发现呢，

不管是大乘根器、小乘根器，或者是菩萨声闻，确实也很多。也就是说，在我们人世间来说，不一定学习佛法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菩萨，才懂得什么叫做行善。有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呢，对公益事业，他很发心，他也这个行善呐、啊。还有默默行善的人，也不限于，只是在向上面嘛。所以我们说，你看到世间，啊，从比较广度的角度去看，菩萨声闻缘觉，那是我们站在佛教的立场来分别。如果你能够看到呢，所有的众生，撇开宗教信仰，能够发心帮助别人的，人人都可以叫做菩萨。愿意听闻圣教，因为愿意听，我们叫做圣言量哈，别人的好话的人，其实都可以叫做声闻，我们也可以叫做声闻嘛。所以在这段里面，它是形容佛陀有无量的智慧哈，跟善巧方便。但是不管呢，任何一个人让通别圆的菩萨。他都希望他们能够成就佛道。那下面呢，在经文上说呢，十贫穷子，由诸聚落，经历国邑，遂到其父所子之城。指的是我们呐、啊。虽然这里面经文讲的二乘人，是指的一切众生嘛。由诸聚落，我们不是在三界的火宅里面轮转不已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今生的福德因缘不是很具足？那你从现在往前推就知道了嘛。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嘛；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嘛。所以，没有过去，怎么会有现在呢？你没有现在的造作，怎么会有未来呢？那你说我万一我今生都没有造作，没有造作你还是有未来呀、啊？为什么？随业流转呐、啊，你只不过一直站在原地没有进步而已啊。但是并不表示你过去的业流转到今世，今世就可以了哎、欸，哪有那么好，那么轻松，那么便宜的事？要看我们自己的作为啦，所以 PE 呢，我们所有众生都一直在经历呢这些各道的轮回，慢慢呢回到呢这个佛陀的住的地方，就等于呢慢慢接近有佛法的地方啊。所以每一次你要遇见佛法，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哎。要看你的福德因缘，如果你生生世世都有发愿，当然生生世世都可以，心地善知识，都可以呢，出生在呢有佛法的地方。所以现在呢，也披呢二乘的声闻，因为慢慢有善根了哈，才能够接近呢佛陀。那我们下面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把经文念一下。复勉念子，与子离别50余年，而未曾向人说如此事，善自思维，心怀悔恨，思念老朽，多有财物，金银珍宝，仓库盈溢，无有子息。一旦终末，财物散失，无所委付，是以殷勤，每益其子。复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财物，坦然快乐，无负忧虑。这个从经文上面就很容易理解了。佛陀当然非常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得度，可是呢，众生随业流转，佛陀纵然思维我们。可是呢，我们自己的念头
不跟他相应，他也没办法。

法啦。你要么有念佛的心嘛，佛才能够感应啊。就好像我们常常说呢，为什么我们呢念佛的时候啊，这个有人呢修学佛法很多年，通通都没有感应。其实念佛不是要求感应的，是求你内心的智慧。那你说啊，为什么我都没有看过佛？就表示你修持的心念还不能专注嘛，还不到打破那个清净心，还有呢，不够殷勤啊，恳切嘛，还不那么迫切的需要要见佛吗？佛陀会护佑你，可是护佑的方式不一定要现身给你看。你学佛过程是要慢慢呢，把你心中的佛性开发，是要看到你心中的佛。如果你能够看到你心中的佛，就可以看到外在的佛了。

0: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1: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的媒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佛陀会护佑你，可是护佑的方式不一定要现身给你看。你学佛过程是要慢慢呢，把你心中的佛性开发，是要看到你心中的佛。如果你能够看到你心中的佛，就可以看到外在的佛了。所以佛陀意念我们，是我们自己没有根基。他说呢，佛陀跟我们离别的51年，就象征了所谓的五道嘛，就是过去呢都像五道啊。所以佛陀也没有跟任何人说什么，因为根基还没有到，说也没有用嘛。现在呢，就像佛陀在菩提树下，他证悟的第一句话啊，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是因为我们呢，有着很多的烦恼附着嘛，所以不能显发。所以佛陀也是一样啊，视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成佛的福性啊，都有一乘的菩提种子啊。可是你怎么样去自我发现呢？怎么样呢？能够让他们呢，就是让所有众生

都能够呢看到内心的佛性。那这时候呢，佛陀呢就想，他在世间的因缘快圆满了。我们说人世间，它本来是异界嘛，这个色身本来就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永远住世啊。所以当时佛陀住世是80年嘛，他的老朽的意思就是我住世的因缘我快结束了，可是呢我还没有得到那个上根器的人可以呢续佛慧命。哎，就好像呢，我记得在这个欧汉经里面有一次，欧难呢就跟佛陀说，佛陀啊，最近啊有很多人证得罗汉啊，佛陀呢都没有讲话。欧难就问佛陀说，佛陀啊，你的弟子证得罗汉，你不欢喜吗？佛陀就说，每一个人都证得罗汉啊，佛法谁来弘扬啊？因为罗汉出于三界就不会到人间了。那佛法呢，要救度众生的使命，就是谁来担当呢？所以佛陀啊也摇头，他也担心没有继承者啊。那现在呢，同样的啊，佛陀就说啦，我有无量的智慧嘛，可是没有呢可以继承的人呢。我刚才说啦，因为声闻证得罗汉就出离三界，他就不会回到人间来了，就不可能呢续佛慧命嘛。所以佛陀才会担心说呢，哎呀，我如果走了，我没有人可以继承啊，我这些呢所有的每一个人心性上面的光明智慧福德也不知道告诉谁啊，就是佛陀所证悟的真理也没有办法呢让所有众生都能够理解。所以佛陀才又常常会想，哎呀，如果呢我能够得到上根器的人把法传给他啊，才是真正的快乐啊，还有无忧吗？如果从一个世间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家庭里面都希望啊他有继承者，对不对哈，能够继承他的家业嘛。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啊，你做的事啊，你的儿子女儿不一定要做啊。就像日本啊，他们世袭的寺庙啊，父亲传给儿子啊，因为日本的和尚啊有很多是结婚的嘛，寺庙都世袭的。可是现在呢，儿子不一定要接啊，他不一定要做和尚啊，他不一定要你的庙，哎，你知道吗？你没有继承人哎，你这个庙呢，儿子不继承，这个庙当然就收归国有了。收归国有当然就只有搬出去哦。你是要呢代代相传，你这个寺庙才能够住哎。如果你的儿子不继承的话呢，这个寺庙还是回归到国家的，你就不能住在寺庙里面啦。这实在不一样啊，所以不一定呢，每一个人呢都愿意要承受呢父亲给他的家业耶。那我说呢，佛陀也是一样啊，希望能够把佛法能够流传下去，度化众生。可是真正能够继承者是谁啊？这是佛所担忧的。那下面呢，他说世尊啊，尔时穷子庸刃辗转，易道复色，助力门策。一开始当然叙述呢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啦，那现在呢慢慢呢可以接近佛陀啦。这个穷子呢就指我们啦，
没有福德嘛，没有智慧的这穷子嘛。你内心呢有福德有智慧，才是叫做一个富有的人。所以这个穷子是象征呢我们一般的声闻，因为没有福德嘛。那为什么会庸刃辗转？你看我们在世间来说了哈，从一个世俗的角度，你为了三餐生活，你要不要很辛苦啊？要啊，家庭生活啊，对不对？工作啊，当然都会很辛苦的，任何职业、行业、工作都很辛苦。可是你会发现呢，这个最终的目的呢，只是为了三餐，对不对？为了生活嘛。你能够能有多少呢？生活的必须其实是有限的，只是人的贪欲不断，有希望能够更多，对不对？然后希望能够更多，就不断的造业，造业结果当然就三界六道轮回了。那现在呢，就披露了这些声闻，因为不断的在三界六道里面轮转。那现在好不容易呢遇到呢佛住世，那现在呢在经文上面呢下面他说呢，佛住的是一个方便有益土跟十报庄严土，这个在佛的国土里面，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呢五蕴哈，就是我们众生所住的，就是五趣杂居，五趣啦哈，五趣知道吗？为什么要五趣杂居啊？一样人，可是你会发现呢，人里面有些不像人啊，对不对？有些像畜生啊，像恶鬼，像地狱啊，像阿修罗啊，你再摊开报纸看就知道啦。这个五趣杂居。当然另外呢也有人说呢，这个从另外角度叫凡圣同居土，有凡夫有圣人吗？一样在人间。那佛陀为什么居住在方便有余土？这个方便有余，有余是含有色身的意思。那个本身呢，因为他已经证入涅槃了，就心已经得到涅槃自在了，可是因为含有色身在，所以他就暂且还住在这个世间。那另外呢，它还在一个叫做十报庄严土。所谓的十报庄严土，是佛陀呢他本身度化众生，这种六度万恨，事实上他已经圆满了，所以他有无量的善巧智慧嘛，可以度化众生。那我们一样呢住在，假设我们叫做凡圣同居土。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十报庄严土？我们要问问自己吧。这个十报的意思就象征佛陀有32相80行好，可是32相80行好是佛陀度化众生来的圆满相，它是他的福德智慧的累积。那我们说一样在世间里面呢，我们也许呢我们叫凡圣同居土，可是我们也没有十报庄严土呢。我们自己照镜子就知道了，就不用再说了哈。你内心有多少智慧啊，也可以自己衡量啊。那所以他用这两个来形容佛陀住的地方，一个呢是佛陀已经解脱自在了，只是因为他方便住在人间。另外呢，虽然他住在人间，也象征佛陀呢他度化众生的六度万恨哈，功德圆满的。所以他的智慧是无量的，当然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
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